0: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咱们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十几年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老客户们，来跟大家分享一则特别好的消息啊。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1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1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啊，在海参特别啊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它1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和增料的多好看呢，1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1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 啊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抬起来

0: 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有就的这个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啊，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啊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5线的易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王女士，您好。
4: 第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2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啊、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啊，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5线的尤女士，您好。
6: 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啊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啊，就一点点时间，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能够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啊，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4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0: 啊，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啊！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哎，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啊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4: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啊，对
0: 的，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5: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5: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5: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
0: 七斤给您送到家、
7: 哎、
0: 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7: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一组海参呢？订完了，订完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就是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下这个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啊？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六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六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原价了，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话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9: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啊，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啊，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 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啊。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

0: 实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啊，它呢不是那个这个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哎，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还有最后6组的名额，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我再给大家留几分钟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抓紧打进直播间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因为数量剩的不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就是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量，没有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牛肉罐头全新到货了，想订牛肉罐头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牛肉罐头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的啊！经常团购咱们牛肉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之前已经吃好了这个牛肉罐头啊，它的好处在哪儿？特别的烂乎，就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牛肉啊，你可能都炖的没有那么烂乎，而且牛肉罐头现在啊，给大家赠送的红烧猪肉罐头1组299块钱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呢，赠送的是4罐，每罐80克的，就是原来不赠送大家那个清蒸猪肉罐头吗？现在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而且1组赠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一直以来给大家团购的都非常好，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来自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荣旗的非常好的高端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在做罐头之前它就是绿色食品牛肉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款牛肉罐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你吃过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都不用顾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回给大家这个赠品升级了，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想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5%，但是它的瘦肉比率，好多人说的那你那个牛肉是不是都是那种烂乎虾的贼肥的啥的，不是的啊，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 不塞牙。中老年朋友，我爸平时牙口就不咋好，喜欢吃点这个肉类的，香一点的。平时咱自己那个牛肉罐头拿高压锅呀，压它好多遍，都不是特别烂乎的。红烧牛肉，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他就能吃，他就说了贼烂乎，非常好吃，挺香的，而且不塞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想要品尝品尝的话，那你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0: 89984879996984，每罐都是253克的啊，每罐都是253克的，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就吃好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253克14罐一整箱的，咱买了 N 多次了，今天哎，算您来着了。今天所有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的听众朋友，只要订购一箱299块钱的红烧牛肉罐头，现在我们这个赠品就是18罐了，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的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午餐肉罐头啊，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奇润食品的，它的前身，这个奇润食品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80多年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大家想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的赠品升级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升级了，同样还是一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同样还是每罐253克的，但今天赠品升级了，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加上这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个赠品升级了，让大家去品尝品尝，大家就知道了。同样非常的烂货，同样特别的香，哎，同样是不塞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的原料，就是在那里买，就是平时我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正常吃饭，那个牛肉也很贵，为什么？品质高啊，吃野韭菜花长大的，既能够分解掉身体里边那个膻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更加鲜美，口感更好。就是这种的牛啊羊啊，经常吃野韭菜花长大的这种牛和羊，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呐、肉质啊、品质啊都会非常不错。而今天恰好恰逢咱们赠品升级了，如果您是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如果您原来就吃过就买过，你现在奔走相告，跟你的亲戚朋友啊老邻居老战友老同事啊，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红烧牛肉罐头还是那个品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颗数啥都没变，价格都没变，但是赠品升级了，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红烧牛肉罐头啊？吕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赠品数量不多，赠完即止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滕先生，您好。滕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2: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现在你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你接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
2: 啊，
0: 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对，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好处是啥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上面是那种易拉罐，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啊。开罐就吃，特别的实用。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哎给您送到家。就是这个红烧牛肉啊，大家可以对标一下，什么，我们在外边去吃红烧牛肉面的时候，上边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可不是说你平时买那个碎碎糟糟的啊，里边烂乎虾的那种，不是，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并且它的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而且贼拉烂一点不塞牙，中老年朋友从来没吃过的啊，我建议您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太多了，每次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都疯抢，红烧牛肉罐头一到货咱们大家就赶快去订，并且有些叔叔阿姨们啥呀，家里边什么情况，就是不能断了这个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因为普通那个牛肉他就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都压飞了，那个肉丝儿也是挺塞牙的，这个咱们这种特殊的工艺，首先它的这个刀工，其实这个红烧牛肉做起来，我告诉大家啊，切堆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牛肉横纹纵纹怎么样去把握，中间里边那个小细筋怎么样去切，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咱们这里边啊，红烧牛肉罐头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率，大块的牛瘦肉，咱们中老年朋友吃完了还不塞牙呢，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啊，切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在这个熬煮炖的时候，包括配料啊也是非常香，特别好吃，炖的如此之烂乎，还不是稀碎的，这就让我们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就我自己咋做不出来这样呢？真的，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不愿意做的，你做完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烂乎，经常塞牙的，你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299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非常不错，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你第一自己做不了这么烂活，第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第三你买到这样品质的牛肉也贼拉的贵呀、啊，欢迎二线的侯先生预定成功了啊，3线的夏先生已经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黄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5: 对，要一组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
5: 299块钱
0: 一整箱、平时买就是14罐红烧牛肉罐头，但是今天 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啥，今天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除了您买的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赠送给您啊这个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啊，非常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郑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一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14罐，我们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一个厂家的，同样不塞牙，同样贼拉烂乎，同样是特别香，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对标一下啊，你上哪块去吃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筋头巴脑一锅出啊，吃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一锅那一锅的，你去要一个牛肉小锅就得128，中锅168，大锅198，对不对呀？啊，我告诉您，就对标一下那里边那个牛肉，就是那样的，贼拉烂乎，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占到了80%。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咱们阿荣旗的这个牛肉，它在做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就是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标识的，人家有证书的，证书 编号是 LB-26-22060512753A， 这是它的绿色食品标识，生牛肉就是绿色食品牛肉。那你想一想，你买这个原材料就多少钱，怪不得您吃这个牛肉这么烂乎，这么香，这么好吃呢，对不对？欢迎三线的林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4: 对，订一桶。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7: 我也订一个
0: 啊，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000

0: 8799-6984，赶紧抢8799-6984。今天给大家加赠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啊，赠品升级了，加赠的是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仔细听好了，加赠的啊是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过、吃过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订太合适了，还是253克半斤多的啊，半斤装一罐的，14罐一整箱红烧牛肉罐头，一共是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一点，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的烂乎，这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原来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等等一系列的，同样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小时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吃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吃过老松江罐头厂一系列的罐头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1: 您好，对吧？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听到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我说，如果您原来买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我建议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啊，孝顺的子女们回家探望咱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老爸爸老妈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对不对？给他们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299块钱，他们都贼愿意吃。为啥？因为肉质特别的细嫩，不塞牙，贼拉烂乎。牛肉罐头很少有能做出来咱们这样，除非你平时买的不是真牛肉。好多人过去买那个牛肉罐头，说哎呀可烂乎了，回头一看配料表是什么呀？植物蛋白牛肉，那不是真牛肉，咱们这种啊真牛肉，而且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啊散养牛肉，在没有做成牛肉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它就是绿色食品的牛肉，还能做的这么烂乎的真牛肉，不塞牙的真牛肉太少了，所以尝着您就知道了。我抓紧接电话，大家打电话订8799-6984，299块钱一组，咱们的赠品升级了啊，加赠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说您原来就买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如果原来吃过，这大家都知道非常不错啊。今天我们的赠品升级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跟着一起吃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我建议你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想品尝品尝，我告诉大家，早上起来不愿意做饭了，你就给孩子清水煮点面条，就清水煮点面条，面条煮好了捞到一个大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给它加热一下，或者是说啊，直接把它倒到碗里，放微波炉里叮它一分钟，就这么简单。连里边没有多少的牛肉原汁儿，大家都知道原汁儿化原食啊，对不对？你出去吃一碗原汁牛肉得多少钱？而且咬不动啊，不烂乎啊，对不对？咱这个呢是贼拉烂乎，特别特别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的吃，牙口不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吃，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好多人说的就是吃真正的牛肉罐头，头一回看着这么烂乎的，非常非常不错。你就对标一下，搁外边吃那个什么这一锅那一锅的，小锅128，中锅168，大锅198的，你对标一下那个品质，你就知道咱们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了。为什么给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如此之多？今天打进电话，还是一箱299块钱14罐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每罐是80克的，额外给您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咱们的赠品升级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非常非常有限，赠完即止。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捞不着了。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罐啊啊，可得是挺贵的呢，这一罐可得挺贵，你出去吃一下没说吗？啊，128那个小锅里边那个红烧牛肉一锅出，里边有土豆，给你放点各种的这个丸啊、菜呀、干豆腐啊、粉条啥的，肉其实没有多少，对不对？你对标一下咱这个299块钱一整箱。

0: 每箱都是253克的，那每罐都是253克的，一共14罐，固形肉含量大于等于55%，而且瘦肉的比率占到了80%。好多人就担心说，我买那个这个牛肉罐头，能不能里边都是肥唧唧烂乎虾的？不是，咱们这个啊，一开开罐，它不是上面是一个易拉罐吗？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一开罐你就会发现里边整个都是那种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大块大块的牛肉，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买过的吃过的都知道，没说吗？你出去吃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老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首先一点传承了它过去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种这个整套的管理，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嘛，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企业认证，你上这个各大超市什么都看着过，对不对呀？但是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这款吃着有多烂乎，因为它是绿色食品牛肉加工而成的。你平时是想给里边自己放点菜呀，因为这里边都是牛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啊，你是想给里边放点柿子，放点土豆，放点什么这个青菜呀，放点啥都可以，最重要一点，贼拉烂乎，不塞牙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贾女士，你好。
1: 哎，给我订一组红那啥
0: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好嘞，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今天经常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自己做那牛肉不烂乎的，想尝一尝咱这个呢，那您算听着了。今天咱们的赠品升级，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啊，每罐都是253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6605，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181这个手机。王女士，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尾号6702，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所有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但是啊，我能快点接，咱们导播老师也得快点接进来。希望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想吃点好的牛肉罐头，高品质的牛肉罐头，又烂乎又好吃又香，没有防腐剂，常温储存，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上面啊，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你要想炖点啥菜啊，你要比如说想我做个牛肉炖土豆，你得把那土豆炖熟了，再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连着里边的牛肉原汁啊，里边都是牛肉汤的原汁啊，一丢丢汤，没有多少啊，连着那个牛肉原汁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你那个土豆一起炖，因为它已经贼拉烂乎了。四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42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常女士，你好。
2: 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2: 牛肉罐头，
0: 好嘞，订3箱啊，行
2: 啊，
0: 我们麻烦导播老师给您记录一下啊，常女士订3箱、
2: 哎、
0: 给您改过来，原来买过是不是老听众？
2: 哎呀，
0: 啊，
2: 去年吃了不少
0: 啊，去年吃了不少，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常阿姨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
2: 对，
0: 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韩女士、嗯、啊，手机尾号是470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尤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订一组牛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3: 哎、
0: 啊，好嘞，感谢参与，
3: 好
0: 嘞，欢迎的是四线的是，江女士，你好，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对，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贾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叫我海兰就行了，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恰好是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红烧牛肉罐头今天赠品升级了，简直太合适了。你不管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你不管这过年过节呀、啊，走亲戚串 朋友上谁家去

0: 到了80%，有一些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一点辣味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呐，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辣不辣呀？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而且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整箱14罐，299块钱，每罐都是253克的，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啊，多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你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咱们的赠品也没有了，红烧牛肉罐头也断货了，是不是？想要报名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吃别的牛肉都感觉挺膻的，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大家感觉一点不膻，为什么？因为它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那里的牛和羊是吃野韭菜花长大的，非常非常好，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自己就排除了体内的膻味啊。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
0: 您
1: 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牛肉罐头里面肉都是正经部位，不是边角料那个？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它是牛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
1: 带汤汁的。
0: 啊，对，带汤汁的。
1: 啊，行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那大家打进电话问到的问题就代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呀？最担心的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啰嗦的牛肉罐头似的，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都是碎碎糟糟的，咱那个不是，等你吃过你就知道了，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一开开罐那边角料能是那种大块的吗？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
0: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赠品升级了，非常合适啊、哦！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同样啊，同样是一个厂家，都是奇润食品的，同样都是没有辣味，非常好吃，特别香啊、哦！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我建议你不用多订，你先订的一组。为什么咱们老听众朋友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那都是吃过的，知道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有多香，有多烂乎，不塞牙，对不对啊？那是吃过的，从来没吃过的，我就建议你就订它一组，你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你吃完今天这一组之后，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这么高还不塞牙，大家去你对标一下，你在外边去吃那个某某先生的那个红烧牛肉面，上边那个大块的牛肉那个都塞牙，但是你尝尝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这位听众你好。五线的郑女士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哎，对，你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张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手机尾号是703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蒋女士您好，蒋女士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啊？订一箱。
0: 好嘞，我给您报上
4: 啊。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5: 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那个啥，那个罐头一组是一箱是吗？
0: 对，一箱299块钱，是14罐啊。
7: 那个啥，那个牛肉罐头一罐是多少克呀？
0: 253克。
7: 啊，牛肉罐头一罐是253克。
0: 253克，对，没错。
7: 那就订2组吧。
0: 订2箱哈，
7: 谢谢，
0: 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
7: 谢谢，
0: 别客气。哎，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是订一箱是订2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想尝一尝的，您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订一箱。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8: 订一份
0: 红烧牛肉罐头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5: 啊，订一箱
0: 红烧牛肉罐头，好。

0: 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订一箱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去订啊。五线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个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吃啊，你平时它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你平时能吃牛肉就能吃，没有问题啊。
2: 我看它有糖，我寻思没有啊。
0: 红烧牛肉罐头里边它肯定有红烧汁儿，就是咱平时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酱油里边也有糖。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就没问题。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连酱油都不放，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
2: 啊，那好，那我订你
0: 了，
2: 订吗？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3: 我订上了是吧？
0: 哎，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哎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呀、
5: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6: 对呀。
0: 好嘞，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7: 哎，订一订一组。
0: 一组好嘞，连同着赠品给您一块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7: 好，
0: 再见。二线的孙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6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万女士，你好。
8: 喂，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呀、
0: 啊。嗯，我
8: 订了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啊。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哎呀，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抢，刚才打了半天，按了半天重播都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吕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吧，那个想订一箱这个牛肉罐头
0: 啊。
9: 我因为吧，就是前些日子我订过一箱，吃的挺好，
0: 嗯，
9: 叫什么奇，
0: 就是奇润的，就是奇润的，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这一家啊、哦。
9: 啊，好的。
0: 啊啊，
9: 那我要一箱。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给您送到家。
9: 我饿了。
0: 好
9: 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五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要订牛肉罐头。
10: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滕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想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牛肉罐头里边不是什么牛肉沫、牛肉酱的啊。如果说您原来买过咱红烧牛肉罐头，你对标一下，你在外面吃那个什么某某先生的红烧牛肉面，上面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红烧牛肉，你再对标一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是那样的，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例，而且不塞牙，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筋装罐的。第一，人家调的那个口啊，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边咋做，你自己可能不会调味儿，对不对？你做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家人还不愿意吃，而且你咋拿高压锅压也压不了那么烂乎。你想吃牛肉，但是呢，苦于啊吃完了之后特别塞牙，而且咬不烂。那中老年朋友知道牛肉好，但是如果你牛肉你炖的不烂乎，或者你咬不动，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了。你也不消化呀，对胃肠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尝试着吃一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我能保证你下次一定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因为我爸啊，常年别的牛肉吃不了，就只能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包括我们台里好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包括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咱这红烧牛肉罐头每次一团购就必须有好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家里人，我们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娜，牛肉有货了，牛肉罐头有货了。你 赶紧给我订两箱，赶紧给我订三箱。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海兰还没等怎么介绍呢，咱们就有那么多的老听众回头客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两箱三箱都订上了。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要不好吃，你搁到家里多长时间都吃不完，它要好吃的话就吃的可快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4: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第一组。
0: 好嘞，我给您。
4: 这是牛肉罐啊，一共。
0: 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整箱是14罐，每罐253克，但是今天要额外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
4: 那个多少钱？
0: 299块钱一整箱，团购价格。
4: 货到付。
0: 对，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4: 哎，那好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烂乎。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牛肉的话，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烂乎，拿高压锅、阿迪锅都压好多好多遍，那肉丝儿还挺塞牙的吧，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下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买它一组299块钱。你平时买的这个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到超市能不能买着这种品质？能买着，但是这一箱加起来得400多块钱。而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都是253克，半斤装的，额外还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赠品也要没有了啊，今天特别赶上赠品升级的啊，恰好听到我们节目的赶上赠品升级的，想这个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一定把它订回去啊，你保证不后悔。好多的新朋友原来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这回都变成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不说了吗？第一，牛肉里边啊，富含蛋白质和辅酶 Q10 啊，尤其针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心脏功能不咋好的人群，我都建议你多吃点牛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食品，对不对？又不是药，不是保健品，而其中那个辅酶 Q10 呢，又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加很多的营养。经常没劲儿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平时总是这个忌口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那我都建议您尝一尝这款红烧牛肉罐头。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赶紧打电话订，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

0: 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周啊，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关注整体这一周的天气情况。那么本周啊，整体来看是晴好天气居多。下周降雨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本周呢是晴好天气居多。目前看哈，还有一天有点秋老虎的意思呢。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7到28摄氏度，那么其他的温度呢会在21到24摄氏度之间，晚间呢在9摄氏度到17摄氏度，晴好天气居多，这是本周整体的情况。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温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方正、延寿等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1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是9摄氏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正是哈尔滨呐，这个美好的秋季，感受一下秋天的味道。但大家有没有觉得哈，天气会觉得有点干燥了，是不是？多喝呢温开水，多喝温开水，吃一些呀、润肺的食物，白色食物入肺，像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哎，这些食物都是很适合在秋季来食用的。用梨呀、煮点水，梨、百合、银耳，放一丢丢大枣和枸杞，哎，如果有时间就每天炖着来一小碗，非常的润秋燥。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儿个是咱们男生争霸赛复赛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二天。那么有下面这些选手呢参加比赛，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他们分别是王丹、牛福山、张树斌、华兴、张宝、栾任伟和李喜国。那么李喜国同学呢也是我复活的这个两位选手之一哈。好，期待大家有精彩的表现，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铃上课进教室。今天呢，担任我们复赛评委的老师依旧是我们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您好，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好，王老师呢是我们整场啊一共是六场复赛的评委老师，这样呢老师能够整个了解选手的情况。我们历次比赛都是这样哈。好了，今天呢这个选手们第一位上场的是王丹副团长，您好。
2: 于凡老师好。

0: 王鑫老师好，导播同学们
1: 好，
0: 我是老有所乐玉团的王丹。
2: 嗯，
0: 首先呢，祝这届男生争霸赛取得圆满成功。
2: 好，
0: 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两地曲，下边放伴奏。
2: 好，一定要让您的声音呢柔和一些啊，柔软一些，我很喜欢这首歌。好，开始。选歌很重要，现场的自信啊，这个也很重要。
0: 音量怎么样？
2: 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离着电话好像有点远。

0: 完了，谢谢。
1: 好，掌声送给王丹同学啊！
0: 谢谢。
1: 这个，您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照上次唱有进步，反正我觉得有进步。
1: 那就好，咱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啊。
0: 是的。
1: 这个整首歌曲很完整，整个的演唱呢也很投入，但是就是我还是觉得哈，如果这个歌的音色能够再柔软一点，就更好听了啊。当然，每一个同学对歌曲的处理它是不一样的，但我恳请一会儿王鑫老师，因为你们男生。

0: 那调啊，我唱不了，要不然高，要不然低。王琦老师能做两句示范，就是如果说能够按王琦老师的处理，我们来听一听是什么样的啊。好，王老师，请您点评。
1: 好的。这个歌实际上他在演唱过程中，他的粘性不会特别特别大，因为这歌它比较紧凑，相对你在北国，我在南疆，它等于前面三连音嘛。百花绿中天各一方，它在三连音的节奏下，然后有一个长音，你在北国唱的，然后我在南疆唱的，然后呢，这些音之间是没有那个滑音的。有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歌曲做的连贯一点，就容易把这个滑音加的多了一点，但正常来讲的话，它是你在北国，我在南疆，不能唱成你在北国，我在南疆，那个就有点多了，稍稍的可能把这个滑音去掉一部分，就好了。然后那个，再向你飞，那个飞字稍稍的，给的再稳当一点，因为那个地方听起来，对于男高音来讲，还是越激情越好。当然，这个有可能我们这个高音的，尤其早上起来能力没有那么好，所以说稍稍的调整一下，长短上可以调整，不用坚持那么久。有的时候坚持久了之后，色彩拉不住。他的得分是93.43分。
0: 93点，然后这个那位同学是谁来着？怎么蒙住了呢？王学生同学，我写的是饱满；曾宪宝同学，我写的是表演啊，有表演的感觉。然后王丹副团长，我觉得是很投入啊，很投入。好，第二位选手有请牛福山，您好，
2: 于帆老师您好，
0: 哎，
2: 王旭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我来自各省飞扬群，我今天唱一首《妈在家就在》。
0: 好，您一会儿离电话近一点，声音有一点点小啊。
2: 好。

0: 万老师要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牛福山同学啊。有进步，首先说有进步。我觉得牛福山同学自从参与节目，尤其在今天的比赛上，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沉稳的，而且歌曲呢也有一定的表现力。就是我觉得在感情上要是尤其高潮部分再浓烈一些哈，就能够更加打动人。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在音量上稍稍的有一点点欠缺。如果说这个音量再大一点的话，我们实际上听到你的表现力会更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高音上就是那个家就在，妈在家就在那个家，你两次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一点点偏高的，证明什么呢？不是音准问题啊，证明就是你的能力是有的，只是在这个电话内没发挥好。啊，借这个事儿，我也要跟后面的参赛的选手说一下，你们抓紧时间拿着电话给别人打过去，然后对比一下音量，听听别人都有什么建议，这样的话才有更好更稳定的发挥。你的得分是93.19分。
1: 93.19分。
0: 好了，
1: 谢谢。好，谢谢牛福山同学啊，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正在进行今年男生争霸赛复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希望大家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然后自信的去展示。明天呢是第三场比赛，明天呢参赛的选手呢是张希平、王军，还有连中华、刘鹏、宋金友、戴长兴、李云东啊这些同学。那么也请同学们这相互再提示一下啊，可别忘了。第三位同学今天有请的是张树斌同学，您好。
3: 一帆老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哎，我是歌声分享群的，我唱一首《咱老百姓》。
1: 好的，这歌很好听，大家。

后后青史千秋，那个万代留美名，家道的盘富裕，我。

0: 老师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张树斌啊！张树斌呢，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优秀选手，而且这几年呢，参与节目一直都非常积极哈。好，掌声送给您，我觉得整首歌曲非常的完整啊，也很舒展。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整个的歌唱感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哎，让我这个值得让我这个说的地方是它的力度感，能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给点建议的是，这个歌如果说你把力度都给好的话，后面的连贯度就要变得更潇洒，就要变得更漂亮。它跟连贯不一样，因为你的字是颗粒感的，所以说它可能每个字的这个韵脚，你可能都甩得比较漂亮。这样的话，这个歌曲就会变得更蓬勃，哎，会更有生命力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1: 嗯，
2: 得分93.46分。
1: 93.46分，嗯，好的，
3: 好的，
1: 谢谢张树斌同学的演唱，
3: 谢谢，
1: 嗯，再见，
3: 嗯，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好的，我们现在呢是目前接通了三位选手的电话，抓紧下一位第四位同学华星，您好，华星同学，留号了你，
2: 华星同学留号呢，
1: 就是啊，华星同学，我接串线了吗？啊，接串线了，哎，华星同学您好。
4: 于凡老师好。
1: 哎，你好。
4: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4: 嗯，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嗯。
4: 给进入复赛的男同学们都点赞。
1: 好。
4: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我演唱的歌曲是《把一切献给党》。
1: 好的。

让我跟你走，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流，患难同心受，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

我迈着那坚定的脚步走在你身后，为你捧出火红的青春，一路去追求，为你抛洒滚烫的热血。

0: 好，掌声鼓励一下啊！我们听到的是华星同学的演唱啊，这首歌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这个我个人感觉啊，您演唱的非常认真，一听这首歌呢，就多方练习了啊，多方练习了，这个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好，王琦老师，请您点评。
1: 歌唱感是很好的，然后整个的声音也是有着一定的能力的，稍稍的给点建议，可能这个声音的张力不够，如果这个张力能再够一点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好比说你第一句，
2: 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
1: 整个这个能力和运动感如果再好一点的话，效果一定会更好。你的得分是93.21分。
0: 93.21分。哎，华星同学，能够从您的演唱里，我感觉有一点点紧张。
3: 是有点紧张，
0: 是吧？你看，能听出来，就是咱们这些选手当中，对您是相对要稍微感觉有一点紧张的，就感觉声音是就带着紧张的这种紧绷感啊，要再稍稍放松一点。您是第一次参加复赛吗？
3: 去年参加了
0: 啊，参加过一次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觉得您就是还需要再多锻炼，多参与节目，这个还是比较紧张一些啊。

0: 啊，好，再见。嗯，
1: 哎，好，谢谢。
0: 哎，再见。好，我们正在进行啊，今天男生争霸赛的复赛啊，复赛今天是第二场。我们一共是七位选手啊，现在已经唱完了四位选手了。为大家点评的是王鑫老师。于凡希望啊，同学们都可以自信、大胆的去展示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哈，我觉得生命嘛，就是在于体验。我们能够如何把这个生命的体验感变得丰富，其实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有的同学参与比赛是顾虑比较多的，就比如说怕分数打得不高啊，不好意思，或者总觉得呢，我认为我自己唱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觉得分数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好。其实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可以理解啊，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它和我们自身的一种展示或者是锻炼相比，不是那么的重要。当然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敢于来参加比赛并且能够积极去展示自己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嗯，好了，我们下面接听的是第五位同学的电话。张宝同学您好。
1: 你好，一帆老师。
0: 哎，
1: 王鑫老师上午好。
0: 嗯，
2: 你好，
1: 我是红包二群的张宝。
0: 嗯，
1: 一帆老师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0: 挺好的，不错，没问题。
1: 挺好的，
0: 没问题。
1: 我就是听您那头电话里有点呜噜呜噜的声音。
0: 是吗？
1: 都不影响啥是吧？
0: 啊、哦、不影响，我这听着挺好的。
1: 好，那一会儿我放伴奏的时候、哦、那个您听听音乐。
0: 好嘞好嘞。嗯，
1: 哎，我现在放伴奏。
0: 你唱的歌曲是咱老百姓哈。
1: 咱老百姓、啊、对、
0: 嗯、哎。
1: 放伴奏。
0: 好，抓紧时间啊。这时间有点长，
1: 怎么样，老师？
0: 我听一下。啊，可以，可以，
2: 可以的，
1: 可以啊，
0: 嗯，可以，
1: 可以。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个春呀春意浓，都说咱老百姓啊

江河万事兴，谁知又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青史千秋，那个万

想和万事兴，谁知又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青史千秋，那个万代留美。

0: 谢谢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张宝。张宝，这是我听到您演唱最好的一次。
0: 谢谢，谢谢老师。
1: 会咬字了，以前您的咬字会有一点点浊，或者是有一点点白，但今天有的咬字一听就是用上方法了，哎，有那股呢就是歌唱性了，而且歌曲基本上伴奏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有感情，越来越好啊，的确是越来越好。好，
0: 谢谢
1: 王鑫老师。
2: 默一句或者默几句还真不错，就好比说你头两句都说咱老百姓啊，那个感觉好。
1: 对，
2: 然后那个后面的那个家早就盘福，那些字的就是有点太硬了。好比说我本来的设想说，哎呦，这声音就散开了，然后在上面就是形成了那样的一个震动的方式，哎呦，超级好。但是那我一听，哎，没达到预期，就感觉这个情感在推动的过程中，这个字可能咬的有点太紧实了，特清楚，就影响了情感的发挥。这个地方稍稍的有点遗憾，得分93.49分。
1: 93.49分啊，真不错。但是张宝，比如说啊，这个我不能在老师点评之前说，比如说最后一个音儿，你是等伴奏出来了你才唱。
0: 哦，
1: 对，我都听到你的伴奏了，然后嘣儿你才出来，你是他不出来你不敢唱。对，就是还是需要在整个的音乐的节奏性上啊，旋律性上还是需要再加强。当然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好，
0: 谢谢
1: 哎，再见。
0: 谢谢二位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好的，我们继续进行男生争霸赛。下面第六位选手，哎，我看第六位选哪儿去啊？这儿了，栾任伟同学，您好。
3: 哎，玉芬老师您好。
1: 哎，
3: 王老师好。我是红猫二群的栾任伟。
1: 这个栾任伟同学啊，也是我们节目中很优秀的选手。今天为大家演唱的这歌曲，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哈，唱的是《祖国》，是吧？好嘞，开始。
3: 那现在开始，
1: 伴奏。好的。红包二群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男同学整体参与度啊，演唱的这个优秀率啊，是要稍好于女同学的。不要，女同学不要生气哦，这红包二群在男同学上表现的比较突出。
3: 玉芬老师，
1: 伴奏声音小，伴奏声音小。对，我要说
3: 啊，大点。
1: 哎，
3: 这现在好了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好，
3: 可以了哈。好嘞。

十六种深情似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

0: 好的，掌声送给栾任伟同学啊。这首歌曲是老早就会的还是刚学的？
1: 也算最近学的吧，因为挺上口的。
0: 哦，啊，是最近学的哈，所以感觉就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就熟悉那首歌。比如说，不像比如说，假设您唱《咱老百姓》啊，有的地方感觉，有的地方小的地方感觉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整首歌曲的表现没有问题啊，风格的把握到完整程度都没有问题。好，王鑫老师，
2: 主要的问题出现在了《好大的祖国》那个地方，前面的音量也好用。然后表现力它其实也是好的，
0: 嗯，
2: 就那个好大的祖国，那个它就没出去，我们听着都是有点硬，然后把它拽回来了，这个就有点遗憾了。而且它反复的时候就会出现偶尔会出现平卷舌的问题，这个要稍稍注意一下。得分是93.60分。
0: 嗯，好，93.60分，谢谢栾任伟。嗯，好，哎，再见，再见啊。就是能感觉到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地方不是很熟，其实歌曲一熟啊，它很多一些小小弯啊、处理啊、整个的流畅性啊，和这首歌曲是最近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熟悉，它会成为一种肌肉记忆啊。好，来，我们今天第二场比赛最后一位选手有请的是李喜国同学，您好。
3: 一帆老师上午好。
0: 哎，您好。
3: 老师上午好。
0: 嗯
2: 嗯，你好。
0: 哎，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同学啊，但是这个打分上绝对不会有偏爱的啊，放心。好，李喜国同学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
3: 伊犁河的月夜。
0: 哎，得天独厚的嗓音有时候是优势，但有时候吧没准它会成为桎梏。

0: 成完了。
1: 真好听呀。哎呀，我就是喜欢听李喜国唱歌啊，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就是我觉得听李喜国同学唱歌能唱到我的心里头去，然后我会有画面感，就是您的歌声非常的绵长，您的气息控制的好，所以总能拖着你的声音送得很远，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而且呢，你看你虽然音色很好，但是呢又不硬，就是能把音色控制得很柔软。好，一首很美的歌曲，来，王鑫老师，请您点评。嗯，
2: 啊，还真的是不错的。稍稍的给点建议，应该还能更好。这个声音呢，如果你再松开的话，你那个音色是能保持住的。就是大家怎么能够更进步呢？就是在能松开声音的前提下，然后保持音色，或者增大音量的前提下，保持音色。重要的是把一样干好之后，音色没有变化。甚至更好，这个就可以变成就是专业级的演唱效果了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空间的话，你最近可以去调整一下试试看啊，也未必能调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得分93.63分，
1: 93.63分。我就打第一路，觉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绝对是开玩笑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尊重老师给出的分数。当然，个人有偏爱呢，我可能稍微这个体现出来一点。但是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的老师绝对不会说认为就是他们的分数不会受于凡的影响啊，这个是一定的。好，这个谢谢李喜国同学的演唱啊，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好了，今天七位同学都已经演唱完毕，我们核对一下分数。王丹副团长93.43，牛福山同学93.19，张树平同学93.46，华兴同学93.21，张宝同学93.49，栾任伟93.60，李喜国93.63。对哈，王鑫老师。
2: 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指导和点评，明天见。
2: 好的，再见。
1: 哎，明天见。好，这个我们都把时间会留出的余富一些哈，因为这样保证我们同学们参与比赛的时候都不会紧张，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容易时间一看不赶趟，容易紧张。但你看我们现在时间是很充裕的，让大家呢都能够比较放松的去参与节目和参与展示。这个有的时候哈，我听完同学们的演唱，我会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因为呢我听很多很多，你说这么多20年了，我听了几万名听众的演唱，我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大家呢都在进步，所以我可能会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我的喜好一定不会代表老师的喜好啊，也不会认为我说好听了，那这个老师就会打高分，一定不会这样的。这个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标准啊，也会有自己的标准。好，那么明。

天我们还是会有七位同学参加比赛，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好好休息，也不要紧张。然后下面咱们插播一段这个广告信息啊，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假日了，我们在节日之前可能会走亲访友，或者说准备点节日美食，那是必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特别啊合作了这个将近20年的品牌玉成堂海参，推出了节前的特别优惠，这是前所未有的。那自从我主持这个节目啊，因为咱们最开始卖海参就是我卖的，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当时我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海参的价格没有暴涨，这么多年了啊，这个中间好像就是涨了一次吧，还是两次我忘了啊，你想你将近20年了，它现在是300元一斤，最初有点记不清了啊，是260还是270记不清了，但是现在还是300块钱一斤，很多年没有涨价了。然后现在呢，要过节之前，中秋节、国庆节之前，特别推出了一个优惠活动，原来是1800元六斤，现在多赠送您一斤，头一回直接赠送海参，因为以前都是比如说赠这个虾仁儿啊，现在不仅赠虾仁儿，而且还赠一斤海参，你白得的呀，你这是不是1800元变成了7斤，原来7斤是2100，现在7斤是1800，就原来你花1800元你拿走6斤，现在你拿走了7斤，而且还得了5袋青虾仁儿，你过节的时候敞亮的大葱炒海参，是不是？原来你大葱多，现在海参多，海参炒大葱。这个特别的优惠啊，仅限节日之前这些天，所以如果想订购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这个海参呢，有的听众了解，因为可能吃了10几20年了，有的听众是刚吃。有一次一个听众跟我说，他说于老师啊，我买过你们节日的海参，我觉得没有啊之前我在哪哪儿买的大，那个可肥可大了。我说啊，这个你一个是要看它在冰冻之前的样子，一个是你要知道它是有科技和狠活的。现在好多听众都听过这个词儿啊，什么叫科技与狠活？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种东西给它泡发的显得很大。颜色也好啊，或者是个头也好，那是科技与狠活的结果。咱们这个海参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么多年购买的听众就发现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就从最开始买到现在买，它这个一直都是这样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啊。就比如说偶尔如果有特殊情况，什么原因，比如说可能储存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有不好的，立刻我们的商家都会大家退。因为这就是通过电台品质买东西的一个原因，我们是给大家有保障的。所以这个玉成堂品牌的海参，大家在节目里听了已经快20年了，如果这个品牌不好，我们的听众自然就不会买。你比如说买了一次两次它不好，它不可能还会再买。所以它在我们节目中销售近20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所以听众才会复购。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吃完了，下次我还会买。尤其在天气转凉的时候，好多听众他是习惯比如说上秋了以后就开始买海参，一直吃到明年天气暖和的时候，但基本就是半年半年吃。那么现在也又要到囤这个海参的时候了，又赶上过节之前的特别优惠。原来套组是一组6斤，现在额外赠送您一斤，再加上5袋青虾仁儿，过节之前丰富一下您的餐桌，让我们的听众啊也得到实惠。这是一次回馈咱们听众朋友的特别的机会。我主持节目看就这一次，我知道啊，这是第一次买海参赠海参，这是第一次啊，买海参赠海参是第一次，买6斤额外赠送您1斤，再赠送5袋青虾仁儿。这个青虾仁每一袋是200克，这5袋呢一共就是2斤啊，2斤青虾仁儿，1800元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啊，87996984，这个特别节前的优惠活动啊，买6斤海参赠送1斤海参，我从来没有这个感受到这样的优惠啊。0451-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希望大家呢，尤其我们的老听众哈，一直在支持玉成堂海参的老听众，都会有
这样的优惠能够赶上啊，也是回馈消费者的一次活动，在节前让大家呢能够这个畅快的买海参，然后在过节的时候哈，也能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哎餐桌上豪横哈，这个往常也许大葱多，现在这回呢咱海参多，呵呵赠送额外赠送您一斤海参，买六斤1800元，额外赠送一斤海参，而且还赠送5袋青虾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伴随这首《伊犁河的月夜》结束，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听和参与，明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那么也提示各位同学啊，这一周您暂时不能通过热线来参与了，因为我们都是复赛啊。谢谢大家的支持，订购海参的同学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给您2分钟的时间。

0: FM 98.4，
1: 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又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哈。那么在昨天，也就是9月13号，著名主持人金一丹的女儿发布了一条消息，是这样说的：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静大姐今天走了。2026年6月，金一丹突发急性脑出血，前后历经了3个月的救治。金一丹主持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栏目成为了一代人的新闻记忆。那么提到脑出血，其实这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杀手。在脑卒中当中，大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脑梗、血管堵了，但是在脑卒中里面还有非常凶险的脑出血，也就是说血管破了啊，起的疾病，这个疾是着急的疾啊，也是最容易因为不知道而被耽误的疾病。那为什么说脑出血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健康杀手呢？因为它的可怕之处除了致死，还在于致残。很多人呢，虽然被救了回来，但是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质量了。脑出血患者当中啊，不少人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运动方面呀、认知方面呀，或者语言方面的障碍。有的人偏瘫，有的人说话不清楚，有的人记不住事儿，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是长期卧床，需要家人全天照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首先来说一说哈，脑出血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发出5个危险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剧烈头痛，这种头痛啊，往往是突如其来，感觉特别的强烈，和平时啊普通的头痛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是我们的脑袋要炸开了一样。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喷射性呕吐。喷射性呕吐你要知道，也就是说瞬间哗的一下就吐出了很多东西，是呈喷射状的，它和普通的肠胃炎引起的呕吐区别是很大的啊。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

0: 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可能呢从嗜睡逐渐发展到昏迷，那么患者的意识会越来越不清楚。第四个信号就是肢体麻木无力，突然间啊就感觉到一侧的身体不听使唤了，比如说拿东西拿不稳，哎呦，正走走路呢，突然间就摔倒了啊！一侧肢体活动变得迟缓。第五个信号就是言语不清，想说的话无法清晰表达，说出来的话含糊混乱。那么如果说啊，怀疑咱们自己发生了脑出血，应该第一时间如何自救呢？记住以下关键的几步。第一步，立即停止正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安全处坐下或者躺下，避免摔倒造成的二次伤害。第二步，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保持冷静，如果身边有人可以啊求助，让他们呢来帮助您安抚情绪，千万不要自行驾车呀前往医院，应该原地等待急救人员转运。第三步就是不要随意的挪动患者，如果说啊患者领口比较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松开领口，保持呼吸道的顺畅，原地等待急救人员，千万不要给患者喂水喂药或者吃东西。如果说啊患者已经意识不清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及时的清理口腔的分泌物，防止呕吐物误吸。
1: 将会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该会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
0: 那么说完了脑出血的急救，咱们再来说说有没有生活当中一些好的方法咱们可以预防一下呢？半天来给大伙说一说啊，第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这高血压呀是脑出血的重要诱因，所以呢需要规律服药，定期监测血压啊，避免血压呢骤升骤降。第二点就是健康饮食，避免高盐高油高糖饮食。第三点要戒烟戒酒，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第四点要控制体重，避免体重超重肥胖。第五点呢就是控制好血糖，减少血管硬化斑块形成的风险。第六点，我们要规律的运动，坚持适当的散步啊慢走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增强血管的弹性。那第七点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体检，40岁以上的人群要定期做头颅的 CT 呀、脑血管筛查呀，早发现血管异常早进行干预。那第八点呢就是要情绪稳定，千万在生活当中要避免暴怒焦虑等等啊，把这些这个因素啊咱们给它控制好，不仅能够预防或者推迟脑出血，还能够降低它复发的风险。简单来说呀，就是管好血压、饮食、体重和血糖，少抽烟，其实呢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了。那么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是脑出血哈。你看看在这里呢婉婷也说了，在生活当中健康饮食是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吃那些这个高盐呐、高油啊、高糖的哈一些饮食。有的朋友说我就愿意吃香的，可香了哈。然后这个很多菜品呢，你会发现家里面炒菜啊，一般油比较大，因为油大它就香啊，是不是？那么在生活当中，饮食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咱们尽量选择呢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但是却是少油少盐的。那有朋友说，哎呦，少油少盐一般都不好吃啊。您放心，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就符合咱们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那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红烧牛肉罐头。这个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哈，它的畜牧屠宰点呢是在阿荣旗， 那为什么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这也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哎呦，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散养哈，就经常吃这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韭菜花啊，既能分解掉牛羊身体里面的膻味，还能够让肉质啊更加的鲜美，口感更好。而且呢，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的牛肉啊，还是绿色食品，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你想想，绿色食品那肯定是非常优中选优的食品了，对不对？而且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益处的，是吧哈？这罐头里面的牛肉，哎呦，大块大块的那个瘦肉，肉质嫩，不塞牙，营养价值非常高。牛肉它是红肉的范畴啊，是不是？红肉啊，对于我们补血益气呀，都是特别好的。所以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品，对吧？特别好吃，而且呢，老人孩子啊，您尝一尝都会特别喜爱吃的。而且呢，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少油少盐，又很健康，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所谓的什么这些添加的科技与狠活这里边都没有，就是高汤炖煮，然后呢它又不齁又不咸，牛肉又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红烧牛肉罐头给大伙推荐啊，给大伙说一说价格。一箱啊一共14罐啊，那么一罐呢是253克大罐的，这一罐啊老两口吃正好。这一箱14罐，团购价格299块钱一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啊，你看今天是9月14号了，9月中旬了，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凉，对吧哈？那么今天呢，朋友们，大家看到哈，我们最近几天的温度呢都是持续到20度左右啊，最高温度是持续到20度左右，是吧哈？但是秋老虎是挺厉害的啊，秋老虎厉害。它的厉害之处呢，就在于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呢，这天呢，末一天冷，末一天热。你看啊，稍后几天这气温嗖又升起来了，过两天咔嚓又降下来了，是不是？所以这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朋友们，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整个人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大家要一定要认真的去观察啊，有一点风吹草动了，不舒服了，要及时就诊，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多吃点有益于健康的好食品是相当有必要的。今天的红烧牛肉罐头，天凉的时候我们总得吃点热热乎乎的，对吧？不愿意下厨房了，不愿意做饭了，但是我还想吃点好吃的，你就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开盖然后一加热，你要愿意吃点这个别的食材，你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胡萝卜啊，加点粉条，咕咚咕咚一炖也成。你要说我想简单的啊，那你呀再焖一碗大米饭，然后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咱一炖一加热啊，一两分钟就出锅，然后把它浇到这个大米饭上一拌饭，朋友们老香了啊。再有呢，早起的时候咱想吃点有营养的，你下口面条，面条方便吗哈，三两分钟就出锅了，面条啊，煮好了之后把这罐红烧牛肉罐头哎往里一下，然后加点自己爱吃的蔬菜叶，你加点生菜叶啊，小白菜叶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啊。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14大罐啊，每一罐253克。同时呢，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又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2: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

0: 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我今天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回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2: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
2: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
0: 嗯，
3: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订三组啊。
4: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还好吃。
4: 对，这牛肉罐头它这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0: 哎，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9: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0: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 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8: 对，
0: 特别好。
8: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再
0: 见。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10: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哎，好
0: 嘞，
10: 好，
0: 再会。
10: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1: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1: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1: 好嘞，
0: 谢谢。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刘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2: 行，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4: 谢谢。
0: 哎，不客气，
14: 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5: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5: 好，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3: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呢想要吃点好吃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呢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大家想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啊，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哎呦，平时啊不太敢吃硬的。这牛肉虽然好，但是我怕这个炖不烂乎，自己在家呀一嚼着就不行，嚼不动是吧？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吃吧，肉质相当细嫩了啊，而且呢吃完了以后不塞牙，营养价值特别高。它不塞牙说明啥呀？它特别的细。这个牛肉的纤维组织啊，如果说普通的咱菜市场买的那种普通牛肉，它的纤维组织就是一丝儿牛肉丝儿会非常的粗，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家炖牛肉经常对炖的不烂乎，然后呢哎就吃着也特别的柴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像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牛肉，人是绿色食品，是有证书编号的。为啥是敢称为绿色食品？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都是在天然的啊大氧吧，天然的自然环境下，这种散养的牛 那个牛肉的肉质特别的细嫩可口，大家呢想要尝试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大伙儿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前几天订的产品，哎呦咋还没给我打电话呢，还没给我送货呢，朋友们啊，有的朋友呢可能电话设置了这个陌生号拦截，所以接听不到，大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啊，咨询一下你的订单排到几号了，你啥时候给我送货呀，场外的服务电话你也记好了，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550-45678，这是我们的场外客服电话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想看一看给我排单排到了几号，咱们是按您下单的先后顺序给您排号的啊，你是今天送货呀还是给您明天送货呀，是不是得赶您在家，另外呢稍后呢我们的客服人员会给您回电话，所以呢也请大家注意接听哈。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组，到手满满登登的一大箱啊，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每罐253克，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伙说了哈，这个脑出血的啊，这个一个危险，脑出血的危险。那可以说啊，敬一丹的离去呢，是让人非常惋惜的，也再一次提示我们要关注心脑血管的健康。脑出血啊，起病急，后果重。但是呢，许多危险因素其实是可以在平时提前管理的哈。听众朋友们，日常生活里我们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少抽烟、少喝酒，饮食呢要健康。这个健康啊，不是说啊不吃肉就吃素啊，饮食清淡就行，不是那样的哈。我们要肉蛋奶结合，优质蛋白质摄入，同时要少油少盐，规律运动，保持情绪稳定啊，按照要求呢定期的体检和筛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给您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哎，就非常好，你看又是优质蛋白质，可以及时的摄入，因为牛肉是属于红肉范畴啊，营养那没得说，对吧哈。同时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是采用的少油少盐的一个烹饪方式，但是口味口感却特别的好，您可以去尝一尝，299块钱一组啊，这一组呢一大箱，另外呢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抓紧时间抢线啊。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8: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8: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 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16: 单灵玉坐在洞房内，对面呢是小姐崔文金，蒙着盖头坐在床上，屋子里花团锦簇，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屋内香气扑鼻。单灵玉是哭笑不得呀，大姑娘娶媳妇儿，天下奇闻，嘿，这怎么办呢？我都没什么了，你说崔小姐要知道彩球打上个大姑娘，我跺脚一走，人家还给人家不给人家，姑娘活不了了。可是不说还不行，早晚得露馅儿啊，这可如何是好？哎，这姑娘大家闺秀，知书懂礼，我何不拿话点她，她要是有所警觉，我再跟她说实话，慢慢的叫她明白就行了。想这儿长她一声，哎，形如白藕藏于水，又似荷叶掩红莲。单灵玉这两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我自己也是女的，女扮男装，掩其真相，就好比啊，白莲藕生长在泥水中，又好比荷花呢藏在叶子下边，意思说崔小姐呀，我也是女的。哪知道痴心的崔文进错领会灵玉的意思，哦，他这是考我呢，看我能不能对上呀。哈，真想不到这个小郎君还有这么好的文采，刚一见面教我跟他对诗，哼，好，给你两句，叫你知道知道，我崔姑娘也不是吃干饭的。想到这儿，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微风拂去心翻转，白藕托叶翠芳扬。意思说，既然你这么赞美我，为什么不过来接我的盖头呢？我们俩好说话呀。灵玉明白崔小姐领会错了，哎，咱俩说的两码事儿啊。我再给你两句，荷叶见日恐遭风云变幻，花谢凋散。意思说我若到处真情实话，恐怕你经不住打击，弄不好我也是壮志难酬。小姐一听又领会错了啊，你是怕我瞧不起你呀？哪能呢，我要看不上你，哪能把彩球扔给你呀？嗨，你怎么不理解呢？得了，我给你对个下句吧。红颜出水一经春风雨露，香浓似艳。嗨，灵玉心的话，你别这样，咱俩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对到天亮也说不明白，这怎么办？难得这女子出口成章，满腹文采，哎，你太痴情了，这可怎么办？咱俩绷着吧，盖头我也不接了。想着往椅子上一靠，他不言语了。崔小姐可傻了，方才满心高兴打上个如意郎君，又有文采哟，怎么不给我接盖头啊？连话都不说了。哦，豆干饭闷起来了。哎呦，这可糟了！崔小姐坐的腰也酸了，腿也木了。她使劲咳嗽两声，什么意思呢？给个动静啊！你快过来呀！你总不能叫我个女孩家跟你先说话呀？你架子太大了！咳嗽两声，灵玉还没言语，她将盖头悄悄的揭开一点儿，往外一看，好嘛！只见单灵玉靠在椅子背着。睡着了。崔小姐这个气呀，这怎么回事啊？洞房花烛夜你睡了？哎呦，姑娘生气把这盖头拿就摘下来，往旁边一扔。她起步来到谢晋，拿起蜡烛到近前，蜡烛高照，借着烛光看了看自己这小帐子，嘿，光彩照人呢、啊、 是啊，单丽玉本是女孩家，再穿上新衣服，再看着模样，崔小姐呀、话心又软了，将蜡烛放下，来到切近，伸手拿过斗篷给单灵玉啊往身上一盖，他都不是怕他冷，意思呢把他惊醒好说话。衣服刚往身上一放，

0: 单凌宇机灵打个寒战，他把眼睁开了，嗯，干什么？哟，夫君，你困了？
1: 没有，没有。
0: 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洞房花烛之夜，相公啊，你是不是喝杯酒啊？
1: 好好。
0: 单凌玉想，我真饿了，怎么在三里屯打了一夜，我就跑出来了，一直到晌午没吃饭，到现在刚才光顾忙活着急上火了，一天没进食了，是难受，吃点喝点，吃饱喝足，背不起打起来好有劲儿。是啊，这深宅大院不定有多少啊看家护院的，说查了还不得动手啊。好吃，小姐，既然如此，请啊，相公请。俩人在八仙桌一左一右坐下了。崔小姐一想，这门亲事是我主动，因为我家摊事儿了，没办法，冷手抓热馒头抛彩球，找了这么小丈夫。哎，在我家倒着门娶姑爷不容易，我让着点儿。给他斟上一杯酒，夫君请。单凌玉没客气，拿起酒杯真就把他喝了。夫君你吃菜。
1: 哎，好。
0: 单凌玉拿起筷子捡好吃的，嘚哒嘚哒吃上了。崔小姐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什么人呢？我给你倒一杯酒，你给我倒一杯酒，咱俩喝交杯盏呢，然后互相谦让，这好，你自己吃啊，你吃吧，我看着。崔文静往这一坐，瞧着单凌玉。单凌玉是练武的姑娘啊，武将家风啊，不在乎。特别是对面坐的也是大姑娘，这回啊我随便吃。一会儿吃饱了把嘴擦了擦。
2: 小姐，我吃饱了，我要安歇了。
0: 好啊，夫君那就请上床吧。
2: 不，我这个人呐有个毛病，睡觉得坐着睡，躺着睡不着。
0: 崔小姐想，这不成心气人吗？谁睡觉不躺着？谁在椅子上睡呀？哦，崔小姐火腾腾起来了。你别忘了，她是太守的独生女，自有娇生惯养，说一不二。爷爷看着是宝贝儿，妈妈看心尖儿，爹拿她当掌上明珠，谁敢惹她？哪受过这样冷淡？气得泪水围着眼圈直转。嘴唇的哆嗦再也忍不住了，他觉得万分委屈。我们家来说媒的媒人光门槛都踢了豁了，要什么彩礼给什么，我都没动心，今儿个怎么会看上他呢？这个人一言不发必有原因，难道他瞧不起我？我得跟他说明白，我可不是水性杨花朝三暮四嫁不出去的姑娘，非你不可。哼，哎，单公子，刚才金针虎刺跟我说了，你也是名人之后，你的爷爷是单雄心，为什么不懂得规矩？洞房花烛夜，你这是干什么呢？怄气呀、啊？瞧不起我吗？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可不是非你不嫁，我的父亲在汉中当太守，难道说他的女儿找不着婆家？凌玉听站起来了，心的话怎么着，太守闺女我就得要啊。哎，我不是不要，这事儿也怪我。小姐别生气，我有下情回禀，我不能够在这成亲。
2: 住口，
0: 不能成亲，你为什么接我的彩球？为什么拜天地入洞房？你这是何意？想我崔文静自幼父母爱如掌上明珠，多少人来提亲我都没嫁，这次为什么这么急于成亲呢？是因为这么回事情，为了躲避浪荡公子小蜜蜂的纠缠，不得不如此。我在彩楼上待了五天，没看上一个呀，而是见你一马归来，你的外表不俗，顿起爱恋之情，才把彩球抛给你。你我既已经成为夫妻，又年貌相当，你为什么一言不发？你到底为什么？你说什么？

实话，如果你觉得我相貌丑陋，不配给你当妻子，你说呀，我可以学法为尼，入庵堂出家，永不再嫁。姑娘说到这儿，脸都青了。单灵月觉得万分对不起呀，小姐呀，你想错了。想你，他刚想劝解，就听外边有人喊哦，了不得喽，打人喽，快点往里边送信儿啊！哇，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脚步声，金针虎刺儿两个丫鬟跑进来了，啊，顾老爷子，小姐，大事不好，外边打起来了。崔小姐听这话，站起来了。金针虎刺儿谁和谁打起来了？灵玉一听外边打起来了，他倒高兴了，怎么有个借口我好离开洞房。他健步来到门口，丫鬟，外边出什么事了？哎呦，顾老爷子，还不是因为你吗？方才呀，来个大个子路过门口，一眼就瞧见家人张三牵着你那匹马，他想到外边啊试试这个马的脚力，哎，也怪他惹事，就被那个大个子看见了。他一看这匹马好，他说他要买。家人说我们不卖，这是姑老爷子的。大个子说你要不卖我就借，借十一十，过几年送回来。张三说不借，他一听不借他就动手了，咣的一下子把张三就打没气了。紧跟着呼啦出来拨人，被大个子叮当叮当打得腿断胳膊折，没办法我才给您送信儿，我是姑老爷子，就为你这匹马惹的门前打个热热闹闹的。哦，单灵玉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是啊，我那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哎，有识货的，是谁呀？抢马，这还了得？好，小姐，你略等片刻，我到外边看看去。说着电不灵身来到了前院，金针虎刺在后边跟都跟不上。单灵玉一看前边啊，哈，叮当叮当，被打的人呢，哎呦直叫唤。当中一个人，这个人呢，年纪不到二十，身高九尺开外，宽肩膀，蒙牛身子，往脸上看，四方大脸，两道抹子眉，飞乳天苍，额角一对大眼睛，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啊，像扒了皮的松花蛋一样要鼓出来了。他鼻梁大嘴叉，长两个虎牙，这脸呢还长着黄毛，浑身穿青挂皂，胸勒狮子半，寸排骨头钮，头上大不罩头，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脚下穿着一双牛皮底儿烟云快靴，手拿虎尾三节棍往内站，像去了尖的半截黑塔一般，又如烟熏太岁，火燎金刚。就看这个人舞动三节棍，嘴里喊着：嗨，你们不讲理啊，怎么着，想买不卖，想借不借，我就抢，嗨，找打呀！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单灵玉不看便罢，一看差点没吓死。谁呀？他认出来了，正是铁罗汉蔡向南。蔡向南女扮男装。哎呦，这个傻丫头怎么上这儿来了？她干嘛来了？这里有个原因，前文书我交代过，单灵玉啊，夜走野马坡，来到桃花峪，遇见了陆金环。陆金环将他领到姨母家，蔡员外家，大老蔡家吃饭喝酒，在酒席前和往外送的时候，单灵玉和陆金环俩拉拉手，眉目传情，彼此无拘无束，被蔡老夫人看见了。蔡老夫人一想，我何不成全这对小夫妻，就跟金环说了，没别的，干脆也把单公子找来，你们俩成亲吧。金环说，你说什么意思哟？别装了，我是过来的人，老身还不懂吗？啊，你们一男一女，干柴遇烈火，在一起好几个月，没有不生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之长训。

0: 不住了，看人单灵玉，看看我，人家是女孩家，人家到疆场杀敌，忧国忧民，我呢，哎，太窝囊了。哟，金环，别难过，别着急，将来你也会有出头之日，为你的居家满门报仇。嗯，正说着呢，傻丫头来了，蔡向南进来就喊：娘，小女婿啊，我找他算账。傻丫头，谁是你小女婿？刚才那个小子，他拿东西把我腿给咬破了，我跟他玩命，哼，小女婿非宰他不可。哎呀，怎么跟你说明白呢？小女婿还宰呀？告诉你，那不能当女婿了。怎么不能？她也是女的，女的怎么就不能啊？我不也是女的吗？俩女的，嗨，不行不行。他哪去了？我告诉你，他是这么这么回事，女扮男装杀敌去了。你呀，整天傻吃捏喝打架赴水。哎，你说背着四十亩地两挂大车一锁宅子都找不着婆家，将来可怎么办呢？你真叫我发愁啊。傻丫头听乐了，什么发愁？那怕啥呀，我找小女婿单灵玉去。哎呀，那是你姐姐，不能叫小女婿，绝对不能当女婿了。他挺好，我就跟他了，我谁还不找了呢，我就找他。不行不行，金环说，妹妹来，我跟你细说，别着急。
1: 怎么的，你也向着小女婿啊？
0: 不是，我向着你。掰开揉碎的讲，哎，也不知道怎么事，蔡向南突然明白了。
1: 啊，我懂了。哎，金环姐姐，你我单灵玉，咱们三个都是丫头，对不？
0: 对呀，妹妹，丫头和丫头怎么成夫妻呀？得是一个丫头一个小子。
1: 我不要小子，我就要丫头。
0: 那不行。
1: 嘿，不行那怎么办？
0: 将来呀，我还有单灵玉帮你找一个。
1: 单灵玉能帮我找一个小女婿？
0: 能。
1: 那好，我找他去。
0: 哎呦，你上哪儿找啊？
1: 您不说他打仗去吗？
0: 我就爱打仗，一提打仗我就高兴啊。我找我娘，我跟他说我走喽。他蹭就跑出来，找他爹找他妈。
1: 我找单灵玉，叫单灵玉给我找小女婿，我也走，我打仗去。
0: 闹着要走，老头本来就烦他，他走好但有一样啊，傻傻活活的谁放心呢？
1: 好，你去吧。
0: 老夫人不让。向南呐，你去我不放心，这路上你是丫头啊，不管怎么地，女孩家出去不容易啊。
1: 嗨，那个单灵玉她穿小子衣服，我也穿小子衣服啊，什么丫头小子都一回事儿。
0: 也行，可是你说话不知道好歹呀。你要是跟单灵玉一块走就好了，哪怕你给他当个马童牵马坠镫，或者是给他当个家人仆人，多好啊。
1: 你叫我伺候他呀？
0: 哎呦，今儿这么明白呢。对呀，你伺候他，
1: 他伺候我。
0: 哎呦，人家本事比你大，要伸起手来非把你打扁了不可。
1: 他也呸，对，我这大腿叫他给咬了一口。嗯，那行，他有能耐我服他，我伺候他，那我去了啊。
0: 不行。
1: 什么叫不行？叫去不？叫去不？不去啊，我可脱光膀子下水喽。
0: 别去别去，你去去去去。好好好。老员外说，叫他去吧。
1: 生有地死有处，他不知道好歹，将你整死了更好。
0: 要叫单灵玉条件好了呢，哎，也算蔡门呢祖上有德。
1: 向南呢，到那说话注意啊，要是看见单灵玉
0: 替我们带好，你给他当马童当仆人。你骑马追他去。
1: 骑那玩意儿干什么？怪慢的，我跑多快呀。
0: 嗨，你送他匹马呀。
1: 用不着，哪都有啊，哪有我哪牵一匹得了。给我准备衣裳。
0: 家里忙忙活活真就把衣服给找好了，呵，都穿戴上了。金环再三嘱咐，你记住了，是他是奔哪黄河岸去找老驸马柴少，记住没有？
1: 老驸马柴什么玩意儿？烧柴，柴少，

0: 海少。
1: 单灵玉女扮男装，见面叫哥哥，不许叫姐姐。
0: 小女婿
1: 不行，记住啊，叫错了不行。教了三天，蔡湘南烦了，
0: 去你吧，谁听你的，我走了啊，带点钱，带点钱，
1: 这都懂。带上钱，他娘怕他饿，光馒头给拿着25个，往腰里一系呀，拿着虎尾三节棍撒腿就跑。到了外边吃饭呢，这钱就不知道花多少了，还好家里给换的散碎银子，但是他带这钱呢，你这么说吧，要是穷人家能过个两年三年的，你才一会儿就花光了，
0: 给你快吃饱了葫芦再走，继续走。
1: 他的钱呢花的没多少了，他也明白，
0: 哎呀，上哪找这小女婿啊。
1: 哎呀，天色将晚，就来到崔家集饭馆，没调火呢，蹭进去了，饿了，吃饭
2: 哟。您吃什么呢？您看，这有包子、馒头、热乎饼，
0: 要肉，
1: 这有盆肉。
0: 哎，好，都拿来，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吃一锅呀。吃完了，哎，给你钱。
1: 不不不，不要了。
0: 怎么不要钱呢？
1: 嘿嘿，今天呢，我们庄子有个大喜事儿，释放外地到了吃饭的一律不要钱。
0: 什么喜事儿？
1: 我家小姐找到了如意郎君。大喜日子，崔老太公说了，饭店花的钱都归他，该你走字儿
0: 呀。还有这好地方，你们地儿供饭吃啊，明天我再来吃行不行？
1: 好嘛，他跑这拿当养老院了
0: 啊。不行不行，走走走，哎，走了。哎呀，谁家娶媳妇儿？
1: 他溜溜达达的往村外走，那边呜啦哇呜啦哇啊，连吹带打。
0: 哎呀，热闹，哎，唱大戏了，咱瞧瞧去。
1: 他都忘了找单灵玉，顺声音找到门前一看，门前高挂红灯，上边有双喜字，那他都不认识。吹喇叭人在院里呢，里里外外请请，干嘛送且呢。
0: 哎呀，这家好，挺阔呀。哎呀，跳黑了，睡一觉，
1: 就在这门洞我睡一觉。
0: 对，
1: 人家没关大门，你跑门洞睡能行吗？他不管那个，扑通往门洞一坐，虎尾三节棍往怀里一抱，刚坐下，家人过来，哎哎，你干嘛？
0: 睡觉。
1: 你怎么跑我们家门口睡觉啊？找店房啊。
0: 那就店房，这不店房吗？
1: 不对，你快起来起来。
0: 哎，行啊。
1: 正说着呢，院里出来个人，手里牵着匹马，正是本宅的家将张三出来压马遛马。这匹马单灵玉的。蔡向南不知道单灵玉的马，不过他认识这匹马。因为什么呢？他的父亲是画马的，从画上他知道什么是宝马良驹。
0: 也好，这匹马好啊，来，卖不卖？
1: 不卖。
0: 借我？
1: 不借。
0: 借我七圈？不借。配我揍你？
1: 就这么在门前打起来，把家将打得腿断胳膊折。就在这阵儿，单灵玉出来了。单灵玉一看，哎呀，这不蔡向南吗？这可怎么办？这傻姑娘没谱啊。
0: 蔡向南一抬头，哎呀，小女婿，我就来找你来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呢，您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0，0451879969840。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三先生，三先生这位呢是谭阿姨啊，谭阿姨你好。
6: 哎，你好，庆贺。
5: 嗯，
6: 哎嗨。
5: 电话接通了，嗯，
6: 哎哎，
5: 谭阿姨电话接通了，你要讲什么事
6: 儿？我那天跟你说这个，
5: 嗯、
6: 我家那个窗户后院的大铁皮烟囱啊，存在30多年那个
5: 啊，我有印象，
6: 啊、外边都是油污、啊。
5: 嗯，上次咱们俩呢说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烟囱呢，它是由一个饭店啊，在30多年前，当时呢是合规建造的，但是现在呢它是违建了，但这个饭店呢已经有几年不经营了。咱们说呢，可以联系一下街道办事处啊和城管呢，跟他们确认一下，希望呢能够由政府牵头拆除。但是呢，咱们上次就讲了，这个难度呢会是比较大。虽然说难度比较大呢，咱们该帮您联系还是会帮您联系。那首先呢，我们给这个卢家办事处会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导老师先打一下这个卢家办事处的电话，您稍等啊，因为导老师正在跟其他听众进行沟通，然后他需要腾出空来给咱们去打一下这个电话。嗯，
6: 还有我跟你说，卢家办事处可能推诿了。他没给调解，他都不干。我找中治，中。
7: 你好。
5: 哎，你好，是卢家办事处吗？
7: 对。
5: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咱们卢家办事处啊，有一位居民，是一位阿姨，她把电话呢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一个求助，她说希望咱们街道办呢帮她协调解决一个事儿，就是她家后边吧有一个烟囱，说这个烟囱呢已经矗立3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她应该是当时一个饭店啊盖的这个烟囱，现在这个饭店呢并不经营了，但这个烟囱呢可能因为年头太久了，积累了很多的油烟啊，每逢天一热的话呢就会挥发，影响咱们市民的生活。你看看咱们办事处这边有没有登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阿姨讲说她已经反映到12345啊或者是综治办呢，她自己都联系了，现在目前呢还是这个烟囱的建造者吧，她不是很配合。咱们街道办这边有掌握这个情况吗？
7: 就您说这个可能得到城管科室，我得去核实，因为这个我不负责具体业务嘛。您能告诉我他家是就是住址是哪个片儿的吗？
5: 哦，稍等啊，那个谭阿姨啊，
6: 哎，
5: 您说一下咱们家具体的住址。嗯，
6: 那个80街31号院内，他们那个就这个咱们这个办公室，他应该很清楚很清楚。我去过，我自己亲自去过2趟。第一次去是一个小年轻人的门口坐，小年轻人说的挺好的，阿姨，我让他看的，我拍的照片，在我家屋拍的照片，我让他看的，小年轻人看啊，这样吧，阿姨，你这么大岁数，你别来回跑了，我给你那个协调一下咱们那个卢家办事处，住卢家办事处的城管，
5: 嗯，
6: 跟协调。完结果也没协调成功，我又去，我自己去的，又去了一个大高个的一个女的办事处。啊，这个，
5: 你等一会儿，我们要听一下，我们要听一下接线的，这个，听我说话，阿姨。
6: 又那个找那个。
5: 听我说话，阿姨。现在没有问你这个过程，你要听咱们这边呢正在接线的工作人员问您什么问题，问您问题的时候呢，您就详细回复，好不好？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您家的住址啊，住址是
6: 80街31号院内啊，那烟囱，我家
5: 80街31号院的院里边，需要记录这位居民的准确地址吗？还是知道这个院的地址就可以了？
6: 这个院这是。
5: 你等会儿，我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您先稍等，我问一下工作人员。你好，
6: 好的，
7: 哎，你好，
5: 你好，他是80街31号院，还是需要具体到咱们居民的门牌号吗？
7: 需要的。
5: 那您家是？
6: 我家是卢家街102号。
5: 啊，卢家街102号，
6: 这个，对，住址，但是我家是80小区，一栋2单元。就是跟他这个楼是不是都挨着嘛，跟这个80街是和卢家街是一个拐把子嘛，我家就在这儿。
5: 问您地址的时候您就说地址，您这样他方便记录，就是您不要再去发挥其他的，就是问您地址，您家的地址。
6: 80小区，一栋，2单元，201，我家住址。
5: 80小区一栋二单元，
6: 201，
5: 这是他的准确的住址。还需要知道他什么信息呢？还需要知道，你看，阿姨，阿姨，听我说话，人家问你啥问题的时候，你答啥问题，先别发挥，好不好？
6: 行。
5: 到那一步的时候，咱们再说。你好，工作人员，还需要知道什么信息？
7: 对。
5: 你好。
7: 哎，你好。
5: 办事处工作人员还需要知道他什么信息？
7: 那个，我们想知道这个阿姨反映的是什么情况。什么事情？
5: 就是他家现在不是在这个位置吗？然后他家的后院呢，就是80街31号院。这个院里边呢有一个大烟囱，这个烟囱呢现在看起来呢应该是违建，但是呢当年呢这个烟囱盖的时候估计可能也没有什么那个年代的一些审查，因为这个烟囱已经存在30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个烟囱呢是一个饭店的排烟，但这个饭店呢也不经营了。现在这个饭店的经营者呢，可能他自己是无力拆除，因为他现在不干这个饭店了嘛，就让他拆，他也不拆。于是咱们这个阿姨呢，就希望呢把这个烟囱要拆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烟囱吧，它立在这儿30多年，它有很多的油烟，一到夏天，尤其是像三伏天什么的，它那个一烤啊，这个油烟就会挥发。他家后边这儿呢就开不开窗户。这是目前的情况，就他家，地址是刚才您记的这个地址，但是问题呢是他家后院的80街31号院里边有这么一个烟囱，这个烟囱需要拆除。
7: 然后咱们是那个，
5: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这个阿姨是把电话打到咱们节目里边了，要求我们沟通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也反映了，他自己呢联系了12345，他自己也联系了综治办啊，这个他自己呢也努力了，但现在呢这个烟囱始终拆不下去。我也跟阿姨解释了，我说这个烟囱想要拆的话呢，应该是咱们这个饭店经营者自己拆，但是现在饭店经营者如果不拆的话呢，看看咱们街道办有没有什么渠道反映给咱们城管部门呢，或者看看咱们怎么向上面去申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给纳到规划里边，看看咱们政府部门能不能有什么牵头的这种拆除。这个我也上次跟阿姨解释过，我说这个可能十分有难度，但是呢阿姨还是坚持向我们去联系，那我们还是要本着为咱们居民服务嘛，所以说联系咱们街道办，看看咱们街道办这边能不能再跟城管部门沟通一下，目前怎么帮居民把这个事儿有一个方案。
7: 行，您好，那个我插一句，这个现在是说属于是饭店的这个，就是属于经营者，这个老板他是同意拆除烟囱的，但是他没有，
5: 应该是没有经费，感觉是这样。我问一下谭阿姨，谭阿姨是这个意思吗？上次您讲，
6: 对，中日中心的律师跟他通话的，现场通话，我在跟场上，我告诉他电话，他给我们那个协调嘛，完了要的是电话，房主电话。他说他这个烟囱当时盖的时候是30多年前的，盖的当时没有人管，就属于合法吧，默认了吧。完了现在是他承认违法，因为他影响到我们这好几家居民呢。完了再说了，就是 旧改的时候，2025年、2024年旧改的时候贴外墙皮，它都影响了。当时就应该，这个办事处应该负责任的。办事处当时旧改时候，到现场了，他有委主任的什么代表办事处到现场，参与这个拆除。当时好几个烟囱呢，就这样。那我们这个小区里院里就挨着我们这个烟囱好几个呢，都拆了，唯独他这个拆半截，说的拆了一多半不让拆了，咱不知道他咋疏通的关系，就不让拆了，就让人家又给立起来了这个烟囱。我当时吧不知道，我没在家呀，老头住院嘛，老头住院，我在医院陪护，我也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听邻居说的，他又给竖起来了，就这么的。
5: 嗯，整个过程
6: 是这
5: 样。
6: 你办事处当时就应该拆除，他已经不经营7年了。
7: 不是，
6: 他再说还违法，他贴旧改时候贴那保温没贴上，他这烟囱没拆，那个从4楼往下都没贴上。
5: 嗯，
6: 就是，这不他也损害公共利益了，也损害公共利益，侵害个人利益了。这根据法条法规我都查了。
5: 听听咱办事处这边怎么回复。
6: 那个、办事处应该负责任。当时
5: 您先稍等一下，阿姨，我听一听办事处这边怎么说。
6: 应该
5: 稍等，阿姨，听我说话，您先稍等，我听听办事处咋说。你好。
6: 哎，好的。
5: 嗯，
7: 我刚才听阿姨在一块叙述，好像说是拆半截，然后就不同意拆了。这个不同意拆是谁？谁说不同意拆？是这个？
5: 就是说他，我觉得从阿姨的角度上，他应该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陪护嘛，在医院陪护。他是听邻居讲的。说他们这个院呢有好几个烟囱，其他的都拆掉了，只有他这个拆了半截之后呢又给立上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找到综治办呢，综治办的工作人员替他跟这个烟囱的经营者呀给他打电话了，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这个烟囱呢影响了居民生活。但是这里边讲说谁又把它恢复了，谁又不同意的这个情况，他阿姨，你掌握吗？当时你有在现场吗？
6: 我没掌握，就是当时拆烟囱的人，说的当时又给拆一半一多半又给，
5: 但是具体是谁下的指令说把拆一半的烟囱又给恢复了？那这个他阿姨他是不掌握的，他只是知道这个结果是又恢复了，
7: 这个不存在，存不存在就是饭店的这个经营者他不同意拆这个烟囱的这个。
5: 也可能，您说这种情况也可能，但是咱们现在不得根据事实去判断，说他这个烟囱到底合理不合理吗？是不是？你说。
7: 我们呢，就是说汇报一下领导。
5: 嗯。
7: 然后呢，把这个阿姨的这个相关信息，我们记录一下，她的电话号码什么的。
5: 稍等，谭阿姨啊，您要留您这个152手机尾号是4963这个手机号码，可以吗？
6: 行，留着就行。
5: 行，那您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把卢家办事处的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阿姨电话跟咱们卢家办事处说一下，然后把她的姓说一下，姓谭，把谭阿姨的这个姓和电话告诉咱们办事处。现在登记您的个人信息好不好？
6: 好，
5: 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当中，您先稍等一下。登记之后呢，他我估计要跟办事处主任要去汇报。就是咱们能做的事呢是帮您联系，稍等啊。你好，工作人员。
7: 哎，你好。
5: 那这个刚才我的同事我们导播老师把谭阿姨的电话告知给您了，然后刚才可能还登记了她的地址。反正事儿呢就是目前就是她后院的这个院里边的其他烟囱都拆除了，就剩这么一个了，就是这么一个了。然后她希望把这个烟囱呢要拆除掉，这是目前她的诉求。您看看跟咱们办事处主任啥的再沟通一下，咱们怎么样联系一下城管啊，看看协调一下。首先可能是我的想法是，我上次也跟他讲了，咱们首先要判定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违建，如果是违建的话呢，可能就要协调一下咱们的城管部门，要向他下达这个通知书啊，还是说限期拆除的一些文书，有这个文书了是不是咱们就有一个依据，就首先确定一下它到底是违法的还不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的话呢，就按照违法的这一边去走，如果不是违法的，可能咱们才需要去协调它，您看是不是？
7: 行
5: 啊，那行，好，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7: 好，
5: 哎，阿姨，那这边呢，咱们跟进一下情况。我的想法是呢，您可以在后天吧，你给他一天的时间，后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到办事处再去一趟，问问他们这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然后咱们再跟进一下，好不好？
6: 行，
5: 那行啊。阿姨跟你聊到这儿啊。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啊，87996984，咱们的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倾诉。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五八七。

0: 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是孩子房产分配的问题是吧？你好。
2: 你好清河。
1: 你好。嗯。
2: 我有四个女儿，我今年83了，我二女儿没嫁出去，光我孤独一个人。我想啊，把这房子呀，先让她住着，我死以后住到她死的时候再给那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能不能麻烦别人再来争抢要房子来？
1: 您说这个事儿就太久远了，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对，您想说的是呢，您现在呢有一套房子，您呢、
2: 哎、
1: 还不想说这个房子呢完全更名过户到其中一个子女的名下、
2: 哎，
1: 还是说呢他现在单身，然后呢把这个房子呢设立一个居住权？说让他呢一直居住、
2: 哎、
1: 然后居住到这个孩子去世，这个孩子去世之后呢、
2: 哎、
1: 再由其他的孩子，还得看当时在世不在世的情况。你想他们都是兄弟姐妹啊、哦、谁活得长短那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哦、完了还得说再往下分配一次，你再往下分配一次，你说那你的房子都啥样了都已经啊，
2: 现在的房子就四五十年了都。
1: 是啊，你现在的房子都四五十年了，你的孩子才多大呀？他在住个，
2: 我那大的都62了。
1: 他，我咱说的是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你说他再住个20-30年，那房子都已经都多少年了都已经。然后你指这么老的一个房子，再往下去分，完了还要考虑到说其他子女的在世情况，他们再去办不办这个继承啥的，
2: 嗯，
1: 那其实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
2: 嗯，
1: 就是我是觉得你这么想，其实是有点多虑了。你还莫不如就是直接把这个房子就是留给你这个孩子就完事儿了。
2: 这个光老孤独这个老二吧，他没儿没女，
1: 没儿没女，
2: 他不要
1: 兄弟，
2: 他就说我住，
1: 兄弟姐妹
2: 他们仨，
1: 兄弟姐妹也是，兄弟姐妹也是这个房子的遗产继承人啊。
2: 嗯嗯，
1: 也就是说呢，兄弟姐妹从他的角度上看，他是第二顺位的，因为他、
2: 嗯、
1: 你现在要是不办这个房子呢也行，你不办这个房子呢，其实从法定上来讲，以后如果要是但凡有一些什么拆迁呢，因为你现在肯定是拆不了的，但这个房子你再过个几十年、
2: 嗯、
1: 没准它会有一些变化呀。
2: 嗯，我这二姑娘身体不好，昨天喝毒喝药了，人家抢救了过来了，都说哪天那喝药还得死。
1: 嗯，就是他有抑郁症吗还是咋的？
2: 有焦虑症，由于他失眠。
1: 哦，那你其实简单一点的话呢，
2: 我现在不能给他，他不要，他就说我写个遗嘱了，我允许他住到死，完死完以后了让那三个孩子得，那姑娘没不如万事万女得呗。
1: 嗯，行，
2: 你说我问问你，
1: 你要是想这么写
2: 的，我以后这房子有没有麻烦事儿？这三个丫头那得、
1: 麻烦事儿跟你说的这个不一样
2: 啊。
1: 你所谓的麻烦跟你现在讲的目的性，它本质上就是两个问题。我们以往往所谓的麻烦呢，只是说办手续上的麻烦，手续上的麻烦呢，你就是立了这个遗嘱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写法，也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谁在世谁不在世，好去确定死亡手续和遗产继承人的情况。 那个对，那个一团乱麻的事儿，早晚都会发生的。你要问我说会不会麻烦，我真的跟你讲，那肯定会有麻烦事儿的。因为你这个房子，
2: 那你就三孩子二十万你都不能给，
1: 因为往下分配的年头太久了。
2: 我写个遗嘱，就给他们三个，三个丫头，三个丫又没一个要他三个丫头孩子得，他平均摊
1: 下。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2: 啊，清楚清楚清楚，
1: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这么写是能实现的，但是办手续上的那些东西是不能减除的。该去提供什么手续，他们还是要提供什么手续。而且呢，再往下再走一层的话，那个时候孩子配合不配合，或者他们愿不愿意去出来，都是很麻烦的，没准还是得打官司。所以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所说的麻烦是不能因为你立的这个东西就同时解决那么多的问题。
2: 啊，
1: 你不能同时解决这个房子又让你的女儿住，她死了之后呢又让其他孩子继承，还去解决说呢其他的孩子有人死了之后呢他们的孩子再来拆伙进来，然后只拿你这个遗嘱他们就去办手续，那是不可能的。
2: 我给我这个光瓦屋头的二丫头今年60了，我说那我写遗嘱了，
1: 你写遗嘱了，你这个遗嘱
2: 我那仨撵出去。
1: 我已经跟您说的很清楚了，阿姨，您写这个遗嘱也是老百姓写的一份遗嘱，你不是古代，
2: 按着手机写的，
1: 你不管按啥写的，你不是古代的皇上，你有尚方宝剑还是什么留给了谁？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能明白吗？你写这个遗嘱，他们最终想要办手续，不还得到政府部门去办手续吗？你光写这么一个遗嘱，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谁
2: 啊？写的遗嘱不好使啊？
1: 不是说不好使，我在跟你讲的是现实层面上，咱们去办事儿。你光写这么遗嘱，谁认识你啊？谁了解你是谁呀？对不对？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谁知道你是老张太太还是老王太太呀？你拿这个东西去了，人家办这个办事机构就给你办手续了，你还想咋地就咋地了。
2: 啊，
1: 能明白这意思吗？那人家不审查手续啊，人家不审查什么死亡证明啊，人家不审查亲属关系啊，
2: 那也不好使啊。听说
1: 你写遗嘱能有啥意义啊？写遗嘱只是解决你自己家庭问题，人家办事机关该办事儿，人家不还得去审查手续吗？在哪跟您说啥呢呀？我刚才反复跟你强调了，你写遗嘱，咱们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写那个遗嘱就是你家里边人能知道咋回事儿。你拿这个遗嘱你到人家办事机关，人家也不认识你啊。
2: 哦，
1: 谁给你担着责呀？你写个遗嘱，然后我就给你按照你遗嘱，你想把咋办就咋办了，人家就啥手续都不审查了。你写这个东西只能实现你家庭内部的矛盾可以依照你这个遗嘱，但是如果真的出现麻烦事儿了，他们该打官司得打官司，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所以我才说你考虑不了那么远，你就这，有时候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你这一套房子，
2: 明白了，
1: 你这套房子根本都没有人能看得上。你在那你
2: 有人看上了，人都争呢。
1: 哎呀，有啥，
2: 我死以后人家就
1: 又
2: 要争卖，
1: 有啥可争？
2: 我说那还有一个活着的，没光瓦屋头一个人，他们儿没女的，不让他住，
1: 你真的
2: 把他撵出去，
1: 你真的考虑
2: 卖到你四个人分，
1: 你真的考虑多了，你这个房子本身也不值钱。
2: 是，
1: 本身也不值钱。有啥真有
2: 能值30多万呢？也能值
1: 30多万，你自己想，也是今年去卖。你这个房子只会卖20多万，以后慢慢就更便宜。你要再过个20-30年，你这个房子你算算，它除了动迁它能值点钱，你正常买卖它都流通不出去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2: 我现在房子我们这2楼可值钱了，和1楼我上肿瘤院对个呢，电梯新村的，我们这嘎达有医院。
1: 阿姨，我也不我不硬去劝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的品质，它的年头在那儿摆着呢。我没有说你这个房子现在不值钱，
2: 年头太多了。
1: 你这个房子现在值30万，我是认同的。我在跟你讲的是，你这个房子，因为你还得让你的姑娘去住，她再住个20年，你这个房子你算一下，
2: 她不能活20年，她得等10年8年，撑死5年6年的，这身体也不好，我也够呛了。我也顶多3年2年也就完了，
1: 你就不要去写那么多了。你就是这个房子写，这个房子呢由你的孩子居住，就是这个子女居住，你把这个事儿写清楚就可以了。你其他的事情就不用考虑了，其他的事情不用考虑了。你要是设立这个居住权呢，您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写，然后呢顺带着把那个遗嘱也写清楚。 如果说你在家里能写明白，就在家里写。
2: 嗯，
1: 在家里写不明白的话，
2: 我现在写完了，搁家写完了。我说那个，
1: 你就找公证处。
2: 这房子以后让老二住，他住死了再给那仨。我写遗嘱了，我都签，我签字了，都那手印了。
1: 你听我说这个事情啊，
2: 嗯、
1: 也就是说呢、
2: 嗯，
1: 你写这个居住权呢，
2: 嗯、
1: 还是写这个遗嘱啊、
2: 嗯？
1: 你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先去写，但是你想让这个东西呢、
2: 嗯、
1: 更有法律效力。
2: 嗯嗯，
1: 其实我们讲设立居住权呢、
2: 嗯、
1: 应该是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正式登记一下才能设立的。
2: 哦、所以中间去了咨询了，也咨询了。 嗯， 嗯，
1: 对，你得登记一下才能设立所谓的居住权的。
2: 哦，
1: 对，再有就是你
2: 那
1: 个遗嘱、
2: 嗯、
1: 你说我那个遗嘱想让以后呢、
2: 嗯、
1: 麻烦事更小、
2: 嗯、
1: 遗嘱呢你最好是到公证处要公证一下。
2: 哦，
1: 对，就是说这两个问题呢、
2: 哦、
1: 如果你想增强它的效力、哦、虽然我们说你的自书遗嘱和公证处遗嘱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2: 哎、
1: 但是你说我想让它更正规、哎、想让这个遗嘱呢给我的儿女少添麻烦，那你最好就是公证一下、
2: 嗯、
1: 然后你居住权那
2: 个
1: 呢、
2: 哦、一个说那个房产交易中心也咨询了，
1: 对，
2: 他说的就房产中心给写个允许他住，
1: 对，
2: 不行把他撵出去，他住完了以后就给那仨，
1: 对，
2: 完了那以后吧，我要想送他要都要不回来了，一看房是我的名要不回来了，房产专业中心说的。
1: 是啊，这就是我说的两个问题嘛，就是你的遗嘱可以公证、
2: 哎哎、
1: 居住权呢、
2: 哎、
1: 必须去办理一次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
2: 啊，谢谢清河，这个知道了，麻烦你这么天了都。
1: 是，
2: 这
1: 是
2: 下一个吧。
1: 但是之后的麻烦事呢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2: 哎、
1: 嗯，你就先把这两步解决明白就得了。
2: 哎哎、
1: 至于说什么，
2: 我死了那三个孩子，写呢卖不了，麻烦这手续。
1: 我就这么跟你讲，
2: 哎、
1: 阿姨，行，你听我最后说两句，行了，不要这么多说了。没有任何意义。
2: 我活着没整明白了。
1: 你本来也是管不了那么远，我说这个话都已经非常直白了。你听我把话说完，咱俩就不要给其他听众添乱、
2: 哎。
1: 你想、
2: 嗯，
1: 你去世了，再加上你说的这个一辈子没结婚的这个姑娘，
2: 嗯、
1: 她去世了。
2: 哎，
1: 然后你又说你其他的孩子如果再去世一个、
2: 嗯、
1: 你自己去想这个事情涉及的人涉及的办事他得多麻烦，他能那么简单吗、
2: 哎、
1: 人如果
2: 那咋办呢，那咋办呢，那
1: 咋办
2: 呢，那怎么整啊，这
1: 房子你就安息，到时候你就咋办跟你都没关系的、
2: 嗯、
1: 他们愿意咋办就咋办了。嗯，反正你写、
2: 嗯、
1: 你都写的已经写明白了，是不是、
2: 哎、
1: 至于说他们想咋办、
2: 哎、
1: 那就是你的又隔代了、
2: 嗯嗯，
1: 那都得是你的孙子、
2: 哎哎哎、
1: 孙女他们去掺和了，至于说他们想去怎么办、
2: 哎、
1: 想去怎么掺和，那你真的就管不着了、
2: 嗯、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2: 哎，好了，
1: 听明白
2: 了，
1: 好了，
2: 麻烦你这半天了，谢谢清河。
1: 嗯、
2: 哎，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提到了说、
2: 啊、
1: 听我说话，这个过程如果提到了说你家里边某个人去世啊，或者是你本人去世啊怎么地的，这个只是咱们就是假设啊，不是说你心里边别有忌讳、
2: 哎哎、
1: 只是一种假设的事儿啊，它不是说真的发生、
2: 哎哎、
1: 好不好。
2: 嗯嗯嗯，谢谢、
1: 啊、好，再见啊。嗯，行，您说就别考虑那么远，但是您就眼巴前这两步是可以实现的。眼巴前一个呢就是居住权的事儿，这个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是不是？这个居住权呢你写完之后呢也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他才能够正式的去设立，这个事儿你做得也很好，你自己也问了。第二个就是遗嘱，遗嘱呢在家里边写明白也行，不会写呢或者是想让别人见证就到公证处去立啊，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个都是能实现的。至于说再往下一步啊，再往下一步，那就已经涉及到你家人口已经去世的谁谁谁走了，那就已经真的很麻烦了，咱们就不要再往下再想那一步了啊，那一步再怎么实现再怎么操作，那甚至都有隔代参与了，对不对？好了，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
0: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稍等啊，我看一下导播老师的提醒，是在4线。4线的我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大叔，是关于报双费的事儿。你好。
3: 请客，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有个事儿求求你。就那个月费，他答应给我退费，到现在也没给我退呀。我家东的去年才11度10度，他们领导答应啊，把我那个房产证复印件我都给他们，到现在也没给我退呀。马上就要都要开算要过热呀，他也没给我。
1: 你是退哪年的费用啊？
3: 25年呢。
1: 退25年，您是属于6种人当中的吗？
3: 不是啊。
1: 不是6种人，
3: 给我100%的退呀。
1: 就是您上次是供暖不达标是还是怎么的？
3: 对呀，供暖就不达标啊。
1: 那您把那个答应您退费的那个公司负责人的电话给我，帮您问一下。
3: 啊，那领导叫刘月群，还有一个姓吴了。
1: 你不管是谁，你就是给谁的电话都可以。这几个人当中，你有谁的电话给到我？
3: 那我给你们5781123119。
1: 那不还是公司电话吗？导播老师打一下这个5781123119，那我就得从公司电话给你打，然后他们再层层给你往下转，好吗？
3: 啊，行，谢谢。
1: 稍等啊，5781123119是吧？
3: 对。
1: 稍等啊。
4: 他投集团用户服务中心电话正在转接中。客服6026为您服务。
5: 你好，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哈头工作人员，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用户这个来访电话，这位大叔呢，他去年呢和他们热战协商好了，因为他去年呢可能家里边维修之后呢，供热效果不理想，这个热战说呢帮他申报上去了，他是属于可以100%退热费的。但是呢，始终这个供暖季等完之后还是没有收到这个钱，这个下一个供暖季不是要开始了吗？所以说咱们这个大叔呢就希望通过咱们热线呢看看协调一下他们这边负责人，看看他这个手续跑到哪一步了。您看他
5: 地址是哪里啊？
1: 您稍等一下，大叔啊，您说一下您家具体的地址。
3: 大外红南街39号33-4002。
1: 红南街39号，对，
3: 红南四道街39号，
1: 红南四道街39号，3单元的402，对吗？
3: 对。
1: 他
5: 是之前答应给他退费100%退费了，然后现在一直没到账是吧？
1: 是这个意思，您说的对。那
5: 他电话是多少啊？
1: 您稍等一下，
5: 联系方式。
1: 稍等，我看他一下这个电话啊。
5: 嗯。
1: 李大叔啊，您留5222这个号行吗？
3: 158那个
1: 行。行，可以的。导播老师把这个李先生的手机号跟哈头说一下。嗯，正在帮您沟通电话啊。
3: 谢谢。
1: 稍等啊。

0: 帮您登记呢啊，稍等。稍等啊！
1: 喂，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你好，工作人员。刚才我的同事把这个大叔电话告诉给您了，啊，您看看，咱们催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这边尽快跟他联系。红丹4道街39号3单元402是这个地址是吧？
0: 对的，
1: 好的，我这边尽快给他联
0: 好，
1: 系了。
0: 谢谢您，谢谢，
1: 好
0: 好，
1: 嘞，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行，大叔，帮您又沟通了一下啊，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要找刘老师是吧？6线。六线上，王大叔，你是不是挂上刘老师的号了？王天喜啊，王大叔，
2: 你好，
0: 您
2: 是
0: 挂上
2: 我。
0: 刘天佑老师的号了是吗？
2: 对
0: 您挂
2: 对，
0: 的哪天呢？我登记一下时间。
2: 周二下午1点到1点半。
0: 周二下午1点到1点半，那就是周二的话是南岗园区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您的名字叫王天喜是吧？
2: 对对
0: 您
2: 对对，
0: 想看啥病？我跟他说一下。
2: 我便秘。
0: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去打招呼，好吗？我下了直播就把您的消息我都发给他啊。
2: 好了，谢谢，
0: 别客
2: 谢谢，
0: 气，好，再见。哎，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有像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再或者呢，有的听众朋友呢是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想要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啊，是可以的啊。刘天佑教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在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南岗，星期三呢在群力。大家有啥问题呢？需要找刘老师呢，你就直接去找他就行。提前网上挂号，或者是呢当天现场挂号。挂完号之后呢，到诊室外等待，找刘老师面诊。啊，这个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一大一两边都出诊，星期二在一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的群力，好不好？见到刘天佑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为大家介绍，好吗？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等候听众朋友，57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我问一下，我就是上村里找台账，村长和会计说没有，台账没了。
0: 您是看啥时候的台账？80年代的一般是没有了，但98年的肯定是有的呀。您看哪年的呀？
3: 我也没说看哪年的，
0: 您
3: 我
0: 跟
3: 就
0: 他
3: 说
0: 提
3: 要
0: 一
3: 看。
0: 下，你要看90年代那个98年的，一般是有的。
3: 对呀，他说没有了，地都占了，给那个消亡了，什么全户消，整户消亡了，说。
0: 是你们家的吗？还是
3: 对，
0: 说全村的？
3: 我家老头吧，就是跟他父母头一轮分地嘛，完了99年占了，完了这不没有地了，我家老头有四亩地也占了，跟他父母在一块儿，他父母的让他大哥给抢去了，完了他就跟他说整户消亡了，完了占地那是给的钱少，说是25年以后有合同写的挺明白，就是来年27年到年头了。有说法，兴许给补偿地是补偿钱的。那他说我刚才去找他，我说我看看台账，他就说台账没了，整户消亡了。我说那有我家老头四亩地呢，地是没有了，有占地的底子。
0: 你把那个村上电话给我，我问一下村上，看看啥情况。
3: 行，谢谢你帮我沟通一下，求求你。他那村长的是182。
0: W 老师登记一下他们村上电话。
3: 182451。
0: 咱们得广告回来之后先操作啊，您先登记一下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苏先生，苏先生您好，苏先生您好。
4: 这个，
0: 你好。
4: 你好，静哥，我有这么事儿啊，我也请你帮忙，我去检车去了，我5167本田车，上车站检车去了，车检完了，他说有违章。有违章吧，完了，我去交违章去了。违章交警大队说你这个你交上违章，你的驾驶证过期1年了。他说你得考科目一，考科目一，我70来岁了，我也考不上科目一，我这车现在在家检不了，这怎么办呢？我求求你了。
0: 那你看看家里边其他人能操作吗？
4: 你说操作什么呀？
0: 就是其他人有有效驾照的人，他们能不能操作
4: 有
0: 呀？
4: 效驾照吧，这个违章吧，他我行要记分啥的，罚款那无所谓。那个记分记不了，他说有我是违章是没拉安全带，有高清。
0: 都看到你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看到。

0: 我别提不了，那我车现在咱也减不了，我不要驾驶证都行，我考不上，那我车减不了，这个问题得怎么办？请你跟我沟通一下子。
1: 那也不行啊，你不符合人家规矩啊。
0: 啊，
1: 规矩，但就是你去复习科一，然后你的驾照有效了，把它消掉啊，要不它怎么往下进行呢？
0: 我科目一我也是考不上科目一啊，我也不会
1: 那
0: 个字母、啊。
1: 那这个也，那你这个车现在在你的名下是这意思吗？
0: 啊，对，我车是我的名啊。
1: 那如果把它更名过户呢？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0: 他说了，这因为违章不能更名过户，那我车不能报废呀、啊。那我是我的车我就不开了，完了我卖了，我得过户给别人。他说还不能过户，那你说要是本田跟宝马的100来万的这件事能报废吗？
1: 那我得问一下咱们管理部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就是您现在就是我宁可我就是
0: 哪管就真说的我更名过户我卖的他也行啊。
1: 嗯，就是我驾照我也不想要了，我以后也不开了是吧，我就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呀、啊、你说我车不能报废呀、啊、
1: 嗯。
2: 欢迎致电12123交通安全服务热线，手机未注册用户请按9号键注册，人工服务高峰时段排队时间较长，建议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自助办理。

0: 请稍后。您好，
1: 10119
0: 号为您服务。
2: 1123平台，请问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3: 哎，你好，1123平台，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接到一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呀，他有一个业务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不掌握，他下一步怎么办？你看看咱们热线能不能给我个电话，或者是咱们热线这边知不知道这位驾驶人该怎么处理？他的车辆呢有一个违章，然后这个违章呢影响他检车和接下来这个车交易出去。但是咱们这位驾驶员朋友呢，他的驾照呢因为没有到期检啊，他已经过期了。但这个听众啊，他是一个老年人，他现在重新学科一的话呢，他自感呢也过不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驾照呢我也不想要了，我以后也不开车了，我就不要这个驾照了。但是他不要这个驾照呢，现在因为有违章没有处理掉，他的车现在检车和过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能够把这个车转移走呢？比如转移到他的亲属名下，就这么个问题。
2: 麻烦请您稍等一下。
3: 您看看咱们哪个业务处是可以回复一下他这个事儿？您问一问。好，大叔啊，
4: 哎，
3: 正在帮您沟通啊。
4: 我知道，我听了。谢谢你解释啊，我常听你节目。
3: 是，的确倒是个难题，容易陷入死循环。
4: 是我这两天可闹腾了，都20多天了，我这
3: 但是这个违章放那儿吧也不能不处理啊。
4: 送美区交警大队吧，现在我天天去，他的那个没有网络，现在停好几天了。
3: 我知道，但是咱们现在你这个违章就搁在那儿就不弄了，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得看一下1123这边他咨询一下。
4: 行，我听你的。那就我太难了现在。
3: 那您那个驾照到期之前自己忘了？
4: 忘了，这我也不懂的，都忘了。我开的就一辈子车了，自会儿整这个事儿。
3: 越是老司机吧，有时候到一定年龄，的确这个科一可能有时候不太好学。
4: 是，这不学不了了。因为啥呢？孩子说你肯定学不了，但那个字母啥研究上不去，我也不会拼音，打鼠标也不会。
3: 明白。
4: 不能老在家放着这个车呀，这是不是事儿啊？你就卖吧，过户你得过户，卖得过户，过户过户不了。他有违章再说，你就这么点小事把我困扰这么邪乎。
3: 看看热线这边咋说吧，的确也是有难度

0: 了。后来我一说北京
1: 是，我也得问一下咱们热线这边，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我估计他也要去再打听一下。
0: 是是是，
1: 稍等吧，咱们都等一等。
0: 啊，行。
1: 嗯，您车现在违章有多少个呀？
0: 我违章就没系安全带，就是200块钱扣4分。
1: 就这一个是不是？四个
0: 违章就是不系安全带。
1: 你还就是不系安全带。哎呦我的妈！您开车，哎，您好，您说。
2: 不好意思，抱歉，让您久等了哈，实在是抱歉。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是说咱们的驾驶员是吗？
1: 对，
2: 然后有一个违章，那想问一下，他是在 APP 上那个违章处理不了，是在软件上的那个异常情况啊，还是说
1: 就是他
2: 对？
1: 他怎么处理都处理不了的原因是他，据他讲，我说那您这个违章用其他的驾驶人的这个驾照去给他消掉呢？他说他不行，他说这个拍的是他，因为他是没系安全带的违章，
0: 他是叫
1: 然后有这个他人脸的面部识别，他只能本人去消这个违章，但他的驾照呢有效期过了，因为他就是一个老人嘛，他自己可能也没留意，他把这个事儿就忘了，他的现在这个驾照有效期到了，所以他现在线上线下就都处理不了。
2: 他的有效期那到什么时间呢？能告诉我一下吗？
1: 他是去年到期的吧？您是啥时候？
0: 去年5月份到现在。
1: 嗯，去年5月份
2: 的。有效期到了，那咱们的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驾驶员年龄达到70以上了吗？
1: 年龄多大？
0: 今年是69岁。
2: 69岁，那咱们可以参加科密的考试，恢复驾驶资格。恢复驾驶资格之后，
1: 这个吧，他去大队也问了，
2: 嗯，
1: 但现在他有个难度是什么呢？因为他吧，
2: 嗯，
1: 文化水平不高，他现在自己评估了一下，就他现在呢，就是眼睛也不太好使，看那个电脑屏幕啊，包括他现在连拼音都认不全。就是他现在呢自己预估了一下这个科一，子女也帮他预估了一下，他这个科一呢应该是肯定是达不到90分了。
0: 对，过不去了，肯定是
2: 考试是很困难，能通过了是吧？
1: 对，他现在评估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实力，就是过不去这个科一了。
2: 嗯，那现在的主要诉求就是这个车的话，
1: 他就想把车，比如说就是因为他
2: 是
1: 对，他就把车，要不然就给到儿女身上就完了。
2: 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要是过户给儿女的话，不得先消他那个违章吗？
2: 嗯，对，你这个违章的话，
1: 所以他就陷入死循环了。
2: 嗯嗯，那我明白这个情况，但是我这边在线的话是没有权利指您直接核实到的。
1: 嗯，
2: 就是我能给您解答的话，这些情况，这个咱们的驾驶员，都是没有其他的能够直接处理得了的。然后我只能是给您旁氏登记反馈，
1: 嗯，
2: 然后留下联系电话，由咱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核实之后给您回复电话，您看可以吗？
1: 可以的，咱们这位听众呢，
2: 嗯，
1: 他姓苏，苏先生，
2: 江苏的苏，草头苏是吗？
0: 苏联苏，
1: 对对，是这个
2: 苏，
1: 苏
2: 联的苏。然后违法地点是在哈尔滨市区吗？
1: 嗯，
2: 还是
0: 松北区？是松北区世贸大道呢？
1: 松北区世贸大道，
0: 龙川路那边。
2: 啊，那号牌提供一下。
1: 车牌号。
0: 车牌号是51A67。
1: 黑 A 吗？
2: 黑 A 吗？
0: 黑 A 51A67。
2: 黑 A 51
0: A
1: 六七。
2: 黑 A 51A67。
1: 对。
2: 啊啊，好的，那我这边帮您尝试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1: 那还需要他电话吗？
2: 哎呀，对，电话稍等哈，您请讲一下电话。
1: 行，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们热线。稍等啊，正在帮您，这个确定热线，好吧？的确，你看咱们接线员也说就陷入这个死循环了，他这边是没有权限的了，只能是向上反馈了，有专业的处事再给您做一个回访，好不好？就是咱们这也必须得符合规定。那您开车都不系安全带，这个确实是
0: 这大意了。我现在安全带就中午时间，就是大意
1: 那也不行了，这个是这个得保护您的安全呢。
0: 他要手机号吗？手机号要
1: 手机号是我们那个，因为隐藏操作涉及隐私，我们现在导播老师跟咱们热线去讲了。您好，
2: 哎，您好先生，哎，好，
1: 那就这些信息都对，
2: 嗯，
1: 那您看看咱们相关处室给他回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交易掉吧，好不好？
2: 那您的诉求我给您登记上报了，那我这边确实没有，
1: 我知道，我理解，
2: 然后您请您注意接听电话。工单受理时限的话，大约是1到3个工作日。那我们工作人员的话，如果有伤经的结果的话，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驾驶员。
1: 好的，
2: 然后请您在这期间保持电话畅通，咱们注意接听电话。

0: 可以吗？
1: 嗯，可以的，谢谢您，谢谢，
0: 啊、
1: 感谢。
0: 实在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不便了。那请问其他还有其他需求吗？
1: 啊，没有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嗯、好的，
1: 好，
0: 感谢您
1: 再见。
0: 哎，抱歉打扰你了，再见。
1: 那个大叔，咱就等等吧，
2: 啊、
1: 好不好？
2: 啊，
1: 嗯、
2: 我等你，听说那我等你电话呗。
1: 不是，他是给你打电话，因为留的你的手机号。
2: 啊，给我打电话行。
1: 对对对，给你打电话啊、
2: 行，
1: 那行。
2: 要如果要是这个事儿听到好消息，我再反馈给你。
1: 嗯、我认为还，我认为应该是有难度，但是如果实在是帮不到您，我也没办法，因为必须还得符合咱们的管理规定，是不是？
2: 啊，
1: 嗯、
2: 是，
1: 那
2: 我理解。
1: 行，
2: 我理解。
1: 帮您沟通是肯定是咱们要做的事儿，但是结果咱不敢保证啊。嗯，好，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韩总呢已经做过直播间了，一会儿咱们还得帮大家处理几个问题啊。等到韩总讲完之后呢，我陆续给大家打回访电话。你们的电话呢，导播老师这儿都有登记，包括你们要联系的这个联系方式呢，导播老师已经有的已经提前登记好了，我已经看到了，好不好？那这样，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呢，韩总要讲一下装修优惠政策。大家有新房装修需求啊，老房改造需求啊，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可以听一听，因为韩总带来的是价格优惠啊，环保升级，另外还有神秘礼包。除此之外呢，您家里边新房想要确定点装修风格，找专业设计师去确认，还是说老房改造，希望格局更好啊，或者是希望家里边呢这个水电更安全，然后希望家里边更暖和。这些都能实现的，一会儿呢请韩总详细分享好不好。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3: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合乎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蛀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3: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3: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3: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及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3: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3: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

0: 那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五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秋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的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好，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韩总呢回到导播间呢接听听众朋友报名电话。包括呢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呢有很多新小区的业主啊已经开工了，你比如说呢咱们汇龙的一些业主啊是找到吉家装饰啊去签约了，包括呢有一些老小区进行老房改造，我看到呢也有开工的家庭。韩总朋友圈里边呢有这些签约仪式啊，比如说像这个黄河绿园小区啊，还有前一段时间的宣西小区啊，还有呢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地宫街呀、农林街呀、东升江畔呢、这边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所以呢您可以就近呢到施工工地去看，或者直接呢到韩总的公司里边去考察一下，因为在现场呢可以了解一下装修材料啊、施工工艺啊、具体的优惠啊，还有您的装修诉求啊，希望什么风格呀都可以跟设计师去聊好吗。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2年之内如果您有装修的计划，或者是呢最近想要了解了解，可以拨打87996984啊，87996984，把您的电话留到导播间就可以了。韩总呢会有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价钱上的优惠，整体的环保升级、神秘的礼包，这些都会实现好吗？另外呢还有优质的签约服务和售后保障，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上，张大叔。张大叔是路面的事儿是吧？你好。
3: 请客，谢谢啊。
2: 嗯，你好，您说。
3: 我麻烦你，麻烦你，我这个就是，我是到外区永源镇。
2: 嗯。
3: 就是从卫生院到陆家沟这有一段的公路，有一段路吧，路面全坏了。
2: 嗯。
3: 我经常搁这儿上卫生院看病去，因为岁数大了，经常骑着三轮车看病去。搁这一下雨吧，他干脆就找，有时候把车都翻到沟，翻到坑里去了。 我给这个一二三五。

0: 打电话，他说七月份打的，他说九月份给修，到现在也没给修，我想麻烦你给问一问，什么时候能给修这段路呢？
1: 行，我登记一下具体的地址啊，咱俩再说一下。您说，
0: 好的，
1: 您说具体地址，永源镇哪里？
0: 道外区永源镇。
1: 嗯，永源镇什么位置？
0: 陆家沟，陆家沟至那个。路就是永源卫生院到了永乐村陆家沟屯这一段路有一公里吧。
1: 屯稍等啊。
0: 啊，
1: 陆家沟屯。
0: 陆家沟屯。
1: 永源卫生院开始是吗？
0: 对。
1: 嗯，稍等。
0: 到陆家沟屯这一段有一段公路是坏的，路面全坏了。
1: 好的。稍等啊，稍等。永源卫生院到陆家沟屯就有一公里的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陆家沟附近。
1: 明白。
0: 我这公单号我跟你说一下吧的。
1: 嗯，那都不用。您这样，您稍后呢，您需要自己打一下12345，然后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下节目再帮您加强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嗯，稍后您就先打一下，然后下直播我再去打啊。
0: 哦，好的，那好的，
1: 好，
0: 行，
1: 好
0: 的，谢谢啊，谢谢
1: 啊，哎，别客气。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四线，四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哦，对，
1: 王女士帮您给村长打电话了啊，稍等啊，张老师打一下尾号是35那个号，咱们俩登记了，
2: 对，
1: 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稍等，操作当中，稍等啊，
2: 气死我了，你说是啥招人
3: 呢？你好，
1: 你好，是杜村长吗？
3: 嗯，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村啊，有一个村民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啊，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呢，他想去看一看他们家地1998年的土地台账。这个您看看咱们村上对于他家的地这个台账是有保留的吗？他自己可以说一下。您好，
3: 你好，
1: 您好，咱们这个打电话的王大姐啊，
2: 在这儿呢。
1: 你要查那个地的名是谁的呀？
2: 户主是韩武全，就我家老周他爸的户主是。我家那个就他儿子叫韩学田。
1: 他想查他们家的。
3: 那个你早上去我不都跟你说明白了吗？
1: 他家地是啥情况？
3: 你那地都征没了，我们还得给你看什么账啊？
2: 我不要看看台账吗？你说台账没了，他怎能没呢？
3: 你那地征了，你征了，你27年，你怎么个说法？你那个你合同我也没看着，我得看你合同是怎么签的。你这怎么跟你说？你得听明白。你剩下有啥用啊？你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你说咋个地都能什么整户消亡了是吧？
3: 对呀，你
1: 的
3: 人，
1: 他的地是这样的。
3: 你老太爷子人不已经没了吗？
2: 对呀、那有他之前四亩地，他地是占了有他四亩地底子，你不能给活的也消亡了。
1: 他们家地到底是啥情况啊？
3: 你那个不已经你韩学田地没征吗？
2: 他占了，占他四亩地，有村里开的证明在这里帮他给开的。
3: 你那个四亩地，你当时征钱不就合同已经是收回了吗？
2: 合同我有啊。
3: 你不收回怎么那个你是哪年征的？他那是早征的吧？
2: 99年，这事你应该知道，99年征的。
3: 对呀、你99年征的，那时候没有实地险，对吧？
2: 对。
3: 你合同征了，你地征了，你合同就等于没合同了。你要手里有合同，你不还得要地吗？
2: 对呀、这不是那个我不告诉那个给不2块钱吗？25年还有说法，兴许是补钱补地的。
3: 一个年代是一回事儿的，你现在
1: 我听明白这个杜村长他的意思了，就是你所说的25年之后有说法，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些书面上的手续？有没有就是说25年之后到27年还有说法的一些证明？有没有这个？
2: 有那个合同有。
3: 我今天早上就跟你这么说的，我说你这合同留着。27年，咱们国家土地变动呢，你咱看政策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我是不是这
2: 么说
3: 的？
1: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呀？
2: 我就是要看看台账，都说台账没了，我的疑问。
1: 咱就是说，你看台账的 因为你那个地不都是被征了吗？你看台账，他那他想看台账，他这个征完之后，那个台账上会有体现吗？他其实就是想看，然后心里边想托个底，我感觉他是这个意思。
3: 我说你征没有土地了，你怎么还能有账呢？我就纳闷这个事儿。
1: 他的意思是，九八年不是有账吗？九八年有账，然后九九年他的地是被征了，他想问一下九八年的底子能不能体现出他有多少亩数，他好像是这个意思。
3: 那还有体现啥？你家那个那个你征多少地，你地没了，已经没了就没了，你怎么还能体现出？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
1: 他其实就是想看看九八年的底子，他分的那个地是跟谁在一块分的，然后他家地是啥情况，他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是这个意思。
3: 怎么的？
1: 我的意思是，咱们这个村民啊，他就想看九八年他家地的分的这个情况。这个底账，咱们九八年的这个底账，他家地的底账，村上会有留存吗？
3: 你问问他，你现在哪听？你土地确权证都已经2013年那个土地就改了，都已经变成确权证了，你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地都没了，确权都确权不了了，哪还有什么底子呢？我就纳闷这个事，底子从哪能找出来呀？
2: 那前没
1: 就是1998年，咱不是有村上的土地台账吗？就是他家这个台账是已经没了吗？
3: 你账完之后不就得抠没了吗？那玩意儿那不抠怎么算征了呢？
1: 嗯，
3: 那你有这玩意儿，
1: 就是村上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因为你征地了，征地台账上就已经没有你家了，就这么个意思。
3: 对呀，我告诉你，你说这当时给的少，我今天早上是这么告诉你的，你听明白？要不然他有点听不明白。
1: 嗯，
3: 你把你这个协议当时跟那政府签的协议，征占的协议你留着，留完之后。你看看，就是说，来年2027年，咱们国家土地到期了，30年的就到期了，承包到期了，到期了怎么个政策？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接着。说政策的时候，说那你征完的地应不应该再给一遍了？说不应该给就不给了，应不应该再找差？当时征的便宜，你那顶怎么签的？我不知道。
1: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你听我说那个。王女士，我跟你说一下，你现在可能就大概明白了。首先咱们一点点说，先说你那个台账上的事儿。因为啥呢？因为你的地被征了，征了的话呢，台账上就应该去除了，所以说呢，你去找呢是没有用的了。因为台账上也体现，就算是体现，也得是体现说你这个账是去除掉了，就说你这个台账呢，找这个台账呢就没有用了。你找这个台账呢，对于你接下来找地是没有用处的。这首先是第一个，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个首先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回答您的，就是说家里边还有没有老人的地啊？因为你家的地呢，可能当时这个情况呢是有的人是被征了，有的人的地呢是已经去世了。那么所以说呢，
3: 老人地也都征了。
1: 那你看，那咱们村上讲，如果地要是都征了的话呢，那就不存在咱们说的这个情况了。首先就是解决你台账这个疑问，第二个呢，再解决你说的依据的问题。那么你肯定担心的就是我台账上没有了。那么如果有政策调整，那么依据什么把地补给我呢？那么依据呢，当时你说的就是这个合同。因为现在呢，村上和我们了解到你的反馈信息，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是现在你反馈回来说，当时呢你签了合同，征地合同当中呢去体现说，在三轮的时候呢会有说法，从你的表述当中说，要么补钱，要么补地。当然就是现在征地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说法了，就是你近些年征地的话，他不会有这种说法，说2027年重新再给你分。但是你现在不是说咬死了，当时说20多年前那个时候征地，他是有说法的。
2: 合同上写的。
1: 对呀、
2: 啊，
1: 所以咱现在不就得把这个合同找到吗？你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你手里这个依据吗？
3: 你拿着你家的合同，征战的合同说话。
1: 这不就是最重要依据？不就是这个是依据吗？
3: 你合同99年的合同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拿不你？
2: 对，给你拿去。你说消亡了，因为还没点那有底子占地，给他也消亡了。
1: 你看，消亡的意思是因为他占地，所以整户消亡了。你能听明白吗？他不是说这个人死了。你的意思说我人活着就不叫整户消亡？咱们不要去纠结他的说法。咱们现在就是说啥呢？他的地如果被征了，那个账上就没有他了，就这么个意思。你就不用再纠结说我们人活着还是没活着，谁都知道他还活着，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你不要去咬这个字眼儿。现在呢，主要的问题是账上肯定是没有他了， 但是现在如果想重新在二七年补地的话，就得依据你当时二十多年前的征地合同。这么讲能听明白吗？
2: 我知道有
1: 是不是能听明白？那现在就证明，那不就是你手里这个不就是最重要的证明？不还是在你自己手里吗？现在咱说啥呢？你不就是得把这个证明你拿到村上，村上了解到了啊，你家是特殊情况，你家有这个备案。比如说别人近些年征收的，如果人家没有，就你手里有，那对你来讲，那到时候就特殊调整呗。如果说
4: 对对对，
1: 如果二七年分地的时候掌握你家特殊情况，村上也备案了，那到时候就还是让村里边牵头，他也得往这个上面报啊，这也不是说村上他拍板就能定的事儿啊，对不对？他就往上给你报，报完之后真的你家属于特殊情况，可以依据你当时的拆迁合同，他是有效力了，就是征地合同，依据征地合同再给你补呗，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手里的这个合同，你回去慢慢把这个合同找一找。
2: 我现在说消亡了，这个韩月贤的父母地不能。
1: 你怎么还这？你说谁的地？
2: 就是韩月贤的，有他父母的地。
1: 谁？谁？
2: 就是他儿子在一块儿户口在一起的，就是。
1: 我咋没听明白呢？你刚才村上不说这地不都被征了吗？
4: 都征完了。
2: 户口在一个户口分的，首先。
1: 在一块儿，你家这几口人地全被征了。
2: 三口人
1: 都这三口人的地都被征了，三口人的地都被征了，你现在又纠结啥呀？
4: 你我最后跟你说一下，我这有事啊，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你合同我一个是没见着，我见着现在我也解决不了，来年二七年土地到期之后，国家政策看它是啥政策，完了依照你这签的合同说当时地价低。完了，那得合同顶得显示，得签字，得有这个得有个东西。说这到时候呢，按二七年的地价给你补，那就得给你补。顶上要是没有，他就是补不了。能不能听明白？
2: 然后知道，我觉得我听明白了。我心里说，整户消亡给他也消亡了，到时候他没有我的，我咋整啊？到时候，
4: 那玩意儿有的东西他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没有啊。
1: 行，好，感谢您，感谢您，先跟您聊到这儿，您先去忙，我再跟他解释一下。啊，我不太能纠结你现在还在问说他这个地整不消不整消，你在探讨啥问题呢？这个不回复的很清楚了吗？
2: 我先看一下台账，他说咋的台账没了？
1: 台账已经没了，他已经人都地都被征了。你看台账，现在村上告诉你，已经被征的人在台账就划除了呀。你看他干啥呀？
2: 是他们有他儿子四亩地的底子吗？
1: 谁的四亩地的底子呀？谁的？我问你谁的四亩地的底子？你就是不说呀？谁？
2: 他儿子，
1: 他儿子是谁？我也不认识。他儿子叫啥名儿？
2: 他就是跟老爷儿一起分的地。
1: 叫啥名儿？他儿子叫啥名儿？是谁？
2: 韩学勤，
1: 韩学勤的地不都被征了吗？
2: 征了，他不有户口底子吗？二七年
1: 有啥底子呀？被征了，姐姐被征了，他的地被征了，听懂了吗？没有地了，地被征了，还有啥底子了？
2: 没有地了，这不还有个补偿的事儿吗？
1: 补偿的是依据合同，你还在这犟啥呀？
2: 那我他说全消亡了，我现在在这不好使。
1: 消亡就是消亡了，听懂了吗？人家说消亡也没有问题，你地没了不就是消亡了吗？你纠结这个字眼有啥意义啊？他没有地了。
2: 那韩学贤这四亩地不占？
1: 没有了，被占了，还有啥地呀？你还能地变出两份来呀？重叠呀？
2: 补偿的事儿吗？
1: 补偿不是依据合同吗？依据你合同，依据你手里的合同，依据你手里的东西，不依据村上了，听懂了吗？
2: 行，
1: 你还在那这跟人家吵吵啥？你吵吵不出来啥？你的地还能生出双份的呀？
2: 不是双份的，我怕他整
1: 就是整户消亡了，你都不用降了，就整户消亡了，没了。你这么说，以理解也对，就告诉你的整户消亡，他没有地了，你还有啥可降的呀？你再要多要补偿，想要两份补偿，依据你手里的合同。这回听懂了吧？
2: 行。
1: 这回听没听懂？他的地就是整户消亡了，你这也不用降了，那有啥的呀？村上就是告诉你整户消亡了，他也没有啥问题呀、啊。你被占了不就是被占了吗？你的地都得被占完了，你还想去要啥呀？你再多要的话就依据你手里的东西。
2: 写的。
1: 那依据是不依据你手里的东西啊？你合同写的，你合同在哪儿呢呀？
2: 来我手呢。
1: 手里的，那你为啥不出示啊？
2: 我那今儿不先去看看台账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没了，台账没他了，没有他了。没有他了，人家村上已经明确回复了，不是我说的，是村上刚才跟你讲的，这个地以他的人已经在台账上去除掉了，没他了，删了，听懂了吗？
2: 嗯，行，
1: 这把听懂了，还有啥可降的？还降啥？ 那不就得依据你手里的东西吗？你现在就吵吵说我手里有手里完你就不出事，这玩意儿跟打扑克似的，咱仨在这打扑克的，你说你有诈，那你出来呀，你就说你有俩王，你这俩王你得拿出来呀，你是不是得放下来呀，咱得看到啊，你是地主，假如说打地主，你现在地主你出俩王就诈我们，你是不是得把这两张牌

0: 还拿出来呀？你光抄抄，我有俩王俩王，你这俩王你不出？
1: 我拿去，我拿车里箱的。
0: 你不还？
1: 今天我没带。
0: 就在这儿，那你就别犟了。你有啥东西你就出，是不是？有啥牌你就出。
1: 那我就是为了看台上有东西，明天我也得送下来。
0: 台上也不能给你看了，万一没了，这个人没了。
1: 没了，对呀，要我得问问你了，怎么？
0: 没有了，依据你手里的东西给你补。台账上已经整户消亡了，也没有问题，你不用纠结字眼了，
1: 啊、
0: 好不好？不要再去跟人吵吵了啊！
1: 行，谢谢。
0: 好，再见了。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他说他有，是不是村上的想法？我也听明白，村上的意思就是不可能，你那个征了就是征了。但是这个东西呢，要回顾历史，你当年说征地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说在30年以后给你重新一个新说法？那这个就咱们还是以事实为准。就别去评判了，是不是？咱也别判说你在臆想，还是说村上说的不对，咱就不评判了，有证据展示证据就得了呗，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王先生没有等候，咱们请三线上侯先生。侯先生你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0: 你好，您说，侯先生啊，您讲。
2: 我家那个卫生间漏水了，我想要那个水暖师傅的电话。我家一倒水吧，就是那个水池子还有那坐便，往下倒水，往下面的杠就漏了，我让他得给判断一下。
0: 好的，
2: 是是，
0: 没问题，没问题。嗯，
2: 好，谢谢你老师。
0: 稍等啊，我把电话发给导播老师，导播老师会告诉您详细登记记录就可以，好吗？嗯，
2: 好的，谢谢。
0: 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会转线的。嗯，他正在接其他电话，他接好这个下个电话确认之后就会帮您转线的啊。
2: 好的。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老师。
0: 你好张女士，您说。嗯，
3: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给我

0: 我爸今年60多，然后他的牙齿问题，就是他本身有牙，但是也缺了好几颗牙，想做一下那个假牙活动义齿，然后让老师给推荐个大夫呗。
1: 做假牙呀？
0: 对，他本身有牙，但是缺了很多牙。
1: 他是也不镶也不种，是那意思吗？是要挂在旁边那两个牙上那种的吗？还是什么样的？
0: 就是不种牙，就是应该是做那种挂在那个他有牙的那个挂，做挂的那种，应该是啊。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他那个
1: 行，
0: 人
1: 我跟
0: 设。
1: 医院沟通一下，看看医院推荐哪个大夫，好不好？行
0: 好，
1: 啊，您等我信儿就行
0: 那，
1: 啊。然后您的
0: 哎，老
1: 手机
0: 师，
1: 尾号我看一下啊，稍等，您手机尾号是9251。
0: 925，对。那老师，那个就是还是想尽量就是能挂一下周日大夫的
1: 周
0: 号。
1: 几的号咱不确定，先把
0: 哦，
1: 专家确
0: 行。
1: 定好之后，然后到时候您看好不好？我去
0: 好，
1: 沟
0: 那，
1: 通，好不好？
0: 好，那
1: 等
0: 老
1: 我电
0: 师
1: 话
0: 能
1: 就行。
0: 不，好，能给我多找几个大夫，我看哪个是周日的，我想
1: 这
0: 挂个周日
1: 个
0: 的
1: 我就得跟医院
0: 号。
1: 去反馈您的诉求，但是不一定能够满足，医院这边也要根据医生情况向您推荐的，好吗？
0: 行，
1: 那
0: 好，
1: 行，
0: 谢
1: 我去
0: 谢。
1: 联系啊。好嘞，再见
0: 好，
1: 啊。
0: 谢谢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是87996984。然后昨天有一个男性的乳腺问题啊，那个也等医院回复啊，这两个事儿一会儿我都去再催一催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要请进您了，这位是在电话线路六先生等候，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下一位六线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
2: 哎，
1: 先生电
2: 请
1: 话
2: 问
1: 接
2: 老
1: 通了，
2: 师，
1: 您
2: 你
1: 好，您
2: 好。
1: 说。
2: 你请问老师，你好，我就是在2024年，好像我办卡办的7月末到将近8月初，就是办的给孩子办的那个游泳卡。他现在的游泳卡吧是600块钱，是40次，我用了5次。完了，这不要冷了吗？孩子也开学了。完了，他说这卡来年还能继续用。我就这么地了。完来年到时候来到来年呢，他说他到始终也没开业，到现在，完了就说一问就说装修，但是我家离他不算远，能看。他始终这2年他也没装修，但是店还在，里头还有磨损啥的。我寻思要把这钱退回来，我打了多次电话，他总说是在装修，又装修这个装修那个，始终就说也没说给
1: 你这
2: 退
1: 样，
2: 回怎么的。
1: 我的建议是呢，我可以打电话去管他要这个，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之前有没有投诉过12315？
2: 没有。
1: 我建议你还是向他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抓紧把钱要回来，趁他还接电话，好不好？我这边给你打吧，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容易咱们想像打草惊蛇似的，对不对？你这样，
2: 对，
1: 咱
2: 我就
1: 们
2: 寻思
1: 就分成
2: 我，
1: 两步操作，你就不要听信他怎么讲了，你这个事儿呢，你就直接打12315或者是打12345，因为这两个热线现在呢，它也可以同步受理的，你就先去投诉他，
2: 1、2、3、4、5呗，
1: 对。这是可以的，你就说在这儿，你要求呢转到他这个市场监管所，要求市场监管所联系经营者，帮你把钱退回来。如果这一步还没成功，然后我再去打电话，这个我可以答应你，然后我再去给他打电话，让他把钱再退给你。
2: 行，但是给我打电话，也是他的服务人员，不
1: 是，
2: 是说
1: 所以
2: 他给
1: 说咱
2: 我
1: 们
2: 管
1: 现在需要通过12345去直接让市场监管部门找他要呢，他相应的管
2: 对，
1: 片的都会有
2: 我
1: 市场
2: 现
1: 监
2: 在
1: 管所的。
2: 具体他经排那什么照，到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1: 对呀，所以咱们得联系12345的
2: 是不是？
1: 啊，
2: 叫他查，帮着查一
1: 对
2: 下
1: 对
2: 子
1: 对，是这个意思，他就会划分了，他就会问你地址，然后他就分到这个管片的市场监管所去处理了，好不好？
2: 是不是？
1: 对的对的，那行，好嘞，好好，再
2: 行，
1: 见，
2: 谢谢金科老师啊，
1: 然后
2: 我也走，
1: 投诉完之后呢，需要我进一步跟进的，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好，
2: 好。
1: 再见，下一位四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你好，秦哥，那个我那个也家一个邻居，他脑出血后遗症，完了我寻思找个大夫。
1: 他脑出血后遗症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是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还是什么？
3: 就是走道有点费劲。
1: 那现在正好可以联系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
3: 郭冕。
1: 对，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他下周一去吧。挂医大二院的郭冕，冕就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面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个免费的免。 姓郭，郭冕，
3: 啊，是
1: 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主诊，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他专门看的就是脑梗后遗症。
3: 在哪儿挂号啊？
1: 在他那个小程序上挂号，或者是在那个医大二院的官方的微信上挂号。如果没挂上的话呢，他可以周一早上起来起大早去挂号也行。嗯。
3: 行，谢谢啊。
1: 好，医大
3: 郭冕啊，
1: 对，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教授啊，神经外科主任啊，好嘞，
3: 好，
1: 再见啊。这郭老师大家对他也很熟了，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专门看的就是偏瘫、半身不遂、走到胯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个就是他专门擅长的。另外呢，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是这一类疾病，大家想找一个知名专家去做微创手术，那么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冕医生就可以了。包括呢，医师报对他的整个的这个从医经历啊，都有过专题的报道，包括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冕。每个礼拜一，礼拜一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半身不遂、走到胯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去做微创。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主任，郭冕主任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另外呢，大家想到医大四院呢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百斑啊，就直接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王老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院区。女性听众朋友得了这个外阴百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到处看病啊，找不到好医生，那您就到医大四，因为王立双老师呢，他是看外阴百斑的专长专家，对于这方面呢，他非常的擅长。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也都是来看外阴百斑这个疾病的，而且呢，他的治疗技术很先进啊，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家门口，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妇科就可以看这个外阴白斑，它是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在医大四出诊。有任何的关于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就直接挂医大四的妇科，星期一到星期五出诊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可以提前晚上挂号，或者呢现场早点去都可以的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的疾病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这个专家呢咱们也比较熟，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包括今天呢有听众朋友需要我打招呼的这个教授呢，再说一下刘天佑，他呢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的结直肠领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教授。你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复杂的手术、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因为他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那些新型的方法 TEM 治疗术。我记得前两天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刘老师经常会有一些创新的方法减轻患者的病痛啊， TEM 治疗术也是可以掌握的。再有就是像便秘啦、痔疮啦，这些都是可以的。您呢就直接到医大一去找刘天佑教授，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是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教授。出诊的科呢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好吗？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和便秘、痔疮，找他挂号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阿姨，李阿姨说这个微信不好使了。你好，你好，李女士，李阿姨啊，三线李阿姨，李阿姨电话刚接通，李阿姨啊，李阿姨，李阿姨电话刚接通，您在那儿自言自语，现在电话刚接到线路上，李阿姨啊。
4: 哎，
1: 李阿姨电话刚接通啊，您要开始讲了，遇到啥问题了？
4: 哦，
1: 嗯，
4: 我那个啥，我是一个73岁的老人，
1: 嗯，
4: 和我主要就是我和我老头的卡都冻结了，
1: 卡冻结了，是被银行冻结了还是微信冻结？你是什么冻结的方式啊？
4: 微信有100多块钱也给冻结了，卡也冻结了。
1: 那你有联系银行吗？银行有告诉你为什么冻结了吗？去银行了吗？
4: 我在那块问了问，他说的那个，
1: 是被哪儿冻结了？
4: 被那个银行。这那个啥，我就是那个，
1: 你是因为这个、
4: 这个
1: 号啊，比如说涉嫌反诈了被冻结了，还是说使用不当被冻结了，还是因为比如说欠钱被冻结了？你到底是啥原因被冻结了呀？他得有理由啊。
4: 被我儿子有个公司，7-8年前我给他签字了，他有个贷款，签字。
1: 那你这个就不好解呀、那你签字了，那你不就是现在被执行了吗？
4: 我不懂，我也不懂那啥，7-8年前，
1: 你多少年前人家现在查到了呀、查到之后比如说咱们借的钱还不上了，还不上呢，人家银行这边就会启动法律程序呀。
4: 是啊，
1: 那你这个就解不开呀。
4: 我儿子那个啥， 也被那个干啥了，
1: 那是肯定的呀。
4: 他公司现在他还不上，他把他公司存款啥都冻结了。
1: 因为当时咱们签字了。
4: 啊，对，我和他签的字了。

0: 签字了，我那个
1: 你联系一下银行，看看是哪个法院执行的。咱们得跟法院说啥呢？因为得跟他讲我是老年人，你这个吧得给我留必要的生活费。他去给你冻结了，他也必须得给你留生活费。
0: 我现在你啥生活费也没有，一分钱。
1: 是，你得知道咱们这个是哪个法院正在执行，得跟法院去联系。
0: 老年哈，我开200块钱左右。
1: 嗯，
0: 我老公他是190来块钱左右，我们俩都。
1: 我刚才跟您讲了，是不是？您得听话。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当时是为子女做担保，还是有连带责任？你们签的手续，这个我就不去追究了。总之，咱们是签字了。签字呢，现在子女还不上这个钱，但是你作为他的父母，如果你们要是当年没签字，跟你们是没关系的，他不执行你们的。但当年如果你们签字了，如果是做担保了，或者是有连带责任的，那么这种银行也会让你们还钱的。你过去7-8年没有问题，不代表现在没有问题。人家现在银行已经启动法律程序了，所以说你的微信和银行卡才被冻结。我现在给你讲的是实际操作层面上。那么因为咱们都是老年人，所以就算是被冻结的话，是要给你留必要生活费的。你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联系一下，就得要跟银行确定一下是哪个法院正在执行这个事儿。你们得联系一下法院的执行部门，让他给你解开。
0: 南岗法院。
1: 那你就得联系南岗法院呢，跟他讲你们得生活啊，得吃饭呢。
0: 我儿子吧，他公司，我们整个家都给他搭上了也。什么那个啥都个人都，
1: 你现在就是讲得吃饭生活，你听我说话，你得联系南岗法院。
0: 3年前，4年吧，3-4年，我儿子又得了脑出血，压力大，这脑出血这几年反是，银行也不大不追究他的，也不找他呢。现在他脑好容易救回这个命来。哎呀，我们老两口子这也是，我现在这些年呢，就靠我一些姊妹兄弟，他们都帮助我们吃这口饭。我那啥，我们没花单位一分钱，没发他公司一分钱。我们这老两口，就这两个，就养老金200块钱，那个啥。
1: 是，所以我现在才跟您说，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你不用再去赘述你现在的难处，因为我了解到了。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如何去操作，你现在得跟咱们的南岗法院取得联系，跟他讲一下你目前的情况。你要跟他讲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生活。
0: 这邻居这个跟前他给打个电话。我现在眼睛看不着，我老头呢。
1: 你讲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你现在不用去跟我讲你的难处，因为现在得由南岗法院他来解除这个事儿，必须你们本人跟南岗法院取得联系。为啥呢？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被执行了，因为他要冻结你，他一定是要给你发信息的。
0: 他们也
1: 法院在冻结，
0: 看不见，老头耳朵聋也看不着。
1: 你不要去跟我讲你看不见听不见的事，那是你的难处，这个跟法院是没有关系的。法院不管你这个，他司法冻结是法院必须走的，法院裁定，明白吗？银行和微信这方面只是协助的执行，那么冻结通知上一般会写清楚法院的名称。听话，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你儿子都怎么的，我不想听这个。你要听我跟你说的这个内容，他对你接下来处理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再去讲你的事了，你再去讲多少遍，法院也不会去给你解，而且法院也不听你去讲什么你的孩子这些情况，因为他现在是要解你的卡和你的微信，能听明白吗？所以现在你们就得翻出来。
0: 我想那啥，求助那啥，问一下我。一定得有一点生活费呀、
1: 啊！得联系南岗法院，你不要再去讲这些事儿了。我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我讲的时候，你能做到一个就是认真听吗？就是咱们现在先说，您先做到认真去听，听懂了，然后咱们要往下推进，不要再回头去翻查你儿子就怎么地的这个事儿了，不要再去讲这个了，好不好？
0: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法院给你冻结，他必须要保留老年人足够的生活费用。现在。

0: 对
1: 呀、
0: 啊，
1: 所以你得联系你的承办法官，跟他说，写明原因，我们是老年人，账户被冻结，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生活困难，我要请求给我保留一定的金额，你要提交保留基本生活费用的申请书，这个东西要联系到咱的承办法官，交给他，然后他会根据咱们提供的材料，你比如说你们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这200多块钱的发放记录啊，证明他是唯一收入来源呢、啊。还有就是假设你们啊，我是随便说的，假设你们正在享受低保啊，或者是有一些看病的一些治疗的情况啊，有慢性病啊，有诊断书啊，有医疗费用凭证啊，就是你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证明我现在生活困难的证据多补充一点给到他，能明白？
0: 哦，明白。
1: 对，就是咱们这个之前法院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0: 哎、
1: 就是你的所有的钱被冻结以后呢，依据我们当地的生活标准给你预留一点生活费，听明白了吗？这个必须要联系法院，让法院去处理，要不然你现在咋生活咋吃饭呢？
0: 我这个残疾证开给100块钱，
1: 你把这些都留好啊，残疾证也复印了，就是你身份证复印件、残疾证复印件，你那个发放的这个钱的这个发放记录，这些就是对你有利的东西，你都要给执行法官去看呢。然后你再递交申请书，你告诉他，你说我们作为他的父母啊，我们现在是无能为力的，要是一分钱没有，我们现在吃不上饭，你得跟法院得执行法官得跟他聊这个事儿，让他把这个钱给你预留出来一点啊，能明白吗？是不是听明白了？你有执行法官电话，就是前面那些步骤都省略了，你就现在坚持给他打电话就行。但打电话的时候你要言简意赅，因为法官都很忙，就是我这边跟你匀这么长时间，法官可不能跟你匀这么多时间，所以你讲的时候吧，你就要言简意赅的去讲，你就要跟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经济条件困难了，我们的卡都被冻结了，嗯，你要跟他讲这个事儿，讲什么事儿呢？你说我们现在得吃饭，得生活，希望呢，法官这边呢，你们协调一下，给我预留一下生活费，这个会说吧？基本上三五句就说清楚了，然后需要什么材料交到法院，让法官去审核。听明这个听明白了吗？
0: 嗯，听明白了。
1: 啊，那听明白，那您
0: 说话就突突就。
1: 那您现在好多了呀，你就说重点呢，你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跟法官联系的时候，你不要去赘述前面那个，哎呀，又怎么得病了，又这个那的，这个事儿，你跟人说不着这些呀，
0: 啊，
1: 你就挑重点去说，重点就是我们生活条件困难，我们作为老年人，我们得吃饭，这个钱是我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如果这几百块钱都被执行了，我们现在就一点饭都吃不上了，希望法院考虑到这一点，要给我们留，会说吗？这个会说是不是？嗯，然后该交什么材料交什么材料，能否通过呢、
0: 嗯、
1: 由法院这边去评判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那就坚持给执行法官打电话，这两天呢、嗯、一边去弄这些手续，一边呢坚持给执行法官打电话，打通之后呢向他表达诉求，听懂了吧、
0: 嗯、
1: 是不是阿姨、
0: 嗯
1: 嗯、行，好，
0: 谢谢，
1: 嗯，好，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吧。这年龄比较大了，因为再加上呢，可能遇到这个事儿比较着急，他就一直在去讲前面怎么怎么地。但是咱们现在得往下推进呢，是不是？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小何。
1: 你好，您说。
2: 那个你播的一次那个就是导管后遗症，
1: 嗯，
2: 是中医大二能治吗？
1: 一大二神经外科的郭勉教授，他治这个病，脑梗后遗症，他现在是啥程度？
2: 啊，这个现在就是腿和这个右手。
1: 啊，那可以去看呢，正好他是对症的呀，他正好专看这个疾病的。
2: 啊、
1: 周一、礼拜一直接挂他号就行。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
2: 啊，
1: 嗯、
2: 一大二院啊，
1: 对，
2: 不是那个周一大，是一大二院。
1: 不是中，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啊，明白。
1: 宝剑路徐福路交口这儿啊。
2: 啊啊，这我知道。
1: 嗯，
2: 神
1: 经外科
2: 是神经，
1: 神经
2: 外
1: 科啊，因为他得做微创手术。
2: 哦、啊。
1: 神经外科郭勉啊。
2: 啊，行。
1: 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啊。嗯。
2: 啊，
1: 好，好，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别客气。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六线上是头晕吗？您好。您好，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金河。
1: 你好，您说。
3: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这事儿有点啰嗦，
1: 嗯，

0: 行，OK，
1: 那
0: 我
1: 您
0: 反
1: 稍
0: 正。
1: 等，稍等，那个我一会儿广告回来多给点时间啊，您在线上等我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您再去讲，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那个高粱酒，场外电话去预订啊。
2: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啊，大叔您好，您是啥情况？王先生，您是头晕吗？还是什么情况？嗯，
0: 我这你听人听清楚吗？
1: 可以听清，您介绍吧，啥情况了？嗯，
0: 我想找这个大夫让你给推荐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我眼睛吧，要是这看不着，那5月12号那天。
1: 嗯，
0: 然后就是突然就是眼睛可清亮了，
1: 嗯，
0: 清亮，然后就是不知道是咋回事，反正在这个坐着床一会儿，这个床上屋里一会儿上屋外，然后到好像是9点来钟，这个床就出去了，出去就上外边逛着去，这个床走着。就跟那个小车似的， 也不晃也不悠，照直往前走，刚走到前面，好像是那个小园子，就是进进小园子，然后那个小园子横冲直撞，那个有障的，就接着就是直接就过去，也不花也不看事，然后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就喊一声，喊也没人，然后过了一个小伙，就给我就把那个床就领到道上去了，领到道上去就顺这个道就往那个。
1: 但是我没太听明白，你是说你家床动了吗？床滑出去了？
0: 哎，床走。
1: 那床带轱辘的呀？
0: 不带轱辘。
1: 那不带轱辘，床怎么还能动呢？
0: 我这不就奇怪吗？我想跟你说说这个奇怪的事儿。
1: 你想告诉我那床是动的，然后你被救了，是这意思吗？
0: 啊。
1: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大叔啊。那哪天再给我讲吧，现在马上到点了啊，哪天有空你再给我细讲吧。我以为他要看病呢啊，他讲个奇事儿啊。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0: FM98.4，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五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

0: 三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以及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营养。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那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原来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6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1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1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1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它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
1: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

0: 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给您两斤，一共是五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七斤海参，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再加赠五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六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是七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6: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还给您送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6: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7: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的老用。

0: 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1: 订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2: 啊，对的，
0: 好，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1: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啊，买6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哎，
4: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5: 一组海参、
0: 哎、7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5: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6: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海兰，那个、
0: 哎、
7: 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7: 啊、
0: 额外
7: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7: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7: 没有
0: ，现在是7斤，
7: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7: 啊，
0: 哎，好嘞，
7: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8: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 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

0: 谁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3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4: 对呀，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4: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 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您好。
5: 你好，哎，君子有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6: 你好，我也订了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啊，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7: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星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在那海

0: 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
0: 嘞。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啊，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

0: 来，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7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1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今天一组
0: 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2组。
0: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4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1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是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1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 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6: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9: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1: 哎，海兰你好。
0: 哎，一组海参，
11: 给你一份海参，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1: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 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别客气，
12: 谢谢，
0: 别客气，
12: 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0: 好
1: 嘞，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4: 哎，
0: 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6: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啊，
0: 哎，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7: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十女士你好。
8: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

0: 8799-6984 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 8799-6984。六县的董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四县的孔女士您好。
2: 好、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啊。
0: 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5: 好，
0: 谢谢，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6: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7: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呢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

0: 活动，现在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它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去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三组两组的了啊，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大概剩下两组三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两三组现货，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8: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9: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8: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9: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0: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1: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8: 月亮已经圆了，
9: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8: 中秋了，
9: 回家吧，
1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西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西南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璐姐还有我们的张琪老师啊，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啊，给我们的叔叔阿姨提醒，咱们在各种消费的过程当中，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容易遇到哪些陷阱哈，我们怎么去避坑。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了，尤其是这个到过节的时候哈，
1: 对，
0: 到过节的时候大家总是要这个走走逛逛啊，买买东西。你比方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可能要这个当地要消费啊。在家的话呢，我们也是亲朋好友相聚啊，或者是哎过节了，大家怎么也要说是这个习惯于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买买东西怎么样的哈。所以说呢，很多的啊，很多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姐妹给大家能够提醒啊，来接着跟大家来说。你比方说咱们遇到的有一些情况啊，让张老师跟大家说。你像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到了啊，到某一些地方去的话，那可能当地的特色就是这种叫什么中药材，是不是
1: 啊？对，大家都比较认中药。
0: 哎，对，尤其叔叔阿姨们哈。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街头上有人卖了，说我这个是低价中药材，都是说这个自己上山采的啊，所以价格低等等的。然后呢，既能够调理身体，又能够预防疾病啊，产地直供啊，没有什么中间差价，所以价格便宜等等哈。就是这些的话，那首先我们说到不能买，对不对？
1: 这个坚决不能买，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危害极大。你看，就说陆陆老师，你看他们街头流动的就售卖这些散装这些中药材，我们其实完全都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哪里。全部没有正规的这个溯源，也没有说质检，更没有说我们说炮制的这些资质啊。很多的说这些药材都是以次充好啊，掺假呀，掺杂呀，特别有一些就是说，如果说是颗粒大的还可以，说颗粒小的我们都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东西啊。还有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变质，甚至说假冒伪劣的这些药材，不能说是，不仅说是不能够给我们说调理身体啊，更达不到什么，比如说预防疾病，还很可能因为这些药材的药性不符啊，比如说可能性有重金属的超标啊，农药残留啊，来损害我们的脏器官。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有基础病的，那严重的危害到了身体健康。所以说这些中药材属于特殊的养生药材，需要的专业炮制啊，质量的检测，合规的存储，甚至中药材呢，那个哪一副药和哪一副药放在一起是否有相抵触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必须得说，听众朋友们在正规的药店购买啊，或者是我们到中医院去购买，来遵从医生的这种指导来进行使用，坚决不能说在街头那些散装的药材来进行购买。这样确实出现了很多的，像我们干这个行业，张琪干这行业20多年了，快30年了，那么也遇到了很多身体受伤害的这些东西的，然后最后就发现了也是一些药材产生了相互的抵触啊，导致了身体有很多的严重的都是脏器官受损了。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在一些这个市场啊、街头啊、流动摊床，尽可能的不要买那些所谓的药材，说能给你调理身体的，这个确实我们没法跟踪它的溯源和来源的这样一个渠道，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0: 尤其是啊，你看，你比方说，好多朋友说到咱们，包括咱们自己地方或到哪块当地啊，有这个药材批发市场哈，可能去看他那个药材，可能确实比这个有一些这个地方要便宜些，但是人家那也是正规的批发地方。
1: 对，
0: 人家批发的这个商铺的话，人家也是有正规手续的，对不对？
1: 对。
0: 而你不能上这个，像张老师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这等车的功夫，在哪个街头逛的功夫，就
1: 流动摊床
0: 卖的这个了。你现在你在这儿买了，等你要是觉得说，哎呦，我反过劲儿来了。

0: 可能这个能不能是假的，我找回来退，怎么你再回去的你都找不着他人了。
1: 哎，他本身就是流动的，
0: 他换地方了。
1: 哎，对，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假设说叔叔阿姨们，你们要如果说买了这些药材，这些流动弹床的，我们别说维权了，你的身体受损了，你找他都找不到。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不知道家里面这个就是叔叔阿姨的孩子们还怎么听，反正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老人出去真买这就回来的话，那我们都不让吃，是不是？
1: 是，那不能吃，
0: 就认可
1: 真不能
0: 吃，咱花钱了，咱也不能吃。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确实是不托底的，
0: 哎、对、
1: 不靠谱。
0: 对，再一个就是啊，还有一个经常大家会有一些说法，就是咱购物的时候会发现啊，销售员会说：“哎呀，这款商品是进口的啊，然后呢，这个含量好，然后呢比其他的哪块的都好，然后呢价格还便宜。”那这种的话也不可信。
1: 这个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不管是好多的东西啊，你一些物品呢、商品呢、药材呀 啊等等，还有药品呢，有很多都是有进口和国产的，包括我们车辆也一样啊。你看，又说有进口的啊，有国产的，那么说价格还便宜，那这个到底可不可信？其实完全的都不可信。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这种虚假宣传了。我们说市面上，你看绝大多数的好多的低价进口商品都是说商家伪造的什么呀，一个噱头，要么就是说国产山寨版的这种假冒来充当说进口货，要么就是什么呀，过期呀 还有这个大量积压过期的这个东西，还有说不合格的这种进口的残次品啊，出口出不了，它是说出口的东西它是残次品出不了，然后回来进行国内进行销售，还有的就是什么商家刻意的来吹捧说是这种东西叫进口产品，来贬低国产的这些商品，其实就是为了什么呀？啊，抬高溢价，然后诱导你来进行一个消费。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认为，哎呀，这个国产的和这个进口的，进口一定要比国产的好，这种理念啊。其实真正的正规进口商品呢，它是有关税成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有关税成本，并且呢，还有质检的成本，那就还包括什么呀？运输成本了。那价格不可能远远低于说我们国产的市场价格，想必呢要购买进口的商品必须要求商家提供进口的报关单、质检报告啊、还有什么逆源的这些凭证，那无法提供的那一律都是假货啊。那么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不能够购买了。就进口的它一定要有这些报告单、质检单等等一系列，如果没有，那它一定是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
0: 而且像我们说到了，好多朋友这观念也不对，人家觉得这就是进口的就好，其实不是啊，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国产的都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如果大家有一些朋友出国这个游玩的时候，到好多地方啊，你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后面你到那个商超或商场，你们后面看一下，人家商标顶上写的 Made in China。
1: 对对对、
0: 是我们国家制造的、对不对？
1: 哎，真是这样啊！哎，露露老师，你提的这个，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有好多东西都说是进口的，然后结果你看生产产地是咱国内的。
0: 对，
1: 你说这个怎么是叫进口的呢？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制作各方面工艺非常的强大啊。然后呢，我们在哪儿你都能看上咱们中国的制造，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还有啊，就是有一些的时候呢，我们会不小心被忽悠了，买了高价劣质的商品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尤其现在好多朋友看这个直播购货的什么的哈，可能更容易发生的啊。然后，就比方说，你正常来讲，现在说是一般基本上咱们都是七天无理由，对不
1: 对, 对, 对, 对，
0: 七天无理由退换啊。
1: 是的
0: 那像如果说咱不小心被忽悠买了高价劣质的商品，超过七天还能不能退换？这个可以维权，就是并非超过七天就无法退换，对不对？看我买的这个实质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对，陆乐老师说的是这样的。大家一般的情况我们都看到说是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说超过七天可不可以呢？那当然也可以维权哦，可以维权。但是这里面呢，听众朋友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说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是什么？叫基础的这种维权啊、那么适用于说我们说无理由退货的这种场景，如果说商品本身它存在了质量问题，或者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虚假宣传呢，那么货不对版呢，还有以次充好，那这些违规的这些问题，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就不受七天无理由的这种退换了。它指的什么呢？那么说七天无理由是能退换货，那你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像我们说以次充好啊，虚假宣传、质量不对等的，那这些是都不限制于七天退换货的范围之内的。那无论说你购买了多久，

0: 你都有权要求退换货，还有赔偿损失。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听众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说那我们怎么维权？那大家就要记好了，只需要你留存完整的这些商品的这种瑕疵照片，比如说我们拍个照片啊，还有你购买这个物品的一些凭证啊，还有他宣传的话术啊，啊，你有证据，然后进行呢，拿这些证据跟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处理。如果能协商则是最快的，如果说协商不了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直接向什么呀，12315啊，这个叫什么呢，叫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平台投诉电话啊，就可以进行投诉了。那么这个是不会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种限制了，说你第8天说我1个月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维权的。
1: 好的啊，就是这点大家要是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是这种就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维权的话，我们就不是说像平常普通的我们说7天无理由这种。
0: 对、
1: 哎、
0: 你像咬文嚼字来说，你看7天无理由退换，那如果说7天指的啥，7天我想换的不需要理由，那么说7天超过7天之后你存在产品质量，它就不说嘛，就不是说无理由，是有理由的了，所以说期限这块自然就延期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的衣食住行消费呀、金融啊等等吧，各个方面哈，有哪些问题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可以直接呢继续来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在购物的时候啊，大家如何要多多的去注意各种这个陷阱，避免踩坑啊，这个就是提前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哈、啊。然后呢，哎，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形、大家听过了以后有印象了啊，如果真遇到就说到了，说张琪老师和陆姐说到这是某种情形、好像我又对号入座上了啊，这个我得小心了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分析的都是这个大家常见的， 对不
1: 对？对。身边的事情就发生在您身边，和每一位听众都有切身利益的。
0: 对啊，你像还有一个大家挺常见的，就是这种有人推销这种老年手机。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
1: 我还遇到过呢。
0: 对，说现在的这个就是机型有的时候这个挺复杂的哈，上网功能又特别多了，可能这个叔叔阿姨们用起来这个不这么这个容易。然后呢，说这个哎呀，就是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呢，专门给老年人设置的，就是操作简单啊，而且呢这个电池这个用的时间还长，而且呢价格低呀、还送话费哈。哎，这个说法了来推动这个叫什么推销老年手机。
1: 对。这个呢听众朋友们这个千万不要购买啊、简单的来分析说这买这种推动流量的这个老年手机呢，那么街头上啊上门推销这种低价的称呼为老年手机，你们操作都比较简单，都会操作，多为啊都是山寨版的手机了啊、或者什么呀翻新机，哎，人换个机壳就翻新了，那么屏幕呢就比较模糊了，按键呢也失灵了，说续航也是虚假的，说续航待久时间长啊等等的，信号也极差，质量完全就没有保障啊、使用说就可以叫什么呀，叫体验机极差，还存在说我们说的漏电呢、卡顿呢、自动扣费呀、等安全这些隐患了。其实更严重一点说这个机器里面它安装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它卖给你这老年机了，它可能在这里多加了一些什么芯片，那可能我们都容易上当受骗，你这个里面的资金都不好保障啊、那么商家承诺说赠送话费呀、免流量啊、终生保修啊，都是套路啊、听众朋友们，话费多为什么呀？定向套路的一些套餐，然后需要说什么你啊高额消费才能使用啊，一点一点的你就被陷进来了，所以说呢，那无法兑现他所说的这所谓的算。

0: 是福利吧啊，所以说老年人呢在购买手机的过程当中，他本身呢就是我们说是一个日常的一个通讯，甚至呢说紧急求助啊啊，那么这些都是还有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你在购物的过程当中，现在好像哪怕是说我们上外地都是手机都在手机里的，包括我们的钱包，包括我们的身份证件等等的都没有拿人拿现金了，那么你这个手机里的所有的信息呀、啊、你包括你的这个钱财呀、啊、你都无法保障啊、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手机店去购买机型哦，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的质量才能靠谱，售后呢也能够完善，那么我们说资费也是透明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说的这种安全隐患也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坚决要杜绝的，就是买老年人手机流动摊上、
1: 嗯、对，这种山寨机大家都知道啊、嗯、其实也不少花，拿到手里没几天就坏了，
0: 对，
1: 当时还觉得挺便宜，
0: 对，你看我在早市上哈啊，我看到过露露就是说有的人说了回收原先那种老年机，
1: 嗯，
0: 哎，也没有微信，也没有什么，有没有，然后现在有很多老这个叔叔阿姨确实是不会用微信，也不会用，说那你买这个特别好，字也大啊，你买吧，这些可能我们说它是回收的，可能花个30-50回收完毕之后他给你翻个新，但是里面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1: 对，
0: 哎、就很可能就会上当受骗，啊、嗯，
1: 用几天就完事了
0: 啊，对对对、
1: 啊，就出现问题、
0: 嗯，甚至就是一个模型，
1: 对，再有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就比方购物的时候啊，就遇到商家说了啊，
0: 嗯、
1: 说这个我现在打折，比方说这个节日促销啊，怎么样的哈，我打折了
0: 啊、
1: 嗯，然后看似哎呀。这个特别优惠，但是后来你大家去比的时候，实际是什么呢？实际是他把那个价格给调上去了，调上去以后的他说打折了啊，先涨价再打折了，是不是啊？啊，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也要去识别一下啊。
0: 嗯，其实吧，我又想起一个露露老师你提的事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这个事儿，大概在只有15年前以前了。
1: 嗯，
0: 就是原先咱们南岗的地下叫金街儿，金街批发这个服装和鞋帽。那时候我还没接着接的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在那块就卖鞋，批发鞋，然后呢这个鞋呢卖158块钱，没人买，然后呢他在前面加了把那个一啊改成个七，
1: 嗯，
0: 哎，758，然后这些人一看，哎呀这个鞋好啊，然后说你买吧，买完了我给你能买2双，完了我给你折扣，哎呀人还呼呼买了，
1: 嗯，
0: 158不买，758买了，我说他是买鞋还是买价格，
1: 嗯，
0: 这是存在这个问题的。虽然这个呢我想说一眼就能识破，果断的就拒绝，听众朋友们啊、哦、拒不下单，先涨价再打折，其实它是商家啥最常见的一种，我们说的这种叫啥呢，叫虚假优惠的套路了啊，操作非常简单，先将商品日常的这种销售价格啊大幅度的上调，然后再标注什么我打折扣，说我打几折，哎，大家一看是几折，折的是真好啊，但是他把原有的价格提高了，
1: 对，实际上刚张老师说的、哎、158我没有人买，我调到758、哎、800我就或者658我找吧，找完以后哎呀你看我给你打折，打完折以后呢一双几折，两双几折，买一赠
0: 一，哎我打八折，
1: 哎马上
0: 一瞅，哎呀
1: 就出来了、
0: 嗯、对对对，然后清仓价这个降价呀，然后造成什么呀，一种就是大幅度优惠的这种假象，让消费者呢误以为你捡到了便宜啊、
1: 嗯、
0: 其实实际折扣价格和日常销售价格持平甚至更高，所以说大家购物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就比较一下价格啊，记住这个商品日常的一个价格，不被这种折扣标签所迷惑，所以说呢凡是你遇到这种刻意夸大的折扣啊，还有虚假原价的这种商品，无论话术有多诱人，那坚决不冲动购物，也只能说啥呢，刚需的时候更划算的时候真实优惠的商品我们再买，其实现在也有办法，陆乐老师你看哈、嗯、我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那么他现在卖的所有的商品你都其实可以在我们说的这个京东啊淘宝啊拼多多呀
1: 各个地方、
0: 啊、你搜他一下子，
1: 对，
0: 哎、啊、你搜他一下子，或者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扫一扫啊，扫个码啊，拍张照片就识别呀、
1: 嗯、
0: 你其实完全就可以对
1: 比，可以去比比价格，
0: 哎，你要比这个线上价格稍稍高一点点是可以购买的，
1: 嗯，
0: 哦，他你不至于说销这个差距那么大，说你现在现实当中说我卖这个500块钱的，我就打两折，才多少钱呢，才100啊，打两折100块钱，那么我们说你要到淘宝上哪儿你一对比，人本来就100，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对、
0: 哎、所以大家要很多验证的这些办法
1: 方式方法很多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也非常常见的、嗯、因为现在我就觉得这个数

0: 叔阿姨们也经常都网购了，对不对？
1: 啊，都是网
0: 购，啊，都是网购，
1: 嗯，
0: 啊！
1: 现在全都是网购。对，
0: 你看我父亲都七十大多岁了，七十多岁了，这个老爷子还网购呢，啊，
1: 嗯，
0: 都网购啊，
1: 都是网购。
0: 所以说都是。然后呢，大家网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就是什么呢？嗯，咱们在网上购物了以后，商家呢都会给你啊这个留言，就是说了好评给你返现。
1: 嗯
0: 啊，让你呢收到商品以后呢，给你就是给他这个打个好评，然后给大家这个，比方说返个3元呢，或者5元的一个什么消费券，或者有的是返个5元现金，
1: 哎，
0: 对吧？
1: 嗯，对
0: 啊，会返现，这个返现啊，就是这个返现这儿呢啊，张老师，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啊，
1: 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慎重对待了。
0: 嗯，
1: 对这个问题呢，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真的要杜绝这件事情了。你看，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网购啊，网购回来之后，你不信你把你那个网购的那个纸，这个比如说纸包袋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纸壳箱也好，打开里面之后单独有个小片啊，叫好评票，你把那个好评给他，嗯，好评了之后，他就给你什么3元的积分呐，啊，3元5元现金了。
0: 对，
1: 哎，这就我们陆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我经常遇得到，好像10个。这个包裹当中就有一多半是都是存在的，
0: 大家都遇到了。
1: 哎，对，说这个呢是大部分的都是私人的商家小店铺的这种好评返现，都是什么呀，口头的虚假承诺了。你给他返现，你给他好评完毕之后呢，他就会啥呢，好多商家一看这家的这个信誉高啊，啊，口碑好啊，大家都去买去了。其实这些产品真的倒好不好呢？其实不一定好，而是说，可能好多消费者为了这3块5块的，啊，就给他好评了。那么我们说，像这种的，给出5星的好评，然后并且赛读点评啊等等，商家会找各种理由来拖延，拒绝返现啊，最终还不返给你了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返现返到了吗？还不一定。更危害的什么呢？部分不法的商家呢，就会以登记返现信息为由，诱导老年人提供什么呀？哎，更重要的是出来了，就是银行卡号了。说我返钱，我们不能返到这里面，我们要给你返到银行卡上。哎，就让你提供银行卡了，手机号，然后进行你就开始什么呢？步入他的陷阱，就刷脸啊、验证码啊、身份信息啊，借此这些不法商家呢，就盗取了你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要牢记的就是，购物评价呀，基于真实体验，不为这些小额的返利、虚假的好评啊，来进行一个诱导，更不能够随意泄露你个人的这些我们所说的敏感信息，那么才能够保障和保护好你自身的一个财产安全。否则的情况下，那么你自身的财产安全真的无法保障。
0: 再有一个，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好评，其实你呢也是为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来这个负责任。你比方说咱们买这个东西，你是穿的，是用的，是吃的哈，你真觉得好，那可能咱不需要什么返现，我都给个好评，对吧？
1: 哎，对，哎，自动自觉就给。
0: 对，如果说你没觉得好，但是呢，啊，我就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了，为了这个3元5元那个代金券现金好啊，我连用都没用，看都没看，或者说我其实我觉得不好，也给个好评。那其他有的时候咱们去购物的时候也会看。看看那个评价，对吧？
1: 当然了，一定看的是几星级商家。
0: 对呀，啊，你看这评价，然后，哎呀，那对于其他的咱们更多的消费者，他也不是，也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你不负责任，就是好像这个为了大家说这个产品是真的好才好，你为了这个的话，那其他看到了你的这个评论之后，他也真心的也去购买。
1: 对，你看我，陆陆老师，我买东西的时候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什么呢？一看你的好评，
0: 对；
1: 二呢，看你的这个消费星级，
0: 对；
1: 哎，三看你的销量。
0: 嗯，
1: 哎，销量也好，好评也好，那你说这个产品我们能不买吗？
0: 对啊，
1: 是吧？
0: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这个评论的话，哎，其实会被别人去采用的，对不对啊？就这一点，大家一定多多注意。
1: 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大家再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行程了啊。十一之前呢，咱们的所有行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啊。咱们好多听众朋友报名特别的火爆，然后好多团都没几天结团了。然后有些朋友说到了，说那陆姐我错峰出行啊，过完了十一对吧，过完十一错峰出行还想出去玩玩的啊，到时候更凉快了，秋高气爽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咱们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就是什么呢，十月十二号的啊，这个福建三省联游啊，这个去到哪儿？去到叫做什么呢？福建，还有呢，这个广东啊，又包括了说这个江西啊，也就是闽赣粤三省联动的双飞八日游。首先呢，在福建这儿啊，我们要给大家呢是一个全景的大全景的体验，而且呢咱们又去到这个江西的南昌，咱们呢哈尔滨啊直飞南昌的飞机起止来看一下。首先呢咱们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福建这儿的美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像客家迎宾酒啊啊，还有呢这个客家宴海鲜餐，然后呢咱们还去到这个武夷山农家宴，这个都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美食方面的体验，而且呢全程给大家啊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赠送，那就是土楼的篝火晚会，而且全程啊都是网评的二钻酒店，在武夷山这儿给大家还升级了三钻的酒店。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全程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去到的这个景点也非常的多啊，你像这个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啊、启航广场、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啊、南普陀环岛路航拍、集美学村啊、老院子园区、平潭啊、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不言啊，咱们还会去品名真正的正宗大红袍，还有呢天游峰啊，都会去到。总之啊，就是什么呢，三省嘛啊，福建、江西还有广东，给大家把5A 级景点啊，大家必去的景点都包括在内了，而且全程啊还给大家包含了7个早餐、8个正餐啊，又包括了很多这个特色。再有一个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咱们的特价呢是3699，大家想想你自己查一下机票啊，咱们是哈尔滨直飞南昌的啊，江西南昌，你自己查一下光机票再加上燃油基建多少钱，然后咱们有叫什么呢，8天7晚的一个住宿，还有这么多的早餐和正餐，另外就是我们的啊工作人员，984的工作人员会全程陪同大家。还有一点啊，仍然秉承了我们984电台的品质，那就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全程的纯玩零购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咱们错峰出行啊，因为广东那边大家都知道现在还是热啊，广东福建那边现在还得是30多度比较热，然后10月12号过完十一以后它就会凉爽了，秋高气爽的时候咱们正好10月12号错峰出行。为啥这几个地方咱们10月份之后给大家去，你去查一查天气预报你就知道了，那个包括江西那儿啊，就这个季节的话还是会比较热，因为它跟那个就是上海华东那儿还不一样，它会再往南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仍然在桑拿天呢，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在10月份以后它马上会凉爽下来，非常的舒服了，所以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咱们带着啊大家一起出发。3699的特价，7晚8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行程也非常的好。好了，如果想要咨询具体的行程具体的情况啊，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另外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是什么呢，仍然咱们是小团出行啊，也就是10几个人的小团，不到20人的小团，所以说大家就别像前两天华东五市似的，那这就是几个团几天全满咱都没报上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大家也抓紧时间去报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三省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你想到这个福建江西广东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好了，直接找主持人婉婷聊去，联系给大家呢来这个具体的行程啊，你像下面的鼓浪屿啊，咱们又说到说武夷山的，大家都想去看看，对不对，155-0463-2785 155-0463-2785，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建议大家去加微信，因为呢加了微信之后呢给大家从第一天出发到第8天回来给您呢来
介绍具体的行程，给大家都有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表给到您，所以说有具体的问题去找婉婷联系啊，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十一之前可能就是要结团啊，因为这个行程比较好，价格也特别的合适，而且咱们是零购物的高品质电台团啊，幺五五零四六三二七八五，幺五五零四六三。

0: 1504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大家抓紧先找婉婷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啊自己或者家里人在生活各个方面啊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好了啊，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你比方说还有一种常见，就是现在可能这个比较少了，以前比较多哈，就上门推销的，对吧？
1: 嗯，对
0: 啊，大家可能以前都好多年前都碰到过，像这个什么家用清洁剂啦、强力去污的啦、无公害啦，这低价就会这个可能现在吧上门的比较少，因为咱们比方小区封闭啦，或者家里没搬，咱们安全意识比较强了。他会在哪儿呢？比方说咱们晚上叔叔阿姨们出来纳凉的时候，哎，出来活动的时候，
1: 哎，
0: 他在小区里头啊，在小区的广场啊、小区院里，然后呢给大家那个弄一块东西，坐那块给你尝试，给你展示啊，
1: 嗯，
0: 给大家就现场去弄啊。所以说呢这种的话基本上就算是叫做上门推销了，对吧？啊，哦，这个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吧，也不太大建议大家去看啊。
1: 是的，刚才陆老师提到的这个也可以这么讲，我们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可能也经常见过。你比如说我们上哪儿去遛弯啊，特别晚上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可能在任意一个这个街头巷尾就可能看得到啊，他摆这么一块布，然后上面摆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的我这个擦拭这个呀、擦拭那个的一些什么清洁剂。那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了，那像这一类的家用清洁剂啊、去污剂，还有什么除垢剂啊，大多都是这种小作坊勾兑的这种劣质产品了。他可能会声称什么呀？哎呀，声称我这个店铺马上要关了，那么我清仓大甩卖啊、这个连成本都划不来。用一些什么虚假的这些噱头来吸引我们消费者来进行一个消费，那么没有任何的成分说明，那么更不要提什么我们说的环保认证了。所以说呢，这类产品呢，去污效果好不好呢？那大家可想而知，就是说效果极差，完全达不到这种它消费说宣传的这种效果了。同时呢，可能还含有什么呀？超标的这种腐蚀性的化学产品。有害添加剂，还有日常使用后啊，那么我们说刺激手部皮肤啊，损害家具厨具。你看我们好多也有早市夜市的，就看到了有很多地摊上卖的那些东西，你看说哎呀我这个东西确实好啊，来他整个锅在那放着，然后他用上这个东西，这一擦真的很亮，
0: 嗯，
1: 哎，但是呢我们买完回家之后就不是这样了，
0: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1: 哎，不是这么回事了，然后你怎么弄也弄不掉，然后把手还烧了啊，所以说呢，这些就是可能是含有什么超标的腐蚀性的化学成分了，那么有害添加物。所以说日常使用的时候，那你难免就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损害到家具厨具，挥发这些有害气体，还会有什么刺激你的这种呼吸道。长期的使用呢，或者是闻到这些刺鼻的这些东西，那么危害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是一定的了。那所以说这些家用的这些清洁用品呢，属于居家常用品啊，特别呢大家要到什么呀，到正规的商超，或者是说我们说品牌的门市店来进行购买，有产品合格证的啊，还有说安全无害的呀啊，还有我们说效果有保障的。那更重要的什么呀，我们还能够有店铺，我们还能够到追踪到的溯源。你比如说我们需要有维权的情况下，那我们至少能够啊知道对方具体在哪里，我们能找得到对方，那我们就维权也好维权了。像这些流动弹床，我们别说维权了，你回过头来找的时候他可能就走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维权也好，什么也好，都无法得到一定的保障。
0: 嗯，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啊，咱们叔叔阿姨们呢，经常就是可能会去。

0: 看一些这个打折产品啊，
1: 哎，对对，
0: 打折产品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打折哈，比方说咱们有的是因为节假日促销打折的哈，活动打折，有一些就是因为要临期的一些产品了。啊，
1: 嗯，
0: 临期产品打折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就是看一看，因为吧，有的那个临期产品吧，你能用得完哈，你用不完，有的时候可能到了临期的话，你都吃不完或者用不完的话，那你说你过期了，你还用不用吃不吃？正常来讲不能再用吃了。如果说过期了，我其实没用几天到期了，那反倒不便宜，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露露老师提醒的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身边常发生的问题了。你比如说临期的，我们先拿食品来说，那么临期的食品是没有过期，它的保质期比如说一个月，那么我们临期的可能就现在已经就都达到什么了，25天、26、27天了，那么可能就在3-2天。那么我想说，那你买完之后确实是你食用不完，那么你会不会过期啊？特别是入口的食品，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这些我们不能光贪图便宜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如果说有一些临期产品我们可以进行考虑，你比如说使用品而不是食用的啊，使用品，那么如果是罐装的或怎么样呢，可能临期的可能超过这么几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大碍。
0: 对，
1: 特别入口的食品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临期的东西，那我们想说了，临期的东西它可能有的时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也要生产这么几天，然后出厂的时间打上日期，其实就在这几天已经就过期了，
0: 就是主要食品这大家要多注意，
1: 哎，
0: 临期的这个，
1: 对对，它可能就是临期那么几天可能其实就已经到期了。所以说大家这些一定要注意啊，就尤其食品类的，食品后会极其引发你的身体不适啊，坚决要杜绝。你像这些等于你食用了之后，它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这个泻肚啊，可能这个胃肠就出现了问题，你还得上医院治病。
0: 因为有些就是这样，你比方说咱们说到这个临期商品，像刚才这个张琪老师和陆姐说到，以咱们食品为例啊，如果说它过期之前啊，它临期了，过期之前你能吃得完能喝得完可以
1: 啊，没有问题。
0: 哎，如果说你比方说哎呀我买到了，结果我说你看我买的挺便宜的，这个但是我没吃完，过期了，就过期了一两天，过期两天没事吧，啊，我这放冰箱了，我再接着吃，像刚才张老师说，那你有可能就引起不适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就
1: 这
0: 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就是啊，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叔叔阿姨老年人这儿了，就是有一些人会专门针对老年人推荐一些这个，比方说化妆品啊，主打一个祛斑啦，
1: 特别去老年斑。
0: 哎，对，我刚想说老年斑这个事儿啊啊，你看去老年斑了，然后呢就能够抗衰了啊，像在大家这个眼角皱纹了什么的啊，
1: 淡化眼角皱纹，
0: 哎，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种低价促销，这个大家也一定要多注意了啊。就咱们说到了这个化妆品这块的话，咱们这个你要有这种正规标识的，大家才能去看啊。
1: 对。这个呢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案例了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就是什么呢，这些叔叔阿姨啊，这个可能就只有我们这些低保，只有我们这些工资收入只有这可能就这一项收入了，然后呢花的时候就比较节约节省，然后买一些这个低价的这些什么呀化妆品。其实我们在这儿呢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化妆品呢其实本来也是一个下戏的啊，买一瓶可能使用好久，不要在这个上面来省。为什么呀？因为它是直接擦拭到你的皮肤上的。
0: 对，
1: 那么
0: 就算你省的话，咱们有一些化妆品的话，价格不高，但是你买那个正规的这个牌子的，
1: 哎，
0: 对，
1: 正规牌子的，它现在啥呢？你这个没有这个我们说产品合格证啊，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的漂白系列的成分呢，还有一些我们说超标的激素啊、重金属啊，这都是可能存在的啊，都是可能的。然后特别叔叔阿姨说了，擦完了之后呢，感觉皮肤痒，最后导致过敏，然后还得上医院。
0: 得不偿失了。
1: 哎，得不偿失，像这些东西特别是存在这些的，长期使用还会严重的损害你的皮肤这种什么呀屏障，导致着皮肤比如说的敏感的红肿啊、脱皮呀、色素加重啊，甚至啥呢，激素脸，存在这些问题了，引发的什么我们说的 皮肤病变呢、衰老啊、色斑呢，那这些其实都是常形、常理的、正常的这种生理现象，没有说迅速说护肤品可以就根治的。
0: 嗯
1: 啊，如果要根治的情况下，那么别说叔叔阿姨了，有很多有钱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那早都查了是吧？所以说叔叔阿姨们这些都要大家要注意了，特别老年人啊，护肤啊只需要选择。啊，也是必须要选择，就是说我们说正规产品，温和无刺激的、资质齐全的这些基础性的皮肤产品，坚决远离我们说速效的祛斑呐、抗衰老啊、低价的这种三无产品。
0: 对，
1: 这个真的不敢尝试啊。
0: 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适合自己经济条件的哈。
1: 哎，对，
0: 但是就是什么样价位都有的话，我们只要去选择正规品牌的。
1: 就是对正规品牌，它有大牌子和小牌子，我们选个小牌子呗，小牌价格就低廉。
0: 哎，对，
1: 哎，
0: 有的好的好多这个老牌子用了好多年，它价格不高，但用的也都很好，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选正规的啊，
1: 一定要选正规的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啊，大家有的时候还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可能这个买的东西怕日后怎么样的话，咱们就是想要发票的，对不对？对方说了，说这个低价商品不给开发票啊。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办？
1: 这个是
0: 没有道理，就是说这句话。
1: 是的，洛洛老师，你看现在我们说像这种的，就是太多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太多了，就是说我本来这个就是低价产品，所以说呢那就不给你开发票了。那么这个是坚决要求要开发票，特别的这些什么呀低价产品更要开发票。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那么我们国家这个税法呀，还有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他都说了，无论你商品的价格高与低，你商家既然销售了这种产品，就必须主动来开具发票，不存在说低价的产品免开发票的这样规定。目前来讲，我是没见到这样有这样一则法律法规。所以说呢，发票呢其实是你购买这个物品的法定的一个凭证。也是我们说维权的一个依据，你售后的保障啊。如果说你商家以低价呀、促销啊、小额消费为由来拒绝我们说开这个发票，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我认为都是一个什么不良的商家，甚至呢可能也存在偷税漏税了啊，劣质这些假冒的商品。那么我们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呢你无法维权，那我的更的建议就是越低价的商品我们越要开发票，然后以后为了我们奠定以后发生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维权。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如果说叔叔阿姨们真的遇到了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低价商品不开发票的，如果确实您现在正对号入座了，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说您拨打12315税务呢投诉电话来举报商家的这些违规的这些行为，你把这件事情把你的证据链都准备好了，那么我想你的维权啊应该问题不大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管是商家什么样的理由，你产品降价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发票是一定要开的。
0: 还有就是啊，大家都这个知道，现在呢就是好多推销，就是给我们叔叔阿姨专门用的，就是老年的这个什么老年奶粉啊，
1: 对，
0: 老年这老年那，各种老年的专属保健品啊，那就是提供的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哈，就非常多了啊。就这点大家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也一定要小心谨慎购买啊，这我们给大家多次提到的。
1: 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呢我们黑龙江为重度老年这个群体了，那么大家呢都在为这个银发呀想一些办法，那么很多不法商家也是就这个噱头开始了，卖一些打着老年人的旗号卖这个营养品呐、保健品呐。我记得露露老师我曾经跟你说过，就是我的亲娘舅，
0: 对，
1: 他在围的时候把柜子
0: 里
1: 打开，
0: 全是，
1: 哎呀，那
0: 么
1: 老多钱，保健品，结果一打开看都35盘
0: 了，就是没等吃完的
1: 人都
0: 不在了，
1: 不在了，人不在了，就
0: 是
1: 亲娘舅，
0: 。
1: 那么我们想说就是啥呢哈，这些保健品呢我希望大家是谨慎购买，不能盲目的跟风。你看市面上很多老年人专用奶粉啊，营养保健品呢，只是说什么呢，包装主打着老年人的一个噱头，其实成分和普通成分的这个食品呢相差无几。哎，大家可以这个你特意留意一下吧，你就可以注意到，就是、 确确实实的啊，刻意的夸大增强免疫力，然后什么抗衰老啊啊，然后补气血呀、啊，调理身体的这些功效，远远的说超出了普通的这种牛奶呀、啊、奶粉呢、啊、性价比。嗯，那么我们说老年人补充营养、调理身体啊，优先通过一定什么呀？叫奶蘸，或者是我们说鸡蛋呢、果蔬、杂粮等天然健康食品啊，安全无副作用。

0: 好啊，说了这么多啊，给大家呢列举了这么多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我们正在经历啊，大家经常遇到情况，我们如何呢来这个拒绝或者是避免哈、啊、碰到一些这个对我们自身的啊这样的权益的损害，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其实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就是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还要做一些指导啊，就是什么呢？第一，购物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没多少钱啊，担心麻烦不想维权，这个想法不可取，对吧？哎，
1: 嗯，这个确实啊。露露老师提醒的特别好，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对于这件问题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买完是一看三块五块的我不在乎了、拉倒，我也就不，
0: 可能有的时候几十几百、哎、他也觉得就这么算
1: 了。对对对，我就不想惹那个麻烦了。
0: 嗯，
1: 其实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啊，绝对不可取。很多老人呢被骗之后啊，就觉得金额不大啊，维权也麻烦，又怕给子女添麻烦，哎，有的还怕子女这个说他，那么怕扯皮。其实选择什么呀，默默的就忍让了，然后自认吃亏，说下次注意。其实这种做法不仅说你会让自己白白遭受到这种经济损失，更会更严重的就是纵容了这些骗子肆无忌惮的继续行骗，让我们说其他的老年朋友们，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啊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呢，无论你被骗的这个金额大小，你都要说主动的留存证据，积极维权，既能够说挽回自己的损失，也能够协助监管部门来打击这些什么呀啊诈骗分子。所以说呢，这些整治乱象啊，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老年人共同来去守候的啊。维权其实不丢人，忍让骗子才是吃亏的。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线上购物好像占据了大部分的啊、大家这个购物的渠道吧，
1: 基本都是线上。
0: 对，叔叔阿姨们也是在线上买东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线上购物的话，我们如何来避免被虚假这种评价所误导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注意。
1: 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方便条件，笔和纸啊，可以记载一下吧。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说要以预防为主，不是说买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规避的问题了。其实预防呢，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张琪给大家总结了三点，希望听众朋友们牢记。线上购物啊，评价陷阱多，要记住什么呢？三点，就精准辨别真假评价，避开劣质的这种假冒。首先第一个，就不为好评，多看中差评。大家记住啊，好评啊可以刷单造假，就像我们说三块五块的那个。那么中差评大多都是什么啊？真实用户的体验的反馈，能够直观的看到你商品的真实缺陷、质量问题和售后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警惕统一模板的好评。大家你们看，有的人是啥呢？为了好评，为三块五块，他把它粘贴复制了。那么就是啊，叫警惕统一模板的好评。如果啊，商品评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文字啊，清一色的五星好评，那没有真实的配图，没有细节的描述，那我们说什么呀？那它就是百分之百的商家刷单造假，这种商品质量大概率就不达标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啊，大家也很简单的辨别，就比如说优选呢，真实细节的评价。那优先选择说评价较多的，评价内容真实的，有实拍图片的，哎，就不一样了。有具体使用体验的这些商品呢，真实用户的细节反馈，这才是什么呀？最靠谱的，我们说购物参考。所以说呢，最后总结就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在购物防骗的核心从来不是说我们不消费我们就不购物啊，而是说我们理性消费、正规消费、谨慎消费，不能说贪图小利啊，不信噱头啊，这个不留盲区，懂得说维权来守住自己的养老钱和保命钱，安安稳稳的、安安心心的、舒舒心心的我们来进行生活。所以说呢，遇到拿不准的购物推销或者陌生福利啊、低价活动啊，你多问问自己的子女啊，多核实核实，多观望观望，不要冲动，也不要什么呀盲目，那么你就能够远离所有的什么呀购物骗局。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

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六姐生活家啊。来，在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10月12号啊错峰出行的非常好的旅游，那就是福建啊江西还有广东的三省联动。这次呢咱们的旅行啊也去到了非常好，你像厦门咱们会去东山岛啊、南澳岛啊、潮州啊、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平潭岛，而且呢咱们会去美丽的鼓浪屿啊，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武夷山，对不对？都会去的。整个的行程当中啊，给大家呢把这个叫做超 A 景点全景覆盖，像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啊、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岛、厦门鼓浪屿、南普陀、环岛路航拍啊、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啊、晒不言，还有呢我们会去品名真正的正宗大红袍啊，还有天游峰。整个的全程给大家呢安排的是咱们的哈尔滨直飞江西南昌啊，直飞南昌的一个飞机往返7晚8天，并且啊这当中给大家还安排了特色美食，你像客家的迎宾酒啊，还有呢畅享的客家宴的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而且给大家特别赠送了啊土楼的篝火晚会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咱们984电台品质，一个是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第二就是全程纯玩零购物，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价格啊，给到大家7天8晚，咱们住的都是这个2钻3钻的这个酒店哈，舒适酒店，3699的特价，3699的特价。你想，咱们说到了机票的往返，再加上7个晚上的住宿啊，还有呢，咱们的这个7个早餐8个正餐，这么特色的餐食哈，还有所有的景点，纯玩零购物都包含在内的。而且陆姐说到了10月12号啊，绝对是一个秋毫气爽的好季节，因为大家可以看，像福建呢，这个江西、广东那边吧，现在还是温度挺高的，但是过完了11之后，它才会凉爽下来，第一错峰出行，第二呢秋高气爽，天也凉快了，咱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出行体验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哎说到了，说陆姐真的想走一走看一看，11之前没时间团满了哈，咱们过完11轻松出行啊。好了，想要感兴趣的话，抓紧先找婉婷去联系，因为咱们这个团呢也是20人以内的一个小团啊，也是没有多少份额了，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去咨询，管他要详细的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微信好给大家详细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去拨热线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十五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分享好听的老歌。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

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

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9月14号倏然而至，今天是星期一，一周工作的开始，时光匆匆啊，没有几天咱们就会迎来中秋佳节，而中秋佳节过完了，十一黄金周也即将到来，关键还是要保养好身体。咱们984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旅游活动吗？每每报名的时候啊，好多听众都来问，哎，这个走道走多了累不累呀？啊，需不需要又颠又跑啊？有没有爬山呢？就是叔叔阿姨们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团队呀跟不上，担心这个团队景好但是很累，怕自己啊腿脚不利索，腰疼腿疼，完不成行程。但是如果您自己个儿不抱团，我说我自己呀，想出去走走逛逛，不用非得赶节奏，儿女又没有时间，自己订酒店找饭店又比较麻烦。当然了，在这依然插个题外话，我们的团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的。但你说大家的问题跟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要舒适不累，腿脚利索能跟得上。但其实大家想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年龄大了之后，骨骼的退行性的病变，骨骼的硬实度啊，这个灵活性啊，包括我们说骨正筋柔，人才健康，人才长寿，筋长一寸寿长一年啊，就是说年龄大了，你要保养好骨骨摸摸筋筋，这才是真正的健康长寿。你要是长寿，你活100岁哪儿都走不了，天天在炕上抬着躺着待着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把目光啊关注于中老年人的骨骼健康。叔叔阿姨们如果有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还有哈不下去，捡东西咔嘣就这个有点像骨折骨裂似的，打个喷嚏就骨折骨裂了，大有人在啊。为什么？因为本身你的骨骼就是一个像脆饼干那种脆微的状态，又脆又危险。那你说打个喷嚏就骨折了，肯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它早就有问题了。包括我们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关节变形啊，遇到变天天凉啊，这个骨骼疼痛啊，关节肿痛啊，水肿啊，积液呀，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没一个地方好，可难受了。那么其中有一个情况是骨质疏松，顾名思义就骨头变得松散了，不能经受住身体的一些重量。就你别说颠了跑了出去旅游了，你平时可能下个楼遛个弯儿，咱可能都觉得很累很累，骨头变得很脆很脆，太容易发生骨折了。就是别人的正常的骨骼是结结实实的，就密度很大，您的骨骼已经到了一个疏松的状态，松松垮垮的，没有任何的密度啊，就全是窟窿眼子，对不对？就像那蜂窝煤似的。那你说你能走得了道吗？你能干得了活吗？你生活可能都可能不是那么的能自理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再就是很多风湿性的一些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的关节肿痛变形有一些炎症，这个包括膝关节，包括肘关节，包括这个指头的这个关节，还有就是痛风。痛风它其实属于代谢来的病，然后呢它会引起关节的肿啊、痛啊、热呀这些表现。还有就是肩周炎，肩周炎一般称50肩，一般来讲50岁上下开始发生，这个任何个年龄段60岁左右70岁左右都有可能有这个肩周炎的发生。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都有，内部因素就是退行性的病变，关节劳损了、受损了、磨着了、这个的累着了，但是它没有足够的营养跟能量去支撑我们做一些动作，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然后让我们去适应环境。您现在如果举手梳头都困难，你说我挂个毛巾我都费劲，肩膀头子生疼啊，活动受限制，包括腰也是，腰间盘突出劳损，还有哈不下去，有一种情况是陈旧性的腰肌劳损，就是打个喷嚏坐车颠一下就骨折骨裂了，这个一定要补营养。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补钙，难道只需要钙吗？可不是，很多人 常年补钙片儿根本没有用，因为这个钙片儿可能没有足够的维生素，包括 D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P 呀，没有这些维生素，你这个钙是沉淀不到骨钙和血钙里的，可能只有一点点儿，完全都不够。然后呢，你吃的钙有的时候啊，它是那种这个产气儿的，吃完了这个钙片儿还打嗝排气，而且时间久了还便秘，形成结石。所以一定要从食补的角度入手，把营养给补了。那你想想，除了钙片儿，依然说的不是钙片儿啊，是能够吃进身体当中，真正对关节有用，然而它特别特别健康的一些食材都有哪些？那你知道骨骼的形成都有哪些营养吗？难道只有钙吗？不对，它有磷、有镁、有铁，而且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P， 好多营养带到一起才能够凑成关节所需要的营养。哎，所以这么一想你就明白了，如果面临着腿脚没有劲儿啊，关节松松垮垮啊，特别劳累啊，一定要把古人就用的古方子利用到现代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早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早有记载，它叫哈利苏。哈利苏，哈利苏是什么呢？这其中有油酸、亚油酸、硬脂酸，有钙、有镁、有磷，而且这个东西的钙磷比例特别适合人体的。哎，这个钙磷比例，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天然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钙磷比例和人的骨骼，包括人的牙齿，这个钙磷的比例高度是一样的，就吃了马上就吸收，吃了马上就吸收，哇，那补的才叫快呢。如果你有骨密度不够，哎，骨质疏疏松松垮垮，腰疼腿疼，胯骨轴子跛了盖子，筋筋骨骨磨磨，特别难受，一定要多补一补这个哈利苏。而这个哈利苏在古代把它叫做药物，哎，是入药的哈利苏这个东西啊。但是在现代咱们认知比较全面，然后可以从西医啊、中医啊、营养啊、生物啊方方面面入手，去把这个哈利苏掰开了揉碎了好好分析分析。反正吃这个东西对骨骨摸摸筋筋好，而且它应对于我们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是什么呢？以前节目当中依然就跟大家科普过，稍后我们跟新朋友聊一聊，这个东西还能搭配莲子粉，还能搭配苦瓜子粉，还能搭配韭菜籽粉，针对的是失眠啊、便秘啊、尿频尿急啊、前列腺问题啊，好多好多搭配的方案，只要搭配得当，这个东西真的很好。那对于我们的手脚麻木、腰酸背痛、抽筋乏力、风湿关节炎、肩周疼、颈椎、腰椎都不好，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等等，都大有好处。如果有这个经验在农村生活的，或者像我们小时候这个回农村姥姥家、奶奶家院里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或者不结实，就喂小鸡儿吃这个东西，哎，假以时日腿直溜了，长得特别结实了，嘎嘎溜的下蛋了，这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有很多美食可以进行美味的享受和搭配，稍后挨个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们原来的概念说喝牛奶补钙是被一些广告信息影响的，老祖宗啊好几千年之前就用这个哈利苏来补钙了。对，它就是，有好多听众都猜到了啊，有微信的朋友们都给我发微信了，就是黄瓜籽儿、黄瓜籽儿粉。中华本草就记载黄瓜籽儿接骨续筋，民间把它叫做天然钙片，有这种美誉，所以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它的含钙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比什么杏仁啊、 牛奶啊、芝麻酱啊都要高很多很多，而且钙磷比例跟人的钙磷比例一样，比例一样就特别好吸收，贴合人体。所以平时如果有跌打损伤的、骨折骨裂的、骨骨膜膜筋筋受损的、肩膀头子、胯骨轴子补了盖子、滑膜滑囊、骨小梁都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把黄瓜籽粉给补了。而且黄瓜籽粉我们如果能够买得到，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好的、研磨精细的，而且搭配得当的，是好上加好。古代书籍《授氏宝源》《本草纲目拾遗》都说了，它归脾胃肾经，主骨生髓呀。而且它是子骨类的东西，这个种子嘛，是蓄含生命能量的，帮我们补虚损，而且搭配得当还活血化瘀呢。说到搭配，依然一会儿跟您提供很多很多的搭配方案。我举个例子，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又咳嗽，现在骨骨摸摸筋又受损，又属于骨关节疼痛的，哎，到了这个寒冷的环境，咱们又咳嗽不得劲儿的，你不得润肺吗？黄瓜籽粉应对的就是我们的五劳七伤，肺子不好也可以用，肠胃不好也可以用，哎，然后累着了、抻着了、劳作久了都可以用。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用一勺猪油、一勺蜂蜜和一和，黄瓜籽粉和好了，用水哈，三样混搭到一起，又补虚损，又润肺滋阴，定对于咳嗽啊、喘呐、和我们的骨膜、筋膜的一些营养的补给，是吧？好手，您看看这个搭配的智慧，是不是马上学起来，马上就能融入到生活当中？而您如果不会搭配，依然再给你支个招，就是紫骨堂蓝芝九月的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你听听它的名字，品牌紫骨糖，紫骨类的东西是蕴含生命能量的，这个对于我们的骨膜、筋膜、腰腿疼痛非常有帮助，而且是食补级的一个补养方案。你用它做菜吃特别简单，然后面食也能做，汤品也可以做，然后你呢平时不乐意那么操作，咱就直接用水冲着喝，兑奶、兑果汁、兑米糊都行，你说方不方便？老朋友知道我们的黄瓜籽粉太受欢迎了，哎呦，团购了10年左右的光景吧，我们这黄瓜籽粉真的一等一的好，性价比之王。因为纯正的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就这个品牌不同的系列，有一个铁盒子包装500克的独立包装的那个系列，500克要68、7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一直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比较贴地气的，老百姓适合消费的，长期来补养的，对五劳七伤啊，应对我们的骨膜筋膜呀、腰腿疼痛啊、哎这个胯骨轴的跛了盖难受啊，都很好的一个补给方案，而且它的搭配智慧也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它给你配好了黄瓜籽粉，搭配燕麦粉，搭配生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这四样粉强强联合，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小包装的40小袋，足足6袋啊，大家想想总共7斤2两，多少钱？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一个品牌的不一样的系列，有一个是纯黄瓜籽粉啊，500克的一个重量，铁盒包装的，68、79这样的价格。按我们的这个标准来定价的话，这一个组合6袋子7斤2两，哎呦，得500-600块钱。而您今天打电话199，我们没有涨价，应大伙儿要求再次到货，加油报名87996984，吸收的很好，它的产地原产地啊，就是它的这个籽儿是哪来的呢？老黄瓜哪来的呢？东北的。长白山种植基地的啊，那家那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挑选的，而且是低温烘焙的，完全不上火。有些叔叔阿姨到市场上买黄瓜籽粉吧，不纯，有的是大南瓜籽混搭的，扎不约的还拉嗓子，有的呢是研磨的不够细，哎，有的呢是属于高温快速烘焙，吃完了就上火，哎，嘴唇干，眼睛干，还便秘。而我们这是低温烘焙不上火，对肠道还特别好，因为里边添加了生菜籽儿、燕麦粉、生菜籽粉和对肾脏好的黑芝麻粉，以及非常重中之重的黄瓜籽粉，强强联合呀，四大系列的营养粉，别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什么糖啊、盐呐、增稠剂呀、防腐剂呀、香蕉香料色素啊，完全都没有，一个微细的颗粒都不可能存在，非常非常的健康，无蔗糖的添加，无防腐剂、香精香料啊，就是3岁以上的人群都能来用。比如说咱家小朋友
2: 十三四十五六，你说哎，我家孩子总运动，或者是总磕磕碰碰，或者想让他长点大个子，可以用没问题。中老年听众有咳喘的啊，肺子不好的，肠胃不得劲儿的，五劳七伤，这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啊，也可以补。年龄大了之后，各种骨膜筋膜的问题自然更加应该补了。面对我们的怂怂垮垮，像蜂窝煤似的全窟窿眼子，你赶快把我这个像腻子似的把它糊上填上。我们的黄瓜籽粉就是干这个的，复合型的营养粉，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特别喜欢营养搭配方案，或者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些药膳的搭配方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非常非常的有收获。稍后依然也跟大家分享更多的黄瓜籽粉的搭配智慧，做饭的一些妙招和方式。稍后给您推荐一个啊，就是高纤维高钙的菜汤，里边就融合了很多营养菜以及黄瓜籽粉，就搭配的智慧。或也是值得我们一起研究跟探讨的，您抓紧报名吧！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40小袋，独立包装，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2: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2: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2: 哎，
3: 你好，
2: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之前
2: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3: 啊，对，挺好。
2: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2: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6: 我说我们的黄瓜籽粉啊，我们的老朋友，这是常年吃，因为真的有收获，腰疼腿疼的呀，关节骨骨膜膜筋筋受损的呀，比如说叔叔阿姨，你。

0: 五了，那你说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对不对？87996984，李女士你好，是要黄瓜籽粉对吗？
1: 对，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安排送货到家。李女士以前订过吗？
1: 哦，原来订过
0: 啊，老朋友，给您订上了啊，订过两次啊。好的，哎呀，这个、哦、订过10次8次的大有人在，才订过两次哈。87996984，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如果你有关节的乏力呀、关节的肿痛啊，还有哈不下去呀、抬胳膊抬不起来很费劲啊，又用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营养，87996984。199一个组合，6袋子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每一袋子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哎呀，真腰疼腿疼脖子疼不得劲儿，松松垮垮累累的，这个特别的堆碎的那种，就是整个人没有精气神儿。甚至有人由于缺钙缺镁缺营养，这个缺钙缺镁缺很多营养，它不光是腿疼，有的时候不是疼，有的时候是抽筋儿，而你自己不知道，半夜睡醒了抽筋儿的，有一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着凉的，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又缺镁又缺钙，你就会经常抽筋儿。你把黄瓜籽粉补了，大有好处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 哎，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办过一期节目啊，国医大师姜良铎不是建议观众听众。哎，这个粉丝就一定要补黄瓜籽儿，因为这个黄瓜籽儿，姜老自己说的，他带补钙导航仪，补钙导航仪真正把钙呀、磷的镁呀、多种维生素这些营养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肩周不得劲儿的、脖子不得劲儿的、腰疼腿疼的、股骨头的问题，你就放心大胆的补。姜良铎姜老爷子曾经自己也罹患过关节疼痛，他就特别主张食补。就我们984老朋友也经常爱看这节目，你肯定也看到过，姜老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我就食补改善的很好，他都用黄瓜籽粉来补啊。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哎、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3: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道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啊，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2: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
0: 啊，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2: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5: 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给导播老师报上名也没有任何问题，两条腿走路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享受团购价格。8799，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6: 订没订上？
0: 哎，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吧。您看看我们的黄瓜籽粉，它受欢迎的程度，这个好多老朋友订过2次的，订过这个8次的，其实订过好几年的，大有人在啊。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到手7斤多，每一包足足600克的重量，而里面40小包的独立包装。保质期12个月，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老两口啊，哎，包括我们说亲人朋友、父母长辈生日啊、纪念日啊、年年节节岁岁啊，这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礼物。因为你想啊，这是好吃的，它可以泡奶，可以兑蜂蜜，对吧？它这个搭配的方案特别的多，而且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人人都能吃。但凡我是觉得30岁之后吧， 哎，我们为了健康补黄瓜籽粉，哎，真的是比那个吃什么所谓的

给自己配的营养粉。你像有的人补一大把维生素，然后呢补这个蛋白质粉等等，当然也有各自的好处了。我是觉得中医传承到现在，这个根本就是五脏六腑嘛，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应对五脏六腑、五劳七伤来应对这些补营养，黄瓜籽粉肯定是在这些个方面来首当其冲的，对不对？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胯骨轴的菠萝盖子、骨膜、筋膜、腰间盘、韧带、滑囊，全身的骨骨膜膜、筋筋，我们用黄瓜籽粉补。而这一款是复合型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是有生菜籽儿，生菜籽儿那对肠道蠕动很好的，对不对？燕麦这个东西也是对肠道蠕动很好的，而生菜籽儿不仅对肠道蠕动好，而且生菜籽儿对筋膜还好呢。就是你那个有没有抻筋儿，比如跳广场舞的一些姿势啊，对吧？你有的听众阿姨这个五六十岁，一抬腿这腿到脑袋这儿了，可厉害了，这都是筋的延展力够啊，对不对？这样人才长寿呢，是不是？而黑芝麻粉应对的就是手脚凉的呀、掉头发的啦、上厕所频繁的啦、肾脏亏虚的啦，哎，这种问题。所以强强联合，对吧？这款黄瓜籽粉是四大系列的营养粉融合在一起，每一个小袋里边都有这四大系列的粉啊。有记者有一个阿姨问了，依然我这里边我一天是拿一袋黄瓜籽、一袋生菜籽、一袋黑芝麻吗？这么混吗？不是的啊，他都给你混搭好了，一袋子600克，每一袋都是独立小包装的40小袋，每一小袋里边就都有这四样粉，都已经融合完了的，不是咱现货的啊，这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87996984，抓紧报名吧，正是补骨骼关键期。哎，我们要应对环境的变化，我们要有一定的柔韧度，有一定的延展力，有一定的灵活性，就靠黄瓜籽儿，因为它真的很全面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子粉啊？
1: 对啊。
0: 哎，给您盯上87996984，一天八毛多，引钙入股，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订黄瓜子一组。
0: 好的，87996984，很多听众啊，吃好几年，一直都在吃。你看我们呼呼往里打电话订，很多都是老朋友，只不过时间的关系，因为依然期待着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期待着给新朋友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咱就不多聊了啊，抓紧报名。新朋友任何疑问和这个建议和想法，我们都可以交流。87996984，87996984，大伙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在这个围绝经期开始，哎，就觉得冒汗呢，体虚呀，特别的乏呀，然后呢，这个非常非常容易在我们说这个更年期之后，或者更年期到来吧，骨量大量下降之后，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骨骨毛毛筋筋的问题，大有人在啊，轻微的一碰一下就骨折了，骨裂了，然后车坐车不有那个隔离带还是缓速带啊，咯噔一下子哎就骨裂了，打喷嚏就骨裂了，对不对？松松垮垮的这个情况，不提检不知道，一体检吓一跳，对吧？摔一下，你小孩拍拍屁股就走了，啥事儿没有。中老年听众害怕呀，万一跌打损伤了，轻微的扭了、磕着、蹦着了、拐着了，这个跛脚了一下啊，趔趄一下，完了。这骨折就裂了，对不对？大有人在，对吧？那期养生堂的节目，姜老爷子国医大师也说过，轻轻松松就容易出现骨折骨裂，就是长期的松松垮垮，自己没有重视，忽略了。那么中医讲的黄瓜子是老黄瓜的种子，它是典型药食同源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给您分享一道菜，这道菜叫高纤维高钙营养汤。什么叫高纤维高钙营养汤啊？本身呢，你要是上厕所费劲，也可以用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因为不只有黄瓜籽，这里边还有黑芝麻粉啊，然后生菜籽粉啊，燕麦粉啊，都是对肠道蠕动很好的，膳食纤维丰富的一些营养素的来源。而这道汤呢，有准备的材料有豆腐，有木耳，有香菇，有黄瓜籽粉。就是高钙的，然后也是高纤维的，因为这里边有木耳和香菇，都是高纤维促进肠道蠕动的。哎，豆腐给它切成块儿准备好，木耳切成丝儿，香菇也切成丝儿，这三样啊都用水焯一下，也就一分钟就可以了。锅里边呢来点底油，可以放点姜片，放点葱花，爆个锅，放入点老抽生抽，整点料酒，倒点开水，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然后我们把这些材料都放进去，再加上已经冲调好的谷物杂粮类的，比如说黄瓜籽儿，你要是气管不好，你还可以搭配点菠菜籽儿，对吧？这都是可以的。要是说出大汗呢，睡不好觉啊，还可以放点莲子粉或者茯苓粉。就这道汤稠稠的、糯糯的，是非常好的典型的药膳。黄瓜籽粉不是也用水冲调完了吗？你就放进去，冲好的黄瓜籽粉糊，搅和搅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打一个蛋花，然后再咕噜咕噜，再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最后根据喜好吧，整点香油什么的也是可以的。这一款高钙高纤维营养汤太适合中老年听众，调补身体，补虚损，补充我们欠缺的鼓鼓摸摸筋筋的营养。对不对？而我们如果选择节目当中这款黄瓜籽粉，那就更好了，因为黄瓜籽粉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是属于复合型的，这里边包含了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确确实实养身体的一把好手，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期待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了解到了这一款高钙高纤维营养汤，我们就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想一想就能挺好喝的，你说是不是？糊香糊香的嘛，对不对？你要不乐意吃咸口的汤，那么你还可以我们蒸大馒头，对吧？你可以在我们的和面的这个面粉里边加入点荞麦面粉，因为这个是控糖很好的一个面粉的来源，再加入点这个奇亚籽粉，再把我们这款复合型的四大营养系列的粉混进去，再揉点那个坚果或者大枣啥的，变成十全大补馒头了，又非常的补钙， 又非常的补磷，又非常的补膳食纤维，很有营养价值。这馒头在外边你都买不着，但凡能买得到的不得10块钱一个呀，是不是？咱说的就是营养也特别丰沛。87996984，黄瓜籽粉可以发面蒸馒头，也可以烙黄瓜籽粉鸡蛋饼。就是你烙饼你不得和面吗？面粉里边加点黄瓜籽粉，像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你就和个两三包三四包就行。我记得有一阿姨是严重的体检之后的骨质的松松垮垮，然后呢医生也建议她补黄瓜籽粉，别光盯着钙片，因为有的钙片营养不全，吃了白吃，堆积成那个结石了，对不对？哎，那你她就听到节目了，医生都让补黄瓜籽粉，然后就在节目当中选购了。那时候她跟我描述的是因为她有松松垮垮的情况嘛，医生建议他多补一个阶段，就是那意思让他多吃点，哎，量要大一些。所以他就说依然我每天四包。我说啊，那是一大袋子里边40小包，你每天吃四包呗。我说对吗？他说对，哎，就是这个量，也是很有收获的。所以参考那个阿姨的经验，您如果也是严重的松松垮垮，已经严重的有问题，这也不得劲儿，那也不得劲儿，还有喊不下去，脖子嘎嘣响啊，挂毛巾挂不了啊，延展度支撑力都不行，鼓鼓摸摸筋筋受损，我们也可以多补点，每天4-5包、4-5小包、5-6小包也都是可以的。我们还可以用它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再加两袋三袋的我们的黄瓜籽粉和完了的这个液体黄瓜籽粉糊糊倒进那个疙瘩汤里，也很好喝的，糊香糊香的，又养生又好喝，糯糯稠稠的，非常有营养价值。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199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3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
3: 平常拉不进去，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啊，一份。
0: 哎。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这一组是几斤呢？
0: 一共是7斤2两，有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
1: 啊，再订一份。
0: 好的，我给您订一份。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再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是对比了、是不是？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是吧？
2: 干净卫生，
0: 那可不呗。
2: 那个不行。
0: 而且还很方便啊，一小袋一小袋的。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你看我们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多么喜欢，是不是？尤其是我们骨头疼啊，不舒服，腿疼腰疼的，还有人抽筋儿，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全面补充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了。87996984，挫伤的、伤着筋了的、扭着骨的了、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跛了盖子、胯骨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太得劲儿的、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7: 你好。
0: 你好，
7: 问一下咱一组是多少钱的？
0: 199。
7: 哦，
0: 嗯，
7: 小孩能喝吧？上一年级
0: 可以呀、阿姨，没问题、但是小孩不用天天喝
7: 那我明白、
0: 偶尔给他做个饭、烙个饼什么的、冲个
7: 那
0: 个米糊、
7: 那是不是啊？我知道独立包装、是不是、
0: 对，一袋600克里边独立包装是。
7: 那咱们大人咱大人要喝一次就一袋呗。
0: 阿姨看个人情况
7: 啊，那3、4袋没事，
0: 可以的，
7: 是是
0: 没问题
7: 啊，那
0: 没问题啊，嗯，
7: 行，好，
0: 好的，
7: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信任啊，孩子可以吃，没问题，87996984，孩子属于生长发育阶段。多希望茁壮成长，长大个儿骨骼结实啊，尤其是爱运动的，对不对？或者是有点偏食的，有些小孩就愿意吃肉，对吧？不怎么吃谷物杂粮的东西，五谷很养人，黄瓜籽粉给孩子吃上，对吧？要是觉得冲水天天喝，孩子是坚持不住的，孩子其实偶尔吃就行，因为孩子也涉及不到严重的骨骼方面的一些、这个重创什么的，对不对？一些、腰腿疼痛啊，风湿类风湿骨病啊，滑膜炎、肩周炎等等，都是中老年听众普遍存在的。小孩就偶尔吃，蒸个馒头多好啊，烙个饼多好啊，对不对？或汤里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有听众来问啊，自己是腰间盘突出，多吃点啥康复的快？是这样的，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吃进身体当中的，但是我们别光思考吃，你还得外用呢，对不对？外部用一些护膏药啊，或者是这个离子透入啊、烤电啊、理疗针灸，这都是辅助的帮助，还包括我们做一些对于腰间盘突出有用的一些康复的治疗。我举例子啊，比如说你可以趴在这个地板上练习爬行，哇，这个动作对于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这个爬行的动作是非常有助于这个腰部的康复的，你可别小看它啊。你要是跟好的食疗搭配，那可就相当一张了，对不对？再就是腰间盘突出啊，有一个食疗搭配，它也是强筋壮骨补肾滋补，就是补肾的角度，把我们这个经络疏通一下。因为好多人的腰疼腿疼，它就是气机不畅，气机不畅你光补不行，你得疏通，对不对？所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然后补虚损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熬一排骨汤，排骨汤里边你搁点牛膝跟杜仲，不用多，10克杜仲10克牛膝，这就是补肾益精强筋壮骨的。同样啊，杜仲牛膝排骨

0: 骨熬汤，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排骨汤，你整点胡椒粉啊，整点葱花啥的，就掩盖了中药材的味道，就是它不会这个难喝，对吧？不会难喝的啊。另外呢，你和完了，喝完这个熬好这个汤吧，哎，你再和点黄瓜籽粉。哎哦，这个液体和完了之后，你再倒进去，也是糊香糊香，很好喝，对腰部的康复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可以恰到好处的变着花样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而且我们也重新梳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颈椎不好啊，腰椎不好，骨门骨筋的问题，一定要合理饮食。对吧，你包括优质蛋白质，瓜果梨汤蔬菜一定要这个多吃。再就是如果是那种寒湿的，对吧，有瘀阻不通的，这个经络淤堵又有寒湿，那你在饮食的选择当中，你就应该多吃舒筋活络驱风散寒的，对不对？比如说苦瓜呀，丝瓜呀，葛根呢，对不对？你要是有那种寒凝导致的，你就多吃温阳的散寒的，像多吃点羊肉啊，对吧，这都是散寒的温阳的。湿气比较重的，别忘了多用点薏米和赤小豆，对不对？所以从营养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要补黄瓜籽粉，一方面应对淤堵或寒湿，我们刚刚提到的赤小豆薏米汤啊，哎，如果有那个淤堵的话，我们用一些这个经络疏通的，比如说温阳的、温经散寒的一些生姜羊肉，生姜羊肉汤也不错的，对不对？那从营养的补给方面，你就吃黄瓜籽粉，黄瓜籽粉范围广啊，我们这款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黄瓜籽、燕麦、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提醒大家，只剩最后20个名额。只剩最后20个名额，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咱得抓紧了，87996984，最后20组，抓紧报名。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多年，都快10年了吧，哎，这个真是很多听众百吃不厌，每每回购，有的听众是常年吃，鼓鼓摸摸经济就比较平稳，有的听众比如说这个犯病的时候，哎，我最近腰疼腿疼不得劲儿了，或着了凉了，或抻着了扭着了，我在康复这个阶段，我天天吃，然后好了就搁那儿忘了，就养不成一个坚持的习惯，但是当我们下次再有点不得劲儿，我们继续补上也可以。所以通过听众的经验，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一直一直长期补着，就平平稳稳顺顺当当，没有什么大毛病，那多好，对不对？谁不想70-80岁照样能够这个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不对？足下生辉，上出去旅游啊，爬山呢，二话不说抬腿就走，完全可以实现，对不对？所以像我们说了解到的一些王德顺表演艺术家94-95了吧，还有包括那个吴彦姝那个老奶奶也快90了吧，还活跃在荧屏上啊，劈叉抬腿捋铁没事儿，没问题，对吧？年龄就等于我们实际的就必须得松松垮垮，赖赖搭搭，哈腰驼背吗？它跟实际的年龄没关系的，就看你怎么保养。依然也希望我们节目把这么好的黄瓜籽粉带到您的面前，咱千万要珍惜，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坚持吃。87996984，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时光是匆匆流逝的，年龄越大，我们越感觉到腿脚啊不像原来那么轻便，那么听使唤了啊，关节嘎嘣响，上下楼嘎嘣响，有的时候坐那儿穿条裤子，这腰往后一蹲，嘎嘣响一下。有的人不疼痛，但是天天响也挺吓人的。有的人还伴有隐隐作痛，哎，走道走不对了，滋儿疼一下。有的人半夜起来就抽筋儿了，或者有人走道发沉，小腿酸麻肿胀，对不对？有的叔叔阿姨们广场舞跳不动了，爬山不可能了，出去旅游天方夜谭了，对不对？我们要扭转乾坤，就从饮食入手。哎，我们要把肌肉的这个流失，骨密度的下降啊，包括我们。

0: 说受寒，这些都联系在一起。那你发现不管是你肌肉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还是受了寒凌造成了淤堵，这些跟你补营养都密切相关。你不管哪个方面，你把营养补了都是半功倍。有淤堵的你驱风散寒，你得有营养去支撑啊，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最后20组，87996984 199一组送货上门，赶快来补一补。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好的，
2: 一组六袋是吧？
0: 对，一组六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听众说自己啊牵引理疗呢，有没有啥食疗能配合？您是指脖子牵引的吧，理疗的吧？这个微信里边实在是太模糊了啊。但是不管你是颈椎不好还是腰椎不好牵引理疗，你这个想法特别对，就是你一定要用饮食配合，营养要补充。再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很简单的食疗方案，但是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能够化痰除湿通经络的。用到的是木瓜陈皮熬粥来喝。木瓜陈皮，木瓜半个一个都行，陈皮你可以用陈皮的条，陈皮的片儿给它熬成的水，然后适量的大米，其实就是陈皮水混在大米粥里，然后再把木瓜切进去就行了。这个是能够化湿排痰通经络的，你想你气血能够运行畅通一些，你再用黄瓜籽粉把这个营养给补了，通了你又补了，一切就皆有可能了，是不是？这个食疗方补气血活血通经止络，哎，然后呢这个通经络的啊，止痛的，哎，通络止痛，然后就把我们淤堵的一些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咱补营养就比较快了，对不对？黄瓜籽粉就非常快的刷刷的到我们的鼓鼓摸摸筋筋当中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一组，我们这是紫谷堂品牌兰芝酒业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营养没了的，哎，胯骨轴的补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这款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营养补伤都很好。199六袋子，上哪儿找这个价格？别的地方没有这个价啊，因为它同样一个品牌，有铁盒包装纯黄瓜籽粉独立包装的，500克重量卖68呀，大家想想，我们这是600克一袋啊，对不对？那如果按这个指导标准来看，一个组合七斤二两的得5-600块钱，您今天打电话199一组安排送货。

0: 补，优质的植物钙，好消化好吸收，低温烘焙不上火啊，保留谷物的醇香。你蒸馒头啊，你做米糊啊，你烙饼磨豆浆啊，你就直接干吃都可以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咱们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2: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2: 用水冲。
0: 嗯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4: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4: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4: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郝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5: 是 是, 是。
0: 哎，订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6: 嗯。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6: 是是。
0: 好的，订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

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

0: 幸福味道陪伴大家，黄瓜子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七八个名额了，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最后七八个名额啊，抓紧报名，87996984。穆女士你好，要订黄瓜子粉对吗？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我要订黄瓜子粉一组。
0: 好的，穆阿姨，我给你订好了。
1: 我还要订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
0: 好的。嗯，
1: 我还要订一组山药燕麦片一组。
0: 好的阿姨。
1: 是不是都有？
0: 都有，这几样都有，阿姨很幸运都有。
1: 那好的，我那个黄瓜籽粉我不是单吃。我是那个黄瓜籽粉党参黄芪豆浆粉。还有那个就是豆浆粉，我另外一种豆浆粉。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刚才说
0: 山药燕麦片是吗？阿姨
1: 没，那天我还没给山药燕麦片呢。燕麦片这几种我一起一起喝。我是80度以上的水吃喝行吗？
0: 行阿姨没问题。
1: 我的羊奶粉是单喝，因为羊奶粉度数低呀，30几度。
0: 是的，阿姨。
1: 所以我那几样合喝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特别好，阿姨，我得向您学习，搭配的很好，很有智慧。
1: 因为我喝了以后很受用，原来我腿都走不了路。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两个月多一点，我就把那一组黄瓜籽粉全喝了。
0: 可以的。
1: 还有那个羊奶粉。
0: 我
1: 觉得很好，所以我一直坚持在
0: 说。好的，特别开心能够听到这样的消息。穆阿姨祝您健康啊。好的，
1: 谢谢
0: 阿姨，等电话啊，再见。穆阿姨就是典型的，就是咱们亏欠太多了，身体欠缺太多营养，所以一开始吃啊量挺大。哎，对不对？我们这一组黄瓜籽粉，阿姨好像两个月就吃完了，很好呀，咱把该补的给补了。哎，就平平稳稳顺顺当当。阿姨讲了，原来走道都走不了，可累挺了哈，乏呀不行了，哎，没有劲儿。咱们用很好的补养品，没有沙发破坏，不打针不吃药，不开刀不手术，对不对？咱就把身体养得越来越结实，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组送货上门，包括了6袋子呀，每一袋子足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而每一小袋就是每一大袋的600克里面是小袋的40包的独立包装啊，非常非常的人性化，是不是？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
3: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2: 哎，订两组，
0: 李女士你好，
2: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其实，黄瓜籽粉应对的全面，就是它好多地方都管。你当然了，我们说它这个对于骨膜筋膜好，对不对？对骨骼好，胯骨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哪儿不得劲儿啊？对吧？我们就用它，很好的。它应对的是五劳七伤，老朋友知道五劳七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啥都不能太过头。大饱伤脾，大怒伤肝啊。对不对？还有就是拎重物的那种，比如说这个原来啊可能从事纯体力劳动的太多了，对吧？这个在什么码头扛大包袱的等等，还包括举重运动员类似这样的职业性质的啊。还有就是吃太多冷饮了，那肯定伤肺子，对吧？你多思伤心呢。风寒这些外邪伤我们的形体，哎，特别这个惊恐的、多思多焦虑的伤我们的神志，这就是五劳七伤。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注意，这个不注意那个不注意，积攒出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小毛病积攒多了，那可就是大毛病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对五劳七伤啊，单不愣的一些小问题，我们用黄瓜籽粉是很好的一个补虚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很全面的一个营养补剂，但是它太便宜了，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个都了解的很多很多补养品挺高端挺贵，那么黄瓜籽没有华丽的包装，对不对？没有说很多很多知名的一些演员啊艺术家的代言，对不对？它就是比较古朴的， 真的被很多朋友们遗忘的一些补养方式，哎，其中一个代表。所以我们把黄瓜籽粉捡起来补起来，哎，从《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滇南本草拾物一记》，很多很多古书籍对黄瓜籽粉都有很好的褒奖，咱别把它忘了，老祖宗的智慧咱别把它丢了，是不是？而且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么便宜的价格，谁买谁合适，对不对？老朋友特别多，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马上咱就结束订购了。您自己往里打电话吧，导播老师正在接听电话，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您往里打，很快导播老师马上就能接听，订上之后就给您送货了啊！87996984是免费配送到家的。一人给你总结一下，咱也就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三四个吧，是不是没仔细查呢？反正就快结束了，你赶紧往里打电话，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那咱这个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纯正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郑重承诺，在整个采摘呀，然后人工挑选呢，低温烘焙呀，大机器精细研磨呀，独立包装啊等等，所有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添加，纯物理的一个研磨方式，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更不可能有糖啊、盐，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健康纯粉，健康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对肠道也好，然后对我们的筋膜也好，又是比较好的膳食纤维丰富的一个来源。五谷杂粮这么养人的东西，挫伤扭伤的、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腰疼腿疼的，咱们都补一补，甚至长远看，它应对五劳七伤嘛，你掉头发呀、气管不好、睡眠不好啥的，都可以用它，对不对？放米糊里、放奶里或粥里都可以，吃法也挺多。今天分享了，无论是做汤，换鸽的汤、烙饼、蒸馒头，对不对？还包括咳嗽、气管不好的，用猪油、蜂蜜啥的，这些搭配方案适合自己的就用用，都是纯食疗，很安全。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年龄大不怕，哎，我们要好好保养。希望我们耄耋之年的年龄的老爸爸、老妈妈也能大步流星去沈阳，抬腿就走，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啊！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最后一两组了，你自己往里打电话，199一组送货上门。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0: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
1: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情。相亲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认识了一个男的，比我小3岁。聊天的时候呢，我本来不想和他往下发展，但是呢，他很坚持，每天呢都出现在我的微信里。慢慢的，我习惯了他的存在，因为和他聊天呢，我会不自觉的笑。他要见面，我很抗拒，因为怕见面呢就终结。纠结了好几天，他一定要见一见，我说那就见吧。没眼缘怎么办？他说不会的。约定好，如果说见面有眼缘了，就拥抱对方，后面的事儿顺理成章。但是呢，现在我遭遇了断崖，真的是前一秒他还跟我说，我们好好相处，好好磨合，你别胡思乱想，后一秒消失了，再怎么发信息不回了。其实你说卫东，他如果说觉得我不合适，直接说呀，为什么他这么对我呢？如果他直接跟我说，我也会难过，但至少呢，我知道这是个事实，我会慢慢的消化，回到认识之前的状态。但是他直接选择断联，微信还不删，就是不回，我真的特别难过。你知道吗，卫东，我昨天发烧了38度。我告诉你啊，就哪怕他直接跟你说对不起啊，我不合适，你回家也得烧，不是38度，可能是41度。就关键你内心当中抗击打的能力就比较弱。你很喜欢他的外形，然后呢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相爱的状态，但是他不爱你，一切都白搭。男人在感情当中很现实的，对不对？咱女孩也是看眼缘，男生呢他一看你这个状态他不喜欢，然后呢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啥你好果子吃。现在这个年月啊，不要说靠一颗滚烫的心把对方的冰山给融化，你融化不了，时间长了你心也捂了硬了，真的两败俱伤。不合适呢就理智的放过，至少呢大家呢转换一种观念的时候当朋友，哎，没准相处的还很舒适。明明不合适偏偏往一起绑啊，哎呀，不是说你不好，而是说他现在所有的这个眼光和眼界意识不到你的优秀。我这么说你是不是开心点儿？不行就不行呗，哎呀哈，谁也没有的话自己一个人过还能咋的呀。来，朋友们，我们来接听各位电话啊。温馨提示大家，咱现在有空线，想参加节目啊，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先有请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你好，卫东老师。
1: 哎，请讲。
2: 首先祝你这个休假玩的愉快啊。
1: 好的，谢谢您啊。上一阶段有一个男士要跟您对接，我这您打来电话了，估计是不合适哈。
2: 不合适，他把房子都给他姑娘儿子了
1: 啊，
2: 完了他想到我这来住了。
1: 反正您家这个倒是很大很宽，也不差地方，不过你内心当中期待是说对方得有独立居处，是不是啊？直接搬到你这儿了，万一就是说闹个别扭啥

0: 咋的？你说俩人连个调解的空间和时间都没有，是不是？
1: 对，是。我这
0: 好像一
1: 房子
0: 下
1: 可
0: 就
1: 以
0: 道
1: 提，
0: 德绑
1: 但是，
0: 架了。你这个，他要是说有啥毛病都不好意思说，那你先回去待2天，你都不好意思说，人后路斩断了。咱这个有点这个
1: 对呀，
0: 各方
1: 我，
0: 面压力大，是吗？
1: 对，不管上他那住，他必须得有，指不定就上他那住，因为我家房子你也知道，我家房子地点也好，房子也大，而且是电梯房，在那个市中心那个。有个高层，也挺大的，七八十米的房。我先介绍一下我自
0: 可
1: 己
0: 以
1: 吧。
0: 介绍吧，
1: 我是丧偶3年，今年75岁。我身高是1米60，体重是110斤，大专文化。我本人是省直机关公务员退休。我的形象好，气质佳，开朗健康。比较年轻吧，所以我的三高啊，什么糖尿病什么都没有。我呢也挺善良的人，咱俩也见过面，你也看你，我能特别能理解对方。我自家有方，就是各种家务活啊，什么各种溜炒烹炸呀，各种面食都做得非常好。冬天呢，多年都去海南过冬。我呢那个要求。男士吧，丧偶的，要求和我同频吧，年龄呢大3岁、小4岁都可以，身高呢在1米70以上，身体呢体重正常吧，然后身体好的，认知高的，情绪稳定点儿，完了诚实稳重的双向奔赴吧，不抽烟不喝酒。有独立住房的优秀男士为伴，也你看看这样行吧？也就这
0: 你没
1: 些
0: 说
1: 吧。
0: 对方的收入范围和你的收入。
1: 我的收入7000以上吧。
0: 对方这儿有什么范围的要求呢？收入这儿。
1: 对方要求6000左右就可以吧？
0: 那我说一
1: 钱
0: 下
1: 上
0: 我们
1: 我
0: 王
1: 不
0: 阿
1: 算
0: 姨的
1: 数。
0: 尾号啊，尾号呢3695，3695，这是我们王阿姨这个个人情况。她介绍的也很详细，也很清晰了。这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3695。省直机关公务员退休的，工资7000以上，160、110斤。然后呢，看看上下差3岁啊，都可以。比他小的也行，比他大个2、3岁的也可以。对方身高1米7左右，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暂时没有，
0: 行，
1: 我加入你的活动群了。
0: 那就等待着到时候我们举行活动的时候，跟您这个年龄段差不多的，完了您可以参与参与。每次啊，他们都会说一下，就是呢年龄段啥范围的。哎，你要觉得这个年龄段适合您的，完您就加入哦。
1: 以后咱们能经常见面啊！
0: 以后经常搞这些活动，就是我不去
1: 这
0: 的
1: 也
0: 话，
1: 好。
0: 小助理他们非常有经验，他们也会出席组织大家玩玩乐乐啥
1: 刘
0: 的。
1: 老师去的呀。我说刘老师去，你也不能总不去啊，等以后见面时间就多了。
0: 你得是大一点的活动吧，能我亲自的出动；小一点的活动啊，30、20人的，他们直接就搞定了哎，好嘞，
1: 行，
0: 哎，再见，
1: 好了，谢谢啊，再
0: 哎，
1: 见。
0: 再见啊。这是我们第一位王女士，那看有合适的男士吗？关注关注呗。人家是省直公务员退休，所以说工资应该是7000、8000左右，甚至更高。职称啥的也高，福利待遇也挺好。尾号呢3695，3695，3695啊。下面有请葛先生啊，你好，葛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76，
0: 76岁
2: 我想
0: 了，
2: 对接一个，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2: 对接11148。
0: 1148，69岁，就是他家齐齐哈尔的有果树那个，是不是？
2: 对，
0: 您是哪儿的？
2: 我是兰溪的。
0: 哦，那您也是农民伯伯吗？在农村居住生
2: 我
0: 活
2: 不是，
0: 吗？
2: 我是烟草公司退休的。
0: 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米68，
0: 体重范围呢？
2: 在148左右吧。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几个孩子呀？
2: 3个孩子都不在跟前儿。
0: 哦，都是姑娘啊。
2: 一个小子在吉林，生那个都俩姑娘。
0: 哦， 您是丧偶的，退休工资开多些呀？
2: 4200多块钱。
0: 嗯，那你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就在兰溪是吗？
2: 对对对，我原先在平房调回兰溪的。
0: 哦，烟草公司正式员工退休的哈。
2: 对对对。
0: 今年是多少岁来的？我看再问一下。
2: 76。
0: 76，他是69。嗯，反正你看你那个工作啥的，在职场打拼呢，这个很有经验，很有丰富，也在城市里边，非常的清醒清晰。那我们那位阿姨，她可能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田间地头干活啥的，没有你这么有知识有文化呀。你这个不能显乎啥的呀？
2: 嗯，不能。我主要是就是找个伴儿。我现在吧，就说离婚15-16年了。
0: 你不丧偶的吗？
2: 不是不是，离婚呐。
0: 离异的呀，
2: 对对对，
0: 哦哦哦，还不是丧偶的，是离异的哈。
2: 对对对，15-16年了，自个儿挺孤单的，
0: 嗯，
2: 在这地方。
0: 你说你住的不好，你在兰溪这不是在城镇里住，在农村呢？
2: 我在我们这个厂子吧，就是烟草公司，下设一个烟叶辅烤厂，辅烤厂呢在兰溪镇的城南，就是接近农村，就是农村边缘和城市的边缘的地方。完了单位黄了，我就在这边盖个房子就走不了了，始终在这房子搞。
0: 那你这是在农村那个盖的房子居住生活对吗？
2: 对对对，就属于农村。
0: 嗯，啊，那你原来在什么什么烟草孵化厂？什么叫烟草孵化厂啊？
2: 烟叶孵烤厂
0: 啊。烟叶，那个烟叶得给它烤干了，完了之后再做成烟丝啥的，是不是？你们那就是烤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烤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烤烟叶的。嗯，
2: 对对，
0: 嗯，那你还是离异的，不是丧偶的。那你就是说，
2: 不是
0: 之前婚姻丧偶了，第二段找的老伴是结婚了离异的，是这个吗？是这意思吗？
2: 不是不是，我就是离异的
0: 啊。第一个老伴就是
2: 离
0: 异的。嗯，那你在农村这生活完有退休金是啊，每个月还有退休金，那你那日子过得也挺好。那行，那你跟那个阿姨唠一唠吧，看看你能去齐齐哈尔，还是她能来兰溪啊。我估计完，你说你现在在农村这住的条件一般，不咋好。
2: 是啊，
0: 哦，反正他那也是农村，那没准你去他那也行，你俩试试吧，看看可不可以哈。
2: 好好，
0: 嗯，那来，
2: 谢谢啊，
0: 哎，给对接过去吧，1148，给对接一下。下面我们有请三路线的贺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魏东老师，晚上好。
0: 请讲。
3: 我想给我小侄子发布个信息啊。
0: 多大年龄了呢？
3: 今年29。
0: 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发布吗？
3: 对对对
0: 啊，29岁未婚男孩，做什么工作呢？
3: 省直公务员。
0: 在那个哈尔滨上班吗？
3: 对。
0: 嗯，身高是
3: 1.73米，体重138，140。
0: 那行，挺标准的。嗯
3: 嗯，
0: 家也是哈尔滨本市的呀？
3: 他不是，他是外县考进来的。
0: 那现在在这儿买没买房子啥的？岁数这么小啊？
3: 现在还没有。但是能有那条件是有。
0: 嗯，老家是哪儿的？
3: 老家是佳木斯那边的。
0: 嗯，完了之后呢，考上公务员了，现在已经在哈尔滨工作。现在在租房住呢？
3: 现在暂时租房。
0: 啊，行，因为岁数也不大嘛，这离开大学也没几年，考公还得备考，再备考个1-2年，然后呢就是刚刚工作。嗯。
3: 再一个考虑啥？现在买房吧，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合适。
0: 这个没有啥不好选的，很多家长都跟你一样的心态，说到时候呢找女朋友在哪上班，在哪买，都有这个心态。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作为这个男孩家属这儿，咱们自己买房离你工作近，或者说找一个区域的性价比高，你就买就行。赶女孩嫁给咱家之后，她直接的就是随着咱们就走了，那女孩就有一个思维，我这个爱人家，我老公家在哪儿，我就住哪儿。哈尔滨咱说也不是说城区各个方面离得非常远，当然有极端的，就是比如说在平房区上班啊，或者说在那个群力啊，或者说在松浦松北啊什么的，但是还是少数，基本上地铁啥的，你就是在那个平房和松北都有什么地铁啥的也方便。你知道为啥吗？就是考虑到什么呢？现在女孩家长她是咋想的呢？你男孩有固定的房子，你自己舒适指数够，你生活这个状态好，然后呢，比就是你在没有房子过程当中要他觉得安稳的多得多。所以说你家这个就是侄儿啊，要是有条件了，父母这也不差条件，研究就工作2年稳定了，孩子相中哪儿了，性价比高啥的，可以买。
3: 行行，那这个考虑考虑。
0: 对，你可以的。那。

0: 这小伙子挺优秀的哈，工资收入咋样？刚工作。
1: 7800，今年涨到7800。
0: 可真不少，咱说了，这个也是挺有能力的啊。那个，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啊？
1: 在30、29、31以内的吧，
0: 行。
1: 三十一以
0: 男孩
1: 内的，
0: 文化程度是研究生还是本科？
1: 他是本科，
0: 哎，行。女孩这儿就是研究生，本科左右就可以，三十岁以下的。然后工作类型呢，跟他类似，相近。
1: 对，公务员那个事业编的，或者是他挺喜欢教师这行业，
0: 是吗？
1: 他挺喜欢教师这行业。
0: 哎，我们这两天啊，真有教师类型的，但是你这不一定能记住号啊。有大学导员吗？一个小姑娘吗？28岁。
1: 我倒记住了，那个是，那个我倒记得3017，
0: 好像
1: 那个
0: 是。您
1: 我
0: 家
1: 真
0: 这个
1: 记
0: 侄
1: 住
0: 儿
1: 了，
0: 是那个就是公安系统的吗？
1: 他是公检法司的，他们那个系统的，
0: 啊，那挺好的，公检法的。那你跟那个大学那个老师那个哈，3017吧，他家也是外地来的，正好咱家这也是外地的。
1: 外地来，人家个高啊，咱家孩子个没人高啊，
0: 他是1米7，1米65，
1: 1.67米，
0: 咱家是1米73，行啊，
1: 对，
0: 你家
1: 那
0: 这个
1: 看，
0: 侄儿长相咋样吧？
1: 哎，颜值还，挺
0: 是
1: 好。
0: 不是啊？你问问，反正我如果说是这个女孩的家长的话，我愿意，就是1米73咋的？这一非得找1米80多的？关键是说有智商、有情商、生活有担当啊，你那个，我把3017给您，完我公布你号，找你的老多了，你放心吧，这两天找你的老多了。我们贺先生这尾号呢7002，29岁，公务员小伙子，身高173，体重140，长相标板留直的，政治面貌也好，那个尾号7002，7002，行，那我先把那个3017给您啊，
1: 行，
0: 来给
1: 那
0: 对接过去
1: 谢
0: 吧，
1: 你，魏东老师啊。
0: 别客气。那么刚才这个贺大哥是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他家这小伙啊，侄儿亲侄儿，29，未婚，公检法类型的工作，公务员，身高173，体重140，月收入也7000多呢哈，尾号7002，7002，想对接的朋友大家关注关注呗，7002，女孩31以下，20多岁的都行，7002，第一次来吗？是的。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4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卫东，
0: 哎，
2: 我想对接7786。
0: 给您家孩子对接吗？
2: 对呀。
0: 7786，我有印象了，是一个，哎，是您家孩子吗？
2: 是
0: 您
2: 啊。
0: 家孩子多大了？
2: 72年生人。
0: 那你7786，你记得他多大岁数啊？
2: 他62吧。
0: 对，62、63，姓冯的一个先生，冯先生尾号7786，你家孩子是72年的，54啊，54，63，什么婚姻状况啊？你女儿，我不给你发布，我就问问，
2: 离婚的，
0: 有劳保收入吗？
2: 有啊，3000多，
0: 有孩子也，
2: 孩子已经在北京上班了，
0: 孩子在北京上班了。那你顿跟他唠一唠，行不行？你今天不发布就只对接，是不是？
2: 对。
0: 行，来吧，7786给他沟通过去吧。好。3线的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我给你我问你对接成功了，
0: 你
3: 我
0: 对接
3: 你
0: 的
3: 谢
0: 谁
3: 谢你
0: 呀？
3: 的。
0: 你对接的谁呀，李大爷？
3: 我对接那个那个双生铺那个老太太。
0: 那个老太太那尾号是多少？我看看是哪个阿姨。
3: 哎，你过来，说你尾号。我找找，我这有。
0: 要不然你说你俩都已经喜结连理了，完我再每天别的老头我再往他那给送，你不破坏人家感情吗？对不对？
3: 对，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是，7239。
0: 7239，我看一下啊，他在你家，在你身边呢吗？
3: 在我身边，他不接电话，他不好意思。
0: 为什么那发布信息的时候咋好意思？现在为啥不好意思啊？那你让他接一下呗。70岁那个
3: 那你接
0: 母女，
3: 下来，快点！
0: 李大爷别温柔点儿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

0: 还行，还行。
1: 你到这儿完了之后，孩子们两边知不知道呢？
0: 孩子都知道，我都看见了。
1: 啊，他家孩子都看着，你家孩子这知不知道啊？
0: 我家孩子在广州，那也在深圳。
1: 那反正你跟你家这边的孩子也打个招呼，完了也都吱一声。
0: 打招呼了。打招呼，但是他们回不来。
1: 不用回来，孩子打招呼了，完了赶上啥节日啥的，能碰上两边就聚一聚哈。他
0: 家
1: 那个
0: 远回不来。
1: 那你现在就搬到李大爷家住就行了呗？他家屋
0: 没有，我没搬，没搬。
1: 那你就临时在这，就是说大家现在先了解着，熟悉着。
0: 对，先处了。
1: 你俩没那个做点饭吃啊，包个饺子啥的。
0: 啊，今天包的饺子。
1: 啥馅儿的饺子呀？
0: 韭菜和肉
1: 啊，那挺好的。他家屋子干净利索不得？
0: 啊，还行，
1: 挺干净哈。
0: 屋里，
1: 屋里收拾的还行，那挺好的。那我这个其他的老头啊，要是惦记你啥的，我就直接先让他们别联系你了啊。要不然你说大爷啥的，知道再误会老头再气犯病啥的，你犯不上。这个老大爷他退休工资啥的能开多少啊？
0: 开三千多。
1: 开三千多呀？行，那个，我跟你说，你别跟他学哈。就是不口吧，这大爷
0: 口
1: 啊，我说口不口口啊，
0: 口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那为啥他，你觉得那啥还想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不还人品好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想吃啥他不给你买呀？啊，你想吃
0: 啥都买，
1: 那还口？那你真是爱的表达。
0: 他跟我不口，跟别人口。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是撒满了满屋子的蜜糖啊。那这么的吧，李阿姨，你把电话赶紧给我李大爷啊，刘阿姨呀，把电话给我李大爷，我跟他唠两句。
2: 啊，维奴你好。
1: 大爷呀，阿姨说了，他吃啥你都给他买，那就对了，他能吃多些是不是啊？哎，现在是了解阶段的。对，完现在是了解阶段，俩人呢就是相敬如宾的慢慢处，别一下子把这个。
2: 他周六过来，他周六他自己。
1: 我说别一下子把感情啊升温升到极致，这月满呢则亏了啊，一点点来。
2: 我们好，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完了之后呢，互敬互爱，希望你俩的生活更加的美满。完了之后呢，你这我也记住了，6248的李大爷和那个7239的刘阿姨，喜结连理，其他人勿扰啊。那行了，
2: 谢谢谢谢，
1: 再见了啊，李大爷。
2: 再见。
1: 哎，再见了，你看看。朋友们呐，上周六来的啊，在大爷家这俩人呢包的韭菜肉馅饺子，拍点小蒜泥，蘸点小酱油，再撒点那种老陈醋，一吃倍儿香倍儿香，朋友们那家才开心呢啊。大爷这个报个喜讯，他俩成功了，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那么我们纵观一下，阿姨这退休工资2000多，大爷3000多，其实他俩都不是啥高薪的收入，但是在一起有个伴儿，从此呢大爷的生活当中啊，哎，有一个70岁的小娇妻了。我们这个阿姨这儿呢也有一个76岁的老公了，俩人多好啊，儿女们一支持，这是生活过得都比蜜甜，互相包容啊，那没有勺子不碰锅的，一开始都是百般美满，日子长了可能就会有分歧了，对不对朋友们？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如果说您呢通过咱节目顺利牵手了，组建姻缘了，大家也一定要把这事儿说一声，要不然你说你俩那边都过的日子红红火火了，完我天天在节目里边还不知道这信手，天天给你推荐老头，天天往你手里边塞老太太，那不是勾引你俩这日子又要崩盘吗？不能有诱惑，俩人过日子了就听我节目就行了，完了我卖啥东西的时候你们买一点就完事儿。找对象的事儿就不行了。那个说到卖啥东西哈，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一声，马上呢还有个这个10天8天的啊，就到咱们的中秋节了，亲人好友如相聚，家里边都得做点菜，然后呢出去玩去溜达去的，对不对？你包括我订的2箱的红肠已经到货了，一个是呢我们这次呢去那个也算是回老家探亲之旅，那给亲人伙伴带点啊，带个3斤5斤的，另外我们自己也吃啊。阿列克谢红肠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推荐，家人伙伴们有一个算一个，咱家这红肠啊是真经得起推销啊。因为啥呢？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皮儿薄，肉贼香啊，含肉量呢大于90%，这在红肠界来说遥遥领先。那个红肠嘛琳琅满目哪都是，但是我们这个红肠不同的是俄式风味的，老师傅讲话了，卫东你就放心，阿列克谢红肠我做这款红肠呢，这是我是老师傅老手艺30多年，就说专门做熟食的。我们这个红肠呢朋友们，大家呢吃完之后都给我点赞，说卫东真好吃贼瘦，我们是用这个猪

0: 的后腿肉再加上牛肉来进行制作的。这红烧你掰成两咕噜煮，哐当来一口，夸来一口，就掰成一咕噜一咕噜这么咬着吃，贼香。哎，我们在这个红肠啊，在那个网上哈、啊，您听好了，网上这红肠阿列克谢的一斤69块钱，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斤、两斤、三斤、四斤、五斤，在网上57、350，对不对？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伙伴们，您听好了，199。然后呢，这款红肠呢，我就像我所说的似的，品质呢有保障啊，而且呢，真是味道口感相当之不错了。那今天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你想预定的话，中秋节之前，我给大家带来5斤的福利，199直降20，多少钱呢？179啊，就是中秋节之前还能享受这样的福利，中秋节之后没有了。就是节后呢199你买，你倒是别说说，哎呀，为啥不是179了？红肠咱想做的好吃，味道还香，味儿贼正，那个199都够实惠的了，咱179啊。今天听到节目呢，谁听到谁就打电话预定。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那您可以把这红肠呢掰成一咕噜一咕噜的，喝杯小啤酒，是不是啊？哎，然后呢，你可以呢给它煎成一片一片的，摆个盘，家里来人了。然后呢，就个面包吃也行。还有呢，切成小肉丁啊，炒个饭呢、啊切个片儿啊，炒个小那个麻椒、小个辣椒。红肠炒辣椒我可爱吃了啊！你再往里边放点土豆片也行，就是那个肠类，红肠或者炒辣椒可香可香了，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今天呢，咱不要199，平时都199，对不对？今天179，给大家5斤，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我为啥说咱阿列克谢红肠好呢？我们每一斤都给您塑封，正好分成5袋，5斤，一斤里边能4根左右啊，一斤里边应该是4根，对，就是4根。然后呢，一斤一塑封，你出门携带也方便，只要袋你不撕开啊，它就能够保存，到冰箱里冷藏的话，2-3月不成问题。咱那包装袋可厚了，厚生生的那个密封袋，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啊。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烤得干巴的油汪的，尤其是咱这个里边吃不着啥肥肉。哎，我吃红肠吧，有朋友说吃大肥肉块多香啊，你热的乎的吃还行，你要是说凉着吃的话，只咬一个大肥肉块就赶紧把这肥肉块想跳过去完再吃。咱因为是牛肉和猪后腿肉，所以肉贼瘦溜，完还贼香，咱们里边吧也有那个小肥肉丁，但是滋滋老炉明火烤的都融入整个肉当中了，可香了，而且不咸不齁的话。各位记住，我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预定啊、哦！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这回宋先生，你好，你好，宋先生。
1: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1: 我想发布一下。
0: 嗯，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吧。
1: 我今年60。身高1.78米，体重160。
0: 嗯。
1: 本人退休金是2700，没有孩子，有住房，45米，想找另一半，就是58到65以内的，真心过日子，不找打麻将喝酒的，那个抽烟的，这个一类我不要，就是那个老师，我跟你说呀，昨天我们对接那个，
0: 你可得你那啥，你可注意点，你别瞎说啊、哦！你到时候惹祸上身完干仗，我可没时间在节目里边老给你平息这个呀。这节目
1: 不是这个，
0: 都
1: 这个事儿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我说这样事不行。
0: 你这个那啥，你可得那个自己谨言慎之啊、哦！人家你谁说不谁说的话、别在节目里说。没看我都不问吗？我都不问，我怕啥？你们干仗，线下到时候你们老干仗，万一谁给谁挠了，谁是抠了，咱拿岁数了，你说万一没带速效救心丸呢？挠一下子进医院了，摊事儿啊！没看我都不问了吗？你这一打电话来 我就知道你跟谁不合适了，你就发布就完事儿、过去的事别提哦。
1: 那行吧，知道了。
0: 哎、那行、我们宋先生尾号呢、6626，6626，
1: 没有
0: 想沟通的，想对接的来进行交流啊，6626。我说的时候你就别说，你听我说。尾号呢6626，来你再说吧。
1: 我一个人。
0: 你都说完了，说点别的。
1: 我这人就是干净、利索，会做饭。
0: 行，
1: 就是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
0: 哎，我问你一下，宋大哥，如果说有的女士哈、 个不是特别高，长相咱说了一般一些，咱别说人丑，就长相呢不出彩儿，不给你带来惊喜，但不是说让你看的无从下手的那种。嗯，你能不能愿意就其貌不扬的干活？
1: 就是我跟你说，魏东老师，咱就是你长得再漂亮，不当钱花，个高不当饭吃。
0: 嗯，
1: 就找一个，
0: 因为啥呢？我跟您实实在在的讲，按照我工作生涯到今年呢是正好第17年啊，我就做广播节目17年的时间了。就是说，这就是我对人性的剖析。女性，你别管60多还70多也罢，如果说长相漂亮一点的话，她对于这个生活物质状态呀，包括这个高情商的这个物质表达呀，你要说没有的那是扯，只是说早一天晚一天跟你说出来而已。但是我观察你呢是什么呢？你更期待于一个对方呢在你这呢，咱不说一点不求，是你呢愿意给的时候你给，但是他主动要的时候，这咱讲话了，整咱逆鳞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但是你要说这一点的时候，对方可能是说长相不咋太那个出彩，完之后呢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哈，他不图别的，他不图你钱，他就图你这个人儿，就相中你了。
1: 行，
0: 一天见不着你呀，就心里空慌慌空落落的啊。那行了，
1: 这样最好了。
0: 那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了，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嗯，再见。这那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下一位朋友，这个4县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2: 哎，你好魏东，魏老师。
0: 嗯，
2: 我想对接一个刚才发表的3695。
0: 哎呀，3695啊。那你这个他要求那个房子各方面的情况你没听到吗？要求房子
2: 他没说要求房子的事儿，
0: 他没说吗？之前有一个男士说想上他家住去，他说那可不行，就是说我家房子又大又宽，但是呢你自己得有房子。完了之后呢，
2: 我是有房子，但是来说呢，我这个啥呢，
0: 凭
2: 运气和那什么吧，缘分吧，碰一下子。
0: 然后那我把他号码给你啊，
2: 但是呢，
0: 我可以把实话告诉您，那个阿姨要求挺高的，
2: 不能100%的，
0: 而且那个尤其是这个颜值各个方面，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呢，您问一问啊。
2: 那我没事，我这
0: 你颜值高，那行啊，来吧，
2: 好了，
0: 哎，3695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听友，来，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3: 3318。
0: 3318，您多大岁数啊？
3: 我给我表妹。
0: 你表妹多大岁数啊？
3: 我表妹80。
0: 你多大岁数了？
3: 78岁。
0: 您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啊？
3: 我80多。
0: 80几？
3: 我86。
0: 86岁了。
3: 嗯。
0: 完了之后呢，给你表妹对接，
3: 我表妹那儿的。他说叫我给对接
0: 啊，
3: 3318，昨天的，
0: 3318，刚才刚跟我对接完。您表妹这个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咋样？住房环境如何？
3: 住房2楼。
0: 在哪儿啊？哪个区域啊？厢房区住2楼。那个身高体重如何呀？
3: 身高是1米6。体重130。
0: 那身高身材还挺好的，那身体素质能走能撂的呀？
3: 对，能走能撂。他就和儿子在一起，不愿他和儿子在一起。
0: 哦，他自己有没有退休金呢？
3: 有3600。
0: 3600，
3: 哎，
0: 那行，反正要是说跟那个高先生吧，他想找个老伴儿，挺希望上老太太家住去。你表妹能愿意吗？
3: 可以。
0: 那个高大爷他说他家吧在那个水泥路啊，就是沙坨子79啊75啊跑那个线儿，在那边咱讲话了，快到韩家洼子了，是不是
3: 啊？
0: 也不是说特别的那啥，有点偏于近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
3: 没事儿。
0: 没事儿，那我赶紧给你吧，因为他刚才还相中了一个王阿姨呢，那赶紧的你半着给他结回来啊，跟你表妹先研究研究。来吧，把那个3318给他吧，高先生号码给他对接过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骨，迎着那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俩人过日子吧得互相成全，我要是说这个成全吧好像是给大家在浪漫唯美的爱情上泼了一盆子冷水，但其实生活它就是这样的，真的朋友们，任何两个人能够过得好过得幸福，不是说两个人都优秀，而是两个人都懂得了互相的退让和成全，你呢成全成全我，我呢周全周全你，你说对不对朋友们？ 如果说两个人都很强势的话，然后呢都希望对方为自己无尽付出的话，长不了，就是互相成全，我对你哎好，你对我好，互相都好啊。来，四五路的朋友，五线的刘女士对接谁？
4: 我对接0960。
0: 给谁对接呀？
4: 给我儿子
0: 啊。我感觉这个0960好像是女孩。来，我看一下啊，您家儿子多大来着？
4: 虚岁40。
0: 干啥工作的？
4: 个国企。
0: 40岁呀？
4: 虚岁40。
0: 哦，那周岁才39。
4: 对对。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4: 短婚未育的。
0: 啊，国企工作，身高体重咋样？
4: 对，身高1.8米，体重130多。
0: 哎呀，还挺高，还挺瘦溜。嗯
4: 嗯。
0: 完了之后呢，工资6000左右。
4: 工资6000多。
0: 嗯，
4: 对对，6000多。
0: 嗯，那我看有的朋友对接过您呢，就是商场那个对接您家来的，是不是？
4: 商场没啊，是对接，好像谁到咋他没见面儿，
0: 俩人没
4: 见
0: 面。我看比你儿子还好小挺多的呢。
4: 对对，
0: 嗯，那俩人也不太合适啊。
4: 嗯
0: 嗯，别人那呢？没啥，没看着啥了。
4: 再没有对接的。
0: 那这个你对接的是李女士的外甥女儿，身高166，体重130斤，43岁，也是短婚未育。但是实话是说，比你儿子大2-3岁。嗯，那你
4: 大2-3岁也行。
0: 行啊，您家儿子大高个也挺好，一个月收入6000多，自己也有房子，是不是？
4: 有房有车。
0: 啊，长得帅不帅呀？看着挺好看的。
4: 长得还行，一般人长得还挺。
0: 那人家大高个也不臃肿，看着能不错，只要干净利索的，别头发啥的没几根都不会刷错了的啊。头发啥的厚不厚啊？发亮啥的？
4: 头发还行。
0: 啊，一般有的吧，男士步入中年了，他这雄性激素旺盛之后吧，油脂分泌堵塞啥的，爱往下掉头发，噼里啪啦的。要头发掉的多，剩的少的话，容易显老。
4: 是。
0: 嗯，反正现在我看见他们有一些，哎呀，都47、8了，整个这个就是修理的那个发了，往那头皮上扒一粘，哎，可带劲了啊！整的这都挺好。行，这都是后话了。那我把这个0960给你，你帮孩子支持支持吧，了解了解啊。哎。
4: 啊。
0: 给对接过去吧，0960。熬成了孤影，着那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听众朋友。刚才呀，这个我们那个王爷说说卫东啊，我也加入到你的那个就是单身俱乐部群当单身俱乐部当中了，挺好的。那王爷都70多了也加入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女士很多，男士这咋不进呢？啊，男士呢你也进来呀，因为进这个群吧，我们设置了一系列的门槛儿，就是一般的不是真心想找伴儿的他不会进来的。单身俱乐部呢，我们这两周呢就开始搞活动了，因为现在呢多少人了，两个群加一起现在已经200多人了，对不对？咱们先搞一个小型活动摸摸底儿，看看大家呢都有啥样的这个活动的要求，然后按年龄段呢给大家呢调理分配分配。通过活动当中可比你线下相亲要有优势的多得多，因为你相亲的话一对一你只能见一个，一天天累得够呛，腿走精细的，你说中午这是吃饭还是不吃饭？吃饭吧没相中，花个200-300吧还觉得心里憋得慌，你不吃饭吧还要觉着咱缺点绅士风度。那你在这个活动群里边就好了，咱们组织个线下活动，基本上我们每次活动呢都是女士要比男士多一点，这你一下子见了这个10几、20个、30个这个女士，完了之后呢跟谁合适不合适啥的，现场呢这直接就是浪费，避免浪费时间，对不对？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只要组织线下活动啊，都得呢到我们这个工作室来一对一的核实他的身份和情况，你就身份造假的我们都不让他参加这个活动。各位记住了啊，想这个加入咱们单身俱乐部的朋友们，微信号也是手机号，记住了1788408480，可以加微信，可以打电话，1788408480，1788408480，1788408480。这两天吧，我也说了，我说咱们这次这个俱乐部整挺好的，不像我以前哈，这个很失误，进来之后乱马七糟发信息，破马扬长的，他家他干仗了，在群里边又开始骂了，都想刷个自我成就感。然后我们这次有这个单身粉丝俱乐部之后呢，通过我们组织这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大家的感觉生活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哎，我们这个呢是有之前的吧，在其他的一线城市的成功案例，然后呢拿过来进行运用的。 当时老师也跟我说，说卫东啊，你必须想做高质量的活动，一定要设置门槛，你别小看这十块八块的，就是说有这个门槛之后，那些什么呢，乱发广告的，完了之后呢，素质低下的，哎，不是诚心找对象的，或者说呢，生活各方面呢也不要求阳光向上，就给他们就过滤走了，来的就是人品素质各方面比较高的，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想进入的话，抓紧时间了，我们打算呢就两三个群左右就开始封门了，以后你想进也进不来了啊。哎，这个不光说是什么，咱们说找对象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丰富咱们晚年的业余文化生活。很多人自己个人在家没意思啊，那你天天买菜，天天造饭呢，吃完吃这顿想下顿，你搞个活动，我们比如说搞个采摘，我们搞一个这个短途的一日游，来个这个采蘑菇啊，春天挖个山野菜，或者说天冷了咱在室内，哎，或者咱搞个聚餐啊，来个唱歌 KTV 活动，这不都行吗？对不对，朋友们？哎。这个内容就丰富了，所以说你想进来的话，赶紧加微信和打电话17884084580啊，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多大岁数啊？中老年朋友啊，哎，中老年人都可以，年轻人别进，这个跟你年轻人没关系啊。来吧，17884084580，17884084580。来下一个朋友，345，这个是四线先来的郑先生，对接谁？
5: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哎，您说。
5: 哎，我对接一个3695。
0: 您多大岁数？
5: 我是65岁。
0: 65、75，这个可以吗？年龄啥的？
5: 75岁啊。
0: 啊。
5: 哦呦，那我没听到这个年龄，我听也是65、
0: 75啊，我这好几遍都说了75啊，因为
5: 啊75岁，
0: 对，那你
5: 那不好意思，那
0: 差的有点多，
5: 那就不对接了
0: 啊，
5: 那我就公布一下行不行？
0: 嗯，说吧，你个人上就是对接你的也不少，那这个包括我看看什么何女士啊、孙女士啊、张女士、王女士啊，都给你对接了，都不行啊，这些人啊。
5: 哎呀，都是差距太大了，人家都太优秀了，我这个我跟人差得太远。
0: 郑先生64岁了，工资5000左右，身高180，体重150多，婚姻状况是什么？
5: 婚姻状况丧偶。
0: 嗯，家住在道里吧？
5: 对，道里群里。
0: 群里这边。然后呢，几个子女啊？
5: 一个。
0: 一个女儿是不是？
5: 对，公务员。
0: 想找什么类型的？
5: 想找这个同频的。
0: 嗯，多大岁数范围呢？
5: 59岁到66岁。
0: 66到59之间的，对方的工资收入。
5: 1.62以上。
0: 嗯。
5: 人品好。
0: 嗯。
5: 最好是公务员、事业单位。
0: 嗯。
5: 央企。
0: 嗯。
5: 对，能匹配的，能同频的。
0: 嗯。
5: 哎。
0: 那行，这是我们郑先生尾号7726、哎。7726。
5: 谢谢魏东老师。
0: 嗯，别客气，再见了。
5: 好，谢谢。
0: 哎，再见啊！这回有请的是钟女士，来，你好，钟女士。
6: 最好是公务员。
0: 钟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来。
6: 对，能匹配的，能同频的。
0: 别听收音机了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钟女士家孩子是干啥来的呢？是农科院那个，是不是？嗯，来，钟女士啊，你好。
7: 这回有顶的是钟女士，
0: 这咋整？你说说，这半天了才买来电话，我把号码给你啊，你这太嘈杂了，我不能跟你唠了啊，来给他对接过去吧，把那个他想对接的是7002，我把7002，大家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吧，一定要把这个收音机给他调小或者关掉，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跟您唠啊。7002给他对接过去，来，我们把号码给您发布一下，你记一下子。7002给他沟通过去吧。一派尘土，荆棘的尽头是我的征途，擦干了。要不然你这个电话呢始终是哇哇哇一顿响，听收音机我这就没法听了。下一个朋友，五路线的听友，你好。五路线的是顾女士，对不对？
8: 你好。
0: 哎，请讲。
8: 我是第一次上。
0: 第一次参加节目啊，
8: 对，
0: 您是给自己发布是不是？
8: 是的。
0: 多大年龄了？
8: 虚岁45。
0: 81年的。
8: 82。
0: 82年的。离异无子女，然后呢？
8: 对。
0: 目前是什么餐饮后厨啊？工作？
8: 对，就是。
0: 家是咱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在这儿？
8: 外地兰溪县的。
0: 哦，来哈尔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8: 差不多10年了吧。
0: 这是家里边亲戚朋友跟你说的，我这个节目让你参加的是吗？

0: 我今天偶然听到的。
1: 你是开车呀，上下班啊？
0: 不是。
1: 那你是咋听的？在家里边愿意听广播，听收音机呀？
0: 啊，对。
1: 啊，那你这个目前是工作什么频率呀？上班累不累呀？一周休息几天呢？
0: 还行，一周休一天。
1: 那个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0: 4000左右。
1: 那你这个自己叫没叫灵活就业啥的？45了，没几年也快涉及到快退休的事儿了。
0: 那个没有，我的是农村的。
1: 新农合那个叫的是不是？
0: 对。
1: 老家这儿呢，就父母都在兰溪那儿呢。
0: 父母都没有，没有父母，没有孩子。
1: 兄弟姐妹儿啥的呢？
0: 有姐姐。
1: 姐姐也在哈尔滨。
0: 姐姐在外县，也不在一起。
1: 那你现在是租房子居住啊？
0: 对，租的。
1: 后厨是干啥呀？切墩儿啊？
0: 打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打盒啊？不知道，是往里边装
0: 就
1: 菜
0: 是
1: 啥
0: 帮
1: 的？
0: 厨，
1: 帮厨
0: 厨，
1: 啊？
0: 厨
1: 行，
0: 师打下手啥的，
1: 那挺好的。反正自己在这干着也是，就是劳逸结合，完了之后同事关系处的也不错，就稳定的干着呗。那你租房子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
0: 没多少钱，是几百，
1: 合厨公寓呀，
0: 合厨。
1: 那你就是基本上吃啥，就是在这个饭店这解决了，回家这也不咋做，顶多煮个方便面
0: 对，
1: 啥
0: 回
1: 的。
0: 家基本上是不做饭。
1: 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顾女士哈，她那个离异了，没有孩子，目前在哈尔滨这儿居住生活着，想找寻个另外一半儿。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0: 50多60之内的吧，最好是属龙和属牛的。
1: 呀。那得60多属龙属牛的，那可比你大挺多呀！60多属龙的呀，
0: 就是属龙的是虚岁51，属牛的虚岁58。
1: 不是60多那个龙，是50多岁那个龙啊，五十
0: 啊，
1: 一
0: 对，
1: 岁的或者是60以下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对方的这个身高、体重、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0: 我觉得不要太胖就行，然后人挺好是最重要的，别的都还好。
1: 我们这位顾女士第一次参加节目，朋友们，她是在这个餐饮部门哈做后厨，一个月4000多，身高162，体重112，离异无子女，目前在哈尔滨租房居住，想找一个靠谱的男士，就是男士这儿短婚未育的更好了。如果说是丧偶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在身边的，行吗？
0: 也行，就是人好，就是比如说，说话别太刻薄了，事儿不要太多就行。
1: 行，晚年这个不算晚年哈，就是中年状态找一个另外一半，他肯定是彼此之间性格能够汲取温暖，不是说搭伙过日子，是因为未来的路还太长了呢，是不是？哎，
0: 对，
1: 行，
0: 就是人要好，自己觉得自己人特别好，年龄放宽也可以。
1: 你把这个收入这设置一下哦，就最少多少钱以上的，
0: 反正和我差不多就行。
1: 那我给你定一个数字吧，就男士咋说得5、6千左右以上，行不行？
0: 也行。
1: 好，那我们顾女士，我问一下你长相方面咋样？反正你可挺苗条个人儿，在后厨打盒累吧，
0: 长
1: 咔
0: 相
1: 咔的。
0: 吧，应该算五官端正，不算丑。
1: 反正我听你说话唠嗑，个性这可是挺随和个人儿，不是说那种就是贼那个耍尖儿的那种类型的性格。
0: 对，我不耍尖儿，但是
1: 老是巴
0: 惹着
1: 交
0: 我的
1: 的，
0: 话，
1: 也有原
0: 惹着我
1: 则，
0: 不行。就
1: 那
0: 是说，
1: 行，
0: 惹着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人。但是你没事，我不会惹人。
1: 好的，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啊，男士身高我就
0: 啊，
1: 给
0: 我
1: 你
0: 还有一
1: 定
0: 句
1: 一米
0: 话
1: 七以
0: 想
1: 上，
0: 问，
1: 给你定一米七以上，
0: 我可以加群吗？
1: 那你就直接联系他们呗，直接加那个微信号，
0: 那
1: 但是你这四
0: 好
1: 十
0: 嘞。
1: 五稍稍有点小，但是你反正要找对象。是，你可以在那个45有点小啊，
0: 那行，要是让我加群，我就加了。
1: 反正你看看吧，就是我就怕那里边人岁数都大呀，反正你要加也行，要加进来也行，参加个活动啥的，那你到时候有活动你能参加吗？
0: 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哈，行，那你加
0: 行，
1: 看看
0: 谢谢
1: 吧，
0: 主持人。
1: 好嘞，你跟
0: 谢
1: 那
0: 谢
1: 微
0: 主持
1: 信
0: 人，
1: 联系
0: 好嘞，
1: 啊，再见，
0: 好嘞。
1: 那这位顾女士呢，尾号呢是3849，身高162，体重112斤，后厨帮忙的情况也，大家也都我问的也挺细致哈，尾号3849，3849。

0: 下面有请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啊，魏东老师您好。
0: 哎，
1: 我给我儿子对机。
0: 啊，说吧，尾号是。
1: 8078。
0: 8078，我看一眼哦。8078，你确定吗？哪天的？咋没找着这个人呢？
1: 前几天的。
0: 没有啊。
1: 是吗？
0: 嗯。没听过8078，啥样个女孩啊？你儿子多大了？
1: 我儿子86的，88年的，是那个母婴店长。
0: 你说这个人可有，但是你这号你肯定记差了，没有这个人。啊，那咱们88年那个说母婴店的店长啊，来关注关注赵女士，她的尾号3871，啊，嗯，你说这个人有，
1: 啊、
0: 但是我这个找你这号码搜不到他。嗯，
1: 那个还有一个吧，他昨天他对接9858了，完了那个是书店店长，那个他没报号，也是88年的。
0: 啊，那没报号那个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对接。
1: 啊、他一个姐姐给他整的。
0: 对，那就是不想对接，不想被别人对接他。
1: 是吗？
0: 嗯
1: 啊。
0: 那行，你这个是3871，我记住了啊，3871。您家儿子干啥工作的？
1: 私企。
0: 嗯，身高多少来着？
1: 172。
0: 是未婚还短婚未育呢？
1: 未婚。
0: 40几？
1: 40。
0: 40岁，未婚，私企工作，月收入咋样？
1: 4000多。
0: 嗯，那不挺好的吗？自己也有房，是不是？
1: 有。
0: 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你儿子这儿啊？
1: 爱旅游，爱运动。
0: 嗯，那也挺好。那个私企哈，身材也标准，40岁，39周岁才其实。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赵大姐家儿子，尾号3871，大家来沟通对接对接。嗯，但你说那俩你号没记准，你要记准了，嗖一下就出来了。嗯，完之后你要说是啥类型的吧，你还哪天你还拿捏不准，你要哪天能拿捏准也行，哪天还拿捏不准。
1: 那个日期我没记。
0: 对呀，那再见了啊、哦！哎
1: 好，
0: 哎，再见了，
1: 谢谢
0: 别客气。赵女士这尾号呢，3871，有想沟通的交流的，哎，大家呢可以对接对接哈，3871，他家儿子是，172的身高，140斤，嗯，未婚，私企工作的，39周岁，40虚岁，月收入6000左右，3871啊。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王女士要对接7726啊，您好，王女士。
2: 啊，对对对。
0: 啊，您多大岁数啊？
2: 64。
0: 64，行。7726，长相看着咱容貌方面咋样？瞅着，
2: 嗯，过关。
0: 哎呀哈，是吗？
2: 嗯、
0: 啊，身高体重告诉我。
2: 1米62。
0: 啊，
2: 117斤。
0: 嗯，没事，我不给你发布啊、哦，我就是问问。
2: 162，
0: 117斤，收入情况如何？
2: 嗯，3000。
0: 啊，几个子女啊？
2: 一个
0: 子女。那个现在自己独居、
2: 嗯、
0: 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2: 北的道里。
0: 嗯，也是高层吗？
2: 嗯，
0: 他家在群里，你这也应该在群里附近吧？
2: 对。
0: 嗯，那了解了解吧，我看你这个各方面情况跟他也64岁、
2: 嗯、
0: 7726。那行、
2: 嗯、
0: 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哦、
2: 嗯好的，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7726。

0: 昨天呢，有一位这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你说我咋办呢？身体素质特别虚弱，完了之后呢，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也没有劲儿。关键是啥呢？自己的这个筋骨关节啊，浑身胳膊腿啊，哪儿哪儿都是问题。我咋样调理调理啊？我说阿姨，你赶紧喝我的康度羊奶粉。朋友们，就是一杯源自纯净的营养，它是呢守护全家健康的基石。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除了喝牛奶之外，只要是品质注重升级的，想获得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差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动动的就发烧、咳嗽、感冒的，身体当中炎症反应非常多的，您呢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团的，而且呢它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能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时候，第一时间跟这个病毒啊、细菌呐、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的是啥呀？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对抗疾病。那么咱们这款的康度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听好了，我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每年这个羊啊是沙能乃山羊，放牧220天。你就想它这个山羊呢是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冰山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你喝到的每一滴啊羊奶啊生羊乳都是纯净又天然，营养又饱满。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这个2026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成功的被列为有机羊奶粉了。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整个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 100% 羊乳粉。为啥我们能做到呢？我们要经历了有机部门的多次的严格审核和认证，包括对这个奶质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哎，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呢，它采用了德国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以及湿法生产工艺，这几个核心技术呢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你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物质，包括羊奶当中自带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啊，高温闪蒸，为啥高温闪蒸呢？它是去除味儿的，而不去破坏营养，那么纯纯净净的保留了原生的奶的营养和原香味儿，解决了传统那种羊奶膻腥入口难的问题。我们这款羊奶粉呢，施打工艺就保证了里边的营养充足。您记住了，7斤的鲜羊奶才能出来1斤100%的羊奶粉。朋友们，咱这个康度羊奶粉呢，从那个奶源头上啊，一直呢就是层层把关，冷链运输到车间，然后呢无菌自动化处理，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苛的标准来进行呢生产加工。康度羊奶粉我们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我没说吗？只有生羊乳，而且100%，没有蔗糖，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多余添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啊，年迈的老年人，中年了亚健康的中年人，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百病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于一身的，就是自己抵抗力弱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就喝它，一天喝一袋儿，哎可以，两天喝一包也行，小分子高吸收啊。咱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小分子团，因为它这个直径呢是牛奶的1/3，蛋白质结构呢结合人体，而且我们这个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 94%。 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康度羊奶粉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粉丝团呢一共是接龙，因为大家都没了，这下是接了可多了，接了200组。然后呢我说这样，先别跟厂家联系，我直接呢跟厂家沟通，找到康度的羊奶粉的厂家负责人之后呢，我们说这一共是200组了，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啊？他说有这么多人都喜欢喝康度羊奶粉，太多了。你就想想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接完龙之后呢649一箱子，是不是实惠？我这一瞅200多箱子，你不行再给我便宜点。后来厂家说这样吧，魏老师，每一组啊我们给大家呢便宜30块钱，但是呢就是就给500个名额，这500个名额完事之后就拉倒。他说我们这一季度吧这个羊奶粉呢、就500箱的，那就都给你们留下了。我说那行，直接的咱们今天 649一套组，这是我们优惠完之后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你优惠30啊，619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多少呢？新朋友不知道，说卫东多少啊？4斤8两。然后呢，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羊奶粉，大家你就放心喝，因为这次活动吧名额不多，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订完拉倒。您放心哈，这一波羊奶粉您订完之后，我们给您直接就减钱啊，649，我们直接给您减30，619，这可是我们从1580一点点砍到现在的。为啥呢？感谢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听友，因为咱们订的多，才有底气去砍。这一次如果说不一次性呢，咱们这个这么多粉丝助力订了200多箱，我看今天早上加去已经加到300箱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名额也不多，家里边原来的那个有还剩的不多的朋友们，您这次可以补一组啊。这就这一次活动，您说我说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再实惠，他说不可能，魏老师，冬天的时候我们喝羊奶的人更多，羊奶粉的人，而且物流运输我们能不给你涨价你就偷着乐吧。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冬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来了啊！大家能预定的喝的好的咱家羊奶粉的，你就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619啊，今天直接立减30啊，不用后期返钱的，那就直接给你立减619，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的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羊奶粉，不是那老配方子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好了，里边啥都有啊。我说那叫配方子羊奶粉，里边奶质含量都不足过35%啊，那不行。要喝咱就喝真正的羊奶粉，100%羊乳粉啊。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吧。下面有请的是张先生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魏总。哎、
0: 您对接谁？告诉我。
1: 我想对接就刚才有一个45的女的，后厨打盒的。
0: 啊、哦，您多大岁数啊？
1: 嗯，给我儿子。
0: 啊、哦，您儿子多大岁数啊？
1: 也45。
0: 干啥工作的？
1: 他在天津也做厨师呢。
0: 啊、哦，反正也行、小姑娘，你儿子在天津做厨师，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是1.75米。
0: 嗯，
1: 体重140多斤。
0: 他啥时候放假啥的回不回来？
1: 不回来，去16年了。
0: 是短婚未育的还是未婚的？
1: 离异的。
0: 啊，离那个有孩子？
1: 没有。
0: 那、啊、叫短婚未育。嗯，在天津那边也是饭店当厨师，一个月能开个7-8千啊。
1: 嗯，得。
0: 啊，那他在哈尔滨有房子吗？
1: 不是，他在天津有房子。
0: 那您在哪儿啊？你不在
1: 我呀？
0: 啊，
1: 我在双城。
0: 啊，你家几个孩子？
1: 我家两个。
0: 儿子在天津，完了之后呢，有房。嗯，
1: 对对对。
0: 那你唠一唠吧，看看那个顾女士啥的，跟他儿子，跟你儿子啥的哈，他有啥顾虑啊？咱不像在节目当中不好意思问这个，他有啥的了解了解。嗯，
1: 对。
0: 那行，嗯，你儿子那个长相啊，各方面脾气性格啥都挺好的。
1: 嗯，老实巴交的。
0: 嗯，那正好
1: 不会说啥。
0: 那正等以后到时候这过得好了，他俩合适了，自己家开饭店。
1: 啊、
0: 你儿子在前面炒，他在后面在他后厨切，咔咔的。
1: 对对对，省心的关键是。
0: 嗯，行。嗯，来吧，3849给对接过去。嗯。随波的叶落。下一个朋友，1234线的张先生。哎，不对，3线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2: 我魏登老师，
0: 哎，
2: 我想对接一下3849啊。
0: 啊，那您是给自己对接还给家里人啊？
2: 自己对接，自己。
0: 你多大岁数啊？
2: 56。
0: 5362，56岁。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信息吗？发布。
2: 没有对接过两个。
0: 8月14号来过，朱先生，56岁，工资3500，你干啥工作的？
2: 维修电工。招待所维修，
0: 啊，那个维修能挣点钱，完之后自己还有收入，是不是？
2: 有时候也干点，对。
0: 不对，你就这一份收入吧？就是招待所是固定的吗？收入吗？
2: 对，固定的。
0: 啊，
2: 对，有五险。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离异。
0: 嗯，几个孩子？
2: 一个已成家。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嗯。身高1.7米，体重150，这是你吧？
2: 对。
0: 家住在哪儿？
2: 对对对，
0: 南岗区，高层多层啊？
2: 平房区多层。
0: 啊、哦，反正你57，他45， 你属啥的呀？
2: 属狗的。
0: 呀，那你还真是，他好像是，他也属狗的，82年的。那你俩，你正好比他大12岁，扣完美闭环扣上了。哎呀，那你年轻不的呀，王大哥呀，啊，
2: 没那么老，长得瞅着挺年轻的，
0: 是吗？你要不年轻的话，那媳妇儿小12岁，这个方面啥的，这可有一定的差距呀。那我把号码给你了，你跟他唠一唠吧。
2: 哎、好，谢谢邓老师，好，谢谢，谢谢。
0: 嗯嗯，3849，要真成了，对我们好点啊，大这么多了，想吃啥啥的，嗯。喝啥的，嗯，来吧，3849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啊。
3: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
0: 四线的，那个这回是五线的王先生，来，你好，嗯，请讲。
4: 你好，我有征婚。
0: 把口腔张开，好好说话。我也不是不知道你是谁，大方的说呗。那口腔都打不开，说话声音能响亮吗？
4: 我那本人未婚，
0: 嗯，
4: 今年57岁，
0: 嗯，
4: 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4: 有双宝
0: 啊，
4: 业余时间干按摩工作
0: 啊。你说你想找一个给你伺候饮食起居的，完你给他开工资也行是吗？
4: 那可以，嗯，
0: 那我说一下那尾号，要是说他们谁有想上你给你家那个干活，你能给开多少钱啊一个月呀？
4: 嗯，
0: 做饭的，光做饭，洗衣服啥的吗？
4: 啊，洗跟看情况吧。
0: 你家有洗衣机啥的？嗯、
4: 有啥都有。
0: 家电啥都有。那你能给开多少工资啊？
4: 嗯、
0: 你说说我听听。
4: 那我得看情况啊。
0: 你家多少活值多少钱？那你就说呗。你假如说给500，你就说500、1000，你就说1000呗。
4: 啊，
0: 那你老看
4: 那看
0: 看啥情况呢？
4: 看
0: 不是，那人说我说干活就是干活，可不能把被钻被窝里边睡觉，那不行啊。
4: 那
0: 不行，
4: 那不能。
0: 人家跟你干活，可能是岁数啥的都挺大了，
4: 嗯、
0: 或者是岁数不大啥、
4: 嗯，
0: 专门干这个保洁啥的。
4: 嗯、
0: 完之后在你这干个活、
4: 嗯，
0: 不是说你干活没名义，
4: 嗯、
0: 跟你葫芦来葫芦去，那不可能。
4: 嗯、对对对
0: 人都有老公的，有家有口的。哎，
4: 对。
0: 所以说，我就说你不老说吗？说找个给你干活的，你给他开钱也
4: 行
0: 吗、
4: 嗯？
0: 你不是说在社区啥的联系不上，找不着吗？
4: 行。
0: 我就寻思那个这方面能给开多少工资啊？
4: 那。两三千块钱。
0: 嗯，你一个月现在收入是多少啊？
4: 嗯，我收入，我工资2-3千块钱，反正按摩啥的，嗯，能多挣点。
0: 那你这个按摩呢，也是说今儿个有明儿有，你能保证你天天有按摩的活吗？
4: 嗯、反平均嘛。
0: 平均呢？那你要是2-3千块钱、
4: 嗯、
0: 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收入，你是不是也有低保啊？啊？
4: 那对我还工资还2000多呢。
0: 那你各方面你钱都给他了，完你自己把脖扎起来呀？你不吃不喝了？
4: 那不至于。
0: 我给你个建议吧，洗衣服、
4: 嗯、
0: 做饭、收拾屋子、
4: 嗯、
0: 料理家务、
4: 嗯、
0: 全都照顾的话，1650吧。
4: 嗯
0: 啊，你超过2000的话，你承担不了。
4: 行，
0: 你不还得享受低保的吗？
4: 我是五保
0: 啊，五保，
4: 我是五保，
0: 嗯，
4: 我是五保户，35亿元。
0: 你就是如果说这方面你要是都拿出的话，你各方面有举报，你的资格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
4: 啊，那不能。
0: 你要是一年收入支出消费挺大的，这一通过数据一查，哎呀，
4: 没
0: 这人这么有钱，得取消了。上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家里边也是享受五保，完自己呢看拿这钱看演唱会去了，后来就把他那个五保资格取消了。嗯
4: 啊，没，那我这信息真是可靠的。
0: 嗯，所以说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数据时代，包括我们节目，谁把录音发网上，说有一个享受五保的人花3000雇个保姆，完直接一找到你，直接把你五保给取消，给你取消。
4: 我这是可靠的。
0: 来吧，
4: 我这
0: 王先生尾号呢
4: 是
0: 2683啊。行了，
4: 我闺蜜拿钱吗？
0: 好了，我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嗯，再见了啊。嗯，哎，他这个我一说给他取消，紧张了。我哥哥拿钱，害怕了啊。知道啥是重要的，啥是不重要的，是不是这样？上一段时间啊、在网上那个有一个女孩家里边呢也是低保还是五保我就不知道了啊，嗯，然后呢花钱到这个香港去看明星的演唱会，大家翻起了一番热烈的讨论。那有人一举报吧，说那坐机票、飞机机票啊，买演唱会门票啊，这一溜就花好几千，完了之后呢万八千的，完家里边享受低保。 这个举报完之后呢，相关部门也调查也给取消完，后来也争议说那靠自己的这个努力辛勤额外打工去赚的钱不行吗？所以说这个在网上讨论了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啊。哎呀，朋友们，就是说生活当中吧都不容易啊，那国家的政策呢是给有需要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对不对？来，咱下一个朋友，345-4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5: 啊，魏东老师，刚才我看错号了。
0: 嗯，
5: 那个是不是8078？8076。
0: 啊，8076哈，8076，我看一眼哦，8076，张女士的外甥女儿，嗯，37岁未婚的，那可能就是这个了，是不是
5: 啊？
0: 啊，37岁未婚的，她那天对接别人来的。嗯，那行，我把这个号码给你啊、哦，你就会记一下子吧。
5: 好嘞。
0: 37岁，对，88年，嗯，来吧，8076给对接过去吧，8076。下一个朋友，来，我们再请3路线的听友，你好，3路线的是李女士吧？
6: 你好。
0: 哎，李女士，请讲。
6: 啊，我想给我女儿那个发布一下。
0: 行，多大年龄了，姑娘？
6: 86年的。
0: 86年的，嗯。
6: 嗯，
0: 事业单位工作，身高，
6: 事业单位，
0: 嗯，
6: 身高1.68米，体重130左右
0: 啊，
6: 嗯，总婚未育，大学本科，他是有车有房，
0: 自己独立居住吧，
6: 啊，对
0: 啊，姑娘这个身高也高，长相方面咋样，脾气性格啥的
6: 啊？脾气挺好的，长相也行。
0: 嗯，脾气好，长相形象佳啊，自己还有独立居住有房。那个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男士啊？
6: 刚才我那个我想对接那个、我没听着头前儿。
0: 你说
6: 尾号。然后那个女士给她儿子40岁，6.15左右吧。
0: 啊。
6: 然后9060，我想对接他。
0: 9060。9060
6: 0906
0: 0906吧。
6: 啊，
0: 0906吧。啊
6: 啊，0906。
0: 不对，那我看是再一页一页翻一翻吧。0960 0960，对。李女士的外甥女儿。啊，李女士给外，哎，0900是女士啊。
6: 啊、他那个就是有个女士，她儿子40岁，她对接这个，刚才头前我没听着。
0: 是刚才吗？是刚才又打来电话了吗？
6: 嗯，就是6:15左右吧。
0: 不是，那时间咱整不准，跟我们这个都不一样。嗯，
6: 啊，
0: 就是他对接完了之后没找着，是那个吗？
6: 嗯，
0: 还不是那个。
6: 不是，
0: 我们这电话也多。那他是哪个呀？王女士对接，不对，对接7786这个也不是啊。嗯，
6: 他对接那个0960
0: 啊，那就是刘女士，那就是4304、对接0960类的。
6: 他有没有尾号啊？
0: 有，他尾号是4304，我给你看一下4304啥情况。
6: 6 4304。
0: 不，你不用记，你不用管，跟你没关系。我说我的。
6: 啊。
0: 他家儿子短婚未育的，身高1.8米，体重135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哎，是这个小伙、是不是？
6: 对。
0: 啊，那行，在私企上班。
6: 嗯。
0: 嗯，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子啊、
6: 好的。
0: 把4304给这位女士对接过去吧。来，朋友们。这个天气转凉哈，很多人这老毛病接踵而至了，经常发作的心绞痛啊，心血管病症啊，心慌气短呐、走个200-300米累了，大汗淋漓了，咳喘了，心脏难受了，半夜总憋醒了，想找老中医把把脉。哎呦，您关注一下沈老中医啊，认真负责，经验丰富。那么沈老中医呢，口碑好，大家信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尤其是到秋冬疾病高发期的时候呢，沈老中医调理疾病啊有方法，平稳度过冬季。记住了沈老中医这的报名电话，公益的给您把把脉，每天就看10个人，846-48-13，846-48-13，846-48-13。那些呢睡不着的，半夜总醒的，入睡困难的，顽固性睡眠问题的啊，这个大汗淋漓呀、头疼啊，头晕的， 想找沈老师中医找找病因对症调理的，记住了啊，8464-8-1-3。沈老中医啊，行医50多年了啊，擅长呢调理这个心脑供血不足啊、抑郁烦躁啊、肝阳上亢啊、上火头晕、脑袋发沉、记忆力下降，通过补气血、通血管、温阳气、化痰湿，从根源上改善血液循环，让心脏有动力、大脑有营养，血管更通畅。沈老中医这想要看病，预约电话8464-8-1-3，8464-8-1-3。有朋友说了，沈老就出诊一个上午，对，你得提前打电话预约。很多人是什么呢？骨头关节疼的、红肿的，血尿酸的水平高的，对吧？让沈老给您调理的，就打电话8464-8-1-3。另外，惠林堂还请到了中医针灸专家。专家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这个说手脚麻、走路框框的，脑梗后遗症说想调节调节的，落枕了脖子疼、腰疼、耳聋耳鸣，想找针灸调理的，这个惠林堂中医馆呢还有针灸大夫啊，都打一个电话8464-8-1-3，8464-8-1-3，8464-8-1-3。
3: 世界无人救赎。
0: 下面有请的是梅先生。梅先生是也想对接吗？
7: 哦，先发布完了对接。
0: 啊，49岁，身高177，体重150，未婚的，工资收入多少？
7: 7000左右。
0: 嗯，还有五险一金，有五险，有没有金我忘了。
7: 没有。
0: 嗯，有五险，尾号呢是2022。这个在哈尔滨有房子是不是？
7: 对。
0: 在哪个区域买的？
7: 消防区。
0: 嗯，高层还多层啊？嗯，行，工作稳定，49岁，未婚，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7: 想找45、6，比我小就行。
0: 嗯，49岁以下的啊，生孩子这方面考虑吗？
7: 暂时随缘吧。
0: 行，他尾号多少？2022177150，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7000-8000，对不对？哎，你是属于啥呢？是凉菜师傅吗？熏酱师傅，熏酱熟食师傅，尾号2022。你也想对接打盒那个姐们儿啊？
7: 哦，那个是多少？3849那个。
0: 你那你对接尾号，你告诉我，你尾号是啥？
7: 就是打盒那个也行，3849。
0: 不是，三，你说你的尾号，你想对接谁？不是，哎呀，你想对接的是谁？
7: 那不，对，就是打盒那个，你刚才说那个。
0: 啊，那不就3849吗？嗯，对，
7: 对对，
0: 那首先别给你整岔了，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吧，之后呢再没对接着。嗯，那你跟他唠一唠啊，你俩也是半个同行了啊。哎，来给对接过去吧。
7: 谢谢。
0: 嗯，下面我们接一下四线听友啊。你好，四路线的是谁？何先生对接谁？何先生，四线的啊，李女士，来，李女士对接谁？
8: 那我对接9057。
0: 9057，我看一眼哦。9057，35岁，未婚，在北京是不是？
8: 啊，对。
0: 您家是男孩啊？
8: 啊，我家是男孩。
0: 啊，我知道了，在那个珠海上班那个是不是？
8: 啊啊。他户口也在北京那个。
0: 35，你家儿子是33还是32吧？
8: 33。
0: 那比你家孩子大2岁，你问问呢？
8: 那我们了解一下。
0: 9057，工资5000，干啥工作的？在北京5000呢？
8: 他是口腔医生吧？
0: 哦，那行，来吧，这个给对接过去吧。再接下一个电话，五路线的听友，你好，何先生吗？
9: 魏东，你好，对，是我。
0: 1636是吧？
9: 对，
0: 我看一下啊，1636，也好，哎呀。
9: 这个好像我对接过，
0: 你别老跟我说这个，我不知道。
9: 不，
0: 给你们找嘛。1634，哎呀，怎么还不出字了呢？1636，1636，这个是李女士，这不是沈阳的吗？
9: 对。
0: 那你对接过呀？
9: 我这有的号，我好像是对接过呢。
0: 啊，那你都知道对接，为啥还要对接的呢？
9: 不，我这找不到，那我再对接个别的行吗？
0: 你换呗，那就说吧。
9: 给我对接这个3350。
0: 3350啊？
9: 嗯。
0: 3350是谁呢？
9: 他是
0: 莫女士，70岁。
9: 他是69吧？
10: 那70和69，那就是哪天他想说70或想说69的事儿，这不一样吗？您那个多大岁数啊？
9: 我64。
10: 他是老，目前在山东啊、哦，然后呢，在小儿子，大儿子在哈尔滨，嗯，想找一个收入高一点。您收入多少？
9: 我收入3500，
10: 就差500，他想要4000以上的。那你跟他唠唠吧，啊、嗯，行不行？
9: 那我宅对接。
10: 你别换了，你这到底能不能整明白了？我这夸夸的就给你赶着翻菜单了，那再点个啥菜？
9: 魏东，谢谢你。
10: 你
9: 他这
10: 说尾号最后一个。
9: 最后一个64 62 64岁啊，
10: 6462是不是？
9: 对，
10: 我只能给你这一个号啊，只能把康女士号给你啊，别的那个你问完之后我不能给你了啊。哎、
9: 好的好的，谢谢啊。
10: 来，康女士也是老朋友了，没准都唠过，你再问问吧。来、
9: 好的，
10: 康女士给对接过去。嗯，随波的叶落。哎呀，咋整？你说说，咱们这些可爱的宝贝儿们呐，啊，大家都希望啥呢？在节目当中啊，能够呢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晚年生活快乐阳光。但是咱实话实说哈、啊，生活呢，毕竟呢，这个大家也得谅解一下。朋友们，就是我想跟大家说，近段时间您呢，是不是都发现了人的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哎，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尤其。

消瘦，但是你想想，那是血管啊，它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啊，对不对？你特别清瘦的话，人呢看起来是干干巴巴的不胖，你那血管呢也又硬又碎，突然的就出现脑出血了，完了之后呢可威胁生命了。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有些朋友，你的饮食结构一辈子就这样的调整不了，但是我们想营养营养自己的小管子啊，去除一些这个多余的甘油三酯，让血管壁呢光滑一点，血管呢有点弹性，咱说呢像一个有弹性的猴皮筋儿，你别像一个干巴的一个粗绳子一样，对不对？说断就断啊。来朋友们，大家吃点啥呢？我告诉你，南极磷虾油，尤其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 VIK 的南极磷虾油，贵是贵点，但是吃对于咱们的小管子是真好。 VIK 的南极磷虾油呢，它呢是南极的原料甄选，南极威德尔海48乙区的野生磷虾，这片海域呢远离大陆的工业污染啊，陆地的工业污染，而且全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磷虾产区。那么磷虾，它这个磷虾呢作为南极食物链的底端生物，重金属啊没有啊，天然的这个无污染，而且呢每一只磷虾都经过了合法的捕捞认证，6小时活体超温低温冷萃技术把这个磷虾捞上船之后，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磷脂、欧米伽三还有虾青素。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它的每一瓶啊这个磷虾油，这每一粒磷虾油都是零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零人工色素、零添加的，就包括咱们这个VIK 的磷虾油啊，老人呢、孕产妇啊、成年人呢都可以放心吃。它这个呢，真正是保证了咱们这个一粒磷虾油有丰富的卵磷脂、虾青素，加上胆碱。卵磷脂干啥的？对于咱们的小管子，它就给予营养。磷脂含量呢，咱们这个磷虾油高达能达到56%。而且呢它的核心优势就是 Omega 3， 它是以磷形脂的存在吸收率能够达到 98%， 就是普通的鱼油跟咱磷虾油你比，我们的吸收率鱼油是不行的，它的分子没有咱这个小啊。咱们这个呢就是磷虾油，尤其是咱们甘油三酯啊，血管壁就是又硬又干巴的，完了之后呢血脂也高的，胆固醇也高的，对不对？您就吃它每天一粒就行。磷虾油还不像鱼油吃完之后打饱嗝腥得乎难受，但是咱吃磷虾油也是一个道理，你随餐吃，吃饭的时候哎了你就把这磷虾油吃下去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血管老化的血脂异常的，对不对？您吃它啊、哦、还有些朋友啥呢，就是那个自己呢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啊，咱们有这些女士皮肤暗沉的，磷虾油里边含有虾青素，加上磷脂双重抗氧化，内氧外调，哎，朋友们特别好，对于皮肤啥的都好。另外呢，就是经常喝酒的，或者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对于肝脏有过损伤再修复的朋友，您也吃点咱这个磷虾油。我们这个呢叫 VIK 的南极优选磷虾油，配料表非常干净，一瓶279，咱们今天粉丝福利价特别给大家申请了，半个月之前就申请了，现在给大家申请来的福利是多少呢？249块钱，您平时就能买一瓶，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三瓶，而且每瓶是60粒装的。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在你呢再给你预定一个水飞剂子护肝片啊，一瓶呢30粒，再送您一瓶这个，就是说你保护小管子，再养护养护您的小肝肝。249，您能够得到三瓶磷虾油，再加上一个水飞剂子油的这个护肝片30粒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那个一定要吃一吃，贵是贵点，但是呢，对于小管子好之后，你说突然的就抢救了各方面了，你敢保证你就是那个幸运者啊？啊，是不是？劳保还没开够呢，对不对？哎，那个下一刻发生什么危险谁都不知道，我们只能在平时的时候防微杜渐。 VIK 的南极磷虾油想预定的朋友，我们今天249给您的是三瓶啊，平时你买的是一瓶，一瓶60粒装，咱先给您三瓶，再加一个呢护肝片，一共呢4瓶了，对不对？大家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249块钱，这个福利价格特别特别实惠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

0: 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呢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五十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了，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了，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通过大家一起呢，那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的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次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骗人50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记好了哈，微信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那个抓紧时间进吧，过一段时间没名额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已经呢成型了，就是很快，基本上每周进入群之后，咱们都会组织活动，组织活动，组织活动，这样你线下见到的都是单身人士，可以交个朋友。对，女士说，哎，我交个朋友；男士说，哎，我这个认识他了，俩人通过活动认识的，完了之后呢，也没有那么多功啊名啊各方面的客观的负担，俩人就走到一起了。你看今天李伯伯和那个刘阿姨俩人都报喜了啊，都在一起了啊，期待大家能够遇到合适另外一半吧。记住了微信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1: 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 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6: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聊一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大家。最近心脏不得劲的人可多了，好多听众朋友们都打电话来问，说幸福味道这么多的营养菜谱，说主持人怡然想问一问啊，为什么上楼觉得喘啊？那这种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吗？还是肺子的问题呀？我应该吃点啥能好转好转啊？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如果您爬楼觉得特别的喘，比原来喘的厉害，然后啊，偶尔冒冷汗，偶尔被周边的比较轻微的声音都能吓一跳，或者突然出现的那种有点隐隐作痛，有的人是心口窝那儿疼扎巴约的，但有人呢其实并不疼，但是他的感觉是那种发闷呐，这半夜都得憋醒了，觉得拔气儿是那种啊，现在这么喘一下好像才舒服一点儿。或者您平时特别容易出汗，扫个地都满头大汗的，而且特别容易疲劳，走道走多了累，就原来走个七八百米没事儿啊，爬山呢、逛公园都没问题，现在不行了，哎，这楼下走事儿可近了，溜达两圈也就走个二三百米就喘得不行了，就累挺，就想回家。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些症状，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养心等于养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说胃肠不大得劲儿哈，打打嗝啊，胀胀肚啊，或者是骨关节有点疼啊，咱慢着慢条斯理的调理那还行，因为这个不威胁生命。心脏的事儿，万一您已经有了明显的严重的那种冠状动脉粥样的硬化，血管已经很狭窄了，然后你心脏心肌那个泵没有能量，没有力量了，有点衰退了，衰老了，它供血供不好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可是威胁生命的，是不是？一旦发生了什么心梗啊，然后就咱们靠那个危险的这个结果就特别近，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怎么重视？我们就从日常生活来入手，怎么吃能够补心养心，养心等于养命。如果您也走道容易喘，一动就出汗，经常被吓一跳，怕冷怕风，然后经常特别容易感冒，容易疲劳，一定要关注今天的内容。我们稍后就聊一聊像这类心脏不太好，供血供不上来，可能啊您那个心肌没有营养了，我们应该吃点啥补充我们心脏这个泵的能量，如何给我们心气补补阳气，心气虚就出现嘚瑟呀、吐吐啊、等等不得劲儿的情况。吃很重要，您能够把血管给吃堵了，胆固醇太高嘛，但是你也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营养的补充，让我们心脏血管健康起来，血液循环流通畅通起来，然后咱们有好的食疗，把血脂脂、血压腰都控制控制，再把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我们这心肌肌肉的肌哈，给它补充一下营养，咱就舒坦了。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现在啊，这个燥气萦绕大家，很多人呢都想用点什么招能够滋滋我们的阴，润一润我们的燥。然后呢，您在润您的燥的同时，我们当然是选择一些粥啊、汤啊、水啊、羹啊，这样的东西好消化、好吸收，能够很快的让我们身体有所改观，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健康。而在食材的选择当中，我们为了是养心，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把心需要的阳气给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 真的去吃点那个猪心、牛心、鸡心，吃啥补啥呀，啊，补充一下阳气。再就是研究一下哪些食材和材料有辅酶 Q10。辅酶 Q10 是养心补心很好的一个来源，它补的是我们的心肌这个泵的营养跟能量。就是如果咱们心脏含氧量高，这个泵啊，砰砰砰砰砰砰，有节奏的、不间断的给我们输送营养跟能量，归我们供血嘛。对吧？那如果这个泵没有能量了，衰退了，含氧量下降了，供血供不上来了，那不就憋挺吗？不就突突吗？对吧？那么含有辅酶 Q10 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沙丁鱼，比如说花生米儿。所以依然跟您说的这个第一样对于心脏好的就是花生米儿。《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月皮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你瞧瞧这补气，气就是指的我们的心气、肺气、肾气，气足了供血就好啊。而且它写到的是月皮，月是愉悦的月，就是树心儿。然后呢，这个脾是脾胃的脾，就是多吃花生仁儿，咱那个脾胃舒坦，肺子也挺好的，还能化痰，还能补我们的心气儿、肺气，对吧？尤其是你要是肺心病这样的中老年听众啊，肺子也不好，心脏供血也不怎么地，咱们就多用点花生米儿。当然了，不要油炸，不要油炸，花生味甘而辛，能够润体。平和无毒，就是它很温和。你要平时啊，如果反酸水啊，有点烧心啊，胃脘不适啊，你都可以嚼生的花生米，嚼个三五粒。而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它含有辅酶 Q10。刚刚提到的是中医的理论，《本草纲目》的记载，我们转过头再聊一聊营养学方面。说这个花生米当中啊，辅酶 Q10 相对其他的五谷杂粮多多了，多多了。对吧？那尤其是猪心、牛心含有辅酶 Q10， 对心脏供血好，这个泵有能量、有氧气了。但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说，我这个丁爸吃猪心、牛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胆固醇是不是有点高啊？起码这也是动物的内脏，是不是？动物的心脏啊，对吧？但是你可以调上吃，不用丁爸天天吃猪心、牛心，你当然也得吃点有好处，补充辅酶 Q10 嘛，啊，养心的，补充心肌营养的。那么你可以调着样的，偶尔多吃点花生也是很好的。你像心脏供血不好的，要多吃点花生米儿；久咳久喘有痰的，多吃点花生米儿。而花生米儿当中的那个油脂成分是润肺止咳的，而且花生米儿当中有丰富的辅酶 Q10， 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我们心肌来提供能量。辅酶 Q10 被叫做心脏发动机，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常听咱们节目都了解，这个辅酶 Q10 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Q。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觉得辅酶 Q10 这个名称您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您就记着它是一种维生素，这就理解了啊，是修复心肌细胞膜的维生素，确保心肌细胞弹性的，让心脏收缩呀、舒张啊、供氧啊，有力量的一个营养素。哎，这么理解大伙儿就明白了，对不对？猪肝、猪心、牛心、鸡心也有，但这些东西吧，胆固醇有点高，所以我们就吃点素个楞的东西。花生米就是素个楞的，哎，其中也有辅酶 Q10。那给您推荐一款粥，这款粥又养胃，又润燥，又补气血，又补辅酶 Q10。因为这里边啊，有两样辅酶 Q10 都挺多的东西：红枣、山药、枸杞子、百合、红豆、花生米儿、核桃仁儿，真的是杂粮粥，真的越杂营养越多呀。而其中红豆也有辅酶 Q10， 要不怎么说这红色的小豆豆也是养心补心的，对吧？然后还有花生米儿也有辅酶 Q10， 所以多吃点这款杂粮粥很有营养价值。我再给您数一下啊，这几样的材料有红枣、山药、枸杞。

0: 子、百合、花生仁、红小豆、核桃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会养生。曾经啊，咱们也介绍过类似的杂粮粥，好像是为了调理皮肤问题的杂粮粥，那里边可能有一些薏米呀、红豆啊、包括莲子什么的啊，就是茯苓之类的，是祛湿的那么个粥。因为湿气重的人比较容易有皮肤病的困扰嘛。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应该是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老阿姨啊，听着那声音啊，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是思路很敏捷。那个阿姨就说：“依然，我告诉你啊，你讲的那个杂粮粥特别好，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妙招，就是你呀。”杂粮粥熬完了，你和点黑芝麻粉，对肾脏好，我喝着可好了。就通过阿姨的那个参与电话，她也顺道订购了那个 B 族维生素哈。就是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很多，给我们很多启示。就是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这款这个杂粮粥，您也可以放点这个黑芝麻粉什么的，对不对？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跟喜好，让它变得营养更丰沛。红枣、山药、枸杞子、百合、花生仁、红小豆、核桃仁，每一样不用多，你可以甚至一样一个人喝的话，一样一小捏就够了，老两口喝一样一把就够了，然后熬粥喝就可以。这个可以喝一天哩哩啦啦的，你也可以只当早餐喝，或者只当晚餐喝都行，都可以啊。关键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辅酶 Q 10对于我们心脏的营养的一个价值，它真的太有营养价值了。辅酶 Q 10提供心脏营养，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真是没招，就是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 10在我们心脏这个泵当中就是减少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到了五六十岁啊，辅酶 Q 10只是人家20多岁小年轻的一半都得少，所以年龄大了的人才会出现慌啊，心率有点不齐呀，心有点嘚瑟呀，有点憋听啊，难受，走道走多了喘啊，对吧？其实总结而言，辅酶 Q 10抗氧化的一种多种维生素，它就是抗击自由基，抗氧化，让我们心脏这个泵啊永远年轻，就是这个概念啊。然后如果您现在年龄大了，必须额外补，平时多吃猪心、牛心、鸡心，多吃点花生米，吃小豆，对吧？那我们就把这些辅酶 Q 10补足了，心脏的能力这个动力就强大了。辅酶 Q 10对我们心肌是有营养价值的，促进细胞的一个营养价值、能量代谢，就是辅酶 Q 10多，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电量足，它就咔咔咔开始给我们供血呀，输送营养啊，对吧？然后就给我们提供能量，心脏就平稳，心脏平稳，咱生活质量就高啊，是不是？省着咱们逛个早市儿，走个几百米就喘的不行了，那生活质量不行，是不是？所以得额外补充辅酶 Q 10啊。新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辅酶 Q 10不了解啊，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购辅酶 Q 10了。杨女士还在线吗？
1: 啊，在线呢。
0: 杨阿姨呀、是要订购辅酶 Q 10是不是？
1: 哎，对，我等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我赶紧的挂，结果让我等，我寻个导播老师的自己。
0: 谢谢阿姨啊，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哎呀，阿姨是不是一直在吃我们的辅酶 Q 10呢？
1: 对呀、吃啊，我这有断了一段时间。
0: 啊，那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然后很快安排人送货到家，阿姨啊。
1: 哎、对。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们，您看哈，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们节目的辅酶 Q 10特别受大家欢迎。杨阿姨一直在吃，刚刚听到我介绍辅酶 Q 10了，就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节目团购的辅酶 Q 10是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 10已经经过了好几年，咱们984的听众验证了好几年啊，没有改变品牌，因为确实给到大家的价格呀，也是别的平台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的这个价格，但是它虽然便宜，质量嘎嘎地，含量很好的。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也说了啊，我们成年人每一天辅酶 Q 10的含量要额外补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当不了平时生活当中你咋地也得吃点花生米啊、沙丁鱼呀、吃小豆啊、猪心牛心啊什么的，对吧？你吃个小烧烤，你得烤点这个小鸡心来吃，是不是？哎，然后额外再补这三十毫克的辅酶 Q 10就够了。我们这个辅酶 Q 10就是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新朋友不要惊讶，它就是每一粒做到了30毫克这个高含量，每一粒就是这样的。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世界500强啊，我们这一瓶里面有30粒， 然后您可以每天吃一粒儿，每天只吃一粒儿。

0: 一粒儿来补这3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够了，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来补充营养，确实饮食上挺难做到的啊。大概其意，你要想补足3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得吃1斤鸡心、1斤牛心、1斤猪心、1斤沙丁鱼、1斤花生米，差不多够了。那谁那胃口牙口也都不太行啊，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您现在也是，哎呀，心脏这个泵没有动力，没有营养了，一整就突突，挺难受的，要不就憋挺，干活干多了就出大汗啊，对吧？这些心脏不太好的不舒服的情况吧，我们赶快把 Q 十给补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胡女士第一次订还是就买过呢？
1: 我买过一次，
0: 也是买过哈，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哎呀，买过的听众对他真的特别特别的了解，就像刚刚杨阿姨似的，就是一直在吃着啊，可能停了一个阶段。其实这个营养补剂吧，你可以停一个阶段，比如说停2个礼拜，甚至停1个月，你再坚持吃，但是别停时间太长。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是可以完全一直一直补下去的，它是一个营养补剂，它也没有任何的坏处，大家可以放心来订购。87996984，而且跟大家普及一些额外的常识，辅酶 Q 十对牙龈出血也是有好处的。就是你看市面上还有卖牙龈出血的那个带那个辅酶 Q 十的牙膏，说专门针对牙龈出血人群可以选择的。还有就是，如果您家族遗传史，年龄大了之后吧，都葫芦巴嘟的哈，对吧？那我们现在50-60岁就把辅酶 Q 十补上。辅酶 Q 十对于某些类似像年龄大了就糊涂的那种问题，也是能够有营养价值的，真的是对于我们这部分的精神这个神经啊是有营养价值的。还有就是啊，临床上有些医生他的这个负责任嘛，他的知识范围比较广泛，在调理患者偏头痛的时候也会让患者把辅酶 Q 十补上，有好处没有负担。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Q 十啊？
2: 订一组 Q 十。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先生吃过吗？
2: 一直在吃
0: 着呢，一直在吃，
2: 就是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一个组合10瓶248，一个组合10瓶248，市场指导价1瓶子。我们说普通的品牌的啊，咋地也得50-60了。大品牌国外进口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一瓶不得120啊，甚至100多、200多。我们这个10瓶一组248，一瓶才24.8块，一瓶用1个月，一瓶里边30粒，每天1粒，不用多吃，一天1粒就足够。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你好，我订2组。
0: 订2组，好的，我给您订上，记下来2组啊，导播老师记好2组，有人给您安排回话，送货上门。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Q 十。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感谢大家对于咱们节目的信任。那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也是不辱使命的，对吧？那好东西给大家介绍，又帮大家谈来低廉的团购价格。既然咱们身体需要，心脏需要这个小马达发动机的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我们就把这个营养给咱的心脏补上，因为养心等于养生命，对不对？辅酶 Q 十真的是特别重要的。87996984，87996984，一瓶三十粒，它是那种胶囊那样的状态。但是我们这胶囊可是纯食物当中、纯植物当中这样提取而制作的，一点都不扎胃，一点不拉嗓子、粘喉咙，大家放心啊。我们很多人呢都说自己这个胃不好，不想吃胶囊，感觉吃完胶囊火辣辣的。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挺好的，您可以放心来尝试。1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1粒。每次团购都有听众来问啥时候吃好，我们有请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给您订上了。赵阿姨第一次订吗？
5: 辅酶 Q 十第一次
0: 啊。好的，阿姨补一补吧，毕竟到了这个季节了哈。我给您订上，
5: 谢谢
0: 啊，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其实没有最好，你就看你的习惯就行。但是温馨提示，辅酶 Q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但 但凡咱们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你就能吃，你最好别空腹吃就行了哈。比如说你早餐，哎，我这早餐吧有这个紫菜蛋花汤，我这紫菜蛋花汤吧滴了滴滴香油，哎，那你就可以补辅酶 Q 食，早餐之后把辅酶 Q 食给吃上就行了，用水送服。有很多叔叔阿姨他就是有那种半夜有的时候吧睡觉有点憋挺，就是坐起来坐一会儿，或者有人年轻养成的习惯于呀平躺，有的人平躺就不行了，半夜就憋挺就行了，然后侧着躺能够再次入睡，那这个习惯几十年也改不了啊，一整就平躺了，然后又憋醒了再侧睡，对吧？像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半夜有点心脏不得劲儿啊，然后呢感觉贼不舒服的哈，他就习惯了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点也行。就比如说你晚餐吃完了六点半吃完的晚饭，那你大概八点钟左右七点半左右你就可以把辅酶 Q 食吃上，晚餐吃也行，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对吧？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是啊，
3: 先要一组吧。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负责送货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大家家庭住址不用告诉导播老师，也不用在节目当中说，因为这个不方便把自己家住哪儿都广播出去啊，您只要留好姓名电话就可以，等电话负责的专员给您联系安排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另外啊，胆固醇比较高的人是不是吃那个他汀类的药，你知道吗？吃他汀类的药啊有一个算是副作用，吃他汀类药物的过程当中，同时就会降低我们人体本身自己的那个身体当中心脏里边辅酶 Q 食的这个水平。其实肝脏肾脏脾脏都有点，但是其他的五脏六腑里边的辅酶 Q 食特少，就是它就算你身体总量下降它也不影响其他的五脏六腑，但是心脏里边可多呀，一旦心脏里边辅酶 Q 食严重缺乏那真的不行，就憋挺啊难受啊，心脏这个泵没有动力了，就不送血液了呀，那你不请等着憋挺难受吗？对吧？那你吃他汀类的药就是降低人体辅酶 Q 食的水平，降不老少呢。所以您现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相信负责任的医生也会嘱咐你要吃辅酶 Q 食，对不对？87996984，一个组合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87996984，白先生你好。
6: 我订十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啊？
8: 要十瓶。哎，不是。
0: 248十瓶
8: 啊，对了
0: 啊，给您订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心脏难受的听众朋友们要补补对于我们心脏有好处的营养，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肌肉的这个泵的能力啊就不太行，然后咱们可以通过饮食补充，多吃点动物肝脏啊，对吧？但是饮食上又跟不上趟，牙口胃口都不行，所以外界补充点提纯过后的辅酶 Q 食，又纯又好，品质又有保证，而且通过节目的平台宣传推广价格又压下来了。郑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7: 那个怎么订法啊？
0: 就是您现在就订购成功了，这不打进来了吗？给您订上一组，有人跟您回话问您家地址。
7: 多少钱呢？
0: 248十瓶一组。
7: 能用多长时间呢？
0: 一个月用一瓶，十瓶十个月呗。
7: 那谢谢姨啊。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了啊。如果您现在正在住院去调理那个心肌缺血呀，调理冠心病啊，那如果是这个阶段吧，其实你一天吃两粒儿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心脏的营养要补啥，肯定不是大鱼大肉啊。虽然我们说鸡心当中有辅酶 Q 食，你也不能丁半吃鸡心。再一个，要想心脏平稳吧，这个血管健康，血脂脂血压压都得调好了。给您推荐一下，针对于高血压的人可以喝的，算是喝的茶啊，这个是芹菜苦瓜茶，你就煮水喝就行，煮水喝就行，不要放糖啊。芹菜苦瓜茶可以 适量，比如说芹菜你整个两三根给它切碎了，苦瓜也是整个半根小半根就够了，然后我们一起煮水来喝。如果我们血压压比较高，你就平时来喝这个芹菜苦瓜茶，时间久了肯定一顿两顿不行，那种食疗补充营养的一定要长期坚持，时间长了您试试咱这个血压压是不是能平稳一点。再一个，为了补充心肌的营养啊，然后咱们平时可以用赤小豆，赤小豆泡水煮水喝，代茶饮也是可以的。因为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丰富有益于心脏的营养。然后呢，你想辅酶 Q 十丰富，就不会出现憋听啊、喘气费劲啊、突突啊那种情况，是不是？所以缺了咱就补啊，补了它是食补的一个营养价值，所以没有负担的啊。248一组十瓶，徐先生你好。
9: 他这个辅酶 Q 十是哪儿出的啊？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9: 它跟那个药用的是一样吗？
0: 它不是药用的。
9: 啊，
0: 它不是药用的。
9: 那就这个是什么？就补充什么？就是
0: 补充心肌，心脏不是一天砰砰砰砰砰砰吗？就是它这个成分如果丰沛，咱们心脏供血就供得好，这个养分就足。我们不能卖药物，广播当中不能卖药物。
9: 它俩有什么区别？它俩？
0: 药用的可能就是含量高一些，药用的这得让医生指导来吃，看你怎么吃怎么用量。
9: 那一天吃几粒儿？
0: 一天一粒儿，一天一粒儿。
9: 早晚都行啊？
0: 早晚都行。对，
9: 那先来一组。
0: 给您定上啊，尝试一下。不尝试是不体会，体会不到的，对不对，听众朋友们？要我现在我来形容，就是心肌缺血的时候，憋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能给大家模仿出来呢，因为我有体会啊。对吧，就拔气儿啊，你不深喘一口气儿好像下一口气儿喘不上来似的，对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辅酶 Q 十嘛，因为常年上早班也是对于心肌的一个耗损，包括上晚班的也是心肌的耗损，对不对？包括平时您家人可能亲人朋友也有那种啊生活不规律的，然后要不就熬夜加班的，要不那种上两天班然后休三天的那种倒班的那种，也是不规律，也是心脏耗损比较严重。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牙龈出血的哈，免疫功能低下的，神经传导问题的，手脚麻呀等等啊，不过血了的什么的，多补粉维 Q 十是非常有帮助的。饭菇类的维生素 Q 还能够保证免疫细胞正常的代谢，减少自由基对于免疫细胞的损害，增强我们免疫系统啊，这个吞噬炎症细胞的能力。哎，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这一粒当中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10， 对不对？那么你得吃大概三斤牛心，一斤沙丁鱼儿，还有三斤花生米儿，大概其这么老些，才能够补足30毫克。你日常饮食、牙口、胃口、经济条件，你都跟不上的。所以每天一粒咱们的辅酶 Q10 真的特别有帮助，而且补得轻松，容易坚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8: 给您订上一组。
9: 好了，
8: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0: 我要一组。
8: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
8: 你好啊，
11: 订一组。
8: 好，高女士你好。
12: 你好。
8: 哎，
12: 那个我订一组。
8: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哎，
8: 好的，给您订上。大家不要着急啊，打完电话呢很快有人联系，然后就两三天之内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那如果您夜间不能平躺，这典型啊就是心脏功能出现问题，你得坐起来，哎呀缓半天，会觉得有点憋挺，然后呢会觉得挺害怕的，可能啊有人呢短时间内出现了心脏突突突突突突特别要命啊，会觉得有点憋挺喘不上来气了，赶快啊吃什么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去顶着，然后顶过去了吧，想上医院看，一寻思哎呀照什么彩超啊64排呀、又花不老少钱，然后这心脏的问题是你不发作的时候你可能也检查不出来，很多叔叔阿姨就先不去了。像这种情况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啊，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但是如果你平时就溜着吃辅酶 Q10 呢，你可能这种发病的几率都不存在，就平平稳稳的帮你去杜绝一些危险因素了。所以辅酶 Q 是真挺重要的，它在润物细无声当中帮你规避危险因素，对吧？所以现在有症状没症状咱们都溜着吃，每天一粒很方便。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0: 我要一组，是不是精油糖的？
8: 对，是的，于阿姨吃过呀，精油糖的。
10: 我现在还有两个，我想是广州白云山、白云山
8: 啊，是阿姨，广州白云山精油糖要你的，放心，就是您吃那个啊。
10: 啊，那你给我做电阻吧。
8: 给您盯上一组啊，于阿姨听广播不多交流了，但是于阿姨就吃着呢，家里快吃完了，赶快续上。你说说，那么多老朋友对她多认可啊！87996984，平时您如果啊觉得就是自己是热爱生活的人哈、啊，哎呀爱吃爱喝，哎喜欢跟朋友交流，总是聚会推杯换盏的。但是您发现上了点年龄啊，跟战友同事聚会啥的，哎越是想多唠会儿、多聊会儿、多喝点，有点心脏不行，累挺了，是不是？吃会儿喝会儿就回家歇着了，对吧？这也是咱们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个表现。你没有那个基础，让我们有那个基础去好好的享受生活。你说唱歌跳舞啊，爬山游玩啊，你说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能爬山吗？爬不了。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能长途旅行吗？旅不了，对不对？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连那个活儿、家务活儿你都不能干多了，干多了都累挺，对吧？赖搭的玩了一堆次，啥也不乐意干，好多表现都是心脏供血不好来的，而往往咱不自知，所以赶快补补辅酶 Q 十吧，真挺有帮助的，太有营养了啊！87996984，平时你要是吃鸡心、牛心也行，但是这些吧，胆固醇含量是不是有点高？还有就是咱东北人啊，吃饭都比较咸，所以建议大家清淡的啊，清淡的饮食。87996984，87996984，给您推荐一下哈、啊，能够补心养心，它能够帮你扫清血液垃圾，促进血液循环，然后扩张血管。因为你啊，如果血脂高，然后血液粘稠度高，那血管不就是堵塞吗？再加上、啊、这个寒热的往来，血管就收缩，难免会心脏供血不好，不得劲儿哈，是不是？包括你要是心脏当中辅酶 Q 是缺乏的话，供氧就供不上来。那么黑豆多吃点，它是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而且搭配一样食材，这种食材当中啊，有粘液蛋白。一提到这个粘液蛋白，很多叔叔阿姨就想起来了吧？对呀，依然说的就是山药。山药当中有粘液蛋白以及微量元素，防止血脂升高，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啊，给您推荐的是山药黑豆粥。啊，平时咱吃饭炖菜呀、啊、铁锅炖呐、啊、等等，是就是挺咸啊。建议大家就是吃点清淡的。然后像这个山药黑豆粥，就对心脏特别好啊。山药大概100克左右。泡好的这个黑豆100克左右差不多啊，然后适量的大米，这个多点少点就都行了，或者有人呢他也不放大米，就是黑豆和山药也可以。爱吃咸口的呢，你就滴点小香油，撒点胡椒粉，稍微来一点点盐啊。那不爱吃咸口的，咱们就当那个配菜的粥就行了，不用放任何东西。当然你要是爱吃甜口呢，放点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了啊。只要是山药和黑豆来搭配，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通，然后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微量元素，防止血脂升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你也可以隔三差五煮一煮，喝一喝，然后再搭配每天呢吃点那个清水煮的鸡心，补充辅酶 Q 十。当然了，你说饮食这么坚持吧，没有办法真的坚持住，但是你额外补充辅酶 Q 十一粒一粒的，就特别特别特别容易坚持得住了哈。87996984，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啊，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吃10个月，10个月248，一个月的用了24.8块，一个月30天24.8块。对不对？你给大孙子买一汉堡包都得20多30多，我们这24.8用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叔叔阿姨们赶快给自己补上啊！87996984，不要由于价格太低而怀疑品质。咱们为什么这么低呀？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为了让大家多了解，就是你不知道它有多好，通过低价哎把大家吸引过来尝试一下，一尝试不知道，然后呢不尝试不知道，一尝试心脏特别舒服。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咱们本档节目就50个名额，你抓紧报名啊，一组248，10瓶啊。87996984，87996984，吃10个月248。所以上了一点年纪的，或者您本身啊是体育运动员，或者是你是体育运动爱好者，比如说跑什么马拉松，其实马拉松是超出正常普通人的运动的极限的，普通人轻易别尝试啊，除非你常年练。而且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知道辅酶 Q 十多重要，你像跨栏的、短跑的、50米游泳的，包括举重的， 就这个短时间内特别耗损心肌供氧量的这些的运动员，二三十岁人家就天天补，你知道吧？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心脏供氧供不上来了，心肌缺血，我们这个泵没有动力了，补补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9: 你好，一组。
8: 哎，给您定上了，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啊。有请一下吕女士，您好，
11: 给您一组。
8: 好好好，给您定上，有人跟您联系啊。嗯，稍后给您回话，别着急啊。有请一下张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13: 要一组。
8: 好的，给您定上啊。一般都缺，为什么？你可能二三十岁不缺啊，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了，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就不行了。然后呢，你额外如果吃鸡心、牛心、猪心，你还吃的不咋多，对吧？因为饮食上你根本没有办法吃那么多呀。咱肯定大部分人都缺的啊，所以额外补充很重要。现在来订购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
6: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8: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订购辅酶 Q 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其实要想心血管健康，我们控制胆固醇非常重要啊，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要想心脏平稳啊，胆固醇得控制好。那平时做菜，咱们选择食疗营养菜谱的搭配就要有讲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啊，莲藕炒香菇，莲藕炒香菇啊，这个蘑菇可以是香菇，也可以是白玉菇，就是莲藕搭配的是菌菇类的东西。比如说啊，白玉菇我们准备100克，莲藕100克，适量的彩椒，红椒啊，绿椒啊，黄椒啊，漂亮嘛，好吃就好看，好看就好吃，然后能够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增加一些食欲啊。我们把白玉菇切成段儿，彩椒切成块儿，莲藕切成片儿，锅里边放水烧开，放入白玉菇啊，彩椒啊，莲藕啊，给它炖生，捞出来备用就行了。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放入葱姜蒜爆香，倒入我们焯好的这个莲藕啊，彩椒啊，白玉菇啊等等啊，就翻炒均匀，稍微稍微放点盐，稍微稍微勾点芡啊。为什么建议吃这样的菜啊？莲藕和香菇都有粗纤维，粗纤维的话能够保持肠道里的充足的水分嘛，促进多余的胆固醇的吸收，有助于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常吃这样的饮食搭配，血脂就比较平稳和稳定。然后呢，咱们再把辅酶 Q 十补上，心脏供氧量就上来了，咱们心脏就比较平稳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看到了啊，这是江先生、龙女士都在导播老师的订购成功了啊，没有疑问可以在导播老师订，那有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咱们的辅酶 Q 十团购挺长时间了啊，对于像是二三十岁心肌炎的，或者是中老年听众心肌缺血、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口窝憋挺，一下雨或者一下雪，反正气候波动变化的时候吧，哈，刮大风啥的，气压就低，阴天就难受，这样的心脏的表现，补补辅酶 Q 十。或者你原来曾经心梗过啊，好不容易调理的比较不错，你可不想再心梗了啊，咱们赶快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48，抓紧报名，还剩20多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辅酶 Q 十的订购了啊。基本上等于过着催眉的店儿，因为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必须在我们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来享受这个团购价格，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它是世界500强啊！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了，背靠大树好乘凉，87996984，每一粒30毫克。有听众问啊，含量是多少的？每一粒30毫克，是不是就足够了？完全足够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1: 我吧，那个最近哥你那买那个 B 族维生素片，我就寻思他俩怎么吃啊？有没有影响啊？
8: 没有影响，阿姨，我就是 B 族维生素片，随时随地都能嚼一粒儿。 辅酶 Q 是用水送服一粒儿、
11: 啊，
8: 不冲突。
11: 建议组啊，
8: 阿姨给您订上，谢谢阿姨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那如果您现在有那个心前区的疼痛、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啊，有的人吧症状不一样，有人是喘气儿有点短，就呵斥的，尤其是比如说擦个地。或者是这个上楼上快了，心脏喘的可难受了，赶快补补辅酶 Q 十啊！还有人呢是乏力、气短、自汗、懒言，或者您现在啊唇舌青紫、胃寒、四肢发冷，就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你嘴唇的颜色也都代表了咱们心脏的供血的量不行不够啊！赶快补补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长寿的老人啊，一定要心脏好，血管健康，要不然不可能长寿，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心主血脉啊，把这个心脏的营养给补起来。曾经啊，我看过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这也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看，咱们经常分享那里边的一些养生食补方案。有一位91岁的刘爷爷啊，他有一个护心的一个养心方案。中医认为心作为人的君主之官，不仅主司血脉，也主宰心神。所以在临床当中啊，心脏不舒服的人经常会出现啊，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这两方面都失调，都做不到。那如果心神不宁，你肯定会影响睡眠、情绪等等。所以如果您现在失眠、心悸啊，然后怕惊吓，比如说啊，报纸或一本书掉地下了，哎呀妈，心脏吓得不行了。正常人不可能因为你家里东西掉了你就害怕吧，对吧？心脏供血不好的人，心脏脆弱的人，供血这个泵不行的人，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尤其是你同时有失眠、心悸、气色不好啊。那么91岁的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91岁的长寿老人，他就喝补气养血粥、补气养血汤，或者叫补气养血粥，组合成分啊，红枣15克，枣仁10克，百合10克，乌梅10克，山楂10克，合欢花10克。我看那期节目介绍的啊，失眠、心慌，然后呢，这个我们说感冒发烧之后，很多老人家就身体特别的虚，特别的脆，特别的酥啊，心脏供血不好，然后总吐吐难受，赶快补一补刚刚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91岁的长寿老人常喝的这个汤啊，咱也可以试一试，是不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要多吃补血补心的食材，有的食材特别有营养，只要咱烹调方式是对的啊，就可以补充我们心脏的健康跟营养了。那你知道吗，其实心脏供养特别的重要，心脏供血不足的人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舒服的情况，睡眠不好啊，然后呢嗜睡呀、啊、头晕啊、头痛啊，就你看你头晕嗜睡，有的人就是心脏供养不好，往往咱们都忽略了，对吧？还有就是特别容易疲劳，然后晚上感觉啊特别的这个心脏跳的不规律，或者你白天干活了，然后呢白天你不觉得，白天干活了，比如说洗个衣服晾个床单子哈，晚上睡觉你特别难受。还有人的面色惨白，血液循环特差，整个人看起来别人说你咋没气色呢，脸色不好，这都是心脏供血供不好的原因啊。我们一会儿就跟您分享分享有老多种食物了，补血养心，也许有的东西还挺便宜的，咱们平时溜着吃啊，但是你想咱们的辅酶 Q 十也挺便宜，但是真的是足够我们日常饮食营养的补充了，代替咱们饮食上跟不上的，每天30毫克就够了呀，一粒儿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吃10个月，那家人们可以就是买这一组，全家人一起吃，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啊，87996984，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9: 对，是不是货到付款呢？
8: 是的，是，放心吧，
9: 我这地址你们那时候有啊？
8: 有售后跟您联系，有人联系您说地址就行。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要一组。
8: 好的，给您订上啊。还有最后10个名额，咱就结束辅酶 Q 十的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谷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一言。
8: 哎，你好。
14: 大夫告诉我这辅酶 Q 十吧，
13: 晚上晚饭吃是最好的，是吗？
8: 看个人呗，可能是晚饭吃睡得更好一些，尤其是晚上睡觉心脏不得劲儿的人，或憋挺啊，半夜都坐起来呀、啊、那样的。但其实只要你一天补了就行。相对而言，睡眠不好的人，由于心脏供血不好，睡不着觉，你晚上吃就更好呗，看哪种情况呗，是不是，郭阿姨？
13: 我特别爱你啊！真的、
8: 谢谢阿姨。
13: 我给一大看的，一大大夫告诉我晚上吃辅酶就是最好
8: 的。可以的，那咱就听专家的呗，听大夫的呗，是不是？
13: 那我吃两粒还是吃一粒呢？
8: 一到两粒都可以，咱们这个年纪在，因为毕竟饮食上确实相对而言挺清淡的吧，是不是？阿姨挺注重保养吧，对吧？
13: 什么都定了，我是锁定九八四。
8: 哎呀，谢谢郭阿姨啊，您看看您，
13: 那我就吃两粒吧，
8: 可以，没问题啊。啊，谢谢阿姨信任啊！哎，
13: 我就直接吞就行呗，直接咽就行啊。
8: 可以用水送服，没问题啊。嗯，
13: 好的 ，OK。
8: 谢谢阿姨啊，听众朋友们，你看，懂得保养的阿姨，八十多岁像吗？也就五六十岁的状态吧。这思维敏捷的，这气力充足的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辅酶 Q 是只剩最后十组了，只剩最后十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

有听众问啊，依然我眼睛干涩，我可以补充维 C 吗？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啊，或者是有的老人家眼睛啊模模糊糊的，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您更加适合补的是叶黄素咀嚼片啊，尤其是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有问题的，那得补维生补那个是叶黄素酯咀嚼片，那是不一样的。反正是你要是说哪个更有针对性，眼睛模糊，迎风流泪，视物昏花，然后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啊，像这些问题，补充叶黄素酯咀嚼片更才有针对性。因为我们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本身自带的营养就是叶黄素酯，它呢是从那个月菊果啊、金盏花啊、万寿菊呀、蓝莓呀这些东西当中有啊，有那个紫质素，然后呢有胡萝卜素，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转化到身体当中就变成我们这叶黄素酯了啊。所以你要是眼睛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

0: 当中的紫外线，手机当中的蓝光，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上什么网课呀，用 iPad 查什么文字，查什么题之类的，这个电子产品都有那个蓝光啊。包括叔叔阿姨喜欢用手机做照片啊，做影集啊，做相册啊，喜欢跟战友同事聊天啊，一咔咔的晚上不睡觉哈，躺床上咔捧着手机各种群聊，是不是？这都是伤眼睛的。那如果眼睛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有叶黄素丰盈，这叶黄素就像一层保护膜，蓝光、紫外线、灯光就不会伤害。年龄大了，你额外不补充叶黄素，晶状体这叶黄素没有，就没有保护膜，就会伤害眼睛。日积月累，可不就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有蚊子飞来飞去了吗？所以眼睛的问题更应该主动的去补叶黄素纸咀嚼片。推荐给大家这个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这个叶黄素纸含量高啊，10%叶黄素纸达到了90毫克，每天嚼它3粒，一瓶120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199啊！有需要叶黄素纸咀嚼片的，眼睛的问题的，咱们补叶黄素纸咀嚼片。刚刚给大家问了，叶黄素纸咀嚼片有现货，但是不多啊，17、8个，17、8组的名额。如果有需要叶黄素纸咀嚼片的，一组10瓶，199，同样可以报名订购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曹先生。
1: 好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啊，87996984，周先生你好。
2: 对，就是我再加一组那个叶黄素呗。
0: 啊，好的，您听着我介绍有货了哈。
2: 啊，对对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了，赶紧订一组。
0: 啊，行行行，好的，没问题。看来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比较了解，是不是？
2: 大口呗，咱家的东西我都买了。
0: 是，我也吃了好几样，什么维生素 C 呀、啊还包括那个辅酶 Q10， 哎，我也吃好几样，挺不错补的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我们节目的编辑记者呀，导播老师，我们自己哈，包括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团购这些东西都得给大家先试吃，试吃口感呢，包括前期的所有的准备，看看这个资质怎么样啊，批号怎么样啊，哎，包括好多好多方面的一些信息，靠谱，确实正品好货，我们再谈团购价格。要想眼睛健康，第二个角度我们来说，得补充的就是叶黄。黄素纸，叶黄素纸那比叶黄素好。刚刚微信上志宏就问了，依然呢，叶黄素纸和叶黄素哪个好啊？嗯，这么说吧啊，叶黄素纸和叶黄素都挺好的，但是叶黄素到我们身体当中啊，它容易被胃酸分解，它就在我们小肠当中啊，吸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补了挺长时间叶黄素，这个效果一般般。你选择叶黄素纸，叶黄素纸稳定性更好，分子量更好，活跃性更好，它又稳定又好吸收，然后就特别多的能够到我们的小肠，被肠道酶水解为游离的叶黄素纸，这个游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吃了叶黄素纸稳定性好，它容易被我们这个血液吸收，血液吸收的好，自然而然就濡养咱们的黄斑区的晶状体，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抓紧时间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斩南侠被困憋死猫，正在着急的时候，有一个小窗户开了，白福在外边露着半张脸，向南侠赔不是。他是一再解释，说我不认识您，把您给伤了，请您原谅。南侠一想，算了，我找的是白老五，我跟一个奴才计较什么呢？南侠说，不知者不怪，你不用往下说了，你赶紧给你家五员外送信，我要见他。好啊，我跟我家员外爷都说了，本来呢我们五员外要亲自来接您，但是呢偏巧来了位客人，这阵儿啊陪着这客人正在谈话，一会儿呢指定能来。袁伟爷吩咐对您嘛要好生照看。怎么办呢？您大概没吃东西吧，也口渴了吧，怎么办？先喝点水，再吃点东西。

等您吃喝完毕，我们员外爷爷就来了，您接着点啊。南侠心说，我接什么，就这么窄个小窗户，碗能塞得进来，是壶能塞得进来，哪知的白符往里头一送，真就送进一把壶来。南侠接过来一看，嘿，这气儿更大了，闹了半天这壶啊也是扁的，形状跟一块砖立起来差不多少，可能就为窗户口特为烧制的，这水还挺烫手。南侠把壶放到石头桌上，您接茶碗嘞，又递进一只碗来，闹了半天这碗也是高装的，紧跟着咔吧一声，窗户不见了，人家把暗门锁住。哎呀，南侠回到石头桌旁，心说志气是志气，该喝水我得喝水，攒足了精力跟白老五决斗啊，看来讲理是讲不通，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南侠赌气在这喝水，哎，你还别说，这茶叶还真不错，展南侠就喝了这一壶。正在这时候，小窗户又开了，怎么样，您水喝透没有，饭菜都做好了，哎，您接碗筷子嘞。南侠一样一样接过来摆到石头桌上，一看呢真有意思，盘子不像盘，碗不像碗呢，都是高装的，提鼻子一闻，做的还真不错，香味扑鼻，展昭想吃啊，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算账。展南侠喝了两杯酒，紧跟着是虎咽狼吞，大半部都叫他吃光了。吃完之后，白福就问我，展老爷够不够，你想吃点什么只管吩咐，我好叫人下去准备。展昭说，吃饱了不用了，不用了，劳驾，您把那碗筷盘子什么都递给我。詹老爷气大伤身，您这何苦的呢，哦，您说您都给砸了，下顿您怎么办呢，哎，实不相瞒，就为了您呢，我们白五爷用大船运了一船瓷器，它都是这形状的，您吃一顿摔一顿，摔一年你也摔不完。去你娘的，咔啦，南侠刚要揪他，小窗户又关上了，打这之后再也没人理他了。南侠一想啊，方才白福叫信口开河，白玉堂这肯定没有客人，他是故意的不想见我，这怎么办，飞飞不了，蹦蹦不了，今天晚上莫非我就这么坐着睡吗。把南侠急的倒背着双手围石头桌子来回直溜，他也不知道了什么时候了，溜着溜着，展南侠就感觉到不妙，怎么不妙，肚子把抓揉肠的疼，要大便。那个说，你拉倒吧，侠客还大便，没听说过侠客也得大便，不然的话不得憋死吗。南侠赶紧就砸着石壁，咣咣咣咣咣咣，来来，快来人，我要出宫，出宫就是大便。结果怎么砸也没人理他，南侠一看憋不住了，这怎么办呢，多大的英雄跟这个治不了气啊。南侠又一想，我在这屋里头不定得关押多少日子，起码我得离这桌子远点儿。南侠说着呢，就往前紧走。你想，这憋死猫那有多大的地方？离这桌子也就是四五丈远，就到了头了。展南侠赶紧把中衣吞起来，就要出宫。那正在这么个时候，听屁股底下有人说话了：“别去！”我您留情啊，下边还有个人呢。把南侠吓得肉一下蹦起来，有多高

0: 头发根都竖起来了，赶紧把钟仪系好了。您说这玩意怪不？大便也吓没了。什么人？南侠回过头来厉声喝问呢、啊，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能有鬼神。但是什么人在地底下说话呢？当他平住心血冷静下来仔细一看呢、啊，怎么在地底下闹了半天，这是个坑，坑里边搁着个人，因为这屋太暗了看不出来呀、啊。南侠要再往前迈一步就掉这坑里头了。坑里边这个人捆着是四马倒全蹄，胳膊腿都在后头，嘴里给堵着东西呢，所以他一直没言语。南侠痛哭的刚要出宫，这位急了，心说都拉我脑袋上算怎么回事，我够倒霉的了。他着急拿舌头一拱，把嘴里塞的东西拱出来了，所以才说出话来。南侠就问什么人。
1: 哎，老家把我拽上去吧，都要把我憋死了。
0: 南侠赶紧伸手把他的后背衣服带子抓住，一使劲拽出来了，把绳子给他解开。这个人能还了老半天呢，胳膊腿这才能动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胳膊折了，哎呀呀呀，疼死我了。
0: 展昭一看这个人太痛苦了，帮着他活动四肢，又架着他溜了几圈，这个人总算能活动了。展昭把他扶到石头桌子旁边，让他坐在石墩上，这才发现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能有50多岁，60来岁吧，胡须都赶了粘了，帽子也没了，穿的衣服还不错，不过竟是褶子了。南侠心里纳闷，哦，这憋死猫不光憋我，还有别人，究竟这老头为的是什么呢？南侠就问他，老张，你什么时候被压到这儿的？你跟悬空岛有什么仇恨不成？
1: 哎呀，别提了，哎，我跟你说呀，白费唾沫。你要有能耐，你能管压到这儿吗？我看说不说都没用。
0: 哎，老张，你说错了，起码在这儿就咱俩唠着唠着，心里头也痛快呀，总比窝在肚子里强呗。
1: 可也是那么个理儿。
0: 那我就说说吧，
1: 小老儿，我姓郭呀，我叫郭章，我是开封人。家里开染房的，我老伴儿早年故去了，就给我生下个女儿叫郭赠娇，今年可不小了，都21了。姑爷是江苏人，经人介绍的，双方都乐意了，就定好了今年年底呀、啊，他们小夫妻完婚。这不是吗，我雇了只船，带着不少嫁妆上江苏啊，送我女儿完婚去。到了没喽？怎么就路过这悬空岛呢？结果昨天晚半晌遇上劫道的了，是悬空岛的水寇，把我们船只拦住，吆三喝四的，为首的这个人比秃尾巴狗还横啊，上了我这船翻这翻那，真要说抢起点东西也算不了什么，这都是身外之物，没了再挣呗。结果他们发现我女儿郭赠娇了，见我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动了淫心，把我女儿就抢进悬空岛啊。我不服，跟他们辩理，结果叫他们胖揍了一顿，就把我压到这儿了。我只说我活活的得憋死，没想在临死之前还遇上个陪着我的，这就是以往的记忆。

0: 因果。好，南侠就一愣，这个悬空岛跟普通的岛子不一样，悬空岛卢记庄的人也不是占山的山大王，说那些人强强夺夺，这事儿不奇怪呀，你卢记庄都是渔民呢，奉公守法，吴蜀弟兄那也不是强盗，他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因此斩南侠疑惑不解，他就问郭老丈，抢你女儿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道，他就是悬空岛的什么武艺了，是武术了，排行最末，就是那啊，对，想起来了，叫什么锦毛鼠，白玉堂，对，姓白。
0: 斩南侠闻听此言，火撞顶梁门，心说哎呀，闹了半天白玉堂还干这种事儿啊，我自说白老五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虽然此人骄傲，但是这也在所难免，他有武艺有才学，他就容易产生骄傲，但是可没想到他能干这种事儿。我要早知道你抢男霸女，我能给你留情吗？我能拿你当个人吗？我早就把你当场抓获了。我现在才知道白玉堂是奸盗邪淫的恶贼。这回展昭对白玉堂的看法彻底改过来了，南侠恨得牙根直痒痒，老丈此话可当真？
1: 哎呦，年轻人呢，我都要死的人了，我还敢胡说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要错说一个字儿，我呀就不得善终。哎，其实这就够巧的了，我下辈也好不了。
0: 好，你不必着急，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只要有我三寸气在，一定召集你父女团聚。
1: 我年轻人，你别吹好不好？你是谁呀？你怎么能管得了这事儿？白玉堂能听你的吗？
0: 当然不听，但是我有这条命，我豁出去了。另外老丈，我可不是吹，在下姓展，我叫展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我是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
1: 是啊，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展南侠，展老爷。是我。哎呦，展老爷，恕小老儿礼貌不周，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展老爷，您帮帮忙吧，展老爷，我冤呐。
0: 南侠也笑了，心说我这阵还没辙呢，你跟我喊冤有什么用啊？可是这个事儿又不能不管，南侠把他拉起来，老丈，咱们试试看啊，只要我能见着白玉堂，这事儿就好办了。就这样，展南侠用力捶打墙壁呀，一边敲一边骂呀：“白玉堂，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不是人！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咬碎了你的骨头。”正在这时，哗啦，小窗户又开开了，白福在外头晃荡晃荡。我展老爷，您可不对呀、啊！你看我们五爷对您满恭敬啊。方才我说了，他有客人，一会儿就来接你，这么的你就等不了了。你看你大放厥词，您说那话有多难听啊！您不怕脏了自己的嘴，失了自己的身份吗？你怎么什么都骂？
1: 呸！
0: 无耻之徒，白佛，你赶紧告诉白玉堂，你就说我骂他了，你把我的原词儿都告诉他，他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我姓展的死在他手，我也不服他，他为什么强霸民间少妇长女？
1: 哎呀哎，
0: 我展老爷您嘴下可留德呀。 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话？你瞎了？你看看这里边是一个人是俩人，我身后那个老者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冒出个老者？我看看，白福一看，可不是吗？我展老爷，这怎么茬？你问谁？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把这位老者的女儿给抢了？就是白玉堂干的，人证就在这儿呢，你赶紧告诉他，我不服他，我要跟他拼命。哎，好好好，詹老爷先有的这儿，我现在就去送信儿。哗啦，窗户关上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听那石闸门呢开了，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股新鲜的空气进了憋死帽啊！南侠觉着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白福领着四个人都挑着灯笼从外边走进来了。詹老爷，您受委屈了，是方才我把您的话跟我们五员外如实的都说了，五员外也疑惑不解，因为有客人他不能亲自来接您，委派小人来接您。詹老爷还有那位老丈，您跟我来吧，五爷正在大厅恭候。不过呢，咱先把丑话说到前边。詹老爷，我们相信您是个正人君子，您不至于从半道上溜走了吧？您要走了，小人我可担待不起。呸！闭住你的臭嘴！你们想叫我走，我也不能走。就是嘛，您是侠客爷们，那请吧。那老头可有点害怕了，拽着展胸飞的衣服。詹老爷，别说了，说好了行，要说不好咱可都活不了。老丈放心，你把这事儿交到我身上，他们谁也不敢碰你。就这样穿宅过院，来到武艺厅。南侠也是头一次来，他真没想到卢家庄还有这么好的一所宅院。刷屏啊，院里一色是方砖铺地，放着四口荷花缸，靠着墙根都栽着花草树木，一股香味扑鼻。坐北向南一座大厅，这座厅房是十分高大呀，正中央悬挂着一块大匾，都有一人多高的泥金大字，武艺厅。上下还有一副对联，这对联都是硬木雕刻，涂着大金。上联写恭敬绵长远，下联配方丈庆平堂。展雄飞这么一想，哦，明白了，恭敬绵长远怎么解释呢？原来钻天鼠卢方叫卢泽公，取这个公字。彻地鼠韩章叫韩泽敬，取这敬字。三爷穿山鼠徐庆叫徐泽绵，取这绵字。翻江鼠蒋平叫蒋泽长，取这长字。白玉堂叫白泽远，取这远字。所以合在一块是恭敬绵长远。下联方张庆平堂，那就是卢方韩张徐庆蒋平白玉堂。这字迹全出自白玉堂之手，写的是刚劲有力，风流潇洒，龙飞凤舞一般。南侠心中难想，可惜呀，可惜呀，白老五啊，你这么大的才学，这么高的能耐，可你心比蛇蝎还歹毒，你是个伪君子，才学在你身上糟蹋了。
1: 说话间，他带着郭璋顺台阶上来，白福在前边引路，走进武艺厅。
0: 这屋里头宽敞的不得了，
1: 正中央有八扇洒金屏风，地下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喧喧呼呼，软软绵绵的。这屋里边戳灯吊灯立灯能有几十盏，照的是锃明刷亮，一色儿都是楠木雕刻的家具，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垫子。往上面一瞅，坐着俩人，上垂手正是白玉堂，下垂手啊坐着个胖子，这人将军肚往前舔舔着，长得敦敦实实，虎头虎脑的，头上戴着六棱抽口软包巾，顶梁门拉着慈桂叶，鬓插英雄胆，一张大饼子脸，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黄眼珠，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看着样那个三十五六岁，长得挺膀，背背一把三叉鬼头刀，是斜挎镖囊，撇着嘴在那坐着，二目如电。南侠他们刚进屋，白玉堂站起来了，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笑脸相迎。哟，展老爷，哈哈哈哈，贵族不踏贱地，展老爷能到武艺厅来，我是深感荣幸啊，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快坐下坐下，另外我给您介绍个朋友，大哥来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胖子站起来了，来到展南侠近前，白玉堂给介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展昭展雄飞南侠客，这位是陕西凤翔府五柳沟的庄主，叫白面判官柳青，我郭明的好朋友。南侠冲着柳青一抱拳，不能因为恨白玉堂连人家的朋友也一勺烩了，你这得分清楚了。柳青冲着展南侠也一抱拳，可两个人都没说什么。南侠转过脸来虎视着白玉堂，白老五，我来找你来，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白福了，我这陪着我柳大哥说话呢，一会儿我想去接您去。展老爷，您怎么这么性急呀？方才白福说您骂我来的，我有点不相信，难道这是真的？
0: 对，我骂你的祖宗。白老五，你个人面兽心之辈，今天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抢人家的女儿？要说清楚还则罢了，不然的话今天我要跟你对命。

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现在这位呢是谭阿姨啊，谭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
0: 嗯。
1: 哎，孩子，是孩子。
0: 电话接通了，嗯。
1: 哎哎。
0: 谭阿姨，电话接通了，你要讲什么事
1: 儿？我那天跟你说这个，
0: 嗯、
1: 我家那个窗户后院的大铁皮烟囱啊，存在30多年那个。
0: 啊，我有印象，
1: 外边都是油污。
0: 嗯，上次咱们俩呢说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烟囱呢，它是由一个饭店啊，在30多年前，当时呢是合规建造的，但是现在呢它是违建了。但这个饭店呢已经有几年不经营了，咱们说呢可以联系一下街道办事处啊和城管呢，跟他们确认一下，希望呢能够由政府牵头拆除。但是呢，咱们上次就讲了，这个难度呢会是比较大。虽然说难度比较大呢，咱们该帮您联系还是会帮您联系。那首先呢，我们给这个卢家办事处会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导老师先打一下这个卢家办事处的电话，您稍等啊，因为导老师正在跟其他听众进行沟通，然后他需要腾出空来给咱们去打一下这个电话。嗯，
1: 还有我跟你说，卢家办事处可能推诿了，他没给调解，他都不干。我找中志中。
2: 你好，
0: 哎，你好，是卢家办事处吗？
2: 对。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咱们卢家办事处啊，有一位居民，是一位阿姨，她把电话呢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一个求助，她说希望咱们街道办呢帮她协调解决一个事儿，就是她家后边吧有一个烟囱，说这个烟囱呢已经矗立3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她应该是当时一个饭店啊盖的这个烟囱，现在这个饭店呢并不经营了，但这个烟囱呢可能因为年头太久了，积累了很多的油烟啊，每逢天一热的话呢就会挥发，影响咱们市民的生活。你看看咱们办事处这边有没有登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阿姨讲说她已经反映到12345啊或者是综治办呢，她自己都联系了，现在目前呢还是这个烟囱的建造者吧，她不是很配合。咱们街道办这边有掌握这个情况吗？
2: 是综合吧，就是您说这个可能得到城管科上，我得去核实，因为这个我不负责具体业务嘛。您能告诉我他家是就是住址是哪个片儿的吗？
0: 哦，稍等啊，那个谭阿姨啊，
1: 哎，
0: 您说一下咱们家具体的住址。嗯，
1: 那个80街31号院内，他们那个就这个咱们这个办公室，他应该很清楚很清楚，我去过，我自己亲自去过两趟。第一次去是一个小年轻人的门口坐，小年轻人说的挺好的，阿姨，我让他看的，我拍的照片，在我家屋拍的照片，我让他看的。小年轻人看啊，这样吧，阿姨，你这么大岁数，你别来回跑了，我给你那个协调一下咱们那个卢家办事处，住卢家办事处的城管，
0: 嗯，
1: 跟协调。完结果也没协调成功，我又去，我自己去的，又去了一个大高个的一个女的办事处。啊，这个，你
0: 等一会儿，我们要听一下，我们要听一下接线的这个，听
1: 我
0: 说话，阿姨。
1: 又那个找那个，
0: 听我说话，阿姨。

0: 现在没有问你这个过程，你要听咱们这边呢正在接线的工作人员问您什么问题，问您
1: 的
0: 问您问题的时候呢，您就详细回复，
1: 哦、
0: 好不好？
1: 行。
0: 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您家的住址啊。
1: 嗯。
0: 住址是。
1: 80街31号院内。啊、哦。那烟囱，我家。
0: 80街31号院的院里边。
1: 嗯，
0: 需要记录这位居民的准确地址吗？还是知道这个院的地址就可以了？
1: 这个院这是。
0: 你等会儿，我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您先稍等，我问一下工作人员。你好，
1: 好的，
2: 哎，你好，
0: 你好，他是80街31号院，还是需要具体到咱们居民的门牌号吗？
2: 嗯，需要的。
0: 嗯，那您家是？
1: 我家是卢家街102号。
0: 啊，卢家街102号、
1: 这个。
0: 嗯，
1: 对，住址，但是我家是80小区，一栋2单元。就是跟他这个楼是不都挨着嘛，跟这个80街是和卢家街是一个拐把子嘛，我家就在这儿。
0: 问您地址的时候您就说地址。
1: 嗯，
0: 您这样他方便记录，就是您不要再去发挥其他的，就是问您地址，您家的地址。
1: 80小区。
0: 嗯
1: 嗯，一栋。
0: 嗯，
1: 2单元201、
0: 嗯、
1: 我家住址。
0: 80小区1栋2单元201。
2: 嗯，
0: 这是他的准确的住址。
1: 嗯，对，
0: 还需要知道他什么信息呢？
1: 301号院内的烟囱，80小区31号院内的烟囱。
0: 你看，阿姨，阿姨，
1: 哎，
0: 听我说话，人家问你啥问题的时候，你答啥问题，先别发挥，好不好？
1: 行。
0: 到那一步
1: 的
0: 时候咱们再说。你好，工作人员，还需要知道什么信息？
1: 对。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办事处工作人员还需要知道他什么信息？
2: 那个，我们想知道这个阿姨反映的是什么情况。什么事情
0: 啊？就是他家现在不是在这个位置吗？然后他家的后院呢，就是80街31号院。这个院里边呢有一个大烟囱，这个烟囱呢现在看起来呢应该是违建，但是呢当年呢这个烟囱盖的时候估计可能也没有什么那个年代的一些审查，因为这个烟囱已经存在30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个烟囱呢是一个饭店的排烟，但这个饭店呢也不经营了。现在这个饭店的经营者呢，可能他自己是无力拆除，因为他现在不干这个饭店了嘛，就让他拆他也不拆。于是咱们这个阿姨呢就希望呢把这个烟囱要拆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烟囱吧，它立在这儿30多年，它有很多的油烟，一到夏天尤其是像三伏天什么的，它那个一烤啊，这个油烟就会挥发。他家后边这儿呢就开不开窗户，这是目前的情况。就他家地址是刚才您记的这个地址，但是问题呢是他家后院的80街31号院里边有这么一个烟囱，这个烟囱需要拆除。
2: 然后咱们是那个，
0: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哦哦，
0: 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嗯，这个阿姨是把电话打到咱们节目里边了，要求我们沟通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也反映了，他自己呢联系了12345，他自己也联系了综治办啊，这个他自己呢也努力了，但现在呢这个烟囱始终拆不下去。我也跟阿姨解释了，我说这个烟囱想要拆的话呢应该是咱们这个饭店经营者自己拆，但是现在饭店经营者如果不拆的话呢，看看咱们街道办有没有什么渠道反映给咱们城管部门呢，或者看看咱们怎么向上面去申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给纳到规划里边，看看咱们政府部门能不能有什么牵头的这种拆除。这个我也上次跟阿姨解释过，我说这个可能十分有难度，但是呢阿姨还是坚持向我们去联系，那我们还是要本着为咱们居民服务嘛，所以就联系咱们街道办，看看咱们街道办这边能不能再跟城管部门沟通一下，目前怎么帮居民把这个事儿有一个方案。嗯，
2: 行，您好，那个我插一句，这个现在是说属于是饭店的这个，就是属于经营者，这个老板他是同意拆除烟囱的，但是他没有，
0: 应该是没有经费，感觉是这样。我问一下他阿姨，他阿姨是这个意思吗？上次您讲，
1: 对，中日中心的律师跟他通话的，现场通话，我在跟前呢，
0: 嗯，
1: 我告诉他电话，他给我们那个协调嘛，
0: 嗯，
1: 完了要的他电话，房主电话。他说他这个烟囱当时盖的时候是30多年前的，盖的，当时没有人管，就属于合法吧，默认了吧。完了，现在是他承认违法，因为他影响到我们这好几家居民呢。完了再说了，就是旧改的时候，2025年是2024年旧改的时候贴外墙皮，他都影响了，当时就应该这个办事处应该负责任的。办事处当时就改说，到现场了，他有为主任的什么代表办事处到现场， 参与这个拆除，当时好几个烟囱呢，就这样，那我们这个小区里院里就挨着我们这个烟囱好几个呢，都拆了，唯独他这个拆半截，说的拆了一多半不让拆了，咱不知道他咋疏通的关系，就不让拆了，就让人家又给立起来了这个烟囱。我当时吧不知道，我没在家呀，老头住院嘛，老头住院，我在医院陪护，我也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听邻居说的，他又给竖起来了。就这么的，
0: 嗯，
1: 这个烟囱
0: 是这
1: 么的。你办事处当时就应该拆除，他已经不经营七年了。
2: 不是，
1: 他再说还违法，他贴就改说贴那保温没贴上，他这烟囱没拆，那个从四楼往下都没贴上。
0: 嗯，
1: 就是，这不他也损害公共利益了，也损害公共利益，侵害个人利益了。这根据法条法规我都查了。
0: 今天咱办事处这边怎么回复？
1: 办事处应该负责任。当时
0: 您先稍等一下，阿姨，我听一听办事处这边怎么说。
1: 应该
0: 稍等，阿姨，听我说话，您先稍等，我听这办事处咋说。你好，
1: 哎，好的。
2: 我刚才听阿姨在一块叙述，好像说是拆半截，然后就不同意拆了。这个不同意拆是谁？谁说不同意拆？是这个？
0: 就是说他，我觉得从阿姨的角度上，他应该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陪护嘛，在医院陪护。他是听邻居讲的。说他们这个院呢有好几个烟囱，其他的都拆掉了，只有他这个拆了半截之后呢又给立上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找到综治办呢，综治办的工作人员替他跟这个烟囱的经营者呀给他打电话了，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这个烟囱呢影响了居民生活，但是这里边讲说谁又把它恢复了，谁又不同意的这个情况，他阿姨，你掌握吗？当时你有在现场吗？
1: 我没掌握，就是当时拆烟囱的人，说的当时就又给拆一半，一多半又给，
0: 但是具体是谁下的指令说把拆一半的烟囱又给恢复了？那这个他阿姨他是不掌握的，他只是知道这个结果是又恢复了，
2: 这个不存在，存不存在就是饭店的这个经营者他不同意拆这个烟囱的这个。
0: 也可能，您说这种情况也可能，但是咱们现在不得根据事实去判断说他这个烟囱到底合理不合理吗？是不是？你说
2: 我们呢就是说汇报一下领导，然后呢把这个阿姨的这个相关信息我们记录一下，她的电话号码什么的。
0: 稍等，谭阿姨啊，您要留您这个152手机尾号是4963这个手机号码可以吗？
1: 行，
0: 那您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把卢家办事处的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阿姨电话跟咱们卢家办事处说一下，然后把她的姓说一下，姓谭，把谭阿姨的这个姓和电话告诉咱们办事处。现在登记您的个人信息好不好？
1: 好，
0: 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当中，您先稍等一下。登记之后呢，他我估计要跟办事处主任要去汇报，就是咱们能做的事呢是帮您联系，稍等啊。你好，工作人员。
2: 哎，你好。
0: 那这个刚才我的同事，我们导播老师把谭阿姨的电话告知给您了，然后刚才可能还登记了她的地址，反正事儿呢就是目前就是她后院的这个院里边的其他烟囱都拆除了，就剩这么一个了，就是这么一个了，然后她希望把这个烟囱呢要拆除掉，这是目前她的诉求。您看看跟咱们办事处主任啥的再沟通一下，咱们怎么样联系一下城管啊，看看协调一下。首先可能是我的想法是，我上次也跟他讲了，咱们首先要判定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违建，如果是违建的话呢，可能就要协调一下咱们的城管部门，要向他下达这个通知书啊，还是说限期拆除的一些文书，有这个文书了，是不是咱们就有一个依据，就首先确定一下它到底是违法的还不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的话呢就按照违法的这一边去走，如果不是违法的可能咱们才需要去协调它，您看是不是？
2: 行
0: 啊，那行，好，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
0: 哎，阿姨，那这边呢咱们跟进一下情况。我的想法是呢，您可以在后天吧，你给他一天的时间，后天如果有可能的话，您可以到办事处再去一趟，问问他们这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然后咱们再跟进一下，好不好？
1: 行， 行，
0: 嗯，那行，哦，阿姨跟你聊到这儿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啊，87996984，咱们的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倾诉。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

0: 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是孩子房产分配的问题是吧？你好。
2: 你好听哥。
1: 你好。
2: 我有4个女儿、我今年83了。我2女儿没嫁出去，光我孤独一个人。我想啊，把这房子呀，先让他住着，我死以后住到他死的时候再给那3个孩子。那3个孩子，能不能麻烦别再来争抢要房子来？
1: 您说这个事儿就太久远了，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对，您想说的是呢，您现在呢有一套房子，您呢还不想说这个房子呢完全更名过户到其中一个子女的名下，还是说呢他现在单身，然后呢把这个房子呢设立一个居住权？说让他呢、
2: 哎、
1: 一直居住，然后居住到这个孩子去世，这个孩子去世之后呢、
2: 哎、
1: 再由其他的孩子，还得看当时在世不在世的情况。你想他们都是兄弟姐妹啊、哦、谁活得长短那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哦、完了还得说再往下分配一次，你再往下分配一次，你说那你的房子都啥样了都已经啊，
2: 现在的房子就40-50年了都。
1: 是啊，你现在的房子40-50年了， 你的孩子才多大呀？他在住的，
2: 我那大的都62了。
1: 他，咱说的是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你说他在住过20-30年，那房子都已经都多少年了，都已经。然后你只是这么老的一个房子，再往下去分，完了还要考虑到说其他子女的在世情况，他们再去办不办这个继承啥的，那其实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是觉得你这么想其实是有点多虑了，你还莫不如就是直接把这个房子就是留给你这个孩子就完事儿了。
2: 这个光老糊涂这个老二吧，他没儿没女，
1: 没儿没女，兄弟
2: 就说我住，
1: 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也是，兄弟姐妹也是这个房子的遗产继承人啊。
2: 嗯，
1: 也就是说呢，兄弟姐妹从他的角度上看，他是第二顺位的，因为他，你现在要是不办这个房子呢也行，你不办这个房子呢，其实从法定上来讲，以后如果要是但凡有一些什么拆迁呢，因为你现在肯定是拆不了的，但这个房子你再过个几十年，没准他会有一些变化呀。
2: 嗯，我这二姑娘身体不好，昨天喝毒喝药了，人家抢救了过来了，他说哪天那喝药还得死。
1: 嗯，就是他有抑郁症吗，还是咋的？
2: 有焦虑症，由于他失眠。
1: 哦，那你其实简单一点的话呢，
2: 我现在不能给他，他不要，他就说我写个遗嘱了，我允许他住到死，完死完以后了，连那三个孩子得，那姑娘没不如万人万女得呗。
1: 嗯，行。
2: 你说我问问你，
1: 你要是想这么写，
2: 我以后这房子没有麻烦事，在咱们家头那得
1: 麻烦事，跟你说的这个不一样。
2: 啊，
1: 你所谓的麻烦跟你现在讲的目的性，它本质上就是两个问题。我们往往所谓的麻烦呢，只是说办手续上的麻烦，手续上的麻烦呢，你就是立了这个遗嘱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写法，也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谁在世谁不在世，好去确定死亡手续和遗产继承人的情况。那个对，那个一团乱麻的事儿，早晚都会发生的。你要问我说会不会麻烦，我真的跟你讲，那肯定会有麻烦事儿的。因为你这个房子，
2: 那就三孩子万人万你都不能给，
1: 因为往下分配的年头太久了。
2: 我写个遗嘱，就给他们三个，三个丫头，三个丫又没一个让他三个丫头孩子得，他平均摊下。
1: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2: 啊，清楚清楚清楚，
1: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这么写是能实现的，但是办手续上的那些东西是不能减除的，该去提供什么手续他们还是要提供什么手续，而且呢再往下再走一层的话，那个时候孩子配合不配合，或者他们愿不愿意去出来，都是很麻烦的，没准还是得打官司。所以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所说的麻烦是不能因为你立了这个东西就同时解决那么多的问题。
2: 啊，
1: 你不能同时解决这个房子又让你的女儿住，她死了之后呢又让其他孩子继承，还去解决说呢其他的孩子有人死了之后呢他们的孩子再来拆伙进来，然后只拿你这个遗嘱他们就去办手续，那是不可能的。
2: 我跟我说这个光华无头的二丫头今年60了，我说那我写遗嘱了，我就说
1: 写遗嘱了，你这个遗嘱
2: 我那仨撵出去。
1: 我已经跟您说的很清楚了，阿姨，您写这个遗嘱也是老百姓写的一份遗嘱，你不是古代，
2: 按着手机，写的。
1: 你不管按啥写的，你不是古代的皇上，你有尚方宝剑还是什么留给了谁？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能明白吗？你写这个遗嘱，他们最终想要办手续，不还得到政府部门去办手续吗？你光写这么一个遗嘱，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谁
2: 啊？写的遗嘱不好使啊？
1: 不是说不好使，我在跟你讲的是现实层面上，咱们去办事儿。你光写这么个遗嘱，谁认识你啊？谁了解你是谁呀？对不对？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谁知道你是老张太太还是老王太太呀？你拿这个东西去了，人家办这个办事机构就跟你办手续了，你还想咋地就咋地了？
2: 啊，
1: 能明白这意思吗？那人家不审查手续啊，人家不审查什么死亡证明啊，人家不审查亲属关系啊，
2: 那也不好使啊，听说
1: 你写遗嘱能有啥意义啊？写遗嘱只是解决你自己家庭问题，人家办事机关该办事儿，人家。

0: 那
1: 啊，有人看上了啊，人都争了。
0: 哎呀，
1: 那一我是要人家就要争卖。
0: 有啥可争？
1: 我说那还有一个活着的，没光滑无毒一个人，他门没女的，不让他住。
0: 你真的
1: 撵出去？
0: 你真的考虑
1: 卖到你四个人分？
0: 你真的考虑多了，你这个房子本身也不值钱。
1: 嗯嗯，是，
0: 本身也不值钱。有啥真有
1: 能值30多万呢？也能值
0: 30多万，你自己想，也是今年去卖，你这个房子只会卖20多万，
1: 嗯嗯，
0: 以后慢慢就更便宜。你要再过个20-30年，你这个房子你算算，它除了动迁它能值点钱，你正常买卖它都流通不出去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1: 现在房子我们这二楼可值钱了，和一楼，我说主流院对个呢，电梯新村的。我们这旮瘩有医院，
0: 阿姨，我也不我不硬去劝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的品质，哦，它的年头在那儿摆着呢，哦。我没有说你这个房子现在不值钱，
1: 年头太多了。
0: 你这个房子现在值30万，我是认同的，
1: 嗯。
0: 我在跟你讲的是，你这个房子，
1: 哎哎哎，
0: 因为你还得让你的姑娘去住，她再住个20年，
1: 哎，
0: 你这个房子你算一下，
1: 她不能过20年，她得等10年8年，撑死5年6年的。这身体也不好，我也够呛了，我也顶多3年2年也就完了。
0: 你就不要去写那么多了，
1: 嗯嗯，
0: 你就是这个房子写，
1: 哎，
0: 这个房子呢，
1: 哎，
0: 由你的孩子居住，哎，就是这个子女居住，你把这个事儿写清楚就可以了，
1: 哎。
0: 你其他的事情就不用考虑了。其他的事情不用考虑了。你要是设立这个居住权呢，
1: 嗯，
0: 您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写，
1: 嗯，
0: 然后呢顺带着把那个遗嘱也写清楚。如果说你在家里能写明白，就在家里写。
1: 嗯，
0: 在家里写不明白的话，
1: 我现在写完了，搁家写完了。我说那个，
0: 你就找公证处。
1: 以后我让老二住，他住死了，再给那仨。我写遗嘱了，我都签，我签字了，都弄手印了。
0: 你听我说这个事情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写这个居住权呢，
1: 嗯，
0: 还是写这个遗嘱啊，
1: 嗯？
0: 你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先去写，但是你写了，
1: 嗯，
0: 这个东西呢，
1: 嗯，
0: 更有法律效力。
1: 嗯，
0: 其实我们讲设立居住权呢，应该是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正式登记一下才能设立的。
1: 对，已经去了咨询了，也咨询了。嗯，
0: 对，你得登记一下才能设立所谓的居住权的。
1: 哦，
0: 对，再有就是你那个遗嘱，你说我那个遗嘱想让以后呢麻烦事更小，遗嘱呢你最好是到公证处要公证一下。
1: 哦，
0: 对，就是说这两个问题呢，如果你想增强它的效力，虽然我们说你的自书遗嘱和公证处遗嘱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1: 哎，
0: 但是你说我想让它更正规，
1: 哎，
0: 想让这个遗嘱呢给我的儿女少添麻烦，那你最好就是公证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居住权那
1: 个
0: 呢，
1: 一个公证，一
0: 个
1: 说那个房产交易中心也咨询了，
0: 对，
1: 他说的就房产中心给写个允许他住，
0: 对，
1: 我先把他撵出去，他租完了以后再给那仨，
0: 对，
1: 完了那以后吧，我要想送他药都要不回来了。别看房是我的名字要不回来了，房产专业中心说的。
0: 是啊，这就是我说的两个问题嘛，就是你的遗嘱可以公证，
1: 哎哎哎，
0: 居住权呢，
1: 哎，
0: 必须去办理一次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
1: 啊，谢谢秋哥，这个知道了，
0: 嗯，
1: 麻烦你这么天了都。
0: 是，
1: 啊，这
0: 是
1: 下一个吧。
0: 但是之后的麻烦事呢，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嗯，
1: 哎，
0: 你就先把这两步解决明白就得了。
1: 哎，
0: 至于说什么，
1: 我死了那三个孩子，写呢卖不了，麻烦这手续。
0: 我就这么跟你讲，
1: 哎，
0: 阿姨，行，你听我最后说两句，行了，不要这么多说了。没有任何意义。
1: 我这没整明白了。
0: 你本来也是管不了那么远，我说这个话都已经非常直白了。
1: 哎，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咱俩就不要给其他听众添乱。
1: 哎，
0: 你想，你去世了，再加上你说的这个一辈子没结婚的这个姑娘，她去世了。
1: 哎，
0: 然后你又说你其他的孩子如果再去世一个，你自己去想这个事情涉及的人涉及的办事他得多麻烦，他能那么简单吗？人如果
1: 那咋办呢？那咋办呢？那
0: 咋办
1: 呢？
0: 你就
1: 怎么整啊？这
0: 你就安息，到时候你就咋办跟你都没关系的，他们愿意咋办就咋办了。嗯，反正你写你都写的已经写明白了，是不是？至于说他们想咋办，那就是你的又隔代了。那都得是你的孙子，
1: 哎哎哎，
0: 孙女他们去掺和了。至于说他们想去怎么办，
1: 哎，
0: 想去怎么掺和，那你真的就管不着了。
1: 嗯，
0: 我就这么个意思。
1: 哎，好了，
0: 听明白了。
1: 了
0: 好
1: 了，麻烦你这半天了，谢谢请客。
0: 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提到了说，
1: 哎，了
0: 听我说话，这个过程如果提到了说，你家里边某个人去世啊，或者是跟你本人去世啊，怎么地的，这个只是咱们就是假设啊，不是说您心里边别有忌讳，只是一种假设的事儿啊，它不是说真的发生，
1: 哎哎哎，
0: 好不好？嗯
1: 嗯嗯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嗯。

0: 您说就别考虑那么远，但是您就眼巴前这两步是可以实现的。眼巴前一个呢，就是居住权的事儿，这个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是不是？这个居住权呢，你写完之后呢，也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他才能够正式的去设立。这个事儿你做的也很好，你自己也问了。第二个就是遗嘱，遗嘱呢在家里边写明白也行，不会写呢，或者是想让别人见证，就到公证处去立啊，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个都是能实现的。至于说再往下一步啊，再往下一步，那就已经涉及到你家人口已经去世的谁谁谁走了，那就已经真的很麻烦了，咱们就不要再往下再想那一步了啊，那一步再怎么实现再怎么操作，那甚至都有隔代参与了，对不对？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稍等啊，我看一下导播老师的提醒，是在4线。4线的我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大叔，是关于报双费的事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有个事儿求求你。
0: 嗯，
1: 就那个月费，他答应给我退费，到现在也没给我退呀。我家东的去年才11度10度，他们领导答应了，把我那个房产证、复印件我都给他们，到现在也没给我退呀。马上就要都要开算要供热呀，他也没给我
0: 退。你是退哪年的费用啊？
1: 25年呢？
0: 退25年，您是属于6种人当中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6种人，
1: 他给我100%的退呀、啊。
0: 就是您上次是供暖不达标是还是怎么的？
1: 对呀、啊，供暖就不达标啊。
0: 啊，那您把那个答应您退费的那个公司负责人的电话给我，帮您问一下。
1: 啊，那领导叫刘月群，还有一个姓吴了。
0: 您不管是谁，你就是给谁的电话都可以。这几个人当中，你有谁的电话给到我？
1: 那我给你们5781123192。
0: 那不还是公司电话吗？
1: 啊，对呀。
0: 老师打一下这个57812319，那我就得从公司电话给你打，然后他们再层层给你往下转，好吗？
1: 啊，行，谢谢。
0: 稍等啊，五七八幺二三。

0: 319是吧？
1: 对。
0: 嗯，稍等啊。
2: 他投集团用户服务中心，电话正在转接中。
3: 客服6026为您服务。
4: 你好，什么可以帮您？
0: 哎，你好，哈投工作人员。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用户的一个来访电话。这位大叔呢，他去年呢和他们热站协商好了，因为他去年呢可能家里边维修之后呢，供热效果不理想，这个热站说呢帮他申报上去了，他是属于可以100%退热费的。但是呢，始终这个供暖季等完之后还是没有收到这个钱，这个下一个供暖季不是要开始了吗？所以说咱们这个大叔呢，就希望通过咱们热线呢，看看协调一下他们这边负责人，看看他这个手续跑到哪一步了。您看他
4: 地址是哪里啊？
0: 您稍等一下，大叔啊，您说一下您家具体的地址。
1: 道外红南街39号三单元40。
0: 红南街39号，对。
1: 红南四道街39号。
0: 红南四道街39号，三单元的402，对吗？
1: 对。
0: 嗯。
4: 他是之前答应给他退费100%退费了，然后现在一直没到账，是吧？
0: 是这个意思，您说的对。那
4: 他电话是多少啊？
0: 您稍等一下，
4: 联系方式。
0: 稍等，我看他一下这个电话啊。
4: 嗯。
0: 李大叔啊，您留522这个号行吗？
1: 158那个
0: 行。
1: 行，
0: 可以的。导播老师把这个李先生的手机号跟哈头说一下。嗯。正在帮您沟通电话啊。
1: 谢谢。
0: 稍等啊。稍等。嗯，帮您登记呢啊，稍等。稍等啊。你好，你好，工作人员，刚才我的同事把这个大叔电话告诉给您了。
4: 嗯，
0: 您看看咱们催促一下好不好？
4: 好的，我这边尽快跟他联系。红南四道街39号3单元402是这个地址是吧？
0: 对的。嗯。
4: 嗯，好的，我这尽快给您。
0: 好，谢谢您，谢谢。
4: 嗯、
0: 好，再见。
4: 再见。
0: 哎，行，大叔，帮您又沟通了一下啊。嗯。
1: 嗯。
0: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要找刘老师是吧？六线上，王大叔，你是不是挂着刘老师的号了？王天喜啊，王大叔。
5: 你好。
0: 您挂上刘天佑老师的号了是吗？
5: 啊，对。
0: 您挂在哪天呢？我登记一下时间。
5: 周二下午1点到1点半。
0: 周二下午1点到1点半，那就是周二的话是南岗园区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好，您的名字叫王天喜是吧？
5: 对对对。
0: 您想看啥病我跟他说一下。嗯。
5: 啊，我便秘。
0: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去打招呼好吗？我下了直播就把您的消息我都发给他啊。
5: 哎，好了，谢谢。
0: 啊，别客气。
5: 谢谢，
0: 好，再见。哎。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有像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再或者呢，有的听众朋友呢是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想要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啊，是可以的啊。刘天佑教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在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南岗，星期三呢在群力。大家有啥问题呢，需要找刘老师呢，你就直接去找他就行。提前网上挂号，或者是呢当天现场挂号，挂完号之后呢到诊室外等待，找刘老师面诊啊。这个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医大一两边都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好不好？见到刘天佑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为大家介绍好吗？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等候听众朋友，57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
6: 我问一下，我就是上村里找台账，村长和会计说没有，台账没了。我家老头吧，就是跟他父母头一轮分地嘛，
0: 嗯，
6: 完了99年占了，完了这不没有地了。我家老头有4、5地也占了，跟他父母在一块儿，他父母的让他大哥给抢去了，
0: 嗯，
6: 完了他就跟他说整户消亡了，完了占地那是给的钱少，说是25年以后有合同写的挺明白，就是来年27年到年头了，
0: 嗯，
6: 有说法兴许给补偿地是补偿钱的。那他说我刚才去找他，我说我看看台账，他就说台账没了，整户消亡了。我说那有我家老头4亩地呢，地是没有了，有占地的底子。
0: 嗯嗯嗯，你把那个村上电话给我，我问一下村上看看啥情况。
6: 行，谢谢你帮我沟通一下，求求你。
0: 嗯。
6: 他这分享的是。

0: 182。
1: 导播老师登记一下他们村上电话。嗯。
0: 182451。
1: 咱们得广告回来之后先操作啊，您先登记一下吧。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苏先生，苏先生您好。苏先生你好，
2: 谢谢。
1: 嗯，你好，嗯，
2: 你好，就是说有这么事儿啊，
1: 嗯，
2: 我也给你帮忙，我去检车去了，我5.1A67本田车，
1: 嗯，
2: 上车站检车了，车检完了，他说有违章，有违章吧，完了，我去交违章去了，违章，交警大队说你这个你交上违章，你驾驶证过期1年了，
1: 嗯。
2: 他说你得考科目一，
1: 嗯，
2: 考科目一我七来岁了，我也考不上科目一，我这车现在再也捡不了，这怎么办呢？我求求你了。
1: 那你看看家里边其他人能操作吗？
2: 你说操作什么呀？
1: 就是其他人有有效驾照的人，他们能不能操作呀？
2: 有效驾照吧，这个违章吧，他我就是要记分啥的，罚款那无所谓。那个记不了，他说有，我这违章是没拉安全带，有高清。
1: 哦，能看到你了，是这意思吧？
2: 啊，对，看到我，别记不了。
1: 嗯。
2: 那我车现在被人检不了，我不要驾驶证都行，我考不上。那我车检不了这个问题，得怎么办？请你给我沟通一下子。
1: 那也不行啊，你不符合人家规矩啊。
2: 嗯。
1: 规矩，但就是你去复习科一，然后你的驾照有效了，把它消掉啊，要不他怎么往下进行呢？
2: 我科目一我也考不上科目一啊，我也不会
1: 那个
2: 字母啊。
1: 那这个也，那你这个车现在你的名下是这意思吗？
2: 啊，对，我车是我的名啊。
1: 那如果把它更名过户呢？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2: 他说了，这因为违章不能更名过户，那我车不能报废呀。那我这车我就不开了，完了我卖了，我得过户给别人，他说还不能过户。那说要是本田跟宝马的100来万的，这件事能报废吗？
1: 那我得问一下咱们管理部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就是您现在就是说我就是
2: 哪管这说的，我跟您过户我卖了他也行啊。
1: 嗯，就是我驾照我也不想要了，我以后也不开了，是吧？我就
2: 对呀，对呀，你说我车不能报废呀。
1: 嗯，
3: 欢迎致电12123交通安全服务热线，手机未注册用户请按9号键注册，人工服务高峰时段排队时间较长，建议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自助办理。系统正在为您转接，请稍后。

0: 请稍后。你好，
1: 10119
0: 好，为您服务。
2: 1123平台，请问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3: 哎，你好，1123平台，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接到一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呀，他有一个业务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不掌握，他下一步怎么办？你看看咱们热线能不能给我个电话，或者是咱们热线这边知不知道这位驾驶人该怎么处理？他的车辆呢有一个违章，然后这个违章呢影响他检车和接下来这个车交易出去。但是咱们这位驾驶员朋友呢，他的驾照呢因为没有到期检啊，他已经过期了。但这个听众啊，他是一个老年人，他现在重新学科一的话呢，他自感呢也过不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驾照呢我也不想要了，我以后也不开车了，我就不要这个驾照了。但是他不要这个驾照呢，现在因为有违章没有处理掉，他的车现在检车和过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能够把这个车转移走呢？比如转移到他的亲属名下，就这么个问题。
2: 麻烦请您稍等一下。
3: 您看看咱们哪个业务处是可以回复一下他这个事儿，您问一问。好，大叔啊，
4: 哎，
3: 正在帮您沟通啊。
4: 我知道，我听懂了。谢谢你，就是啊，我常听你节目。
3: 是，的确倒是个难题，容易陷入死循环。
4: 是我这两天可闹挺了，都是二十多。

0: 天了，我照相
1: 这个违章放那儿吧，也不能不处理呀、啊。
0: 嗯，送美区教养大队吧，现在我天天去，他的那个没有网络，现在挺好监了。
1: 嗯，我知道，但是咱们现在你这个违章就搁在那儿就不弄了，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得看一下1213这边，他咨询一下。
0: 行，我听你的。
1: 嗯，
0: 啊，那就我太难了，现在。
1: 那你
0: 不能老在家放了呀？
1: 那您那个驾照到期之前自己忘了？
0: 忘了，这我也不懂的，都、都忘了。
1: 嗯，
0: 我开着就是一辈子车了，最后整这事儿。
1: 越是老司机吧，有时候到一定年龄，的确这个科一可能有时候不太好学。
0: 是啊，学不了了。嗯，因为啥呢？孩子说你肯定学不了，但那个字母啥研究上不去，我也不会拼音，打鼠标也不会。
1: 嗯，明白。
0: 不能老在家放着这个车，那是不是事儿啊？你卖吧，过户你得过户卖，得过户，过户过户不了。
1: 嗯，
0: 他就违章再说，你就这么点小事把我困扰这么邪乎。
1: 看看热线这边咋说吧，的确也是有难度啊。
0: 啊，
1: 因为他是有点像一环扣一环，是不是？
0: 啊，是。
1: 嗯，驾照呢，没有有效驾照就处理不了违章，处理不了违章又影响了你的下一步的检车和过户，他就是一环扣一环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呢，通过您的描述上来看，这科一是肯定是过不去了，
0: 肯定是过不去了。
1: 是，
0: 嗯嗯，完了文化也不高，咱们。
1: 嗯，稍等啊。
0: 嗯，行。
1: 嗯，
0: 行，太感谢你了，你这我就是没有办法，后来我一直
1: 是我也得问一下咱们热线这边，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我估计他也要去再打听一下。
0: 是是、
1: 嗯、
0: 是。
1: 稍等吧，咱们都等一等。
0: 啊，行。
1: 嗯，您车现在违章有多少个呀？
0: 我违章就没系安全带，就是200块钱扣4分。
1: 就这一
0: 个
1: 是不是？
0: 四
1: 个
0: 违章就是不系安全带。
1: 你还就是不系安全带。
0: 嗯、
1: 哎呦我的妈！您开车，哎，你好，您说。
2: 不好意思，先让您久等了哈，实在是抱歉。我想问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是说咱们的驾驶员是吗？
1: 对，
2: 然后有一个违章，那想问一下，他是在 APP 上那个违章处理不了，是在软件上的那个异常情况啊，还是说、
1: 就是他
2: 对
1: 他怎么处理都处理不了的原因是他据他讲，我说那您这个违章用其他的驾驶人的这个驾照去给他消掉呢？他说他不行，他说这个拍的是他，因为他是没系安全带的违章，
0: 他是叫
1: 然后有这个他人脸的面部识别，他只能本人去消这个违章，但他的驾照呢有效期过了，因为他就是一个老人嘛，他自己可能也没留意，他把这个事就忘了，他的现在这个驾照有效期到了，所以他现在线上线下就都处理不了。
2: 它的有效期那到什么时间呢？能告诉我一下吗？
1: 它是去年到期的吧？您是啥时候？
0: 去年5月份到现在。
1: 嗯，去年5月份。
2: 有效期到了，那咱们的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驾驶员年龄达到70以上了吗？
1: 年龄多大？
0: 今年是69岁。
2: 69岁，那咱们可以参加科一的考试，恢复驾驶资格，恢复驾驶资格之后
1: 再
2: 这
1: 个吧，他去大队也问了，
2: 嗯，
1: 但现在太过难度是什么呢？因为他吧文化水平不高，他现在自己评估了一下，就他现在呢就是眼睛也不太好使，看那个电脑屏幕啊，包括他现在连拼音都认不全。就是他现在呢自己预估了一下这个科一，子女也帮他预估了一下，他这个科一呢应该是肯定是达不到90分了，
0: 对，过不去了，肯定是
2: 啊，考试是很困难能通过了是吧？
1: 对，他现在评估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实力，就是过不去这个科一了。
2: 嗯，那现在的主要诉求就是这个车的话，
1: 他就想把车比如说就是因为他
2: 是吧，
1: 对，他就把车要不然就给到儿女身上就完了。
2: 嗯嗯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要是过户给儿女的话，不得先消他那个违章吗？
2: 嗯、对你这个违章的话，
1: 所以他就陷入死循环了。
2: 嗯嗯、那我明白这个情况，但是我这边在线的话是没有权利指您直接核实到的。
1: 嗯，
2: 就是我能给您解答的话，这些情况，这个咱们的驾驶员， 都是没有其他的能够直接处理得了的，然后我只能是给您旁氏登记反馈，然后留下联系电话，由咱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核实之后给您回复电话，您看可以吗？
1: 可以的。咱们这位听众呢，他姓苏，苏先生，
2: 江苏的苏，草头苏是吗？
0: 苏联苏，
1: 对对，是这个苏，
2: 苏联的苏。然后违法地点是在哈尔滨市区吗？还是、那个、
0: 宋美区？是宋美区世贸大道呢？
1: 宋美区世贸大道，
0: 龙川路那边。
2: 啊，号牌提供一下。
1: 车牌号。
0: 车牌号是51A67。
1: 黑 A 吗？
2: 黑 A 吗？
0: 黑 A 51A67。
2: 黑 A 五幺
1: A
0: 六
1: 七。
2: 黑 A 五幺 A 六七。
1: 对。
2: 啊啊，好的，那我这边帮您尝试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1: 那还需要他电话吗？
2: 哎呀，对，电话稍等哈，您请讲一下电话。
1: 行，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们热线。稍等啊，正在帮您，这个确定热线，好吧？的确，你看咱们接线员也说，就陷入这个死循环了。他这边是没有权限的了，只能是向上反馈了。有专业的处事再给您做一个回访，好不好？就是咱们也必须得符合规定。那您开车都不系安全带，这个确实是。
0: 这是大意了。我现在安全带就中午时间，就是大意
1: 了。那也不行了，这个是这个得保护您的安全呢。
0: 他要手机号吗？手机号要。
1: 手机号是我们那个，因为隐藏操作涉及隐私，我们现在导播老师跟咱们热线去讲了。您好。
2: 哎，您好，先生。哎，好。
1: 那就这些信息都对。那您看看咱们相关处室给他回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交易掉吧，好不好？
2: 那您的诉求我给您登记上报了，那我这边确实没有。
1: 我知道，我理解。
2: 核实，然后请您注意接听电话。工单受理时限的话，大约是1到3个工作日。那我们工作人员的话，如果有伤经的结果的话，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驾驶员。
1: 好的，
2: 然后请您在这期间保持电话畅通，咱们注意接听电话，可以吗？
1: 可以的，谢谢您，谢谢，感谢。
2: 实在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不便了。那请问其他还有其他需求吗？
1: 没有了，谢谢您，谢谢您。
2: 好的，
1: 再见。
2: 抱歉打扰你了，再见。
1: 那个大叔，咱就等等吧，好不好？
0: 我等你，就是那我等你电话呗。
1: 他是给你打电话，因为留的你的手机号。
0: 给我打电话，行。
1: 对对对，给你打电话啊。
0: 行，
1: 那行。
0: 就是我要是这个事儿听到好消息，我再反馈给你。
1: 我认为应该是有难度，但是如果实在是帮不到您，我也没办法，因为必须还得符合咱们管理规定，是不是？
0: 是，我理解。
1: 行，
0: 我理解。
1: 帮您沟通是肯定是咱们要做的事儿，但是结果咱不能保证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三先生，张大叔，张大叔是路面的事儿是吧？你好。
3: 那请客，谢谢啊。
1: 嗯，你好，您说。
3: 我麻烦你，麻烦你，这个就是，我是道外区影园镇。
1: 嗯。
3: 就是从卫生院到陆家沟这有一段的公路，有一段路吧，路面全坏了。
1: 嗯。
3: 我经常搁这儿的上那上卫生院看病去，因为岁数大了，经常骑着三轮车看病去。搁这一下雨吧，他干脆就找着，有时候把车都翻到沟、翻到坑里去了。我给那个1235打电话，他说7月份打的，他说9月份给修，但现在也没给修。我想麻烦你给问一问，
1: 嗯、
3: 什么时候能给修这段路呢？
1: 行，我登记一下具体的地址啊，咱俩再说一下。您说，
3: 好的，
1: 嗯，您说具体地址。永源镇哪里？
3: 道外区永源镇。
1: 嗯，永源镇什么位置？
3: 陆家沟，陆家沟至那个，陆家就是永源卫生院到了永乐村陆家沟屯这一段路，有1公里吧。
1: 屯，稍等啊。
3: 啊。
1: 陆家沟屯。
3: 陆家沟屯。
1: 永源卫生院开始是吗？
3: 对。
1: 嗯。稍等。
3: 到陆家沟屯这段有一段公路是坏的，路面全坏了。
1: 嗯嗯嗯。好的，稍等啊，稍等。永源卫生院到陆家沟屯就有1公里的路，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这是陆家沟附近。
1: 明白。
3: 我这公单号我跟你说一下吧的。
1: 嗯，那都不用。您这样，您稍后呢，您需要自己打一下12345，然后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下节目再帮您加强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嗯，稍后您就先打一下，然后下直播我再去打啊。
3: 哦，好的，那好的，
1: 嗯、
3: 行、
1: 哎、好
3: 的，谢谢啊，谢谢
1: 啊，也别客气。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四线，四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帮您给村长打电话了啊，嗯，稍等啊，张老师打一下尾号是35那个号，咱们俩登记了，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稍等，操作当中，稍等啊。
4: 气死我了！你说
5: 是
4: 啥？
5: 你好，
1: 你好，是杜村长吗？
5: 嗯。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村啊，有一个村民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啊，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呢，他想去看一看他们家地1998年的土地台账。这个您看看，咱们村上对于他家的地这个台账是有保留的吗？他自己可以说一下。您好。
5: 你好。
1: 你好，咱们这个打电话的王大姐啊。
4: 哎，在这儿呢。
1: 你要查那个地的名是谁的呀？嗯，
4: 那户主是韩虎全，就我家老头他爸的户主是。
1: 嗯
4: 我家那个就叫一个叫韩学铁。
1: 他想查他们家的。
5: 你在这儿，你早上去我不都跟你说明白了吗？
1: 他家地是啥情况？
5: 你那地都征没了，我们还得给你看什么账啊？
4: 我不要看看台账吗？你说台账没了，他怎能没呢？
5: 你那地征了、嗯、你征了你2007年你怎么个说法，你那个你合同我也没看着，我得看你合同是怎么签的，你这怎么跟你说你得听明白，你身上有啥用啊，你
4: 听明白了，听明白你说咱这地都什么整户修网了是吧，
5: 对呀，你的人
1: 他的地是这样的，
5: 你老太爷子人不已经没了吗、嗯，
4: 对呀、啊，那有他一田四亩地，他地是占了有他四亩地底子，你不能给活的也消亡了。
1: 他们家地到底
5: 是
1: 啥情况啊？嗯，
5: 你那个不已经你还有田地没征吗？
4: 他占了，占他四亩地，有村里开的证明在这里东他也开的。
5: 你那个四亩地，你当时征钱不就合同已经收回了吗？
4: 合同我有啊。
5: 你不收回怎么那个你是哪年征的，他那是早征的吧，
4: 99年，这是你应该知道，99年征的，
5: 对呀、啊、你99年征的，那时候没有实地险对吧，
4: 对，
5: 你合同征了，你地征了，你合同就等于没合同了，你要手里有合同你不还得要地吗，
4: 对呀、啊，这不是那又我不告诉那是给不两块钱吗？25年还有说法，兴许是补钱补地。
5: 一个年代是一回事儿的，你现在
1: 我听明白这个杜村长他的意思了，就是你所说的25年之后有说法，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些书面上的手续？有没有就是说25年之后到27年还有说法的一些证明？有没有这个？
4: 有那个合同有。
5: 我今天早上就跟你这么说的，我说你这合同留着，27年咱们国家土地变动呢，你咱看政策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4: 我
5: 是不是
4: 这么说的呢？
1: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呀？
4: 我就是要看看台账，他说台账没了，我的疑问。
1: 咱就是说，你看台账的。因为你那个地不都是被征了吗？你看台账，他想看台账，他这个征完之后，那个台账上会有体现吗？他其实就是想看完，心里边想托个底，我感觉他是这个意思。
5: 我说你征没有土地了，你怎么还能有账呢？我就纳闷这个事儿。
1: 他的意思是98年不是有账吗？98年有账，然后99年他的地是被征了，他想问一下98年的底子能不能体现出他有多少亩数，他好像是这个意思。
5: 那还有体现啥，你家那个你征多少地，你地没了，已经没了就没了，你怎么还能体现出，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
1: 他其实就是想看看98年的底子，他分的那个地是跟谁在一块分的，然后他家地是啥情况，他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是这个意思。
5: 怎么呢？
1: 我的意思是咱们这个村民啊，他就想看98年他家地的分的这个情况，这个底账，咱们98年的这个底账，他家地的底账，村上会有留存吗？
5: 你问问他，你现在哪听？你土地确权证都已经2013年那个土地就改了，都已经变成确权证了，你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地都没了，确权都确权不了了，哪还有什么底子呢？我就纳闷这个事，底子从哪能找出来呀？
1: 就是1998年，咱不是有村上的土地台账吗？就是他家这个台账是已经没了吗？
5: 你账完之后不就得抠没了吗？那玩意儿那不抠怎么算征了呢？
1: 嗯，
5: 那有这玩意儿
1: 就是村上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因为你征地了，征地台账上就已经没有你家了，就这么个意思。
5: 对呀，我告诉你，你说这当时给的少，我今天早上是这么告诉你的，你听明白，要不然他有点听不明白。你把你这个协议当时跟那政府签的协议，征占的协议你留着，留完之后你看看，就是说来年27年咱们国家土地到期了，30年的就到期了，承包到期了，到期了怎么个政策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接着说政策的时候说那你征完的地应不应该再给一遍了，说不应该给就不给了，应不应该再找差，当时征的便宜你那点怎么签的我不知道。
1: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5: 你听我说
1: 那个王女士，我跟你说一下，你现在可能就大概明白了。首先咱们一点点说，先说你那个台账上的事儿。因为啥呢？因为你的地被征了，征了的话呢，台账上就应该去除了，所以说呢，你去找呢是没有用的了，因为台账上也体现，就算是体现也得是体现说你这个账是去除掉了，就说你这个台账呢，找这个台账呢就没有用了，你找这个台账呢，对于你接下来找地是没有用处的。这首先是第一个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个首先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回答您的，就是说家里边还有没有老人的地啊？因为你家的地呢，可能当时这个情况呢是有的人是被征了，有的人的地呢是已经去世了。那么所以说呢，
6: 都征了，人地也都征了。
1: 那你看，那咱们村上讲，如果地要是都征了的话呢，那就不存在咱们说的这个情况了。首先就是解决你台账这个疑问，第二个呢，再解决你说的依据的问题。那么你肯定担心的就是我台账上没有了。那么如果有政策调整，那么依据什么把地补给我呢？那么依据呢，当时你说的就是这个合同。因为现在呢，村上和我们了解到你的反馈信息，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是现在你反馈回来说当时呢你签了合同，征地合同当中呢去体现说在三轮的时候呢会有说法，从你的表述当中说要么补钱要么补地，当然就是现在征地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说法了，就是你近些年征地的话他不会有这种说法说27年重新再给你分，但是你现在不是说咬死了当时说20多年前那个时候征地他是有说法的，
4: 合同上写的，
1: 对呀、啊，所以咱现在不就得把这个合同找到吗？你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
6: 你
1: 手里这个依据吗？
6: 你拿着你家的合同征战的合同说话，
1: 这不就是最重要依据，不就是这个是依据吗？
6: 你合同99年的合同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拿
4: 着你？对，给你拿去。你说消亡了，因为还没点那有底子占送，你给他也消亡了。
1: 你看，消亡的意思是因为他占地，所以整户消亡了。你能听明白吗？他不是说这个人死了。你的意思说我人活着就不叫整户消亡？咱们不要去纠结他的说法。咱们现在就是说啥呢？他的地如果被征了，那个账上就没有他了，就这么个意思。你就不用再纠结说我们人活着还是没活着，谁都知道他还活着，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你不要去咬这个字眼儿。现在呢，主要的问题是账上肯定是没有他了。但是现在如果想重新在27年补地的话，就得依据你当时20多年前的征地合同。这么讲能听明白吗？
4: 啊，我知道有
1: 是不是能听明白？那现在就证明，那不就是你手里这个不就是最重要的证明？不还是在你自己手里吗？现在咱说啥呢？你不就是得把这个证明你拿到村上，村上了解到了啊，你家是特殊情况，你家有这个备案。人别人近些年征收的，如果人家没有，就你手里有，那对你来讲，那到时候就特殊调整呗。如果说
6: 对，
1: 如果27年分地的时候掌握你家特殊情况，村上也备案了，那到时候就还是让村里边牵头，他也得往这个上边报啊。这不是说村上他拍板就能定的事儿啊，对不对？他就往上给你报，报完之后真的你家属于特殊情况，可以依据你当时的拆迁合同，他是有效力了，就是征地合同，依据征地合同再给你补呗，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手里的这个合同，你回去慢慢把这个合同找一找。
4: 我的意思吧，我现在说消亡了，韩月姐那父母地不能。
1: 你怎么还就你说谁的地？
4: 就是韩月姐那有他父母的地。
1: 谁？谁？
4: 就是他儿子在一块户口在一起的，就是。
1: 我咋没听明白呢？你刚才村上不说这地不都被征了吗？
6: 都征完了。
4: 户口在一个户口分的，首先。
1: 在一会儿，你家这几口人地全被征了。
4: 三口人。
1: 都这三口人地都被征了。三口人的地都被征了，你现在又纠结啥呀？
6: 你我最后跟你说一下，我这有事啊，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你合同我一个是没见着，我见着现在我也解决不了。就来年27年土地到期之后，国家政策看它是啥政策，完了依照你这签的合同，说当时地价低，完了那得合同顶得显示得签字，得有这个就有个东西，说这到时候呢按27年的地价给你补，那就得给你补。顶上要是没有，他就是补不了，能不能听明白？
4: 然后知道，我就我听明白了。我心里说，整户消亡给他也消亡了，到时候都没有我，这不咋整啊？到时候，
6: 那玩意儿有的东西它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没有啊。
1: 行，好，感谢您，感谢您，先跟您聊到这儿，您先去忙，我再跟他解释一下。啊，我不太能纠结你现在还在问说他这个地整不消不整消，你在探讨啥问题呢？这个不回复得很清楚了吗？
4: 我先看一下台账，他说把他台账没了。
1: 台账已经没了，他已经人都地都被征了。你看台账，现在村上告诉你，已经被征的人在台账就划除了呀。你看他干啥呀？
4: 是不是有个人的四亩地的底子吗？
1: 谁的四亩地的底子呀？谁的？我问你，谁的四亩地的底子？你就是不说呀？谁？
4: 他儿子，
1: 他儿子是谁？我也不认识。他儿子叫啥名？
4: 他就是跟老爷儿一起分的地。
1: 叫啥名？他儿子叫啥名？是谁？
4: 还学琴，他
1: 还学琴的地不都被征了吗？
4: 征了，他不有四五厘米了吗？27年。
1: 有啥底子呀？被征了。姐姐被征了，她的地被征了，听懂了吗？没有地了，地被征了，还有啥底子了？
4: 有地了，这不还有个补偿的事儿吗？
1: 补偿的是依据合同，你还在这犟啥呀？
4: 如果他说钱消我。

0: 亡了，我现在是感觉不好使。
1: 消亡就是消亡了，听懂了吗？人家说消亡也没有问题，你地没了不就是消亡了吗？你纠结这个字眼有啥意义啊？他没有地了。
0: 那他之前的四亩地不占
1: 没有了，被占了，还有啥地呀、啊？你还能地变出两份来呀、啊？重叠呀、啊？
0: 补偿的事儿吗？
1: 补偿不是依据合同吗？
0: 啊、
1: 嗯，依据你合同，依据你手里的合同，依据你手里的东西，不依据村上了，听懂了吗？
0: 行。
1: 你还在那这跟人家吵吵啥？你吵吵不出来啥？你的地还能生出双份的呀？
0: 不是双份的，我怕他整。
1: 就是整户消亡了，你都不用降了，就整户消亡了，没了。你这么说，你理解也对，就告诉你的整户消亡，他没有地了，你还有啥可降的呀？你再要多要补偿，想要两份补偿，依据你手里的合同。这回听懂了吧？
0: 啊，行。
1: 这回听没听懂？他的地就是整户消亡了，你这也不用降了，那有啥的呀？村上就是告诉你整户消亡了，他也没有啥问题呀。你被占了，不就是被占了吗？你的地都已经被占完了，你还想去要啥呀？你再多要的话，就依据你手里的东西。
0: 写的。
1: 那你就、哎、是不是依据你手里的东西啊？你合同写的，你合同在哪儿呢呀？
0: 来我手呢。
1: 手里的，那你为啥不出示啊？
0: 我那今天不先去看看台账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没了，台账没他了，没有他了。没有他了，人家村上已经明确回复了，不是我说的，是村上刚才跟你讲的，这个地以他的人已经在台账去除掉了，没他了，删了。听懂了吗？
0: 嗯，行。
1: 这把听懂了。还有啥可降的？还降啥？那不就得依据你手里的东西吗？你现在就吵吵说我手里有手里完你就不出事，这玩意儿跟打扑克似的，咱仨在那打扑克的，你说你有诈，那你出来呀，你就说你有俩王，你这俩王你得拿出来呀，你是不是得放下来呀？咱得看到啊，你是地主，假设打地主，你现在地主，你出俩王要诈我们，你是不是得把这两张牌拿出来呀？你光吵吵我有俩王俩王，你这俩王
0: 你
1: 不出，
0: 我拿去，我拿村里去吗？
1: 你不是
0: 还
1: 就在这儿。那你就别降了，你有啥东西你就出，是不是？有啥牌你就出。
0: 那我就是为了看台账，有东西明天我给他送下来。
1: 台账也不能给你看了，万一没了，这个人没了。
0: 没了，对呀、啊，要我得问问你了，怎么？
1: 没有了，依据你手里的东西给你补。台账上已经整户消亡了，也没有问题，你不用纠结字眼了，
0: 啊、
1: 好不好？不要再去跟人吵吵了啊。
0: 嗯，谢谢。
1: 好，再见了，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他说他有，是不是村上的想法？我也听明白，村上的意思就是不可能，你那个征了就是征了。但是这个东西呢，要回顾历史，你当年说征地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说在30年以后给你重新一个新说法？那这个就咱们还是以事实为准，就别去评判了，是不是？咱也别判说你在臆想，还是说村上说的不对，咱就不评判了，有证据展示证据就得了呗，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

0: 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王先生没有等候，咱们请三线上侯先生，侯先生你好。
1: 你好，庆贺老师。
0: 你好，您说，侯先生啊，您讲。
1: 我家那个卫生间漏水了，我想要那个水暖师傅的电话，我家一倒水吧，就是那个水池子还有那坐便往下倒水，往下面的杠就漏了，我让他再给判断一下。
0: 好的，
1: 是
0: 没问题，没问题。嗯，
1: 好，谢谢您，老师。
0: 稍等啊，我把电话发给导播老师，导播老师会告诉您详细登记记录就可以，好吗？嗯，
1: 好的，谢谢。
0: 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会转线的。嗯，他正在接其他电话，他接好这个下个电话，确认之后就会帮您转线的啊。
1: 好的。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老师。
0: 你好，张女士，您说。嗯。
2: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给我爸今年60多，然后他的牙齿问题，就是他本身有牙但是也缺了好几颗牙，想做一下那个假牙活动义齿，然后让老师给推荐个大夫呗。
0: 做假牙呀？
2: 对，他本身有牙但是缺了很多牙。
0: 嗯
2: 嗯，
0: 他是也不香也不重是那意思吗？是要挂在旁边那两个牙上那种的吗？还是什么样的？
2: 就不种牙，就是应该是做那种挂在那个他有牙的那个挂，做挂的那种，应该是啊。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他那。
0: 行，我跟医院沟通一下，看看医院推荐哪个大夫，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行。
2: 好。
0: 啊，您等我信儿就行啊。嗯。然后您的手机尾号我看一下啊。
2: 嗯。
0: 稍等，您手机尾号是9251。
2: 九二五幺。对。那老师，那个就是还是想尽量就是能挂一下周日大夫的号。
0: 周几的号咱不确定，先把专家确定好之后，然后到时候您看好不好？我去沟通，好不好？嗯。
2: 好，那
0: 等我电话就行。嗯。
2: 好，能给我多找几个大夫，我看哪个是周日的，我想。
0: 这个我就得跟医院去反馈您的诉求，但是不一定能够满足，医院这边也要根据医生情况向您推荐的，好吗？嗯。
2: 行，
0: 那行，
2: 谢谢，
0: 我去联系啊。好嘞，再见啊。
2: 谢谢老师。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是87996984。然后昨天有一个男性的乳腺问题啊，那个也等医院回复啊，这两个事儿一会儿我都去再催一催啊，这个大家别着急。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要请进您了，这位是在电话线路六线上等候，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下一位六线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通了，你好，你说，嗯，
3: 金贵老师你好，我就是在2024年，我用办卡办的，7月末到将近8月初，就是办的给孩子办的那个游泳卡，
0: 嗯，
3: 他现在的游泳卡吧是600块钱是40次，
0: 嗯，
3: 我用了5次，
0: 嗯，
3: 完了这不要冷了吗？孩子也开学了，
0: 嗯，
3: 完了他说这卡来年还能继续用，
0: 嗯，
3: 我就这么地了。啊，来年到时候来，到来年呢，他说他到10月也没开业，到现在，
0: 嗯，
3: 完了就说一问就说装修，但是我家离他也不算远，能看吗？
0: 嗯，
3: 他始终这2年他也没装修，
0: 嗯、
3: 但是店还在，
0: 嗯、
3: 里头还有磨合啥的。
0: 嗯，
3: 我寻思要把这钱退回来，我打了多次电话，他总说是在装修。嗯，又装修这个，装修那个，始终就说也没说。
0: 你这样，我的建议是呢，我可以打电话去管他要这个，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之前有没有投诉过12315？
3: 没有。
0: 我建议你还是向他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抓紧把钱要回来，趁他还接电话。 好不好？

0: 我这边给你打吧，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容易，咱们想像打草惊蛇似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你这样，
1: 对，
0: 咱
1: 我就
0: 们
1: 觉
0: 就
1: 得
0: 分成
1: 我。
0: 两步操作，你就不要听信他怎么讲了，你这个事儿呢，你就直接打12315或者是打12345，因为这两个热线现在呢，它也可以同步受理的，你就先去投诉他。
1: 12345呗。
0: 对，这是可以的。你就说在这儿，你要求呢转到他这个市场监管所，要求市场监管所联系经营者，帮你把钱退回来。如果这一步还没成功，然后我再去打电话，这个我可以答应你，然后我再去给他打电话，让他把钱再退给你。
1: 行，但是给我打电话，他是也是他的服务人员，不
0: 是
1: 说
0: 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通过12345去直接让市场监管部门找他要呢。他相应的管片的都会有市场监管所的。
1: 具体他经那什么绕到现在有没有我还不知道。
0: 对啊，所以咱们得联系12345的。
1: 是不是叫他查帮他查？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他就会划分了，他就会问你地址，然后他就分到这个管片的市场监管所去处理了，好不好？
1: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啊，那行，好嘞，好，好，再见。
1: 谢谢金凤老师啊。
0: 然后投诉完之后呢，需要我进一步跟进的，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啊，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你好，秦哥。那个我那个也加一个邻居，他脑出血后遗症。完了，我先给找个大夫。
0: 他脑出血后遗症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是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还是什么？
2: 就是走道有点费劲
0: 啊。那现在正好可以联系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勉。
2: 郭勉，
0: 对，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他下周一去吧。挂医大二院的郭勉，勉就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上面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个免费的免。姓郭勉，
2: 是吧？是吧，
0: 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生导师、教授，他专门看的就是脑梗后遗症。
2: 在哪儿挂号啊？
0: 在他那个小程序上挂号，或者是在那个医大二院的官方的微信上挂号。如果没挂上的话呢，他可以周一早上起来起大早去挂号也行。
2: 行，谢谢啊。
0: 好，
2: 郭勉啊，
0: 对，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教授啊，神经外科主任啊，好嘞，
2: 好，
0: 再见啊。这郭老师大家对他也很熟了，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专门看的就是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个就是他专门擅长的。另外呢，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是这一类疾病，大家想找一个知名专家去做微创手术，那么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就可以了。包括呢，医师报对他的整个的这个从医经历啊，都有过专题的报道，包括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勉。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去做微创。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主任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

0: 1984-5879-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另外呢，大家想到一大寺院呢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百般啊，就直接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王老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寺院区。女性听众朋友得了这个万一百般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到处看病啊找不到好医生，那您就到一大寺，因为王立双老师呢他是看万一百般的专长专家，对于这方面呢他非常的擅长，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也都是来看万一百般这个疾病的。而且呢他的治疗技术很先进啊，咱们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家门口，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妇科就可以看这个外阴白斑。它是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寺，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在一大寺出诊。有任何的关于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就直接挂一大寺的妇科星期一到星期五出诊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可以提前晚上挂号，或者呢现场早点去都可以的啊。一大寺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的疾病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这个专家呢咱们也比较熟，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包括今天呢有听众朋友需要我打招呼的这个教授呢，再说一下刘天佑，他呢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的结直肠领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教授。你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复杂的手术、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因为他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那一些新型的方法 TEM 治疗术。我记得前两天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刘老师经常会有一些创新的方法减轻患者的病痛啊， TEM 治疗术也是可以掌握的。再有就是像便秘啦、痔疮啦，这些都是可以的。您呢就直接到一大一去找刘天佑教授，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在一大一群力，是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教授。出诊的科呢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便秘科都能找到他，好吗？一大一普外科便秘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和便秘、痔疮，找他挂号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阿姨，李阿姨说这个微信不好使了。你好，你好李女士，李阿姨啊，三线李阿姨，李阿姨电话刚接通，李阿姨啊，李阿姨，李阿姨电话刚接通，您在那儿自言自语，现在电话刚接到线路上，李阿姨啊。
2: 哎，
1: 李阿姨电话刚接通啊，您要开始讲了，遇到啥问题了？
2: 哦，
1: 嗯，
2: 我那个啥，我是一个73岁的老人，
1: 嗯，
2: 和我主要就是我和我老头的卡都冻结了，
1: 卡冻结了，是被银行冻结了还是微信冻结？你是什么冻结的方式啊？
2: 微信有100多块钱也给冻结了，卡， 也冻结了。
0: 那你有联系银行吗？银行有告诉你？

0: 为什么冻结了吗？去银行了吗？
1: 我在那块问了问，他说的那个、
0: 是被哪儿冻结了？
1: 被那个银行，这那个啥，我就是那个。
0: 你是因为这个、
1: 那个、
0: 这个号啊，比如说涉嫌反诈了被冻结了，还是说使用不当被冻结了，还是因为比如说欠钱被冻结了？你到底是啥原因被冻结了呀？他得有理由啊。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志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

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
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

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呐，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
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它不会

0: 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 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
1: 8232311

0: 0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1: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1: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1: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这里订组杂粮酥。
1: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6: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1: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6: 哎，那挺好，
1: 嗯，
6: 那就挺不错，那当套早餐挺好。
1: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1: 杂粮
7: 酥。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1: 荞麦。
8: 荞麦的，
1: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8: 哎呀，太好了！他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1: 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8: 你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1: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8: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1: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
1: 哎，要订
9: 杂粮酥。
1: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1: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7: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1: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7: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1: 可以
7: 吃吗？
1: 可以，没问题的
7: 啊，
1: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呀。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1: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2: 听半天了，
1: 特别好，对对对，
2: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1: 对，
2: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1: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2: 我听半天了，感觉特别好，
1: 特别好，
2: 等两箱
1: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6斤，178块钱，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哎，海兰呐。
1: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9: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1: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1: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10: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要订一组
1: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6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12: 啊，
1: 好，我给你
12: 多钱？
1: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6斤到手啊。
12: 178呀？
1: 对，没错。
12: 哎，好。
1: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1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里面啊，我在。

0: 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那行
0: 啊，
2: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2: 哎，好的，
0: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

0: 好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1: 第一组杂粮酥，第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4: 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无糖全麦杂粮酥17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3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丁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10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

0: 园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1: 甜的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
1: 哦！
0: 哎，好，哎，
1: 给
0: 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78到手一共是六斤，里边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呀、啊，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4: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4: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5: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有企业。 他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到10末低温研磨的，所以。

0: 也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呀，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2-3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 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

0: 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7: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8: 唐铁牛和周景龙两个人骑着马刚出城，前边来了有一千多的队伍，为首当中是副守备叫何顺。这个人手端大刀，催马就迎过来了。有人认识唐铁牛，唐矬子，你也诈欲跑出来了，你赶紧眼前受死。唐铁牛说呀，你还甭吹，就我这两下子拿出来，我就叫你当时死于我的马前。有的人说后边那谁，大伙认识啊，后边那是犯官后代周景龙啊，赶紧把他拿下。矬子说别怕，看哥哥的。唐铁牛就蹦到马下了，摆开双手带，就跟副守备何顺就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打着，他还得顾着周景龙。这个官兵想往上边上，唐矬子摆双手带，是蹦前蹦后蹦左蹦右，保护周景龙在家和何顺干。唐矬子一想够呛啊，这么多人呢、啊、他一边吵吵一边打，告诉你们，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眨么眼儿就下雹子，不信你们就试试。唐矬子打的功夫可不小了，不管怎么说，人家人多呀，打着打着就把唐铁牛自己围住了。周景龙在后面，那还能跑得了吗？这时候唐铁牛正打着，回头一看，周景龙可就没了。矬子心里头这个难过呀，我把好事给办糟了，兄弟呀，可能被他们给拿了去吧。矬子当时就拼了命了，跟他们叮咣这一顿干，干的时间也不小了，矬子累得浑身都是汗了。另外在城里就打了半天了，唐矬子累的由打这儿杀出一条血胡同去，矬子就跑下去了。何顺后边指挥追，后边开弓放箭，追着往前射唐铁牛。矬子跑得快，扔蹦扔蹦扔蹦扔蹦。 矬子就蹦没影了。这官兵追着追着就回来了，队伍就往城里去了。唐矬子回头一看，队伍已经奔城里去了，自个儿的眼泪可也下来。兄弟，准是被人拿去了，这么多人还跑了你吗？你是文人呢，刀枪不懂，就知念书啊。猴要来了见着我，我怎么交代？干脆吧，我死了得了。唐铁牛就奔树林来了，大带解下来找了个歪脖树，他就拴上了，往了一个套，自个儿合计着，这要勒上啊，这个滋味一定很难受。没办法，谁让我把事办错，把兄弟给丢了呢？扔崩等，把圆套用手抓住，自个儿就悬起来了。这个身子是掉前头好，是掉后头好呢？掉前边听说能勒死，后边能不能勒死呢？嘚儿，他套到后脑勺上了，揉搭揉搭，他来回直打悠气儿。矬子心里还合计着呢，死没死啊？刮个旋风看看吧。他跑着耍宝来了，待半天他觉着也不难受啊，噔，他又跳起来了。我死没死？死就这个滋味吗？我呀，咬咬中指看疼不疼。人家说了，死了咬中指不疼。哎呀，还挺疼。我大概没死。我呀，这个套先别摘下来，我等猴来了，我说明白再死。要不然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唐矬子出树林了，掐着腰舔着大肚在那等着。有了一会儿的功夫了，就看前边跑来几匹马，还有几十名楼兵，阮英、徐文彪、尉迟骁、孔生一块儿就奔这个方向来了。唐矬子老远就吵吵啊，猴兄弟过来。阮英几步来到他的跟前，三哥，我哥哥周景龙呢？
9: 我就知道第一句你得问他，没了，是这么回事儿。
8: 唐矬子把怎么丢周景龙的事儿说了一遍，阮英还没等说别的呢，唐矬子陌生就往树林跑。三哥，你干什么去？
9: 我呀，我寻死，我上吊去。
8: 来到树林里头，噔，又蹦起来，抓着圆套，噔，又掉到后头了。把阮英气的就这么上吊，掉后脑勺啊！你耍什么宝？下来！阮英就过来了，唐矬子那还吊着呢。噔！阮英用刀就把大带给切折了，扑通，唐矬子就下来了，扑通坐到地下了。
9: 猴啊，我死没死？
8: 三哥呀，你都二十好几岁了，你还耍宝呢？再者说，你就是死了，我哥哥也回不来了，已经事儿到这儿了。天亮了，阮英再想回城可就不允许他回去了。天亮了，就我们这几个人就全杀回去也不行，他官兵起码说有两三千人，城里有一部分呢，城外还有一部分人在外头驻防呢，外头来这一千人就是外头驻防的军兵。阮英一想啊，干脆先到磨盘山吧。三哥唐铁牛把大带重新又系在身上，哥几个一块儿就来到了磨盘山。但是现在心情都很紧张，惦记周景龙啊。阮英从磨盘山是三探济宁州，也没有周景龙的一点消息。到梁家府想把嫂子梁秀英背到磨盘山，可是梁秀英也没了。据他们家将背地议论说，这个大姑娘嘛跟着梁忠跑了。阮英也就拿了闷了，这两口子现在都没了，这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阮英又回到磨盘山，弟兄们一商量，磨盘山这儿不保险，咱们得转移到一个安全地带，因为这儿有三位老太太。唐铁牛说，我有个朋友啊，在铁龙山叫铁梁铁化雄，那有六千兵，咱投靠他去吧。弟兄们合计好了，就奔铁龙山来了。铁化雄很热情，把他们这哥几个收留在山上。山上弟兄们，咱们干脆就反了得了，插旗招兵，聚草屯粮。山上把大旗可就挑起来了，旗上有字，写的是扫大宋，冲征一统。 改山河，再定化仪。朱宁君替天行道，小一眼应天顺人。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就反了。铁梁铁化兄还有个妹妹叫铁金定，也是女中的魁元，会武术。高山上虽然他们待下来，这个心可还在外头啊，还得找周景龙去啊。弟兄们分头找，楼兵们分头找，说话找了可不是一天，在山上可过了一个年了，找了老长时间也不知道周景龙一点消息。有的说被人拿住了，装囚车送东京了，有的说这个人呢被人给杀了，七说不一呀。弟兄们都很着急，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一合计呀，干脆吧，还是咱哥俩再下山探一探消息，叫弟兄们留在山上，就是他们哥俩离开了高山铁龙山，就奔东京来了。哥两个来到东京，正是3月28，冬月天气妙。阮英说，三哥，咱们干脆到庙上看一看，因为这个地方香火又盛，人烟稠密，红男绿女，善男信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非常热闹。咱们呢听听他们的言谈话语和他们背地里说话，也许能打听着我哥哥的消息。唐铁牛说呀，我这叫立功赎罪呀。行啊兄弟，走吧，我哪有心思逛庙啊。唐矬子跟着阮英他们就来到了天机庙。这个庙很大，外头啊做买做卖的人很多，个人看着个人的摊儿，看意思精神头不算太足。阮英一想，冬月天气庙按理说那得热闹得了不得，虽然说有几个逛庙的不算太人多，做买卖的呢都耷拉着脑袋，这出什么事儿了？哎，管他们呢。阮英刚要进庙门，老道正要关门，无量佛善哉，二位施主啊，别烧香了，天齐爷呀没灵，您烧香啊白花钱。阮英说，老道你怎么说这个呀？这个话是我们老百姓别人大伙说的话，在您嘴里出不来这话，您得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呢。不不不，真的天齐爷不灵，二位呀改日再来吧。呱啦，把庙门给关上了。
10: 矬子一看，猴喂，这叫你烧香佛爷都掉腚，看着没，咱们想烧香啊，许个愿呐、啊，保护咱兄弟周景龙啊能够脱离了危险，可是没等进去人家把门给关了。阮英说，不对，这里头有事儿。行了，管有事儿没事儿呢，咱们主要找人要紧呐。我觉着肚子老长，和老赌直打架，咕噜直叫唤，找个地咱吃点饭怎么样？阮英说，行啊。两人往前溜溜达达，这个地点呢房子很多，有不少酒楼和饭店。一看这个酒楼很干净，冲大街的楼梯上边一块匾，上写醉仙居，就上这个楼吧。三哥我先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阮英先上楼，推楼门阮英可就进来了。唐光赶紧站起来，哎呀，您要吃酒吗？来，请到这儿坐吧。把阮英就让了座，先给倒过一碗茶来。阮英说，一会儿的颠对酒饭，我还有个朋友。好，那您先坐着歇着。唐官这个时候就来到楼门了，一看唐矬子正在下边往上尬悠呢，他嘴里还叨咕着，
11: 真别扭，我就腻歪上楼，你说一蹦吧就过了桌，不蹦吧这一点一点往上蹭，他腿短呢，他就一点点往上挪。
8: 唐矬子上了3-4蹬楼梯，正往上上着，唐官赶紧迎过来，哎，去去去去去去去，你不是吃折罗的吗？
11: 干什么去去去的？吃折罗的？
8: 什么叫吃折罗的？唐铁牛啊还真不明白这句话。你别看他走南闯北，唐矬子可赶不上阮英。吃折罗的是个什么词儿呢？老百姓一般人都懂，就是饭馆里吃些那个剩饭剩菜，倒在一个缸里头，来了要饭的快出两碗来打发要饭的，那叫折罗。唐铁牛真不明白，
11: 多少钱一碗啊？
8: 折罗不要钱，
11: 那我来一碗。
8: 这时候没有，你去用手一推他，唐矬子急了，来了个顺手牵羊下去，噔噔噔噔，噗，把唐光给拽下去了。他就上了楼了，推楼门就进来，还软硬在那坐着呢。
11: 猴啊，走，这饭馆不卖饭。
8: 哎，怎么不卖饭呢？刚才我跟他都合计好了，一会儿等我朋友来了再叫酒饭菜，你先坐这儿。
11: 他刚才一见我面叫我去去去，我说干什么去去去，他说你是吃折罗的吗？我说多少钱一碗，他说不要钱，我说来一碗，他说没有。兄弟，那咱们还不走啊？
8: 三哥呀，三哥，大师兄啊，人呢都让你给丢尽了，吃折罗的那是人家打发要饭的，你还来一碗。唐矬子当时就急了，好小子，这叫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东京汴梁大邦之地，他觉着他是天子脚下，欺负我们外乡人呢。小子，等他一会儿进来，我非打他一百单八棒槌不可。唐铁牛正叨咕着呢，唐官可就进来了，把身上的土扑了扑了，一看他们二位在那坐着，心里就明白了。你别看阮英长得个小啊，瘦小孤干，像猴似的，一瞪眼可有渗人毛，再者说还带着家伙事，背着单刀，挂着镖囊呢。二位，我呀柳条穿鱼，两个眼都瞎了，不认识真正的英雄，二位您就高抬贵手吧，原谅我这一次，一会儿把酒饭给您上来，我好好给您坐着，二位您就饶过我这一次吧。唐铁牛说，你瞧不起他吗？你看他穿张打扮好像是其貌不扬。是啊，嘴巴的像油灯似的，脖子像车轴似的，衣服上有白汗点儿，我们呢是走道累的。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买卖家大老板，有72个烧锅，81个当铺。嗯，哦哦，这位是大老板呢？
11: 当然了，唐铁牛说，我是大老板，腰里有的是钱。
8: 邦邦，由身上掏出几个大珍宝放到桌子上。是是是是是，我确实我真不认识真人。二位，我给您倒碗茶。又给唐铁牛倒了一碗茶。
11: 阮说，算了算了算了，你是跑堂的，另外我们初来乍到的，咱们呢也没有别的，你今天把酒饭给我们上来，我们吃得好了还许赏你几个小棍呢。
12: 对，上等酒席给我们来一桌。
8: 上等酒席，那么你们几位呀？
11: 唐铁牛说，就我们俩。
8: 二位，那一桌酒席你们可吃不了啊，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把丑话得说头前。
11: 阮英说呀，我们不怕花钱，只要做得好就行。对，看看就给那么些钱。
8: 那好那好，那酒饭可在外。
11: 行。唐铁牛说，上等酒席多少钱呢？
8: 20两银子。
11: 不多不多，快点啊。
8: 不大一会儿功夫，酒席全上来了。哥两个在这喝着酒，一看楼上就两三帮饭乞儿，给了酒饭账，可就全下楼了。这是太阳往西斜，掌灯的时分了。按理说也是饭食儿，但是这阵儿吃饭的并不多。
11: 阮英说，唐官你过来，添一个酒杯，咱们一起吃吧。这一桌酒席我们俩吃不了，另外我打听一件事。
8: 好，我还不会喝酒，您二位问吧。什么事儿？
11: 今天是东岳天齐庙3月28，听说是正日子，按理说庙会到现在可能人还不能断吧，怎么这么稀少呢？做买卖的都耷拉着脑袋，老道把庙门关了，你饭馆也没有人吃饭，有什么事吗？
8: 今天呢，主要是被人给搅了。早晨起来天没亮啊，那人呐，男男女女上庙的，我这楼底下啊，那简直都挤不开了。按理说这阵啊，这庙会散不了，我这饭馆里头啊，平常日子都比今天人多，今天出事了。哦，被谁给搅了？哎呀，我从小我妈就总拧我嘴巴子，嫌我这嘴好乐了。二位您也别问了，我也别说，好，您吃您的饭，喝您的酒。
11: 哎，说半截话听多别扭，
10: 你放心，我们俩是山东人，不是本地人，跟我们说了不会出事儿。可是我这个人还有这个毛病，我妈小时候打我，我也改不了。这叫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我有话不说，这个话挤到嗓子眼儿这儿，他自个儿还想往外蹦。您就不问我，我都想说呢。说着话，他拉过一把椅子来，就坐在他们跟前了。二位呀，您不知道啊，东京汴梁，你知道有位皇亲国丈太师蔡京不知道啊？阮元说听说过。他有个儿子，皇亲国舅叫蔡猛啊。蔡京的女儿啊是西宫娘娘啊。他这个哥哥蔡猛啊，仗势欺人。一来是他爹是太师，当朝一品，朝里没有不怕他的。再者说呢，他妹妹是娘娘，皇亲国舅蔡猛就仗着他们家的势力，欺男霸女，无所不为呀。谁家的姑娘媳妇好看，抢到他家就愣霸占成亲，要是烈性的就把人家杀了，要是一般的女子可就丢了人了。这么说吧，他家杀个人呢，像半夜点灯啊，撵个臭虫一样啊。今天不是吗，一早晨有一位杭州巡抚大人叫李凤春呢，辞官不做回来了，他家是东京的，带着女儿上庙来烧香来了，被蔡猛一下子就看上了，命人赶紧就给绑上了，非抢不可。李大人不让他抢，把李大人推了个跟头，把姑娘啊就抢走了。哎，到府里头了，反也不知怎么地了。李老爷呀，还别说，李老爷人送外号铁笔管，笔下誓词说这老头也挺硬，做过巡抚啊。别看现在辞官了，老头就告了状了，到了督察院一告状，结果带人一搜呢，还没搜出来，李老爷还打了个妄告不实，就督察院也惹不起蔡京啊，李老爷还压起来了，你说冤不冤呢？阮英说，东京汴梁有王有法，有当今皇上，就叫他们胡作非为吗？哎，您还没听明白，这件事儿皇上哪知道啊？再说蔡京女儿是娘娘啊。阮英说，东京汴梁武林世家很多，难道说就没有人敢打这个抱不平吗？嗨，您把话说哪儿去了？谁敢管呢？他府里光打手就有一二百，还有一个护院的圣僧，人送外号铜头八宝铁罗汉，据说这个和尚啊，刀剁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金钟罩铁布衫。我倒没练过武术，我听别人说的，那和尚可厉害去了。过去啊，你还别说，也有管的，到那儿啊，奉管闲事儿的，那武林世家去了就没有回来的。阮英说，照你这个话就没有人敢管了呗。我看呢，没人敢管。阮英说，你远看，远看没谁，进取就您呐，贪官乐了，就您这小体格啊，捏吧捏吧不够一掐，您到那里头啊还硌不住和尚一巴掌呢。我看呐，您那这心是好的，我也得替那位姑娘啊谢谢您，但是您可千万不能去呀。然说，行了，咱们别谈这段了，好吧？我问你，太师府在什么地方？太师府啊，咱们这是城边啊，简直往里去，里头有个朝阳大街，太师府你不用问就能知道，那是二号皇宫院啊，那片宅子跟一般的官宅都不一样啊。哦，好了，阮英说，大师兄吃的怎么样了？矬子在旁边划拉的也不少了，直打饱嗝，咯咯。行了，吃饱了。阮英说，堂官算算酒饭账吧。堂官一算，同共才21两银子，拿过一个整宝是50两。找回来之后，阮英告诉堂官，这9两给你小棍儿。哎呀，谢谢您，怎么给我这么多钱？
8: 不是，刚才你跟我们说了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高兴。拿去吧，谢谢谢谢了，有功夫您再来啊。这时候阮英浑身上下是扎树停当，花布袋子裹腿打了一打，前后胸勒了一勒蝴蝶盼，腰中大带紧了一紧，摸了摸后边的单刀和肋下的镖囊。汤官一看，您这要唱哪出啊？这是。阮英说我要走了。三哥走，噌一纵身，阮英就跳到窗户台了。因为这天气是热天，虽然说3月28东京汴梁那边可挺热，上边窗户支着呢。汤官一看，您怎么上窗户台了，门在那面。阮英说回见吧，一纵身噌噓就下了楼了，跳到对过的瓦房上去了。汤官正看阮英呢，等汤矬子也跳上窗户台了，回见吧，扔蹦他也蹦下去了。汤官一看吓得，这二位大概什么精灵吧，不是人吧，怎么这么快呀、啊、汤矬子站到瓦房上冲着汤官还直摆手呢，回见回见。哥两个来到了朝阳大街太师府的花墙外面。三哥，天现在已经黑下来，我进去先探一探，你在外头等着我。猴啊，咱俩一块儿进去吧。不行，你在外边等着我，里头没动静，我一会儿出来，也许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再合计。要如果里边有动静，三哥你给我当内应怎么样？那也好，兄弟你可多注点意啊。汤矬子在花墙外头等着，阮英一纵身嗖腾就跳进花墙。这个花园大去了，那真是水榭凉亭楼台殿阁呀，这里头是香气喷鼻。这时候桃杏花早就开了，阮英一看这里头可是黑暗暗的一片，看不太清楚。阮英心想啊，太师府这么一大片宅子，我上哪去找蔡猛去啊？他在哪个屋啊？再说还有铜头八宝铁罗汉，我得先把蔡猛宰喽，然后我再跟和尚比划呀。再者说我还想把那个姑娘给救出来了，不能叫李小姐失节在蔡猛的身上。阮英正琢磨着呢，一看前边叉叉叉有脚步声，由前边来了一个黑影。阮英一看这个人可能是奔那个枪击角的旮旯那个茅房去的，阮英一纵身来到他的跟前，单刀早就亮出来了，弹到他的脖子上，低低的声音：“别动，你再动我就宰了你。”啊，这位英雄，您手下留情，我是花把子，我没做过坏事。你姓什么？
13: 我姓王，我就在这花园里摆弄花的。
8: 我今天主要问你几句话，你要给我说实话我就留着你这条命，你要给我说假话我当时就要你的命。
13: 您放心吧，我保证一句真话我也不能说。不不不，我一句假话我也不能说，
8: 都吓糊涂了。阮英说，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来就是打抱不平来的，我是来杀蔡猛来的，来救那位李小姐来。我问你蔡蒙在什么地方？
13: 花把是说，这位英雄，我跟您说实话吧，就他们家这种行为，今天抢一个明天抢一个，今天杀一个明天宰一个，我这心里也难受。哎，主要为了一个饭碗子，宰人家吃晚饭吧。英雄啊，今天抢那个我也听他们说了的，今天可能就要成亲呢。哎，你看见没，前边那个楼叫贺欢楼，楼上点灯了，蔡猛抢来姑娘媳妇儿就在里头霸占，有可能啊就在那个楼上呢。
8: 是真的吗？
13: 我不会说瞎话，我就在旁边那个屋里头住，你没看着有灯吗？要如果我说瞎话您来找我来。
8: 阮英把手松开了，好，你别害怕，那你就回屋去吧。阮英就直奔贺欢楼，来到了楼下一看，楼上里头有声音，
11: 丫头，你应不应？若英一听在这儿呢，若英眼睛都气红了，由打下边汗的八葱一跺脚，噌就跳上了贺欢楼。阮英跳上了贺欢楼，落到里头的月台上，轻轻的声音就像四两棉花瓜落到上头一样。阮英高抬脚轻落足，千宗捏宗入伏豪行，来到窗户台跟前，捅了一个小窟窿。阮英往里一看，四个家将，两个丫鬟，当中有一张桌子，桌子后头坐着这个小子，头上戴五升公子巾，一边一个穗头，身上穿着箭袖花袍，下半截挡着没看见，腰里头还挂着一把宝剑。这小子短眉毛，母狗眼儿，稀里糊嘴唇，薄嘴片，脑袋好像个捣蒜罐，长得没人模样。今晚上呢，大概喝了点酒，这两个小母狗眼红乎乎的，说话撇着拉嘴的。有打他前边站着一个大姑娘，这姑娘呢站到他的眼前是低垂着粉梗，头上是发鬓蓬松。这小子怪腔怪调撇着拉嘴的，在那正跟姑娘说话呢。丫头，应了吧，你要是跟了我，吃不尽的香甜美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有不少丫头想跟我，我都不要她，她巴结不上我这个大门口，你知道。我看呢，你是打灯笼找不着的便宜和香应，嗯，你还跟我拧什么呢？应了吧？啊？呸！你家姑娘是名门贵秀，再者说我是有夫之妇，我怎么能嫁给你这狗子？哎呀，你敢骂我呀？你好大的胆子！丫头，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应不应？不应！狗子，你杀了我吧！蔡猛一乐，嘿嘿，丫头，你还敢骂我呀？你真正的不应，一会儿我把你霸占完了，我再把你宰喽。狗子啊，你把你姑奶奶我杀了吧。狗子啊，这小子当时火上来了，他把宝剑对着姑娘唰，这就要过去。若英在外头一看来不及了，啪一抬手就打出来一支袖箭，顺着这个窗户眼儿就直奔蔡猛那儿去了，嘣！没打着嗓子眼儿上啊，给蔡猛左眼睛给削上的。哎呦，擦亮亮亮亮，这小子宝剑就扔了，两只手抓着这个袖剑呢，可疼死我了，有人打暗器。四个家将一看呢，了不得了，果舅爷挨打了，外边有刺客。说着话，两个家将拿着刀可就出去了。这两个丫鬟吓得直哆嗦呀，哟，可了不得了，谁给果舅爷眼里头啊歇个铁橛子？放屁，眼能歇橛子吗？这是暗器，丫鬟没见过呀。俩家将出去了，阮英这时候单刀压着就躲开窗户台了。这俩家将一看阮英正在那儿站着呢，摆刀就奔阮英来了。这个家将刀奔阮英脑袋劈来了，阮英一闪，单刀照定这个家将，砰，这个脑袋就掉了。那个家将用刀就奔阮英扎来了，阮英往上一蹦，一抬脚，烫，扑通，就踹到楼下去。阮英一看这两个小子全死了，摆刀就奔楼里头来。阮英来到楼里头一看，俩丫鬟也没了，蔡猛被家将搀着往前面去了，就光剩这位姑娘已经坐到地板上了。阮英过来心里合计，男女授受不亲，我要不服这位姑娘，她现在已经昏昏沉沉的了。阮英上前推了姑娘一把，小姐睁眼，
13: 小姐睁眼，这姑娘

0: 睁眼。
1: 啊，你什么人？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的。刚才狗子被我把他左眼打伤，现在家将已经搀他上前院去了。我背你，咱们俩快出府。你家在哪儿？我背你上你家去。
1: 杨兄，我得怎么谢谢你？
0: 你现在也不用说客气话了，快趴到我身上。虽然说男女授受不亲，这阵儿也就不能讲那些了。
1: 杨兄啊，您别说了，我明白。
0: 这姑娘就趴到阮英身上了。阮英从身上拿出一条超包带来，练姑娘和自己都系得一起了。阮英背她往楼下来，心里还合计，这姑娘我像哪见过面似的，她怎么跟我五嫂梁秀英长得差不多少呢？阮英合计着就下了楼了。下楼走出不几步去，前院呼呼呼呼呼呼来了有100多号恶奴家将啊，一个个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当中为首有一个花脸的和尚。这个老和尚头上戴月牙金箍，后边红头发蓬松，身上穿着一身短僧衣，腰系着大带，下边是白袜僧鞋，手里头端着一条方便连环铲，后衬九连环，一百铲呼楞楞楞楞楞，是连环铲之响。弥陀佛，把这个小个的给我挡住了。若英压刀一看，走不了了，这帮人把他去路给挡住了。若英一看，周围这帮人把他已经给围上了。阮英这阵儿倒沉住气了，我先别慌，我得想法把姑娘救走，别把姑娘给伤了。心想，老和尚要我一个人，我根本不怕你，我就怕把小姐的命搭到这里头啊。阮英把单刀一压，用手一点，和尚，你就是里边护院的秃驴吗？弥陀佛，你敢无礼。阮英说，老秃驴，别的和尚讲究吃斋行善，你和尚帮着蔡莽做了不少的坏事，今天老爷正想会会你这秃驴铁罗汉。弥陀佛。老和尚说，猴子，你小个不大，瘦小孤干，像生病发药子刚好了一样，你能有多大的本事？今天本方丈要教训教训你。哗楞楞楞楞，一百方便连环铲，呜，就奔着阮英铲去了。阮英滴溜一闪身，他的铲就铲空了。阮英摆刀，就跟和尚打到了一处。但是后边可有个姑娘啊！阮英跟他打了几个回合，心想我可不能跟他恋战，打一会儿我可得走。我要是不走，怕把姑娘伤了。但是老和尚故意的先卖一手，跟阮英打着几个回合的当中，他带位的漏了一点空，叫阮英这个刀啪剁到他的脑袋上了。老和尚一乐，猴子怎么样？阮英一撤刀，哎呀，这个刀剁到头上，老和尚一点没怎么地儿啊。哎呀，怪不得人称他铜头八宝铁罗汉呢、啊。阮英一想，我不能跟他恋战，我得把姑娘救走啊。阮英摆单刀啪啪啪杀了一条血胡同，撂下几个家丁，纵身就往后边走。因为唐矬子在外边准备接迎阮英啊。阮英往外走，后边这个人呢，哗，可就追上来了。这时候唐矬子外头可就听见了，呆猴啊，别害怕，我来了。扔蹦，矬子就蹦进来了。唐铁牛把阮英让过去，兄弟你先跑。阮英说，我外等你啊。不用，我一个人把他们全包圆。唐矬子就挡住了铜头八宝铁罗汉，和尚有打着一百连环铲。弥陀佛，怎么来这么个东西？
2: 你是什么人？我肉人。
0: 胡说，你给我站起来。
2: 我就这么高，站不起来了。秃驴，今天呢非把你秃脑袋给你拿下来不可。
0: 老和尚白铲奔矬子来了，开，啪，矬子有点力气，哎呦，这小子真不善乎。扔崩，矬子蹦起来了，摆棒槌奔和尚脑袋就砸来，招棒槌，呜，老和尚嘡往我一招架，扔崩，矬子又下来了，揍你屁股蛋子，开，老和尚往我又一招架，呆，揍 照那怀子骨，刚老和尚往外又一招架，和尚一想，他妈这小子怎么两头

0: 忙活呀。你别说呀，唐矬子忙活这一阵还真够和尚受的，扔蹦扔蹦扔蹦扔蹦，这帮家境一看，这叫什么武术啊。他这儿忙活着呢，阮英可就出去了。阮英想，我三哥那两下子我知道能对付一阵，我三哥告诉不让我等也对呀，后边恐怕官兵追来，我把姑娘背到家我再回来吧。阮英背着姑娘问他，你家在哪儿住？姑娘说，我家住到西门里仁义巷，我给指个你方向吧。阮英把姑娘就背到了李家府。到了府里头，阮英背她上了堂楼，一进楼门，老太太正在那哭呢。李老夫人，孩子还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有命呢。哟，这是武德庙小鬼吧？怎么俩脑袋呀？他一看阮英背个人没看准呢。阮英说，我别往里头走了，老太太胆小，抄包带阮英解下来揣到兜囊里头，姑娘可就站起来了。
1: 娘啊，他不是妖怪，是我的救命恩人。娘，我回来了。孩子，你回来了，没死吗？
0: 姑娘说，这位英雄把我给救了。老太太赶紧下床，英雄啊，我给你磕头吧，要没有你呀，我女儿可就完了。阮英说，不用谢我了，我得赶紧回去，我还有个朋友在那正干着呢。
1: 老太太说，英雄，你走的时候得留个名姓啊，叫什么名字，酒后将来我们好谢谢你。再说英雄，你事后之后到我们家里头住些日子吧。
0: 阮英说，我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阮是三雄的后代，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
1: 哦，是梁山的英雄啊，你先慢走。
0: 姑娘把阮英给叫住了。啊，李小姐，
1: 你叫阮英，你认识周景龙不认识啊？
0: 阮英就一愣神儿，那么你认识周景龙吗？
1: 阮英啊，按理说你是我兄弟吧，
0: 我是周景龙未婚的妻子，我叫梁秀英啊。
1: 嗯，你不是李小姐吗？
0: 阮英刚才可画了一下魂儿，这个模样像梁秀英，他这么一说，阮英就站住了。怎么回事啊？梁秀英啪嗒啪嗒掉着眼泪诉说自己的经过。那天晚上火神爷显圣之后，第二天一早晨，我看着老爷子梁中窟浇花井，我才明白井里头埋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儿子，叫梁红，不是我丈夫周公子，是被老人家给救了。我当时跟老人家一合计，我爹爹把我终身许配梁衮了，我说死也不能嫁给他。既然我丈夫外头交了那么些个朋友，这都是火神爷说的，说我有个六弟叫阮英，所以我跟着老人家背上两匹马，我女扮男装就跟他逃出了梁家府。我准备到外头找我的丈夫周景龙，结果一出城，我们爷儿两个，我马一惊就分了手了，谁也找不着谁了。我跑到了杏花山，遇见了姐弟二人，也是水泊梁山的后代。他爹爹是水泊梁山白面郎君，叫郑天寿，姐弟二人都是练武艺之人。我替我的丈夫周景龙收下了郑小姐，最后我跟小姐说了实话，我们二人共同守一夫，我知道这姑娘是练武艺之人，武艺高强，杀伐骁勇。我在山上待了也不到一个月，东京汴梁来了几万人马，兵发杏花山，说是抄匪，结果他们姐弟保着我下山，在乱军之中我们就失了手了。我一个人跑出了杏花山，我怕遇见当贼的在抢亲，再者说我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又不知我丈夫到哪儿去了。另外火神爷说的话也不准呢，他说我不过三天就跟我丈夫见面，我上哪儿去找我的丈夫？我一咬牙一狠心，一死了之吧。旁边有黄河套，我就跳了黄河了，这不是吗？就遇见我好

0: 好心的干爹和我的干娘，就是杭州老巡抚李凤春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回东京汴梁。他们把我救到了船上，我跟着他们就来到了东京，跟老人家我说了实话，在家里头待了好几个月了。我干娘有了病，我为我干娘上庙上烧香还愿，遇见蔡猛狗子抢亲，今天晚上要没有兄弟阮英你来，我可就死了。
1: 阮英说呀，嫂子，那天晚上火神爷显圣就是我装的。嫂子，这一段咱别提了，再说长喽就耽误我的事了。阮英说，李老夫人，李老爷是不是押到南监了？我准备把他给救出来。
0: 不用不用，英雄啊，我谢谢吧。我们李老爷别看押起来，他有个表弟，人送外号白脸包公，左班丞相驸马叫吕刚，他能把他保出来。孩子，我就谢谢你，喝口茶吧。
2: 阮英说，不，我还有事儿。嫂嫂，你在这儿我也放心了，我走了。说话阮英就往楼下来。
0: 兄弟，你可要小心呐，你哥哥呢？
2: 阮英说，我哥哥挺好，以后咱们再唠。阮英心想，我哥哥丢了，到现在没找着，我能告诉我嫂子吗？阮英纵身就上了房了。二番来到太师府，
1: 阮英回来之后啊，也不见唐铁牛了，太师府里头是鸦雀无声。
0: 阮英想，我三哥哪去了？
1: 阮英走了几层房，前边来到大厅，由打房上跳下去，来到大厅外面的窗户台附近，阮英又捅了个窟窿往里一看。阮英一看，上手上坐着这个老小子，有七十上下岁，头上戴长齿乌纱，没龙头，别名叫梁天齿，身上穿着白缎子蟒袍，上绣江山万代，下绣海水江崖，墨泥朝靴，红中衣儿，一部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白紫压压的一张脸面，扫出眉毛，三角眼，翻鼻子刺儿，耷拉嘴角，面带奸猾狡诈。这谁呀？这个就是皇亲国丈太师奸臣蔡京。下手上坐着是铜头八宝铁罗汉，铲在旁边那戳着，沏上了茶水，他们边喝茶是边说话。蔡京说，张老啊，您好武术啊，我儿这个伤全仗着您了，要不然把我儿得疼死。张老，您武艺高强，杀伐骁勇，真是天底下第一的能人呐。太师爷夸奖了，主要我有硬功夫，太师爷有我铁罗汉在你府中，你就自管放心，保证是万无一失。张老，我也就全仗着您了，不过我想问一问，您这身硬功夫大概就没有东西能破吧？
2: 和尚不怎么太爱听。
3: 哎，太师爷怎么说这个呀？
2: 这话他犯误啊。不过老和尚还想说两句，太师，要想破我这个功夫有东西，但是他们找不来。蔡京啊，老糊涂了，还追根问底儿。
3: 张老啊，那么破您的功夫是什么东西呢？
2: 阮英在外头一听啊，正好我也听一听，破他的功夫得用什么兵器。
1: 太师，这咱们闲谈啊，要想破我这个硬功夫，别的保兵刃都不行，得有一把宝剑。
2: 哎呀，阮英想，宝剑？什么宝剑？我能不能找来？
1: 蔡京由打里头又问，张老，什么宝剑呢？太师，要想破我的硬功夫，这把宝剑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透龙剑。
2: 透龙剑 蔡京又跟着问一句，和尚说，太师您怎么了？这是他们正唠着嗑呢。阮英外头听了半天明白了，破他的功夫得这把宝剑叫透龙剑。阮英再想往下听这个透龙剑在哪儿，他也不说了。蔡京呢可也就不问了，两个人就喝茶了。阮英外头想，我不能再等，刚才我跟他打仗的时候没脚过着瘾，我真能耐没拿出来，就是你有硬功夫，我今天也碰一碰你。阮英把单刀就抽出来了，照定窗户纸，刺啦，单刀就扎进来了。呆海偷龙剑，就这一嗓子把和尚吓得咵嚓椅子倒了，和尚扑通闹了个定堆，咪咪咪，我的弥陀受不了佛啊啊！他就怕那个玩意儿啊！一听透龙剑，和尚当时就变貌变色了。阮英这个刀刺儿又抽出去了，老和尚一看就明白了，听声音就听出来了，猴子你胆儿不小啊，你又回到太师府了。老和尚把方便连环铲拿过来，纵身就往外来。蔡京吓得，张老可千万多加小心呐！老和尚说：“你自管放心。”一纵身来到大厅外边，猴子，今晚上我一定叫你死在我手。你再想逃脱，比登天还难，你招产！和尚气的眼睛瞪得像钢铃一样。阮英一想，我刚才背的是我嫂子，这回我好好跟你鼓捣鼓捣。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跟老和尚就站到了一处。阮英蹿前撤后，蹿左蹦右，这口单刀是上下翻飞。老和尚连环铲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是顾前顾后顾左顾右，阮英想到他跟前也难。不过阮英打了有五六十个回合了，累得遍体生筋，逼挖鬓角全是汗了。阮英心里合计呀，这个和尚不好打呀，再打长了我就得吃亏，再说我没有那种保兵器透龙剑。阮英想，我别跟他恋战了，我想办法找我三哥，见人打听哪有卖透龙剑的，这个宝剑究竟在谁手里头。对，阮英一想，就这么办，我别跟他打了。阮英啪啪啪连剁三刀，往下一拜阵，和尚能放他跑吗？老和尚早就急了，和尚纵身就追。老和尚刚追出几步去，阮英一甩手，啪就打出一只嘎嘎镖去。阮英心合计，秃驴呀，你别处能练，你眼睛练不了。没听说练硬功夫谁把眼睛练得像钢蛋似的，那眼就得瞎喽啊。阮英啪的一只镖打来，老和尚也得躲呀，他啪啪一躲，顺着耳朵丫子揉，这个镖可就过去了。这一过去，老和尚可就退下几步来。阮英一纵身，嗖，阮英就上房了。阮英上房跑啊，和尚这回真急了，老和尚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阮英头里跑，和尚后边追，咪托佛，猴子，我今天晚上绝不能把你放走，我要不把你治死，我和尚王贼世上为人，我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外号就白叫了。弥陀佛，和尚后边追阮英，阮英跟他就绕起来了，绕了大半喇个东京啊，也甩不下和尚了，把阮英累的这两条腿可就抬不起来了，衣服啊都塌透了。阮想，完了，今天晚上我是拿长杆捅了马蜂窝了，我认我三哥还在这，结果三哥没在这，和尚今晚真急了，他非把我弄死不可，我阮英是摆脱不了他了，这怎么办呢？阮英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最后跑到南门里，顺着马道，阮英可就上城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尚后边也就追上来，是越追越近。阮英啊来到城上低楼底下，下边有个小石头子儿，才不大点，手指肚那么大。 阮莹这个能耐，你多大的石头也绊不倒他呀，这脚实在

0: 敢做就不怕，怕就不敢做。既然敢跟你斗，就没把你和尚放到心上，你给我个痛快。
1: 哼，好样的，今天趴到城上你嘴还这么厉害，猴子，你死就在眼前了。我连环铲往上一起，有你的命，往下一落，你脑袋可就掉了。猴子，你今天还想跑不想跑了？阮英说，废话，你既然把我抓住了，我还能跑得了吗？和尚，你要是真正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可以把我放了，因为你出家人不许伤人。你现在已经不是正南八北出家的和尚，你就是一个凶僧恶僧，你帮着蔡猛什么坏事都干，你和尚大概也是个酒色之徒，你给我个痛快，用不着废话。
2: 好，
0: 猴子，那我就要你的命。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在御花园宴请百官，名义上观赏牡丹，实质呢，为了联络感情。喝酒喝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妖风四起，来了妖怪了。百官哪见过这个，顿时一阵大乱。纣王也看见了，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就见妖风中有一种东西，浑身是白毛，满嘴是利齿，眼似金灯，张牙舞爪啊。笨百官就扑过来了，有的胆小的下休克了，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快点歇了话，歇了话，哎呦我的妈。

乱了套了。在座的有武成王黄飞鸿，那是领兵带队的元帅，比旁人胆子大的多得多。武成王赶紧把佩剑拽出来了，断喝一声：“妖怪，哪里走！”说着双手捧剑奔这妖怪便刺。这妖怪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武成王一剑劈空。但黄飞虎还会打暗器呢，为了防备万一，他身上带着六只火龙镖。这种镖两面是刃，尺寸一尺二寸长啊。他拽出三只火龙镖，奔着妖怪就打下去了。休走走，啪！闪电一般，妖怪是躲闪不及。其中有两只镖落空了，一只镖贴着这妖怪的脑门子过去了，虽然没有击中要害，但是把脑门子给划了个口子。这口子能有三寸多长，顿时鲜血就流出来了。人们听得很真，这妖怪还会叫唤呢，哎呦！驾着妖风抹头就跑，顷刻之间恢复了平静。黄飞虎就喊：“各位，妖怪跑了，大家不要怕了。”众人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好半天才上来这口气儿。纣王也不例外呀，都下休克了。两旁人急救，纣王缓过这口气儿来：“朕惊煞孤也，妖怪哪里去了？”回陛下：“妖怪被臣给打跑了，抓住抓住，别留祸患呐！”嗖，刹那间亲兵卫队张起灯球火把，就搜开御花园喽。搜来搜去，搜到假山石这儿，往下边一看呢，亲兵们汗毛根也竖起来了。哎呀呀呀！意外的发现，假山下边白骨成堆呀，因为都是骷髅，也分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来。总而言之，多有数百具。您说皇宫的御花园哪来这么些骷髅架子？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呀。黄飞虎马上复旨，纣王把龙袍一抖，抬出去掩埋掩埋，起驾回宫。这酒喝的十分扫兴，百官们议论纷纷，就想起过去云中子说过一句话，说妖物笼罩九重，看来这话不假呀。姜尚也说过这话，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史也说过这话，这证明真有妖怪了，看来这江山大概要完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呀！哎，人们回府说什么的都有。但说纣王回到露台，昏昏沉沉睡了一觉。等第二天他醒了，把他吓一跳。一瞅妲己，脑袋用药布包着呢。哎，美人儿，你这怎么了？妲己打

0: 了个嗨声，哎，陛下，昨夜晚间妾一时不慎摔倒在地，把头碰到桌子上了，因此碰伤。
1: 你怎么不加小心呢？碰得重不重？
0: 不太重，将息几日也就好了。
1: 周王不知道内情啊，实质上昨天晚上的妖怪就是这妲己，因为昨天晚上啊他喝酒过量了，控制不住自己才现了原形，叫这个酒把他知识的糊涂了，他就忘记纣王请百官喝酒，他每天晚上都到御花园那儿吃人去，那些白骨都是他把人吃下之后剩的骨头扔在那里边。可昨天晚上突然驾着妖风他进了御花园了，被武成王黄飞虎一只火龙镖正打到脑门子上头，那狐狸受伤就是他受伤啊，因此他编了一套瞎话。纣王不了解内情，就相信他说的了，也没加深问。但妲己心里有数啊，暗自咬牙恨上武成王黄飞虎。心说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因何下此毒手？这回你算跑不了了，比干死完之后就该轮到你头上了，我要想什么办法报这仇出这口气。您记住，凡是他惦记上的人都好不了，这次这大祸就轮到武成王黄飞虎头上了。咱们按下此事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这个小子要论坏劲儿，不次于费仲幽魂。他手下管着200镇诸侯，此人是最贪不过呀。你看他是一阵的大诸侯，要什么有什么，他还贪婪无厌，刮剪地皮苦害百姓。前者他奉旨兼修露台，光累死的人就6-7万，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卖儿卖女，又有多少人死走他乡啊。这崇侯虎从中发了横财，敲骨吸髓，巧立名目，把得来这些钱拿出一半分给费仲幽魂，剩下的一半他入了私囊。那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就恨透了这个崇侯虎了，关上门就骂，一人一口气，这叫怨气冲天。可这些消息呢，全都到了西岐，传到文王和丞相姜子牙的耳朵里。姜子牙每一天呢，都观看着编报。你看那年头他没报纸啊，一个是听别人说，一个呢有一种东西叫编报，境内外发生的事情写的比较简单，有人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当然这种编报的数量极少，只有够身份的人才能看见。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姜子牙看过编报，无名大火撞到脑门上来，心说昏君呐、啊、昏君呐、啊，没想到你又害死了秦皇叔牙相比干，照这样下去满朝文武都得死到你手里头。想起自己被害的经过，姜子牙就更恨了。正这时候文王来了， 这文王自从得了姜尚，如

获至宝，君臣形影不离呀、啊。文王姬昌来到屋里，江上接驾，君臣促膝贪心。江上把鞭报递给文王，主公您看看，这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崇侯虎啊，该人贪婪无厌，真是百姓的遗害。臣方才想过，我打算自提雄兵10万，兵伐崇城，要力斩崇侯虎，给老百姓除害，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我看看。文王看完了鞭报，是沉吟不语啊。姜子牙就问：“主公，你莫非有什么顾虑不成吗？”“丞相啊，我的顾虑是有的。就拿这崇侯虎来说，此人该杀早就该，可是他也是诸侯之首，我也是诸侯之首，我们俩同殿称臣，我有什么权利出兵去打他呢？岂不惹下众人的议论呢？就为这事儿，我有点犯难。”“哦，主公，您说的有一半有理，有一半没理呀、啊。您就忘了，您现在名义上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比崇侯虎高之一等。另外，天子加封你白毛黄钺，得专征伐。什么意思？你可以替天子分忧，可以替天子征剿叛乱。你有这种权利，因何不使用呢？何况这崇侯虎罄竹难书，大罪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啊。我看您行兵是名正言顺呐、啊，望主公不必疑迟，速灭崇侯虎，然后再早行王霸之业。其实他们早商量好了，先扫清纣王的外围，然后再来个中间开花。文王听罢不住地点头，卿言之有理。好吧，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合适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趁热打铁，3天之内臣请旨出兵。文王啊，怕姜子牙杀的人太多，怕他做的有点过分，一想啊，我跟着吧，干脆来个御驾亲征。君臣商议已定，还没到3天呢，他们祭了灵台，杀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炮响3声，精兵10万，浩浩荡荡开出西岐，兵伐崇侯虎。这个消息跟一颗炸雷一样，全国都知道。单说文王御驾亲征，一路之上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府县道，老百姓纷纷出门迎接仁义之师，听说攻打北部侯崇侯虎，无不以手加额，跳着脚称快，都认为这是好事。路上无话，这一天大兵来到崇城，在东门外安营下寨。这崇侯虎现在啊没在崇城，因为他是纣王的宠臣，正在京里头陪王伴驾。谁看家呢？他儿子崇英彪。这崇英彪也是一员猛将啊，不光是猛，这人还有些韬略，在他手中有50000精兵。2天前他就得着禀报了，
崇英彪拍案而起，是破口大骂，吩咐一声擂鼓巨匠。鼓响之后，上百员大将盔明甲亮前来评令。崇英彪当众宣布：各位，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吧，老匹后姬昌无故犯我边界呀，他有什么权利上我的宠城来？看来他久居不臣之心，无故要发动战争，像这种人就应当给他迎头痛击，把他生擒活拿，装入囚车，送往京城，交天子治罪。手下人连朝是带喊：对，应该这么办，主帅你就传令吧。各位把宠城手把好，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管辖地界一律戒严，对往来的人要严加盘查，不得疏忽大意。是，手下人都准备了。可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得着禀报，姜子牙和文王的大军在东门安营了。崇英彪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命大将黄魁武领3000铁骑要踏破文王的大营。黄魁武领令出兵啊，这家胯下马掌中刀，也是一员猛将，来到文王大营的营盘前讨敌骂阵。文王问姜尚：丞相，崇英彪甚是不服啊，还没等我们出兵，他先派人挑战，丞相你看如何呢？主公只管放心，崇英彪是一勇之夫，不足挂齿，您就把这事儿交给臣吧。南宫科在，我给你3000军兵，马上出兵见仗，只许胜不准败，胜了立大功一件，败了格杀勿论。遵令。这南宫科呀，是西岐的陶一员猛将，此人性如烈火，多年不打仗，他手脚都痒痒啊，今天叫他领兵开仗，可把他乐坏了。在辕门外提刀上马，领兵3000开辕门，就来到战场。两军对员，南宫科双脚一踢马蹬，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最前边，人人横刀带马定睛瞧看，一看对面发了一哨军兵，两杆大旗分为左右，旗脚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马大刀，看年纪不超过30岁呀。南宫科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报名受死？黄魁武冷笑了两声：嘿，你不认得老子是谁？老子可认识你，你不是小辈南宫科吗？然，南宫科呀，你无故犯我边界，杀我百姓，抢我牛羊，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我奉少主公崇英彪所差，前来斩将杀敌，我乃大将黄魁武，誓言招刀。说着拍马舞刀直奔南宫科，两员大将就站在一处，刹那间鼓声震天，咕噜噜噜噜噜，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把黄魁武是披于马下。南宫科把马驳回来，二次举刀噗把人头给砍落。小校跑过来抓住法柳的手提人头，南宫科吩咐一声挂在高杆上示众。宠城的兵马像退潮的洪水一般跑回宠城，南宫科是大获全胜啊！见姜子牙报功，姜子牙给他立了首功一剑，把人头挑到辕门外高高挂起。西岐的军兵是热烈祝贺，这算首开七门。单说败兵回城，见宠英彪说明经过，把宠英彪气得好啊，明日戴某亲自出城。到了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点兵，天刚放亮，东门大开，宠英彪亲自出马，来到城外摆了一座五方大阵，命校正官叫姜子牙出来送死。姜子牙和文王得着禀报之后亮了全队，再看一个个一溜溜一趟趟威风凛凛，盔明甲亮，是烈立良乡，四贤八俊三十六杰保护着文王。姜子牙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坐到正中央。姜子牙往对面一看，有位年轻的将军，不到三十岁，银盔素甲白袍，掌中捻枪，认的是宠英彪。子牙心说抓他呀是小事，主要凭的是宠侯虎啊。哦，宠侯虎没露面，大概此人还在京城未到啊。要想凭宠侯虎，先得对他儿子先下一番功夫。子牙想罢，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手中令子旗一晃，军兵往后退了五丈。姜子牙满面陪笑，对面的娃娃是宠英彪吗？宠英彪瞪圆眼睛一看，对面来个老道，头戴九两金，身穿八卦衣，腰系水火绦，背后背着柄宝剑，手中直令自旗，胡须和头发跟银线相似，认出来了，姜子牙。心说老匹夫，你犯下弥天大罪，天子要杀你，结果你借着水遁跑了，听说你是个妖人呢、这我要把你抓住，在天子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剑呢？这家伙贪功心切，因此拍马舞刀，是直取江上。姜子牙兵发宠城，与宠城的守将宠英彪双方见了面。这宠英彪仗着自己年轻，有把子力气，手下又有几万生力军，没把姜子牙放在眼里呀。再加上贪功的心切，飞马而出，是举刀便砍。姜子牙拨马往旁边一闪，冷笑了一声：“慢，宠将军。”能否听老夫一言，讲有什么好说的？宠英彪啊，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你，而是为你爹北伯侯宠侯虎。

你赶紧回去，让你爹与我搭话，我跟你犯不着动手。呸！我爹爹是什么身份，能跟你一个打板算卦的见面吗？姜子牙，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你家少爷眼里，你算个什么呢？赶紧提头来见。这家这嘴啊就不太干净，甚至七姑八的一祖宗奶奶都骂出来。姜子牙一皱眉，心说混账，这种不同人性的东西不能与他共语啊。第六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字旗一展，左有南宫科，右有大将辛甲，二马齐出，是直奔重阳庙。快快快快快快快！马命来！这两员大将是左右夹击，重阳庙还不在乎呢。舞动掌中大刀，是接驾相还。三匹马，三员大将站在一处，能有二十几个回合，重阳彪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他背后的大将丁昌、李甲见势不妙，二马齐出前来助战。姜子牙又派出甲申、丙丁两员大将助战，后来人数增加到二十人，在东关外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怎么样？重城有三员大将阵亡。重阳彪心忙意乱，一个没注意，被南宫科把头盔给砍掉了，把小子吓得一缩脖，是拨马便跑，败回重城。关上城门，高挑吊桥，挂免战牌不战。这是西岐兵打的第二个胜仗。姜子牙骑马围着宠城转了一圈，一看这座城市城墙高大，护城河是又宽又深啊，必须调集重兵架云梯攻城。领得胜兵回营之后，他就向文王请示，非得强攻不可呀。文王低头不语。唉，主公您怎么了？丞相，这次我们兵发宠城，为的是宠侯虎是也，城中的老百姓并没得罪咱们。要按丞相所说，架云梯调重兵攻城，城破之时玉石俱焚，得死多少老百姓，我心深感不安呐。望丞相能不能想出良策，还得把城破了，还得不伤着老百姓，才为万全呢。这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太难了，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就是你不想伤老百姓，也少死不了啊。一看文王挺固执，姜子牙为难了，好吧，臣遵旨照办。等退归寝帐，姜尚睡不着了，倒背着双手在帐里来回直溜，怎么能采取个万全之策呢？那除非有人到城里卧底，活擒重阳彪，开城门把我们的军队放进去。但是难呢，派谁去呢？他想啊想啊，想了一个又把他推翻了，想了个办法又认为不妥，一直到天快亮了，他忽然想起好主意来了，对，就这么办。来人呐，请南宫科将军见我。时间不大，
南宫可魁名贾亮来见丞相姜子牙，让他坐下。南宫将军，我有件事跟你商议，你赶紧把衣服换了，我写封信，你给我送到曹州府。哦，给谁送？给曹侯崇黑虎下书。丞相，我不明白，崇黑虎跟崇侯虎弟兄也，崇英彪是他侄子，现在他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还给他送信呢？将军言之差矣，一母生九子啊，大不相同。这崇黑虎跟崇侯虎截然两样，我打算请崇黑虎助我一臂之力，你要按计而行，如此暂班，暂班如此，不得有误，是谨遵丞相之命。我什么时候起身？今天就起身，但要绝对保密，不能叫外人得知。你去换衣服，马上我写信。哎，南宫可换衣服去了。姜子牙利用这机会给崇黑虎写了封信，写完了又看了几遍，认为挺妥帖，把信封好，用火漆封上。这时南宫可换完衣服了，头戴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跟个买卖人差不多少。姜子牙看了看，甚为满意，把信双手交给他，告诉南宫可路上多加小心，是越快越好。南宫可领命从后营门溜出去了。这件事儿连文王都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姜子牙传令让军兵紧守营盘，不必开兵建仗，只是城里的人跑不出来就行。城里的崇英彪呢，乐得不打仗啊，打也不行，所以高高挂起免战牌，在城上做好准备。安歇他们咱先不说，单说南宫科奉了姜子牙之命，等到了大道上之后紧紧赞路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夜住小行，这一天来到曹州，先找座小店房住下，因为他穿的是便装，一切都比较方便。到次日平明，赶奔侯府，一看这有把门的，南宫可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人们一瞅，面前站着个红面大汉，40左右岁，不认识是谁。你找谁啊？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科，有急事要面见你家君侯。哦，西岐来的，道可够远的。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单说崇黑虎，人家这地方挺太平，从来不打仗，而且在他这地盘物产丰富，老百姓得过呀，除了西岐之外，就得属曹州的老百姓最享福了。每天他没事儿净看边报啊，京城的消息他差不离都知道，他一看敬他哥哥的事儿，崇侯虎干这个，崇侯虎干那个了，他是越看越生气呀，心说哥哥呀，想当年咱们俩兵伐冀州，我曾经劝过你，你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将来不能自拔，结果你还是忠言逆耳啊。就拿修露台来说，你的手段够多毒辣呀，累死这么多的老百姓，你于心何忍？
最不可能原谅的，你还中饱私囊，勾结费仲游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啊！你真替咱们祖宗丢人！我有这么个哥哥，简直我是最大的耻辱。怎么办？哎，他正生闷气呢，报事的进来了。回军侯，门外来一人，自称是西岐来的使者，叫南宫科，说有事要面见军侯。啊，南宫科，有这人名誉可太大，那乃是姬昌手下头一员猛将，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赶忙站起身来，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南宫科进来了，倒身就拜。君侯一向可好？外臣南宫科这厢有礼，请起，请起，南宫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坐坐坐坐坐。崇黑虎知道有机密的事情，吩咐手下人全退出去，这才压低声音问南宫科：“将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找我有事吧？”“是啊，君侯圣明，的确有事。我奉丞相姜子牙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书信，请君侯过目。”说着把信呈上。这姜子牙现在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都知道文王渭水请太公啊，三请江上，现在当了西岐的丞相，80岁的老人了。想当初在京城那些事情，老百姓也都知道，崇黑虎能不知道吗？简直就成了传奇的人物。他一听江上给他来信，不敢轻视，把信展开铺到桌上仔细观瞧。信中大致的意思是说贤君侯啊，你我同殿称臣，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有话就得直说。你哥哥崇侯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罪有千条，一条一条的都开来了。最后奉劝崇黑虎大义灭亲，如果你能帮着我们除此冤凶，也能保住老崇家全家满门，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叫他帮忙的意思。崇黑虎皱着眉把这封信反复看了5-6遍，看完了低头不语。南宫科在旁边坐着仔细观察，一瞅他是有点动心，但是还有点为难。南宫科就问：“君侯，您能不能助我们丞相一臂之力呢？这些城破厉害不必外臣详细讲了，您比我明白的多呀，应该趁热打铁，不能错过这个时机呀。”“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这么办了。我们老崇家就不能留下这种恶人，就因为我们是亲手足，我不便下手。既然江丞相不弃，我愿意遵命照办。南宫将军，请你先行一步，上服丞相。”就说黑虎马上起身，有什么事情等我们见着面再协商也不迟。南宫科点头，千恩万谢，留下礼物他走了。回去禀报姜子牙，姜子牙大喜，重赏南宫科。单说崇黑虎送走了南宫。

客，把曹州的事情料理料理，带了2000名亲兵卫队是赶奔宠城。他来到西门外，派人送信儿，守关的将士一看，呦呦，来来援兵了，非常高兴，撒脚如飞赶奔银安殿给宠英彪送信。宠英彪一听，是什么？我叔叔来了，嘿，这回我可不怕姜子牙了，赶紧传令列队迎接。等叔侄见了面，宠英彪从马上跳下来，撩衣便跪，叔叔一向可好，小侄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英彪啊，起来，起来，有话咱们爷儿俩到家再说吧。爷儿俩并马进城，来到延安殿，宠英彪传令设宴给叔叔接风。宠黑虎就问宠英彪，老先侄啊，战事进展如何呀？哎，别提了，连败2阵，伤兵损将，因为江上老匹夫甚是狡猾，南宫科等人甚是骁勇，直而不敌，连日来没敢出战呢。我已经给我爹写了信了，可我奇怪的是，我爹为什么迟迟未到啊？叔叔反而走到前面了，莫非您知道宠城开仗吗？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怕你们宠城缺兵少将，放心不下，因此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呢、啊、叔叔。哎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话一点都不假，还得说一家人。叔叔，这不您来了吗？这么办吧，您替我执掌兵权，您说了算，您看怎么打咱就怎么打。好孩子，说的一点不假呀。那么你爹不在家，我就替你掌管一切吧。宠黑虎也没客气，把令旗令箭拿过来，往怀里一抱，就接管了宠城的大权。这宠英彪啊，眼看掉脑袋了，一点都没觉察到，相反的还高高兴兴，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宠黑虎吩咐一声，开兵见仗。我来了不能光吃闲饭呢，我要看看姜子牙究竟何许人也，西岐的兵马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宠英彪高兴，点兵10000，开关落锁，在两军阵前讨敌。姜子牙一听宠黑虎讨敌马阵，就知道这个人没失信用，按计划来到宠城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也亮了全队。只是文王啊，最近些日子身体不太好，吃喝不下，精神恍惚，文王没有出阵。姜子牙在两军阵前往对面观看，这宠黑虎长得可够凶的，人高马大，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胯下压起一匹怪物，张牙舞爪，掌中一对圣金大斧。要不知道的，拿他不当好人呢。南宫科偷着告诉丞相，这就是军侯宠黑虎是也。我明白了。姜子牙把马往前提了提，跟宠黑虎见面。可两个人要说话小声啊，别人听不见，都离着比较远呢。宠黑虎压低了声音，对面是姜丞相吗？不才正是子牙。姜丞相，您的信我看过了，蒙您指点迷途，小可照办就是。只是家兄尚未在宠城，还不能动手，等我家兄来了之后，我讲这父子拿货一定送往西岐，也就是了。姜子牙点头称谢，

然后就变了脸了，当然这是演戏啊。就见宠黑虎哇哇暴叫，把两柄斧子往一起一碰，姜子牙呀，既然不听某良言相劝，休走招夫。姜子牙拨马便走，南宫科舞刀来战宠黑虎，二十几个回合，咔，叫宠黑虎一斧子把南宫科的护背旗砍落，南宫科假意是败阵而走，宠城兵大获全胜，姜子牙收兵撤退。宠黑虎也不追赶，吩咐一声引得胜兵回城。哎呀，这宠英彪有点纳闷，回来之后就问叔叔，你怎么不追呀、啊？尹德胜之兵杀他个痛快，您怎么半路返回来了？哎，孩儿啊，那姜子牙甚是狡猾，另外很会用兵啊。你别忘了这句话，败兵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啊。咱们见好就收，煞煞他的锐气也就可以了。等摸清了底细再杀也不晚。哦，原来如此。等回来之后，宠黑虎马上给他哥哥宠侯虎写了封信，十万火急让他哥哥赶紧回宠城，用600里加急的速度送他朝歌。咱们单说宠侯虎美，现在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甚至超过费仲游魂。每天纣王都在露台赐宴，不喝醉了不拉倒，他想方设法讨纣王的喜欢，跟费仲游魂在一起鬼混。这费仲游魂呢有点牙根发酸，这俩人偷着一琢磨，不能叫这宠侯虎超过咱哥俩呀、哎、如果小人得志要叫他给咱哥俩压住了，就没咱的活路了。恰巧这时宠英彪搬兵的书信下到费仲府里，为什么送到这儿来呢？因为宠侯虎不在公馆，知道在费仲府里，所以送到这儿来了。费仲偷着打开一瞅，原来如此啊，姜子牙兵发宠城，他儿子打了败仗了，按说这事儿应当告诉他，又一想别不能告诉他，最好是打个大败仗，借着姜子牙的势力煞煞他们父子的威风。最理想的是呢，让他犯个大错，在天子面前失宠，那我们哥俩就能保住了原位。你说这还有个好吗？所以他们俩把信给扣下了。宠侯虎到现在也不知道宠城开兵见仗。等第二封信十万火急送到公馆，恰巧他没喝酒，把这封信见证了。宠侯虎展开书信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哎呦，你这糟糕，哎呀，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吓得他魂不附体呀、啊，马上上露台见驾。纣王一听也吃了一惊，怎么好机场江上啊，吾有朕的旨意，因何出兵攻打宠城，以犯下不赦之罪。侯虎啊，我给你10000精兵，马上回奔宠城，力斩姜子牙，必有重赏。遵旨。这小子高高兴兴领人回宠城，他哪知道才要自投罗网。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4: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
5: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一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

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去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小白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6 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非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微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昌，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
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

0: 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住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也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吃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用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 是不是？

0: 用户了，
1: 对
0: 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你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
0: 给您订上，
2: 挺好
0: 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您好，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5: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7: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它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八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8: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3: 前两天收着一组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3: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9: 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

0: 吃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搜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2: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
0: 杨丽推荐过一个简单的招，针对于失眠的，而这个招偏向针对于思虑过度的失眠啊。桂圆10个，莲子10粒，冰糖5到10克左右，放在一个碗里，加大半碗水，先泡半个小时啊。然后呢，隔水蒸15分钟，蒸熟了，晚饭后睡觉前啊，你再选一个中间那个时间，晚饭别吃太饱啊，胃不和，卧不安，不消化，睡眠也不太好啊，然后就给他喝了就行，材料都吃了，桂圆莲子都能吃了，水喝了，嗯，这方也挺简单啊。
3: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0: 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8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呀，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好，
0: 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已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滋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谁定谁合适，对吧？咱今天就贴地气儿，咱们就说大俗话，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但是咱老百姓都叫扒鸡，那咱就跟着老百姓叫，就叫扒鸡。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百姓讲的，本来本走啊啊，对吧？咋成本来的咋就咋走给大家，哎，就是团购给大家特别合适跟划算，228一组6只，多赠2只，228和28.5一只啊，相当相当合适了。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或者你到别的平台害怕买到假货，你说外边平台再便宜，就是不是你再便宜20块钱一只，买回来拼拼凑凑的，柴了糊的，根本咬不动的，也不好吃的，齁咸急弄的，那咱也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要买就买正宗的，您在节目当中的订购放120颗心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我来、哎、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
2: 哎。
0: 杨先生等电话。
2: 订过，订过。
0: 啊，订过哈，给您订上。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头皮屑，有听众的经验啊，是用硫磺皂洗头发，先洗一遍，你冲洗干净，再洗第二遍，然后让那个硫磺皂你冲洗的那个泡沫啊，你给它好好的在我们的头皮上待个三五分钟，搓洗按摩，让它发挥它的效果，然后你再冲洗掉，别特别着忙，抹上那个洗发水了吧，硫磺皂了吧，你赶快给它冲掉了，那可能发挥不了它的药效啊。针对皮肤痒痒的，针对皮肤痒痒的，可以用维生素 E 丸四粒儿，你可以捅破了，加点醋，加一瓶开塞露，加大概150毫升的干净水混合，然后也可以抹在患处。再就是补充像是多种维生素啊，补充点蛋白质粉啊，提高免疫力嘛，是不是？来说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六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然后就是从这个冬天，就是现在可以喝啊，一直喝到明年开春啊。你听到这个方了，如果你有冠心病，偶尔会有心绞痛，你这个往年都是这情况，你可以现在喝，但是是预防跟调理的鸡方。您现在如果有严重不舒服了，喝这个就来不及了。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心口窝疼啊，经常会冒大汗呢、啊、然后心律不齐，早搏房颤，你吃了一些中成药你也不见效，你用这个也于事无补，那那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症状了，赶快及时就医，喝中药调理吧啊。
5: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0: 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在这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啊。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福利，大家放心来订购。我们的目标就是东西好，质量好，价格低，这是必须要满足的，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团购的服务了。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6: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6: 哎，
0: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托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

0: 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肯定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六赠二，八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过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正宗特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啊。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这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割楞割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呀、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啊？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它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定。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5: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7: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7: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 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

0: 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得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要几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吴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再回顾一下啊，肾病引起的浮肿，咱如果是肾病引起的浮肿，可以参考这个小妙招，60克的花生米，加水煮大概六成熟，然后呢加60克的大枣一起再煮，一天一碗，每天呢来喝，坚持3到5天，有人就有效果了。肾病引起的浮肿您可以参考尝试，这样的食疗妙招啊，大胆用，它没有任何的坏处，就算不见效它也没有啥伤害啊。所以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推荐食疗妙招。快乐老家幸福营春季食疗养生篇，今天让我们来了解了解，回顾回顾，或者是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一位小中药丹参。我发现啊，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小妙招当中，尤其对于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调理的办法当中，丹参比较多出现。今天啊，也是赵启平推荐的一个小妙招啊，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分成20份，每次取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每天一次。您可以在晚饭之前的2-3个小时来用。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就血稠的人，血粘稠度高的人，每天觉得血脂高，血稠有点晕，您可以试试丹参60克，山楂100克，加工成粉，混合后分成20份，每天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这20份就用20天，算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感谢赵启平给我推荐的妙招，他也说了广播一下，告诉给更多的朋友。那么借助这个小偏方啊，咱们就了解了解丹参。丹参啊，在中医啊往往也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中医大夫给你把脉，望闻问切哈，然后根据你的病症都会君臣佐使搭配好多药材，丹参往往是比较普遍能够派上用场的，像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这些疾病。丹参主要的作用，我们很多喜欢中医的朋友会知道的哈，活血化瘀。当我们人体当中啊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那就会形成堵塞，就形成栓塞了，对吧？就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丹参当中啊有一些有效成分，促进血液循环，使血液不容易形成这个栓塞，就起到了

0: 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了。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哎呀，它挺多营养呢，黄酮类的物质啦，挥发油的物质啦，生物碱啊，这些都是发挥药效的营养成分。其中黄酮类的物质抗氧化、抗炎症，保护心血管，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我们了解了丹参，您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病症来有所选择了。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哎，最近这头发哗哗直掉，可怎么办呢？针对脱发，我有小妙招。鱼肝油、维生素 B6、光氨酸。鱼肝油、维生素 B6、光氨酸，记得三者配合一起吃。
0: 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那、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服，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1: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

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筋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嗯，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7: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这年龄大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五脏六腑的滋养，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吃多么高端的补品，一定要把营养补进身体当中，未必非得吃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个些东西吧，好虽好，但得恰到好处的运用，普通老百姓用这些东西养生，实难是做到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节目的陪伴吧，咱们也吸取广大听众的经验，一起获得健康。赖赖大大的，老态龙钟的，手脚也冰凉，干啥都没力气，走道走多了还累，要选择补养营养的滋补身体的东西，得选择既能滋阴润燥的，又能温补肾阳的，还补身体又不上火的。那你想想，什么不上火啊？什么不上火？大海当中的有一种东西不上火，就是海参。海参抗疲劳，能够缓解我们各种压力过大呀、疲劳乏力呀、肾虚脏气衰退呀，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虽然海参不叫免疫力啊，它不是画等号的，但是您瞅瞅免疫功能需要的、免疫功能强大的营养素，海参可是特别多的、全面的包含了维生素 E、 18种氨基酸、镁、海藻粘多糖、牛磺酸、海参皂苷、 EPA、 DHA。 这 EPA 和DHA 它是脑黄金啊，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啊特别有帮助啊。脑黄金啊，就是我们大脑清亮，脑子好使，然后不迷惑不迷瞪的一天啊。哎，我们都需要这个 DHA EPA， 年龄大了更加需要，还包括盐藻多糖还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可是平衡血糖的，对于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一定要多吃海参。不止吃完了有劲，它还有酸性粘多糖帮你平衡血糖，越吃血糖越平稳，还包括 B 族维生素、优质的蛋白质。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你瞅瞅我捣鼓的这些还没捣鼓完呢，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你看这海参太有营养了，里边的胶原蛋白，表面上看好像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好，对不对？然后让紧称，哎呀，尤其是年龄大了，皱纹特多的，然后那个眼眉中间有皱纹的，鼻梁子有皱纹的，眼角有鱼尾纹的，还包括我们说骨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那其实看不见的五脏六腑的衰退也跟严重缺乏胶原蛋白有关。你像我们心肝脾肺肾结缔组织，就连结的地方的那个结缔组织也需要胶原蛋白啊。所以胶原蛋白不缺乏的中老年听众，就紧张状态好，就不像别的同龄人，这胸部也大了，臀部也大了，五脏六腑都下垂，还包括什么脱肛啊、胃往下坠啊什么的，各种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胶原蛋白挺重要的，但是咱额外单不愣买胶原蛋白口服液什么的挺贵的呢啊，一个月得300-400。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适合坚持补营养的，还是得补海参。海参真挺好的，但是得坚持吃。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盐藻多糖、丰富的精氨酸、丰富的赖氨酸、丰富的锌、钾、硒、镁、铜，好多营养成分。所以呀，我们可以效仿古人的一些做菜的方式或者养身体的方案。清末民初的著名医家叫彭子义，他写了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案例，这里边提到的是海参大补肾中之阳气，黑豆大补肾水，水火均足，水平风平，疏泄碎止，凡肾加亏损及年老。

0: 肾虚，真有不可思议之妙用。凡此方，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服之终身，不仅能够驱病延年而已。就是说海参对肾阳啊、五脏六腑的这个衰退都有好处，就你常用它来喝，对于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还记载了一个做法，就是用那个黑豆，黑豆不是温补肾水的吗？适量的黑豆，然后呢用黑豆水煮好的黑豆水，你可以这个加海参炖煮一起来服用。海参味甘咸，性温，入心经、肾经、肺经，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好处。比如说有位男士啊，60多岁，他是糖尿病啊10多年，一直是吃西药维持。那咱都知道血糖那个不平稳吧，你说吃西药吧，就是好了坏，坏了好，来来哒哒，永远不能彻底平稳。然后后来啊，这个肾脏亏虚的情况特别严重，皮肤也黑，耳朵嗡嗡响，脑子嗡嗡响啊，经常上厕所，半夜起夜特别的多。然后呢时间长了，脑子嗡嗡的，视力也不好，眼睛总是迷瞪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就喝黑豆海参汤，坚持喝了3个月，坚持喝了3个月，特别有收获。还有啊，一位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啊，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健忘，手脚凉。你说健忘应该是70、80岁才有的事儿吧，他40多岁就健忘啊。而且呢经期疼痛不适，月经不调，还有就是啊，有那个这个子宫里面有一些肿胀啊，这个肿痛啊之类的啊。然后他也喝这个海参和黑豆汤，也是3个月啊，非常有帮助。还有一位老年人86岁，几乎就是小便失禁的，都得带成年人的尿不湿，走道没有力气，食欲不好，耳嗡嗡的，脑子也嗡嗡的啊。然后他也是喝这个黑豆海参汤，一些情况都完全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些个医案是在书籍当中记载的，白纸黑字记载的海参黑豆汤的一个经典案例。发没发现一件事儿？海参和黑豆搭配挺好的，再一个得坚持。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想选择海参来补营养的话，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推荐给大家，就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尤其是啊，有些叔叔阿姨们啊，他上外边买啊，买不着可心的，要不干的了，要不半干的了，盐干的了，淡干的了，就是不知道买哪个行，然后呢还挺贵。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海参啊，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贴贴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
1: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一斤，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 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

0: 大龄青少人，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1086斤，301斤，现在等于1086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2组。
0: 要2组，吃过吧？是不是？
2: 吃过，
0: 对不对？
2: 虾仁挺好。
0: 你看，我一猜就是很多听众吧，一开始没吃过的，都是先订一组尝尝。像您这种一下订2组的，可能是吃过，认可它的品质啊，我给您订上，现在还合适呢。1086斤，301斤，现在等于1086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曹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
1: 要6斤海参。
0: 好的，6斤订上了啊，6斤海参1800，能吃好几个月。就是你要是天天都吃，我每天早上雷打不动，那我们能吃2个多月。然后如果我们3天吃一根呢，对吧？能吃小半年儿。87996984，有请一下关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3: 哎，你好，咱这海参真挺不错的，家里人一起包这个饺子挺好。哎，
0: 那
3: 我们再订一组吧。
0: 好的，您可挺会吃啊，
3: 啊
0: 我给您订上
3: 啊，
0: 87996984，
4: 1086斤，301斤，现在等于1086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对，我要1组海参。
0: 好的，6斤，给您送5袋青虾仁，赠品一并送货到家啊！大家请好吃啊，定要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别让自己5脏6腑啊太早的衰退。但是你这么一想哈，你说那个大肘子，肘子皮晃晃悠悠的，嘚嘚瑟瑟的，油汪汪的，这里边其实也有胶原蛋白，不得不否认，大肘子也是有营养的呀，血红蛋白呀 ，B 族啊，铁呀，钙呀，胶原蛋白呀。但是你能够通过大肘子去天天补营养吗？那不请等着血管堵了吗？然后呢，你想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也挺好的，那10年以上的人参，真的1800一斤的，多昂贵呀。但是你得有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比如说啊，真的我们说身体状况啊，这个大受重创啊，大伤元气了，然后你在中医的帮助和指导下，你用什么人参或者是冬虫夏草，对不对？是不是天山雪莲灵芝之类的，那你得会用，或者需要的时候用。普通老百姓咱们就是亚健康状态呗，赖赖搭搭的，有点5脏6腑的衰退，但呢也不太特别严重，你说还犯不上吃药打针，就这看节上大家选海参来养生特别有帮助，尤其是久病体虚的啦，赖赖搭搭总也不能彻底康复的，生产生育的啊，身体当中有一些什么那个手术康复阶段，破了个小口啊，或者拉了个大口啊，对吧？我们需要快速伤口愈合的，还有包括年老体弱的，气血不足的，手脚凉，走道走多了累哈，然后呢频繁上厕所，其实有的情况就是肾源的不足啊，比如说你头发哗哗掉，手脚特别凉，腰也酸叽溜的，还包括频繁上厕所哈，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其实你想想这些其实都是跟肾源的不足有关，所以人家书籍才介绍了黑豆啊，海参粥啊，你也可以试试坚持3个月，你去体会体会呀。有请玉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
4: 1086斤，301斤，现在等于1086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
0: 赠五袋青虾仁。
5: 哎，给我垫一组吧。
0: 啊，
5: 哎，我就是体液贫，老掉头发。
0: 是吧？啊，肾源不足的情况，阿姨坚持吃一个阶段，坚持吃啊，好吗？
5: 一天吃一根啊？
0: 可以呀，像有严重的一些问题跟症状。

0: 上建议大家每天早上吃一根，而且你直接、
1: 空腹吃，是
0: 空腹
1: 吃饭
0: 吃，空腹吃最好，空腹吃最好、阿姨为什么？因为海参好消化好吸收，精氨酸赖氨酸很活跃，然后它直接空腹吃、直接能被小肠吸收营养，特别快速有帮助 我给您订上啊，缓化就能吃、87996984，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1: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六斤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儿，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六斤
3: 一
0: 组的海参，
3: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儿，87996984，87996984。
0: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4: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如果市面上你看啊，我们逛超市也有卖的，就是好多种品类嘛啊，样态，比如说在那个水箱里边，对吧，大玻璃那里边，哎，那个水咕嘟咕嘟的啊，有一些海参附着在那个玻璃壁上啊，然后你那个老远看挺老大的，其实你真正的就是透过玻璃以后看水里边的那个海参就没有那么大了，是吧？像那种啊，一般来讲70-80块钱一根儿。我记得看某一个超市啊，88.9块，说还特价呢啊。就那个，我们的品相都照那儿都不差。
3: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一斤，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一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订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5: 吃过。订过3次了
0: 啊，看来吃挺好。嗯，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点衰老啊，脑子迷迷瞪瞪啊，咱们就有意识的多吃点海参。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脑功能损坏，智力下降，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

0: 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怕细菌病毒的侵扰，要增强免疫功能，但是免疫功能是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叫免疫功能，说这个东西就是免疫力，你吃了你免疫功能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说这个东西里边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 DHA EPA， 有很多营养成分，是所有的营养成分构建成你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在想，啥东西有营养而又不上火呀？人参是好大补元气，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也白搭，会虚不受补，全都浪费了。而海参不一样，海参海参海中人参。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定身一组6斤，赠送5袋青虾仁，是不是阿姨？
1: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1: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980，包装高端的1000多，市面上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就没有我们这个品相这么好了。咱们是啊，你看的一根一根的，当然是有大有小，因为是自然生的，所以有点大的有点小的很正常。然后你看它的饱满的状态，圆咕咚咚的，肉刺坚挺笔直。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
3: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3: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1: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5: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5: 对 对,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
3: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
3: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李先生你好，要
7: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
3: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87996984，87996984。
0: 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报名，别一会儿打不进来电话。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8: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6斤
8: 是吧？
0: 哎，对对对，赠送青虾仁，
3: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
0: 多囤点啊。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9: 哎，要6斤。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哎，我给您订上。
10: 一组。
0: 好的，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赠送5袋青虾仁，
3: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我们可以煮一个这个白菜炝锅面。关键是要把海参放进去，白菜炝锅面都这肉丝儿啊煸好了哈，然后白菜放进去了，加水了，下面条子了，面条煮好了之后，我们再把海参切碎、切丁、切块、切片，或者你整个浪一根直接放进去泡一泡就行，就能吃，可方便了啊！蘸点爆汁，蘸点酱油，早上起来空腹吃也没问题。咱们都说木耳是促进肠道蠕动的，洋葱是扫清血液垃圾的，对不对？那我们都说你再配点那个小番茄，这就是维生素也有了，然后呢优质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 DHA EPA 胶原蛋白都靠海参，那么咱们就拌一菜，这个拌菜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木耳泡好了整一小把，然后整点洋葱一个半个的，我们再把那个海参一根两根的看两口子吃还是一个人吃，切成段，因为它缓化即食的嘛，切成段，你再放几个小番茄，整点捞汁一拌，哎呦，这样的早餐太丰盈太健康了，一下子摄入老多老多的营养价值了，因为一根海参就50多种营养，这也不是我随便说的，我看书介绍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海参感 兴趣，你也可以找一找相关的书籍，或者现

智能手机很方便啊，你就用智能手机去搜一搜，比如说《本草纲目》海参，你瞅瞅《本草纲目》当中是怎么记载海参的，它真的是很好的东西，只不过市面上吧品牌多，质量呢有高有低，价格良莠不齐的，咱不知道怎么选，对吧？有的特高端的咱还坚持不了吃，因为高端的太贵了，对吧？那你看看每到年年节节之前，就是很多大型超市不有那个卖海参的专柜吗？一盒子海参挺漂亮的，一盒干的啊，2000多块钱，那你说发不完了就十根八根的，2000多块钱就十来根海参，那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对吧？那确实坚持不住，我们这个太亲民的价格了。你这么想，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平均十根，偶尔还有11、12根的情况存在呢，那6斤就是平均60根啊，平均60根1800，是不是挺合适的？87996984，该是补养身体的时候了。87996984。现在肾气不足、肾阳不足的人挺多的。那我看那个书籍介绍哈，介绍的说啊，这个老中医就是给那个患者把脉，说患者把脉主补就是肾阳的，关于就是他关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关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啊，你说虚成什么样了啊，是不是？我们说有的脉一摸啊特细，然后呢特滑，就证明不实诚啊，不实诚就有问题啊，它不是细的问题，它就是已经虚的都几乎摸不着了。然后也可以用此方啊，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就是海参黑豆汤那个。那我们这部书籍叫做《元运动古中医学》第7卷，原运动古中医学第7卷古方下篇肾气丸正论苗论的意义等等。当然了，他这个清末的书嘛就有点拗口啊，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三言两语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黑色入肾，海参和黑豆都是黑色的，一个是血肉极品，一个是食骨之交，就是给大家翻译过来的就白话文就能理解了。而具体的书是这么说的啊，消渴小便多，消者肝木失根，风动消耗津液故渴，风动疏泄故又小便太多，是乃难治大病。诸本肾气丸的原理，用疗刺身、小海参一枚、黑豆一把煮烂，实极效。因此病乃形质亏损，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此方一味血肉之品，一味古时之精。你看看古代书籍，清末的书是这么记载的。它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就是你用那个草本的一些草草那些东西，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什么蒲公英啦，比如说什么旱莲草啦，不是花花草草的那些草本的一些药材能够解决的，必须有这种海参充满灵气的东西，血肉有情之品来进行干预。大家伙想想，是不是它是一种生物啊，它不是花花草草啊，对不对？它在海参在海底下雇佣，就是我跟老朋友都知道，每次咱们团购海参组织团购活动，我都会介绍一下，就大家可以上智能手机搜一搜这海参的灵性。它怎么个有灵性？海底下雇佣，它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海底下的环境啊，你把它切成两半，3-5个月重生了，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沙嘴，就是它会这个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说啊，是不是？你上网上找一找，查一查，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叫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身体这个溃烂的，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吧，咱们名额有限。

0: 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1800六斤301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多少钱一斤呢？
1: 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我们的海参的品相品质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个组合订购，因为是批发价，6斤一组1800，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团购20年了啊、哦。现在不有赠送吗？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
2: 订一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尝试一下，咱团购20年了，没问题的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团购20年的品质，性价比真好。就是其实啊，咱们到市面上看哈，也有价格稍微更加便宜一些的，但是听众都买过呀，好多听众都跟我说过，依然呐，外边那海参是便宜，但真不行啊，都没有什么刺儿。那可不呗，大家擦亮眼睛啊，早市我都看到过，说也是即食海参，然后呢，但它没有独立的包装啊，即食海参，然后那个一大筐往那一摆，即食的，说回家就能吃，然后也没有什么刺儿，大家看看，如果那种没有那个凸起的大肉刺儿的那种，那就是海茄子，那东西多便宜啊，也没有海参这么丰沛的营养，一定要擦亮眼睛。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啊，
1: 一组6斤，是不是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赠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1: 谢谢陈阿姨的信任，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安女士，你好，订上6斤海参是吗？
4: 对对对，
1: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87996984，
1: 每一斤都是单个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的一根一根的包装啊，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个头大的呢可能就8根，上面4根下面4根，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然后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可能10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大小颜色是没有关系的啊，87996984，现在6斤一组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给大家回馈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
1: 李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5: 啊，对。
1: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5: 啊，以前没吃过。
1: 啊，尝试一下，肥甘厚味的东西肯定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造成负担，它没有，它很轻盈，哎，它很温和。温和的补养，有那么多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没有负担，这东西真好，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2: 16斤。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2: 1组。
1: 好的，给您订上。
0: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次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6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订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6斤额外再给1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
1: 哎，
2: 有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市场指导价1斤980，大部分情况就8根9根，有人呢专门就是让我们售货人员去挑那个就是8根的，他觉得特别漂亮，送人好看，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啊，1组。
1: 好的。
4: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1: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4: 啊，
0: 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1: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4: 啊、好了、
1: 嗯
4: 谢谢，
1: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来1组。
1: 好的，1组6斤，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1: 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海参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大家上网找找，那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对吧，那应该多补点这个精氨酸特别丰富的海参。海参也被誉为海洋八珍之首，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又丰富，然后呢又均衡，又贴合人体的需求，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就是海参不可替代的地方。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参呐、啊、冬虫夏草啊，也有很昂贵的价值所在。但是啊，得分体质、分用法，用对了锦上添花，对不对？治病救人的，那你用不对，虚不受补啊。古代它不叫海参，就叫土药，天天吃，每天给自己摄入那么老多的营养和能量 ，DHA、EPA、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铁、钾、锰、磷、DHA、EPA， 就是很多很多营养的。对不对？哪怕你只吃半根，是不是直接早上空腹吃，直接被小肠吸收，然后肠胃不好的，你就效仿古书籍的医案记载，小米汤，小米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小米汤熬好了，然后咱们可以放点山药粉，然后呢再把我们切好了切碎了的海参，或者不切碎也行，你整个浪一根温水一冲直接放里，其实很干净的，不用冲都行，因为是自然解冻的嘛，放粥里一会儿就热乎了，温乎了，你就拿勺子把那个海参怼一怼，和粥一和，越是胃糜烂的啊，打嗝嗝嘎的，胃肠不舒服的，你就这么吃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有太多的精氨酸、赖氨酸，还包括那个 胶原蛋白，哎，对于各种黏膜的溃烂啥的非常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吃胃肠不好的，你就这么吃。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7: 哎，您好，
1: 哎，
7: 主持人，哎，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7: 对，但是那个，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1: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7: 啊，一起吃可以呀？
1: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
7: 啊，
1: 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钟南山院士快九十岁了啊，他说自己的早餐，哎妈，相当丰富了，什么都有啊，是来者不拒啊，什么都吃，吃的特别特别的杂啊，什么紫薯、红薯、燕麦粥，还包括奶，又喝粥又喝奶，就什么都吃，就可杂了，对吧？肉啊菜啊什么都有，但是人家的早餐特别丰富吧，对吧？他说早餐要像皇帝一样吃早餐，中午因为人家九十岁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嘛，中午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餐了啊，就没那么讲究。然后如果在家里吃饭，他也是把中午餐安排的挺得当的，挺好的，但是晚餐可吃的特别少。所以啊，我们就也效仿钟南山院士一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呗。早上起来我们尽量吃的丰富，紫薯啊、红薯啊、地瓜呀、燕麦粥啊、黑芝麻糊啊、鸡蛋呢，拌的什么小菜啊什么的，海参呢，蛋白粉啊，咱们就都吃，黄瓜籽粉啊之类的，咱就都喝都吃，都让吃呗。还有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换着来呗，对不对？每天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次海参也行，那这不早餐挺丰富的嘛，对吧？那晚餐咱们就相对吃的清淡一些，少一些，胃也没有负担，而且呢是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有请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
1: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
0: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要一组。
1: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8: 啊，吃过。
1: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你好，
1: 哎，
9: 我要六斤。
1: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给我来一组海参。
1: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1: 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1: 订六斤海参，
1: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要六斤，
1: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哎，麻烦你好，我订六斤。
1: 好的，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六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4天吃一根，1个礼拜吃个2-3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
0: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卢女士你好，需要一组海参是吗？
12: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1: 你有没有发现吃太饱的情况下，有人心脏供血都不好？哎，吃特饱，哎，这心都难受，是不是？吃特饱，晚上消化不动食物了，然后呢，就在胃里堆着，也排也排不出去，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晚餐还是少吃。道理咱都懂哈，就是得坚持。你说道理我也懂，但让我晚餐吃的特别寡淡，也有点控制不住嘴，但是尽量做呗，是不是？咱买来海参回家，我们尽量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2天吃一根也行。名额有限啊，因为咱老朋友知道，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都能订的。下档节目，你不信你试试，下档节目打不电话来，没有订购的出口。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订一组海参赠五袋虾仁，是不是？
12: 哎，是是是。
1: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好的，我给您订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己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三五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什么的，就重生了。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有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你说是不是？

0: 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
1: 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2: 一组。
1: 哎，给您订上了。哎，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3: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5袋大连芹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芹虾仁，您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赠您5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5袋呢，5袋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上指导价1斤都得70-80，2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17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
0: 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订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冯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4: 对，原来买过2次，挺好的。
1: 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大连青虾仁儿剥好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用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是，我订一组。
1: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2: 我订不多，回来可订好年了。
1: 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87996984，赵女士你好。
6: 哎，给我订6斤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啊，87996984，
0: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赵女士你好。
8: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这头一次订。
1: 1袋1斤、
8: 啊、
1: 然后里面可能8根，也可能11-12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有大有小，但是1袋1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 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6斤一组送货到家啊。
8: 就是一组是赠那个，刚才你说是赠几袋虾仁儿。
1: 对，因为咱们原来就是小20年一直这么团购，6斤一组，300一斤团购价平均，因为是批发，所以是6斤一组嘛。赠送的是5袋青虾仁儿，大连5袋青虾仁儿，手剥皮的那种啊，这个没有壳，特别的实诚啊。
0: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
1: 谁买谁合适。
8: 那就给我来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一组，不会让您失望，您吃吃试试啊，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定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订上。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800六斤，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们主要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欢迎大家多多交流祖传秘方、生活经验，让日子过得更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5。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晴，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一早一晚啊，凉意浓浓。明天啊，预计有阵雨，一定记得出门带好雨具呀。这几天也是晴啊雨呀，不是那么的稳定。入秋之后呢，又觉得啊，白天跟早晚温差比较大。哎，我们要用洋葱式的穿衣方式，这样方便及时的增减。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们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是主持人。

0: 依然期待大家。
1: 罗汉果起菊饮，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杞菊饮，特别适合注重秋季保健养生或者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现在呀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多多给我们反馈信息，推荐您的生活经验。有请杨树清，你好。
1: 姨爷你好。
0: 你好杨阿姨。
1: 我那个咨询一下子，就是耳鸣，现在有点背了。多少年了，就耳朵那个就有点沙沙那个响。现在有点背。
0: 快速能够稍微缓解点的招您可以试试。首先这个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也不用问大夫。听众推荐的就是大粒盐，给它烘热了或者炒热了，或者现在网上估计药店也有卖的吧，就是那种插电就能加热的盐袋儿。你把它热乎热乎，就这个盐袋儿不那么烫的情况下，温得乎的，你枕在那个上面，一天2到3次，每次10分钟、15分钟左右就行。有的听众推荐说可好使了，脑鸣、耳鸣，就枕一枕，2-3天就能缓解。再就是得考虑用点药物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耳鸣的原因挺多的，有的人是典型的上火了，肝火过旺，有的人啊吃的是泻清丸。
1: 泻清丸。
0: 你得看看说明书，不能乱吃。
1: 他这个50多岁，才50多岁，我就有耳朵鸣了。
0: 那个时候要好好彻底看看，估计现在这个年龄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困扰。您那时候可能没当回事儿，没彻底去查，而且他也不是天天鸣，偶尔鸣你也不管，对不对？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鸣的厉害。
0: 有的人呢还吃的是银杏叶片儿。
1: 银杏叶片儿。
0: 对，这些就是药物的干预了。
1: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0: 泻清丸。
1: 泻清丸。
0: 泻是宣泄的泻，发泄的泻，腹泻的泻。
1: 泻清丸。
0: 对，泻清丸。另外一种药是爱心听众柳阿姨推荐的，她吃的是银杏叶片儿。银杏叶片儿。
1: 银杏叶片片。好的。
0: 阿姨用药谨慎啊，用药要谨慎，实在是都不好使，还是得找大夫看看，或者呢我们内服中药外用扎针的方式可能更好一些。好吧，这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的不同的方案。有的听众就是好多小偏方小食疗不好使，没办法了，找中医大夫把脉，内服调一调，然后再用针灸的这个方式，就是扎针嘛，应对的耳聋耳鸣的那个穴位，对不对？然后就特好使。还有啊，中医大夫也建议咱听众啊多吃点黑豆，因为有的人就是肾虚耳鸣嘛，你把那个肾脏肾经给补了，对不对？他耳鸣的情况就能缓解。然后呢一定要坚持吃，1天2天1月2月都不行，你要坚持1-2年呢，天天吃黑豆呢，对不对？这个状态就肯定是不一样的了。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八七。

0: 7996984。昨儿咱们给大家回顾了几个最近呢、有三个大家伙问的特别多的方法。哎，昨天回顾了一个猪板油，这个太多新朋友不了解，依然还得给大家回顾一下啊。气管炎，你咳嗽，气管炎的喘，或者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气管炎，就是觉得气管不好，你也没有找医生判断是不是气管炎这个结论，就是喘，然后走道走到了可累可喘了，气管觉得不好，一到变天的环境啊，这个整个状态就特别的糟糕。可以试试这个食疗，纯食疗啊，不用问大夫，建议大家放心大胆的尝试。4两猪板油，4两香油，4两冰糖，其实就是三样，猪板油、香油、冰糖都是4两一样的重量，放在大碗里上锅蒸熟了，就都化了嘛，混合都在一起了，晾凉了，放在冰箱储存。每顿饭饭前来两勺，要热乎的情况下吃，或者是不是那么凉吧，常温吧，至少，对吧？那你就挖出两勺，放在室温的环境当中放一会儿，没有那么冰凉了，我们再吃。或者呢，挖出两勺，和点温水，搅和搅和，热的乎的，咱就喝掉。这是每顿饭饭前都这么喝，这不一样4两吗？你这些量可能都吃完了，可能就不那么喘了。就如果说有改善，证明这个招挺适应自己的，挺适合，我们就可以隔三差五的坚持吃一个阶段。有请霍继云，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
1: 我有咳嗽病，我还有腰间盘。
0: 嗯，
1: 那昨天晚上这个刚才说4两香油，这个、我记住了。
0: 嗯，
1: 昨天晚上说一个。蜂蜜和香油还有啥咋吃，这个也治咳嗽的。昨天晚上
0: 有一个招是蜂蜜猪油。
1: 嗯，对。
0: 嗯嗯，
1: 还有啥，就他俩吗？
0: 就他俩，然后你可以放点黄瓜籽粉。
1: 粉你搁温水沏喽吧。
0: 对呀，可以呀，你就先用温水把猪油、蜂蜜调和调和，黄瓜籽粉冲完了，因为黄瓜籽粉不只对骨骼好，它不也润肺吗？
1: 我在吃黄瓜籽粉，也是买你们的
0: 啊。是啊，你可以把那个黄瓜籽粉冲好了，不也是吸溜的吗？然后就跟这个刚才说到的蜂蜜和猪油和一起，这三样和一起也是润肺止咳的。
1: 那你说那个就4两香油、4两蜂蜜，那个4两那个猪油，那个这能不能血脂高啊？冉
0: 阿姨，这个没有标准呐、他不可能有定论呐、对不对？
1: 那好，我还说这个，我有腰间盘，影响了左胯胯疼，就是那个这个咋用啊？
0: 腰间盘突出不是有招吗？你可以用三籽粉那个活血化瘀。
1: 对，我记上了。完了怎么用？
0: 这个是早晚各一次，一次1到2勺，勺比较小就2勺，勺挺大的就1勺。
1: 也搁水沏完了喝是吧？
0: 对呀，是的。
1: 哎，谢谢依然，
0: 不用
1: 谢，
0: 谢
1: 谢你。
0: 哎，祝您健康。有的腰椎病、颈椎病，建议大家不止内服，你还可以贴点膏药啊，理疗烤烤电呢、内外配合，内外兼修会好得快一些。还有就是所有的腰部的问题，无论你是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腰椎管狭窄，哎，你练习在地上爬行的动作，或者咱家床比较大，你在床上也行，就是练习爬行。哎，这个像就是我们说小婴幼儿啊，3翻6坐8爬嘛，对吧？8个月小孩就蹭蹭蹭满屋子爬，哎，就是那样的动作。当然你的节奏比那小婴儿要慢一些啊，呵呵，对不对？哎，你可以试试，这个也是好的康复的办法。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一个针对各种喘症啊，这个描述是咱们听众的描述，可能医学上啊没有这个说法，医生可能不认可啥叫喘症啊，反正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喘，缺氧啊，憋听啊，上不来气儿。

0: 啊，喘气费劲啊，或者是比较明确是肺病造成的喘气费劲呢？哎，赵阿姨推荐这个招也值得尝试，因为很多听众反馈有用，关键是又有人反馈有用，关键它又特别安全呢。冻豆腐整一碗，缓化了给它怼碎了，加上两碗三碗水，在上锅里煮，再加上一大捏的面碱一起煮，煮着煮着咯楞咯楞，煮着煮着咯楞咯楞，就变成豆浆那样了。然后变成豆浆那样啊，你就一天喝它一次三次两次都行，你就给它喝完了就行了。哎，喝完了很快就能有体会，说是有些好转。然后你可以明天你再熬，或者隔一天熬一次喝一次，或者一个礼拜喝个两次三次，有的听众很快就改善了，彻底就好了，你就可以不喝了。然后呢，可能着凉了，变天了，又有点喘什么的，你就再喝一个阶段。哎，这些食疗都是可以自己掌握这个节奏的，没有说绝对的说必须一定持续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必须这么持续坚持，没有这个要求，都是看自己来拿捏这个分寸。接下来我们有请黄文才，早上好。
1: 哎，早上好，老师。
0: 哎，叫依然就行，您好。
1: 啊，依然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想麻烦点事儿啊。
0: 啊，欢迎麻烦。
1: 我一走道吧，就头就晕就迷糊，有没有什么偏方啥的？
0: 如果说我们就找这个所谓的听众讲了，哎，我这迷糊，或者我头晕，有挺多的招，但是有些招吧是属于药物的。咱这个药就不能随便用了，对不对？你像有听众他那个头晕迷惑，他是非常明确自己是脑供血不足。那您是脑供血不足吗？
1: 我这个也看了，片子也排了，也大夫也没说出啥来。
0: 那就换个大夫再看看。如果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迷惑，你可以试试吃点银杏叶片，听众推荐过的银杏叶片。银杏叶片、
1: 啊、
0: 对
1: 叶，
0: 然后
1: 是
0: 对对对，银杏叶片就是那个一片一片的药，嗯，然后呢、
1: 哦、
0: 另外呢、
1: 那个、
0: 就是食疗通血管的，哎，这是猪肉一两，黑木耳一两，大枣五个，姜切个三片，加六碗水、
1: 哦、
0: 大火煮沸，咕嘟咕嘟浓缩成一碗，就是木耳姜片瘦肉汤，就这个要早晨空腹吃、
1: 哦、
0: 有的听众自己描述坚持一个月，这个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晕就明显好转。
1: 好转？
0: 哎，当然了，但是他是非常明确自己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
1: 哦、
0: 嗯，然后还有啊，听众推荐过叫敏石朗，吃药物，这个药吧你就得看看说明书，看看对不对症、哦、有的听众就是推荐的啊，叫敏石朗，他就是
1: 敏石朗，这个药叫敏石朗。
0: 对，是的，嗯，你呢得去、
1: 啊、
0: 找医生把把关吧，就是他不能随便用 啊，医学上、临床上就是用于像那个眩晕呐、头晕呐、因为这个原因是很多的，有的人的晕可能就给你诊断成眩晕症了，有的眩晕症也用这个药，有的是美尼埃综合症也用这个药，有的医生
1: 敏石朗是不是？
0: 对，敏石朗是医生判断的。你必须找医生判断。
1: 一会儿我该忘了，
0: 好的，去看看说明书，查一查。对症我们再用，不对症可千万不能用，因为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是有副作用的，它还不像那个食疗。你说食疗如果不对症，不对症就不对症吧，也没伤害，对不对？但是敏石朗这种药，如果你不对症，是有副作用的。因为有的人吃这个敏石朗。偶尔啊，有的人啊，不当然不绝对了，有的人会胃比较刺痛，有的人会有点心跳加速，尤其是有胃溃疡啊，本身有哮喘问题的，用这个敏石朗就更加的谨慎，所以千万不能盲目用药。刚才叔叔讲了，找医生看了也没说出来啥，我觉得吧，应该是多条腿走路呗，你那个西医中医都得看看，对吧？西医该拍的片子啥的，该验的血咱也得拍也得验，因为它能够排查一些具体的严重的一些问题，排查了严重的问题可能就是功能性的 哎，最近状态可能不太好啊。当然了，这个晕也可能是跟血压有关、血脂有关、血糖有关。

0: 这个如果查完了没有问题，验血指标啥都正常，那我觉得咱就得找中医看看了，中医帮你找找原因，中医给你把脉完了，我觉得不可能说你回家密切观察吧，呵呵，对吧，怎么样他都会帮助你判断一个结论，是不是？哎，找中医调调体质，找找原因，彻底的纠正跟调理，这个慢慢来，不着急。而且呢，你也可以就是找咱节目当中的许振山老中医，他不是义务把脉不收专家挂号费吗？咱先听听老中医怎么说，你听完了你了解了解，再判断要继续选择西医的治疗还是中医的治疗。我是觉得这个合适啊，咱这个不吃亏呀，咱找老中医先看看，聊一聊，听一听，给咱讲解病症，分析病情，它也是一种收获，而且也算长长知识，对不对？中医帮你分析这个头晕呐，就老多原因了，对不对？可能是你气血不足，也可能是肝阳上亢，你是跟肝儿有关还是跟心脏有关，那帮你判断完了，自有目标跟方向。有请杨秀珍，你好。
1: 你好，玉阳。
0: 杨阿姨你好。
1: 啊，你问我问偏方，我那里走到脚跟疼。
0: 啊，您这样哈，您可以多管齐下，就是把我们听众用过的推荐过的招综合起来一起用，没准见效挺快的呢。有的人讲过啊，就是足跟疼跟肾虚有关，您呢可以下午三四点钟两餐中间吃6到7个生的栗子，说这个补肾效果可好了，尤其针对足跟疼肾虚造成的足跟疼，你可以试试，但要注意啊，生的栗子啊你要跟唾液充分的融合，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嚼到嘴里边全都是那种汤汁儿了，哎，唾液分泌的可多了，哎，跟这个栗子汤变成栗子浆了，对吧，然后再慢慢咽，哎，如果栗子特别的大，吃多了还胀肚啊，就是你看大小，太大的就吃5、6个，小不溜不溜的吃6、7个、7、8个，啊，这是个招，同时不耽误啊，你买那个川芎粉，川芎粉给它缝在布袋里面，做成鞋垫，哎，就能放鞋里，搁鞋里让脚后跟踩着就行，多做几个换着用，就是一踩一天你就拿太阳底下晒晒，干松干松啊，然后做2、3个、3、4个换着来，这个一副鞋垫晾晒过后也就1周，顶多10天，晾个2、3次就不能用了，药效就没有了，总而言之就是川芎粉做的鞋垫踩着，对吧，再就是晚上泡脚啊，这是徐伟爽给咱推荐的啊，就是5度的米醋，加热了，当然为了调理足和足跟疼嘛，你得那个足跟呐，你别有破口的地方，你要破口泡醋不疼嘛，这个检查检查脚是健康安全的啊，没破口的你就泡你的足跟，5度米醋加热，这个方不加水啊，浓度挺高的，是要之前泡，然后结合另外一个听众的推荐，你用醋泡完了吧，你穿硬一点的鞋下去走走道儿就行，因为听众讲话了，这个能够把泡软和了的那个万一有骨刺的有增生的地方给它踩没了，哎，你看看多管齐下吧，是不是阿姨啊，
1: 对，
0: 用用吧，
1: 谢谢你，
0: 不用谢，再见啊，我们得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好多听众推荐方啊，尤其足跟疼，哎，对了，徐伟爽还说过啊，你也可以抹点扶他林，先用那个温水泡好脚了，擦干净了啊，扶他林这个东西我发现啊，它的用途挺广泛啊，跌打损伤可以抹扶他林，脚后跟可以抹扶他林，我们听众讲那个颈椎病可以抹扶他林，落枕了也有听众推荐给我抹扶他林，扶他林是一种外抹的透明的那种药膏，哎，这个我曾经也有点那个，就是运动动作不是那么的健康标准，然后就膝盖特别的疼，可能也是跟体重有点大有关吧，反正是这个健身教练也让我抹那扶他林，我也倒抹过，真好使啊，2、3天那拨了盖子你就不疼了，但是我感觉这个扶他林就是你抹了就会有帮助，它不至于把所有的颈椎病腰间突出抹了就永远去根儿，那好像做不到，但是缓解缓解

0: 不那么难受了，减轻疼痛了，不也挺好的吗？对不对？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哎，最近这头发哗哗直掉，可怎么办呢？针对脱发，我有小妙招。鱼肝油、维生素 B6、光氨酸。鱼肝油、维生素 B6、光氨酸，记得三者配合一起吃。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在这儿依然也呼吁大家帮忙，节目当中大家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您有经验帮忙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积德行善获得快乐，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鞠文斌啊，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足跟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上次川芜草乌那个毒性有点大。
0: 毒性有点大，那也不是外用的嘛，他也不吃啊也不喝呀。刚才刚提到过足跟疼的方法，你可以下午吃六七个生的栗子，补肾的角度，然后另外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泡泡脚，5度米醋加热泡脚，泡完脚穿硬底鞋走走路。
1: 他那个泡完脚的时候会不会腐蚀皮肤啊？全是米醋。
0: 看你自己呀，能接受咱们就泡，接受不了就不泡呗。然后泡完醋呢，就是用硬底鞋，穿硬底鞋走走路。听众讲话了，把泡软和了的骨刺或者增生什么的，就给它踩没了似的。当然，这个肯定是不科学了哈，是听众的描述。
1: 有没有治猴子的办法？
0: 猴子有听众就是用醋精来抹。
1: 多抹一天抹几次？多久能
0: 看？一天多次，有的人抹了真好使，一个月就下去了；有的人抹了3个月也没有用。特别大的那种猴子，你就到医院去给它抠掉呗，手术一下。然后不管是猴子，你还是扁平疣，都应该去湿。从中医的角度，你把那个薏米赤小豆天天吃，天天喝水，熬汤或者研成粉末也行。
1: 这个醋精是不是好像不能抹在好皮肤上？
0: 对，是的，注意点。
1: 行，谢谢啊。
0: 好，祝您健康。87996984，有请马平，你好。
2: 哎，
0: 马叔叔您好。导播老师提醒我，您是参与节目，想说说咱们调理身体的事儿是吗？
2: 对，对。我是搁那个那么惠林堂看病那个，我是脑血管事儿。现在心脏也不怎么太好，就这么搁他搁惠林堂看的。现在吃了2-3副了中药。挺好使。我现在脑梗挺严重的，是偏瘫似的。吃3副中药是现在真挺好效果挺好。
0: 明白了，就是您的病情有点重，属于典型的心脑的问题。
2: 对吧
0: 然后呢2-3副药你就有感觉，觉得挺
2: 有
0: 效果的。
2: 有点效果，
0: 那算是挺快了，是不是？
2: 对
0: 呀、
2: 啊，
0: 2-3副就等于说2个礼拜、3个礼拜左右呗，对不对？
2: 对，我在康复医院都待过。这上待了1个多月，这现在这1个来月，就效果挺明显的。挺明显，不是说那么好了，不是那个事儿，就是明显的有效果。我非常感激咱们电台。播送的我
0: 好的，明白。马叔叔听您现在讲话哈，还是挺有力气的，思路啥的也挺清晰的，挺好的，状态不错。大好于从前了，对吧？
2: 对，
0: 好的，谢谢马叔叔的这个反馈哈。这个不用谢，马叔叔说谢谢节目当中推荐的，不用谢。咱节目的职能我是觉得就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咱老中医好，所以我们听众信任。有的真的不是听众，他不听节目，没有听过节目，然后呢就是听邻居啊朋友说的，说这个电台呀、介绍个老大夫又认真负责，经验又丰富，看得又好又仔细，服务又周到，对不对？而我们马平叔叔就是典型的听众，他听的咱节目介绍这老中医，可能想一想自己病情挺重的，你说连康复医院都待着嘛，说听着吧，要不试试吧，可能就是这么个心态啊。因为自己住院调理啥的也没有太明显的 收获，然后到这儿来两三副药就明显改善。马叔叔当然说的很客观了，没有完全好，但是很有收获，就是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才两三副药啊，对吧？因为我们想一想自己的心脑问题，你是血管堵啊，还是说遇到了寒症啊，寒凝阻滞啊，还是有淤堵啊，还是有痰湿啊，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体质的形成也不是俩礼拜三礼拜你就形成了，而是成年到辈子形成的，所以两三副药能给你纠正纠正，哎，让你觉得有帮助，哎，有点起效就已经很好很好了，再慢慢调。而且徐老的特点就是真的很细致很耐心，他帮我们分析病情啊，指导调理啊，而且也会告诉大家饮食起居各方面的注意事项，让咱们有目标有方向有步骤，就是一体多病的老爸爸老妈妈，你找许振山找太对了，他会有自己的一套思路跟方案。哎，你是心脑都有问题，肠胃也有问题，肝胆也有问题，这个什么泌尿系统啥的也有问题，前列腺也有问题，这么多个问题他会给你排一排顺序，先调啥后调啥，因为有些问题是连带的，对吧？像有些打嗝你看起来是胃的事儿，啊，又打嗝又胀肚，但是你找老中医看了，老徐老给你先调肝儿，你没觉得自己肝儿有问题啊，对不对？但其实肝儿如果真正你觉得肝儿有问题了，你觉得肝儿不得劲儿了，那就是挺严重的问题了。因为这个肝的这个问题它比较复杂，肝呢是主疏泄的，肝也是解毒的，对不对？但有的脏器就是跟肝儿有关，一开始肝脏这个地方没有觉得不舒服，是其他的问题的不舒服，那这些都得找老中医帮我们指明方向，咱自个儿是不了解的。所以如果您跟马平叔叔马叔叔一样，也是一体多病吧，心脑都有问题什么的哈，哎，那个你现在的治疗方案你可能不满意，或者呢你一直在找好的老中医，老中医许振山真的是耐心细致真诚服务，把脉仔细，看病周到，而且快50年的经验了。老中医为啥越老越吃香啊？大把大把的经验啊，对吧？看的患者多，治好的案例多，了解到的复杂体质多，他就有招啊，是不是？哎，找老中医徐老爷子把把脉挺好的，大家也没有负担，因为义务把脉，帮你分析病情啊，帮你把脉啊，指导一些方向啊，告诉你应该怎么调啊，注意点啥呀，这些这么高含金量的这么有价值的服务不收费，对不对？义务给你把脉，大家赶快约一约，调一调，8468888883，现在就能约，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8468888883。另外啊，你要找40多年快50年的扎针经验的针灸大夫，咱们惠灵堂中医诊所也有相当负责任的经验丰富的针灸老大夫，打电话预约8468888883，老中医针灸大夫就出诊可能2个小时，但是不一定是10点到12点还是8点到10点，特别忙啊，找他的人很多，打电话约一下，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我们有请凯旋兰，你好。
3: 您好，依然辛苦了。
0: 哎，感谢您的等待。
3: 啊，哎，我想问咨询一下转氨酶高。
0: 有个小食疗，我是觉得都可以
3: 用。100多呢。啊，
0: 这个小食疗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当然了，得时间长一些，你再去感觉有没有用啊？山楂30克。
3: 啊。
0: 5味子20克。
3: 5味子，
0: 然后呢，你加适量的水，剩下大概3碗水左右。这个碗吧，有大有小，差不多就行，就正常吃饭的碗，大点小点都行。然后呢，我们听众说他是怕酸吧，加了点白糖。要是血糖高，你就加木糖醇的白糖。这不3碗水吗？一天就早中晚3碗，这个不分饭前饭后，咋地都行。一天3次。
3: 就拿砂锅。
0: 一天3次。
3: 拿砂锅煮呗，
0: 拿啥煮都行啊。
3: 好的。
0: 血糖高你就那个放木糖醇，或者不放糖，但不放糖，听众觉得有点酸。哎，对，
3: 行，好，
0: 这个需要长期坚持。
3: 谢谢啊。
0: 然后还有一个药方，药方得问大夫把关啊。叫莲本双汁滴丸。
3: 莲什么？
0: 连本双枝滴丸。
3: 龙罗连
0: 连
3: 双啊，连本
0: 嗯，
3: 双枝
0: 对，
3: 双枝滴丸是不是啊？
0: 连本双枝滴丸。
3: 哎呀，好好好，
0: 嗯，好的，谨慎用药，
3: 非常感谢。
0: 哎，不用谢，
3: 哎，
0: 再见。咱谢谢爱心听众的推荐，特别感谢好朋友的帮助。关注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如果有调理身体的小偏方、小妙招，不管是针对老的、少的、婴幼儿的、中老年听众的，但凡是好的生活经验，咱们都需要。接下来我们有请吕淑芳。你好。
4: 啊，姨呀，你好。
0: 哎，
4: 我吧是我看了老年瘙痒症，昨天晚上都是瘙痒的，我都瘙痒醒了。
0: 哎呀，真难受哈。
4: 哎呀，就后背、前胸、后屁股、小腿、大腿还没那么。
0: 蛇皮，对，说是不管啥样的痒痒，浑身痒痒、皮肤痒痒、小腿痒痒、老年痒痒、刮风痒痒都能用。嗯，
4: 蛇皮，
0: 对，
4: 这个蛇字咋写？我怎么还不会写了？
0: 没事，阿姨，你画个图，你画条蛇也行。
4: 行，
0: 好吧，到药店买不错，对不对？蛇皮，适量的买，然后呢，你呢怕没有用，你就少买点儿也行。你把这蛇皮，药店应该是能给打碎了吧，对不对？然后呢，每次用一克或者两克。
4: 啊，
0: 你呢每天早上吧，你那个煎鸡蛋的时候，你就放一到两克的蛇皮，你就跟鸡蛋和一起煎了。稍微放点盐，其实鸡蛋咋煎你就咋煎就行，就加点一两克的蛇皮，不盐碎了吗？一两克的蛇皮，加点整点油煎煎吃就行了。有的听众坚持七天，就好了，同时补点 B 族维生素，再吃点甲钴胺。
4: B族维生素我老吃着。
0: 嗯，你这回吃蛇皮也吃 B 族，然后再吃点甲钴胺，听众就是这么调的。就这么好的
4: 甲钴胺
0: 和 B 族维生素，然后你调好了，不痒痒了，蛇皮可以不吃了，甲钴胺也可以不吃了，就只吃 B 族，长期坚持一个阶段。然后
4: 蛇皮
0: 就你该用的、那个、
4: 蛇皮得碾碎了。
0: 对，你看药店应该能给研成粉末的。对
4: 哦，行
0: 啊，然后呢，阿姨，医生让你抹的啥药膏吧？你正常抹，咱咋地也能有点帮助呗，是不是？但是皮肤痒痒的事儿，一定是内里的去调整，然后长期的建议你呢，去湿。身体的湿气重也容易痒痒，比如说常年用点薏米赤小豆，你是熬粥啊，你是煮水呀、啊，你焖大米饭呢、啊，你还是研成粉末或点水喝呀，然后还有啊，所有方法阿姨你都试了都没有用，就包括洗完澡的时候，你这个季节干燥嘛，千万不能洗澡太勤，搓澡太狠，把那皮肤表面的油脂都给蹭没了，那就太痒痒了啊。洗完澡的时候呢，一定你可以抹点那个甘油。和维生素E丸融合到你抹的自己那个乳液里边，就正常洗完澡这不身体干，再抹点洗完澡抹的乳液嘛，你那个乳液里边加几粒三四粒四五粒的维生素E丸和甘油丸，这两样不是甘油油嘛，哎，就给它兑到我们抹的身体的乳液里面，就是迅速能够缓解痒痒，这我都用过可快了。但是这个外用的招你咋外用都不去根儿啊，所有方法阿姨你要是都没有效或者效果一般，你找许真山去看看。我们大概两三个月之前吧，有听众就是特别痒痒，就是不破口也不长疙瘩，就是浑身痒，找许老爷子喝了两天中药就不痒。

0: 就是解决问题挺快的呢啊！小偏方实在不见效，就找老中医看看，咱别遭罪。
1: 84-8799-6984，
0: 调理身体需要对症下药，日积月累的调养。那如果咱找准了方向了，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去养一个阶段。像皮肤养的这件事儿啊，如果老中医判断咱确实是湿气重，我们就用赤小豆薏米或者八珍粉或者祛湿粉，咱就坚持吃。你坚持一年，你可能总痒痒总痒痒，刮风痒痒，寒凉痒痒，吃过敏了痒痒，对不对？衣服穿不对了痒痒。也许你坚持一两年去祛湿养生，对吧？而且调调脾胃，因为好多人是这个皮肤痒的根源是脾胃的问题，脾主运化主代谢嘛，你得把湿气呀、这些水液呀、寒潮啊往外代谢，你脾的运化能力不行就代谢不出去。好多皮肤痒痒、各种湿疹、荨麻疹的人，脾胃都一般。哎，你要找老中医辨别好方向，我们就踏踏实实的按着老中医的指导，有方向目标，对不对？咱也不能操之过急，是不是？有听众来问啊，老中医许振山的出诊时间，刚刚咱提到了针灸大夫就出诊2小时哈，许老爷子中午之前都在。但是他也只看十个人儿，因为要好好服务。嗯，他没有办法说特别快速，他不像那个大医院哈，3分钟、5分钟一个人，5分、6分一个人，没有，他时间稍微有点长。而且呢，老中医也比较耐着心烦的帮我们分析情况啊，表述的内容有点多，是不是？哎，望闻问切啥的，所以他中午之前在，每天就看十个人儿，所以呢，你都打电话约一下你自己比较理想的时间。很多老朋友，就是尤其是熟悉节目的哈，他介绍给亲人朋友许振山的时候，也会告知，就要提前打好提前量。然后呢，就好多听众都不是当天约了哈，都是打好提前量。比如说你今天听到节目了，你一播就占线。然后你呢可以上午10点钟左右、11点左右再播，那时候不容易占线，你就约到明天或后天，或者甚至下个礼拜，对吧？都是打好提前量的。所以你要今天约今天去，可能就那么2、3个空位了，你打电话约约试试。8468883 8464-8183。有新朋友来问说，徐老看哪科比较好？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老中医，你想想李时珍、张仲景他们分科吗？不分科，包括皇帝的御医啊，这个中医大夫，就是皇帝的那个啊，太医院，分科吗？他不分科，对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中医，他是不分科的，相对全科的，因为中医本身五脏六腑都是息息相关的，你硬是给他割裂来开看吗？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中医为啥分科呢？为了让老百姓更明晰自己的方向，然后有的中西结合，分科也更好去调理会诊什么的啊，对不对？但是老中医真是挺全科的，心脑啊、心肺呀、脾胃呀，都是相连的嘛。但是他的研究的方向，就是他在那个代科室主任的时候，他是心脑问题的，然后呢他也擅长儿科方面的问题，对吧？肺子方面的问题，编纂一些书籍、写论文什么的，就是心脑儿科这几个方向，但是是相对全科的。你看咱听众皮肤痒痒找他看，结骨包找他看，心脏问题找他看，都有听众打电话反馈，真的很有帮助。感谢许振山特意电话占线，不容易打，还天天打进来，非得在广播当中感谢，像刚刚马叔叔似的，就在节目当中得谢谢，是不是？对吧？这几个问题你都可以找徐老好好把把脉，一体多病的综合性的调理，找这样的老中医没问题的啊。84688883 8464-8183。

春季养生多吃芽，春笋、芦笋、黄豆芽；夏季养生多吃瓜，西瓜、丝瓜、大冬瓜；秋季养生多吃果，板栗、花生、罗汉果；冬季养生多吃根，山药、萝卜、和莲藕。快乐老家陪伴您，四季养生岁岁安宜。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如果咱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然后呢，在饮食上啊，一定要注意有所调整。那你想啊，哎，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天天吃肥甘厚腻的东西，肯定是脂肪含量越高，血管越堵。但是如果你面临各种指标的高，那我们能够有所选择。你要是肠胃不好啊，打嗝胀肚啊，消化功能弱呀，要是血糖高啊，赶快注意注意饮食的调整，而且这个饮食的调整需要天天的坚持。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
1: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血糖高，我也不吃肥甘厚腻的东西，也不像你说的多吃肥甘啊，其实这跟我们的代谢能力有关，代谢能力这方面我们就得考虑脾胃了，所以多吃山药，脾胃是后天之本，而山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中焦特别好，健脾益气呀，食少的、腹泻的、便溏的、乏力的多用山药，而对肺子这个上焦也很好，白色入肺啊，这个季节更应该多吃点山药，口干的、气短的我们多吃山药，既对脾胃好，又润肺生津，缓解肺燥的各种情况，还对下焦特别好。咱都知道山药对肾脏好，入肾经嘛，益肾固精，滋补肾气，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精力不足的我们也多用山药，所以山药搭配燕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大家伙都知道咱节目当中有山药燕麦片，潮乐福品牌的，这个潮乐福品牌的特点就是汇集了祖国各地特别优质的山药跟燕麦，尤其这个山药啊，揭阳的、山东的，哎，好多地区的山药都汇集在一起了。我们这是足足700克的大克重，500克的高端包装一点的，哎，都得60-70，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一袋子一袋子的啊，里边又是20袋的独立包装，一大袋子7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每一个小包装35克，方便携带，方便干净卫生冲。

条，对不对？它那个储存也比较方便，隔绝氧气非常干净啊啊！那如果一天一袋，一天一袋能吃20天，我们这个足足700克一大袋子，一共5大袋子，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块钱。您今天199到手5袋，快过节了，买点山药燕麦片给自己吃，给儿女吃，孝顺爸妈，全家人都能用，因为这个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用，下到3岁的，上到103岁的，人人都能吃，健康饮食的搭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呢，山药对脾胃、对肾脏、对肺子很好，燕麦对肠道蠕动好，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讲也是个福音，它是 DGI 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2分钟就解决早餐、晚餐、下午茶，既方便又简单。87996984，87996984，膳食纤维这么丰富，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很纯粹。87996984，它的这个配比组合相当相当实惠了。您知道吗？山药燕麦片呢，本身山药就很贵，大概呀，你说鲜的山药都不便宜呢，大概得7斤、8斤左右吧，从地里挖出来的鲜的山药才能做成1斤的干的山药片。那你说说我们这个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是不是价格老合适了？这一大袋700克，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凑成了100%的健康，没有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成分，一点糖一点盐都没有，你就放心来补这个营养。想要减脂减重的，马上11来了，你说我想出去玩拍照片好看一些，有的阿姨大姐大肚腩啊，小腿挺细，这个肚子怎么能够减减呢？哎，多用点山药燕麦片。有些肠胃不好的说打嗝、胀肚、反酸的啊，哎，代谢能力差的，总便秘的，对吧？你快过节了，咱想肠道健康健康，现在来补一个阶段很来得及的。其实抛开节日不谈，咱也别说给爸妈送点礼物什么的，不讲那些，咱就是健康的养生，这个东西多多选择，这样的东西天天吃才好呢，是不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代餐，哎，各种指标高的、血糖高的，你晚餐呢，大白米饭那一碗，你就吃2口米饭就行了，然后剩下来一碗山药燕麦片，不是很好吗？既补充营养又补充膳食纤维，还不升糖，还 DGI， 对肠道蠕动还好，是不是？87996984，700克一大袋子，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我们足足5袋呢，市场指导价6700了，你现在定199，就这个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在很多北上广深的大型商超是有销售的，500克的。这个包装高端的500克的都68-70多呢，我们这个700克克重是特别贴合老百姓过日子长期养生的一个标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大克重，中国人的山药片，即食燕麦山药片，大概7斤、6、7斤呢，鲜山药才能出1斤的片儿，所以真的很珍贵啊！我们泡奶也行，我们泡咖啡也行，和米糊也行，我们把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揉到那个面里蒸馒头，也喷香喷香的，特别健康。大白馒头本来属于那种啊碳水化合物，到身体当中转换成糖，但如果我们在蒸馒头的时候，你把一半都换成我们的山药燕麦片，这馒头就变成典型的这个不升糖的低脂爱的饮食搭配方案了，太适合糖尿病的叔叔阿姨，把它当成我们做面食的一个好搭配了。87996984，你要是说蒸馒头怕麻烦，最简单的方式就热水一泡就完事儿了，对它哪儿更香，是不是？哎，然后如果您是血糖不高，你放点蜂蜜，特别润肠，还特别好喝。87996984，87996984，你也可以山药麦片、黄瓜籽粉，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黑芝麻粉。一起搭配混搭一起来重调，也很香很好吃的。87996984，好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给大家回顾一个灰指甲、脚气，甚至啊，咱们说手啊起小水泡，哎，鸡眼都能用。九度米醋烧开了，不烫的时候放进去泡，泡几次就好了。然后如果我们面临的是那种小水泡，就比如说手指头缝的小水泡，

脚趾的缝的小水泡，或者是手的部分，白天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点米醋，用药棉花蘸着，棉签蘸着来涂擦，哎，不一定非得说非得等到晚上去泡脚，是不是？这个大家自己衡量。这也是皮肤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建议大家把 B 族补上。有听众啊，没有打进电话来，然后微信上说的，说这个阴囊潮湿，食疗呢或者药方呢，咱们这个今后再探讨和介绍。有一个招我是建议，不管你是阴囊潮湿啊，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前列腺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个叔叔介绍给我的，就是特别有用，踮着脚走道。踮着脚走道，你不用非得在外面，你在家里练就行。踮着脚走道，每次练个十分八分的，累了就歇会儿，哎，能坚持咱就练十分八分，停一会儿再练十分八分的，哎，就是长期这样踮着脚走道，阴囊潮湿啊，前列腺炎啊，甚至尿频尿急，哎，都有帮助。我觉得这招特别好，也是咱老百姓亲身体验。提醒大家，咱潮乐肤品牌的山药 A 麦片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在这个秋冬季节啊，肠胃好真的挺重要的。这个山药 A 麦片大家放心吃，特别纯，特别香，而且反酸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然后肠道蠕动慢的，你都可以补一补这个山药 A 麦片啊。血糖高你放心补，它是山药和 A 麦片的搭配，没有任何的负担，典型 DGI 的饮食方案，只剩最后三两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这个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真的很贴心，因为它真是很好的健康的饮食啊，健康了咱们才能够有这个资本出去跟我们玩一玩，对不对？哎，粤海潮生，咱们这个闽赣粤全景三大省就是联游啊，对吧？大福建三省联游，这个玩八天的行程，大家特别感兴趣啊，而且主要就是放心，是属于我们给您打造的没有购物店的行程，纯玩的行程，你说开不开心？没有负担，对不对？不进购物店，不进购物店，咱都不耽误咱玩啊！没有购物店这一项啊，全程工作人陪同，能不能这个出行就看咱时间了，赶上咱就合适啊。10月12号3699，我们也是比较高档的比较好的这个大巴车，而且咱的景点也比较全面啊，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双飞玩八天住七晚才3000多块钱，你要自己出去玩，一个是中老年听众咱们订酒店呐、啊、买机票费事儿麻烦，再一个它也贵呀、啊、往返这机票都得将近20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三省玩八天，双飞南长进出的啊，一边逛一边看风景，复古与现代交织，文艺小清新，又有美食的体验，还有很多特色的经历，比如说在那个篝火晚会什么的哈、啊，哎，在武夷山呐、啊、天游峰啊、平潭村北村港啊、龙凤头沙滩呐、啊，粤海潮生嘛，既有海边又有小村庄，然后还有鼓浪屿呀、集美学村呐、啊、环岛路的航拍呀，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咱们还会在土楼群去办一个篝火晚会，包括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甄选住宿、独立卫浴、双标间卫生干净，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厦门海上明珠、鼓浪屿世界双遗产，武夷山景区，另外呢，咱们这是三省联游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全面，去这一次啥啥都玩够了，就比较全面，没有任何遗憾。八天双飞住七个晚上啊、而且咱们是工作人员全程都陪同，特别让人放心。福建、江西、广东三省联游超值纯玩特价团，这个团期在11黄金周期间5999，所以我觉得中老年听众咱们就错峰出行，哎，在家里团圆美满过个11假。

0: 三三。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次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的行动方案》。
0: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类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0: 关注一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再来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进行通航。
0: 来关注一下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

0: 监督抽查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了47批次的样品不合格。
1: 民政部门发布了风险提示，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0: 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1: 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渭一期工程从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了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国际乒联14号公布了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
0: 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的第3轮当中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了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
1: 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园世界近日为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的生日庆祝活动。
0: 近日，3起网络流量相关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甘肃男子编造资助纠纷博取了关注，被警方通报。女子放大孩童无意触碰，制造对立涨粉儿，还有网红借了洪涝灾害伪造大额捐款消费大众善意，涉事人员均遭到了流量的反噬，账号被处置，甚至是面临的是法律的追责。人民锐评发文说，不顾底线的追量追逐必遭反噬，守住底线，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才是网络空间的长久之道啊。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今天呢，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大家都注重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呢，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汉黄瓜籽儿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哈，通过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1+1=2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 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呢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我们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溶，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哎，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紫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的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6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6桶6斤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哎，199块钱，6桶6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6桶6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7桶7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来，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订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7桶7斤，这个价格贴地皮了。它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那个非常非常有益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1个月左右，咱们这个7罐呢，7桶的7斤呢，够大家喝上7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7斤，平时我们就6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补充黄瓜籽营养的时候到了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袜子、烟啊，这儿呢啊，小食品。哎，小娟啊，
2: 咋的了？
1: 你看你这个柜子吧，我都说一说你就不乐意，你是老还说我窝呢。
2: 不是咋的了？你
1: 这奶摆这儿干啥呀？啊，
2: 我啥时候动它了？
1: 那咱这多瓶奶。
2: 哎呀妈，那可能是哪个顾客进来了，然后看完了，本来想要，后来一寻思，合计合计，算计算计，人就不要了，就摆那儿了呗。我就发现吧，你这人吧，
1: 咋的？
2: 哎呀，哪哪都好，哎呀，就是好批评人。
1: 哎呀，
2: 你给我句肯定那么难吗？
1: 行行行行行，
2: 就挑刺儿找茬。

0: 啊，我跟你说，你们这个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吧，就说实话了，尖酸刻薄。
1: 我跟你说，是也不是说尖酸刻薄，就是犯病了，感觉好像
0: 事儿太多，
1: 天天到虚汗毛个愣的，嗯、更年期了。
0: 你点我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你点我呢？
1: 没有没有啊！哎，
0: 行了行了，就那啥小事儿
1: 啊。小娟啊，
0: 那咋了？
1: 不是昨天我就说了哈，你看着点，客人放完东西按时归位。你说了昨天你全都归位了，这才早上9:30，咋这会儿又多一瓶奶呢？而你看这个奶怎么感觉好像客人搁手里攥半天了呢，这个盒怎么还有点皱了吧唧的呢，怎么回事呢？
0: 不是这个奶
1: 你连续两天了
0: 咋回事呢？
1: 不是怎么总出现这位置呢？
0: 我今天没看见有人在这逗留时间长啊，谁都是来了就走来。你看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给你捋吧捋吧啊，
1: 嗯，
0: 那个后楼的二婶他家儿子来了，
1: 没来外人哈，
0: 没来外人啊、
1: 嗯、
0: 就他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五姑，就是五姑他那个女婿来买盒烟走了，那个大漂亮来买了瓶水走了，然后就是那小孩了、
1: 嗯、
0: 那小孩进屋，哎啊，他没买东西
1: 呀、嗯、
0: 没买东西，我调调监控，
1: 调调监控吧，
0: 谁呀老动俺家奶，
1: 咱家这奶这家是丢的有点成不像话了，你这玩意儿是丢一个，
0: 不对呀，老公啊，
1: 不好点货呀。
0: 我数了一下啊，
1: 啊，
0: 多瓶奶呀、啊。
1: 不是你昨天多一瓶，你今天又多了吗？
0: 多。
1: 呀哈，
0: 看看没找不着你这监控呢？
1: 怎个一，妈呀，看见了。哎，不是这孩子进屋的时候手攥着一瓶牛奶，完了之后就放到咱那小货架上了。
0: 落了这，那是落这的。
1: 不是落一天，落两天，他连续落两天了。
0: 妈呀，可不是呗。
1: 哎，你别吵着，又来了。
0: 来宝贝儿，
1: 阿姨，
0: 哎，你好宝贝儿，买点啥？
1: 啊，忙不忙哈？
0: 不忙。
1: 阿姨，你看那儿
0: 咋的了？
1: 好了，放完了，那我走了，阿姨啊。
0: 不，你来干啥来了？
1: 站住，这孩子，你看着没有？
0: 你别吵着吧。
1: 那你跟他唠唠唠唠。
0: 事儿，你这宝贝儿啊，
1: 阿姨啊，
0: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1: 我们呀，事儿销赃来了，跑这
0: 啥？
1: 不是销赃啊。
0: 不是，孩子，阿姨就给你敞开天窗说亮话了啊。
1: 说吧，
0: 你这。来我家这两天干啥，天天给阿姨这多放盒奶呀？
1: 我妈我爸给我带的，我不愿意喝，我不愿意喝，我扔了吧还感觉不好、
0: 啊、
1: 我就告诉你这儿呗，你愿意卖卖呗，反正我也不要了，你能卖钱你就卖钱，不卖钱你喝了吧、
0: 我
1: 不愿意喝。
0: 我这才整明白啊，你是你爸你妈让你喝，
1: 天天给我带，
0: 你不乐意喝，
1: 我不喝，
0: 然后你就上我这儿就扔我这儿，寻思我就卖就
1: 卖了吧、
0: 那个、卖给有需要的人，是不是？
1: 对，
0: 那就不行啊。
1: 为啥不行啊？
0: 我跟你说孩子啊，
1: 嗯，
0: 阿姨跟你说，你正是长体的时候，
1: 嗯，
0: 你身体需要牛奶需要钙，知道不？
1: 嗯，
0: 这都是你妈你爸那家伙就是一把汗水一把力气挣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还驳了你爸你妈的好心思了，这样事儿的，你让阿姨让你这奶吧，这是啥？可能也是得循序渐进的喝。你这样事儿，你从明天开始，你连上阿姨这，上阿姨家，你来三天，你随便拿，你乐意喝啥喝啥，我给你换三天。但你之后你就必须得喝了，
1: 啊、不太好吧？
0: 啥不太好？你乐意喝啥喝啥。
1: 哎呀，
0: 三天啊，
1: 别的。这超市老板发现自家这个货架子上总有异样，原来这小孩呢家里边带着早餐奶不愿意喝，都摆到超市货架子上了，觉得扔吧还挺浪费的啊，放这儿吧心里安慰点，愿意卖谁卖谁吧。哈，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哈，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高铁车窗竟被刻上了到此一游，这个网友说，你说油吧还写错了，真没素质啊。那么列车的车窗玻璃内侧啊，有人写着吴某某到此一游，这是672次 G642次列车，隶属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的。他说经过核实已经找到了这个列车应有的写留有的那种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字样的玻璃。那么这个工作人员说，高铁列车车窗玻璃呢有层保护膜，检修人员撕掉保护膜发现玻璃没有受损，于是呢更换了一张保护膜。 那么12306中国铁路客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乘车如果说中途有人发现有人恶意的损毁公共设施，乱磕乱画，可以立即向车的工作人员拨打或者是反映啊打电话，那么工作人员会到现场处理。由于旅客自身的原因导致公共列车受损的，肯定要由责任人进行赔偿。
0: 其实在9月8号啊，在广福路的一个路口，一位白发老人面朝地面倒在人行道附近的斑马线上，周围不断有路人经过，但是始终无人上前查看。这时呢，一位在记录日常工作视频的外卖小哥远远发现了情况，他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骑车来到了老人身边。小哥呢，扶起了老人之后，发现老人鼻部肿胀明显，血流不止，判断可能身体受了伤。他跟老人说，我感觉呀，老人家你鼻子啊可能是骨折了，便劝说老人去医院检查。老人感谢外卖小哥的关心，但还是表示自己想回家。小哥还是放心不下，温声劝道说，我拉你去，你不要走了，你等会儿啊可能会晕的啊。见到老人不说话，小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时放下外卖送单，送老人到医院进行急救。经过医院的检查，老人的鼻骨骨折，肋骨骨裂，幸好送医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护士问老人，是他撞的你吗？老人鼻子流着血，拼命摆手说，可不是啊，他是好心，是我自己摔的。他生怕护士误会了年轻人。老人哭了，不是因为疼，是他没想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愿意为他停下来。小哥拍着老人的肩膀说，别哭别哭奶奶。小哥一边照顾着老人，一边帮忙联系家属。一切忙完之后，在老人的再三请求之下，他才勉强留了电话，悄然离去了。第二天，记挂着老人状况的小哥正打算到医院去探望，巧的是老人的家属也联系上了他，再次见面。卧床中的老人感动不已啊，泪流满面，不停地感谢小哥。而老人的女儿管女士告诉记者，幸亏啊有这位小哥，他妈妈有心脏病，他的肋骨是从第4肋到第8肋都骨裂了，鼻骨也摔骨折了，万幸的是颅脑没有出血。当天老人一家向小哥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并且送上了锦旗，表达真诚的感谢。小哥表示，这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无论何时何地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伸出援手进行相助的。那这名小哥呢，叫做蒋明浩，是一名来自于云南昭通的00后外卖骑手。经过核实此次救人事件，蒋明浩因为救人导致的超时的订单被撤销了判罚，消除了不良记录。此外呢，他还获得了先锋骑手称号的荣誉证书，相关部门还为他申请了额外的现金奖励。
1: 嗯，小哥的正能量我们传递下去啊。9月12号的时候啊，上海黄浦区沿中绿地，4名青年人手持捞鱼网兜，拎着帆布袋，疑似呢打算抓公园里的大鹅。路过市民撞见之后呢，上前出声阻拦。那么沈先生说，当天晚上路过事发地点，听到大鹅一阵阵嗷嗷叫啊，扑扇着翅膀在到处飞呀。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手电筒四处照，手里呢拿着捞鱼网，背着背兜，拎着帆布袋，看样子是想把大鹅抓走。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抓大鹅？市民上前质问。面对劝阻，几名年轻人说，我抓一下玩玩，玩完就放了，也死不了。一番交涉之后，见有人制止，这几个人没敢再动手，而是坐在呢公园的长廊休息。园方工作人员说，当晚通过视频显示，这4名年轻人呢在公园蹲守了很久，并没有第一时间的动手。沿中绿地全天对外开放，保安会定时巡逻，四个人就盯着巡逻保安间隙，等保安走远了才伺机下手。那么巧的是呢，这个当天呢，哎，有一个先生在公园里边散步，就遇到了这样的场景。工作人员说，这些大鹅不是公园饲养的，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是市民把鹅鸭子放生到绿地的水系的，久而久之吧，就有不少市民过来投喂，于是呢就形成了绿地的一小景致。园方呼吁啊，市民不要随意的这放生动物。那么这公园人流量会迎来高峰哈，这园区也透露说，下周啊会把鹅呢活动范围管控起来，就是因为上海呢要有国际光影节嘛，等光影节结束了，人流量变少了，再撤掉围挡。 恢复动物的自由活动状态。这人家动物在公园里边挺好的，自由觅食，这家是四个人要给他抓去，估计啊是准备好铁锅了，要炖大鹅。

0: 再来看近日呢，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啊，一名6岁男孩在玩耍的时候，把一个小型的龙虾扣精准的卡在了牙缝里啊，这男孩瞬间疼得无知无嘴呀、家长尝试自行取出无果之后，来到了消防救助站进行求助。消防员一边耐心的安抚男孩，一边引导他保持头部稳定，随后使用专业工具避开牙齿与牙龈进行精细操作，仅用时3分钟卡在牙缝里的龙虾扣便松了口，被成功的取了出来。经过检查，男孩的牙齿牙龈均无损伤。那这个龙虾扣是啥样的呢？是一种酷似龙虾钳子的金属的连接件，它的核心结构呢，就是一个类似于钳子的主体和内置的弹簧片组成的。哎呀，真的小龙虾可以吃啊，但是龙虾扣可不能含在嘴里玩啊。各位家长与老师还有小朋友们，咱要时刻紧绷安全的弦儿啊，要了解正确的认识如何规避风险，规避危险，希望大家牢记安全的这样的一根弦儿。
1: 很多车主以为啊，加油站静电起火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上海这起事故呢，彻底的打破了误区。哪怕是阴雨天，衣物摩擦产生静电，仍然能够引起燃油器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陈先生啊，在加油站呢，加油的时候，然后呢就自行的持枪加油，期间呢，加油站呢就是那个衣物啊没有及时处理，沾点油气，驶离途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的重度的烧伤，烙成了终身的伤残。这件事儿呢发生之后啊，也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啊。陈先生描述，这工作人员曾经返回现场，看到陈先生的油枪，并没有上前阻止。加油结束之后呢，他说我把油枪呢交给工作人员，那个汽油溢出一点就溅到了我的裤腿上。陈先生说，工作人员看到溅到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清水抹布帮他处置，也没有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陈先生于是呢就驾车全程15分钟行驶了4.3公里，意外就发生了。站在裤腿的那一丁点汽油就把衣服呢通过静电火花他给点燃了，火苗顺着下胳肢窝快速的燃起，剧烈燃烧的疼痛让他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也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根据多家医院诊断报告显示，陈先生的烧伤面积呢已经达到了重度烧伤。这个在上海多家医院先后接受了四肢烧伤扩创、还有消痂、负压留置、取皮植皮多台手术，这个一共住院了将近188天。所以说朋友们，就是呢，法院最终审理，加油站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这大家以后一定要多多注意呀，加个油啥的，得守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啊。
0: 9月11号，浙江嘉兴海盐公安披露了一则案例，警察同志，我要报案，警察同志，我来自首。就在同一天，受害人和嫌疑人同时走进了派出所。9月1号的清晨，群众王先生急匆匆地来到了海盐五原派出所报警，说自己在网上遇到了骗子。原来呢，此前王先生呢在网上发布了咨询如何办理低保的帖子，而一位自称是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网友主动联系到了他，称了解王先生的家庭情况之后呢，可以帮忙办理。这让王先生信以为真，并将业务委托给了对方。在办理低保申请期间，王先生了解了自己的孩子就读于民办学校，一直想转去公办学校，对方一听立即承诺也可以帮忙来进行办理，这让王先生十分心动。后来对方呢称办事打通关系需要打点费，就这样王先生陆陆续续的啊给其转了近20000元，但是钱过去了，父母的低保、孩子的就学一直没有落实。等再联系对方，对方一直说啊，我手头有事儿不方便接听，这让王先生起了疑心，赶紧来到派出所来进行报案。那结果呢，当这个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电话拨打过去，对方回答让民警大吃一惊，他说，警察同志，我已经自首了。原来巧合的是，就在王先生报案的时候呢，嫌疑人楚某已经主动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来自首。民警随即驱车赶到了当地，在进行完这个交接事项之后，将楚某某带回到了五原派出所。他呢 楚某呢也是如实交代了自己在网上冒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物色需要办理低保、转学等业务的人群，谎称有渠道可以帮忙啊。但是赃款到手之后呢，他越来越不安啊，共计7万块钱，他明白违法啊，终究瞒不住，最终选择了自首。
1: 嗯，听众朋友，那如果说哈，您呢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认知，说什么呢？太胖了，身体当中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高了，完了之后呢，可能呢为这个脑出血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埋下了重大的炸弹。哎，这是你的认知，没毛病。但是还有一点，昨天呢，我关注了一个，就是全国知名的公立的三甲医院的医生讲到，他说，其实人的血管，它呢，是需要养护的，就有些人，你即便他身材非常的鲜亮苗条，但是血管呢，又干又硬又脆，它也为脑出血埋下了极大的风险。所以说呢，血管一定要养护啊，朋友们，哎，你经常做体检，这没问题。不过你血管的弹性度、柔韧度，哎，它能否支撑每天运输血液、氧气各方面的任务，这是一个大事儿。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也是给我们大家敲了一个警钟了，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些女性朋友们，大家呢饮食非常清淡，蛋白质含量摄入低，优质的蛋白质摄取的还非常少，磷脂类物质大家还不中没个三，虾青素和胆碱，磷脂的形态呢非常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它不用经过复杂的转化，营养直达身体，而天然的虾青素它是呢强的抗氧化成分，不容易被氧化变质，再搭配胆碱，兼顾了心脑养护三重协同养护，这一瓶啊多重养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南极磷虾油，这可是严苛甄选的，咱们只捕捞成熟的磷虾，通过呢低温萃取工艺快速的锁住了鲜活的营养，拒绝高温破坏啊。VIK 磷虾油它这个是属于胶囊的，咱们吃的时候随餐吃，腥味你根本感受不到，对比鱼油来说，它的吞咽更加轻松，没有吃完说反胃呀、烧心呢、鱼腥味反上来的不存在。哎，而且磷虾油它的吸收利用率，朋友们相当之高了。咱这款 VIK 的磷虾油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您家呢，就是年轻人，你查一下，它是精选了南极磷虾啊，原料是选自南极威德尔海48区的野生磷虾。这片海域没有任何污染，海水非常纯净，每一只磷虾都经过了合法的捕捞认证。而且呢，咱们这个呢是6小时的，没说嘛，低温冷萃，零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人工色素，纯正的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吧，近些年以来呢，被这个推上了养生的这个前端，因为它跟鱼油相比，它的小分子团吸收更加好。因为虾大家知道，它属于食物链的底端类型的，而且那小磷虾非常小。那么它是怎么的呢？磷虾油啊，它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EPA 和 DHA， 就是一个是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有这样的美称，另外一个呢，它很好的养护咱们的小管子，尤其是咱们对于这个很担心自己动脉硬化呀、血栓形成啊，对不对？哎，那磷虾油啊，对于甘油三酯来说，那它是直接就针对于甘油三酯还有这个胆固醇、坏胆固醇的。所以说长期吃磷虾油对于你的小管子非常的柔软，是太有帮助了。那么里边的 DHA 呢，大家都知道哈，滋养大脑神经的营养物质，对不对？哎，而这个虾青素啊，它抗氧化能力特别强，为啥很多人都愿意吃点磷虾油，尤其是女性朋友吃点磷虾油，你知道吗？那个虾青素有抹脸的，就把虾青素提取出来抹脸，你那个小脸蛋看起来就是亮，它有光。那你想想，这个虾青素磷虾油里边都是虾青素，你吃进去养护内脏呢，你就仔细的寻思寻思，你的五脏六腑养的得多好吧。我们今天这个南极磷虾油哈，不挑人群，男女老少都能吃，尤其是咱们有些朋友血管老化的、血脂异常的啊，大家说记忆力减退的、免疫力弱的，这就想好好养护自己，双向调整自己的小血脂的，对不对？哎，还有咱女性朋友们，就感觉自己啊那个皮肤暗沉呐、皮肤松弛了、长斑的，您想获取虾青素的、磷脂双重抗氧化的，您就吃咱这个磷虾油。另外最后有一个不是人群啥的，男性朋友。 咱们大家呢，就是那个不注重养护好肝脏的啊，肝性损伤了，各种转氨酶啥的都异常的，哎，您呢来点这个磷虾油，咱们这个呢是品质权威认证的啊，您大家放心 ，VIK 的南极磷虾油与卓越的品质都获得了专业运动员的认可，所以说它强度各方面就专业运动员都吃它这种品牌的。来，大家记住了，我们这个磷虾油贵不贵呢？贵，那咱实话实说，239块钱一。

瓶啊，249一瓶，我们今天带来实惠了，249你是不是就能买一瓶？我们今天一瓶两瓶给大家三瓶，每瓶60粒装的，然后呢再赠你一个呢磷虾油水飞剂籽油护肝片，再赠你一瓶护肝片，就是说小管子养护好了你再照顾点肝啊。完了之后这整个的三瓶磷虾油每瓶60粒装的，再加了一个护肝片249，这是咱们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和福利，赶上临近了中秋节假期了啊！就今天这一波福利，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249三瓶啊，这个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的感受，好评度相当之高了，哎，贵是贵点但是保真啊，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0: 啊，来看一下哈，这个大家伙儿感受到了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似乎在向我们招手了吗？即将到来了啊！那你是否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大家伙儿请注意啊，根据2026年节假日的安排，本周上班时间也是有变化的啊。9月20号周日是需要上班的，大家记得提前定好闹钟啊，避免迟到啊。那么根据相关的报道呢，假期运营期间呢，全国铁路将会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为1.3万列，铁路12306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那么在这儿呢，12306网站是提醒大家伙儿，未曾与第三方平台展开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位费等额外的收费，所以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呢，严格按照规定来进行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的信息安全，所以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的渠道来进行购票。
1: 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零零七，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柯妮啊。在早间时分，欢迎大家伙啊。那又到了这个时间段了，7:40了，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游出行信息了，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出行的信息来了啊。这回咱要去哪儿呢？哎，咱这回啊去感受一下，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一场旅行，一次可以跨越4个省份，既能看大海，又能逛古城，还能探访世界遗产，这样的旅行就来了啊。10月12号哈尔滨出发，南昌进出，双飞哈尔滨进出双飞啊，穿越江西、福建、广东啊，我们带你一次走遍4大海岛，鼓浪屿琴声悠悠，东山岛、碧海银滩、南澳岛、灯塔临风、平潭岛，这个浪涌沙滩，走进客家土楼，感受篝火夜色，邂逅啊这渔村里的这闽南风情，漫步厦门环岛路，登临武夷山奇峰，还打卡潮州古城的粤东古韵，一山一海一楼一城，风光层层不同，一路景色也不重样。在这儿呢，郑重跟大家承诺啊，我们984文艺广播为大家来推出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飞机游，品质承诺，纯玩零购物，纯玩零购物啊，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着，标间给大家安排着，独立的卫浴都是安心入住的啊。10月12号哈尔滨起止啊，咱把东南的美丽景色、山海画卷尽收眼底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一次行程穿越赣闽粤啊3个省份，一次玩转福建加广东2大滨海的海岸，让大家伙真的感受到海浪的魅力，感受到这潮汕地区的它的风土人情。你看，我们将会打卡的是厦门的海上明珠鼓浪屿，这是大家伙很多朋友心之所向的地方，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以往你说咱就是能在说这个喝茶大红袍的时候会想到武夷山，会在影视剧各种古代的古装的武侠剧当中提到武夷山，一说到武夷山总感觉增加了几分神秘感。那我们这回去探秘一下，这也被称之为世界双遗产的武夷山到底啥样。那您不用担心呐，说妈呀爬山呐我这腿脚不行，没关系，现在又有电瓶车，又有那个缆车，怎么地都让您无痛爬山啊，还能走进客家的这个土楼，逛一逛全城的渔村，漫步啊潮州的古城，漫步厦门的环岛路。总之我们这一次一边让你感受的是武夷山的奇峰云雾，一边呢让你感受的是土楼的篝火古韵，一边是蔚蓝大海、沙滩灯塔、山海古城，一次性尽收眼底。还是那句话，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哈尔滨电台双飞。这双飞的价格包含啥呢？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餐饮、门票钱都在这里面了，而且全程零购物。那么大家呢可以在

0: 在我节目之后七点之后给我打电话啊，七点之前我要能接电，八点之前我能接电话，说明不是我来接听大家电话，跟大家伙说，我是实实乎乎的给大家真诚服务。你报中老年旅游，你就找柯妮就好了啊。八点之后我给大家回拨回去，你可以还我一下，或者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搜一下就给您发过去啊，搜一下给你发过去。3000多块钱，八天的行程，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咱们的门票费用、住宿费用、饮食费用啊，最主要全程零购物。所以这也是很多孝顺的儿女愿意给爸妈来报名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团呢，你不会担心老人出去瞎买瞎花，说妈呀你买回这些东西咱家没用啊，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咱没有购物店。而且呢，咱们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现在普通的市面上的国内团队都没有这个组团社的这个领队了，都是当地导游直接接，而我们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有啥问题当时就给老人解决了，对不对？有啥问题咱当时就提出，当时就解决。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们这个团吧，就是20人的精品小团队啊，20个人的精品小团队。现在报名的将近10位听众朋友都是咱们的老听众，啥意思？都是跟我们走过的啊。比如说有去过山西的，有去过湖南的，还有去过说山东的，都是我们来自于我们之前和我们984旅游过的听众朋友，真的感受到了我们984的品质之旅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这个团儿咱说不会像华东团儿说我能发几班，不会。10月12号正好天气刚刚好，咱说潮汕那边哈没有那么热了，对不对？然后呢小风一吹来鼓浪屿转一转，武夷山吹吹风，去看看世界双遗产。所以这条线路真的特别棒，我们自己家家属都已经看好了，非常喜欢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还是要跟我们孝顺儿女说句话，包括我前两天陪着西安的团队出去玩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都是和我爸妈妈一个年龄段的，就我就基本上是他们孩子这一辈儿的啊。然后呢我们就聊天的时候，大家伙都说你看这儿子给抱的，姑娘给抱的，为啥呀？因为姑娘儿子真的没有时间陪你出去玩，即使他说爸你等我啊，你等我那个有时间我陪你出去，就这白天一打10年8年都是他。因为老人和孩子玩不到一起去，你要在家里有第三代，那我跟你说这要一起出去玩，那真的是哎呀累心呐 啊那累心呐，那不是出去旅游啊，那又得照顾老又得照顾小，之间兴趣点又不一样，玩不到一块去。而我们你看，我们上一周去西安，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不上华山，我们去延安，那份热忱，那份滚滚的红心映照在每个团友的心目当中。所以这就是中老年团队，他了解大家，也知道什么样的行程适合大家。所以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欢迎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了解我们984，了解我们的行程，从而走进我们度过快乐又自由的晚年的旅游生活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趁着我们能走能料啊，看一看更多美丽的世界，等我们到老了坐在摇椅上的时候，慢慢回味啊，我去过武夷山，我去过鼓浪屿，我去过南澳岛啊。那个大家伙都知道这两年福建的就这个潮汕的线路很多，就是大家伙很认可我去过了，你看看这份心情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机会难得。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哎呦还没睡够呢小姐姐。
0: 不行了不行了，
2: 干嘛呀姐姐？
0: 那个弟，老弟呀，
2: 姐姐，
0: 八点了，
2: 哎呀，
0: 到上课点了，
2: 呦呦呦，姐姐，快点的，
0: 我也是，今天这不知道咋的犯懒了就没起来，快点，老弟穿衣服，咱走了，
2: 穿衣服，
0: 撩，
2: 姐姐呀，你骑着小电动驴子送我呀。
0: 那咋整啊，都不赶趟了，咱俩快点吧，爸妈没在家，把你托付给我，你说我还小老姐还让你啊， 上课迟到了，你说说这咋整啊？
2: 别自责，姐姐，别哭，没事的啊。哎，咱走。
0: 哎妈，这大道咋没啥人呢？今天早上
2: 到门口了，
0: 是不是咱？

0: 今天出来晚了呀？
1: 那可不呗，每天都是7:30出来，你今天晚30分钟，人都进去了。
0: 哎，那不对呀，校门口咱连个保安都没有呢。
1: 保安爷爷也迟到了。保安爷爷
0: 不能，那男人哪，你就想啊，咱说保安迟到了，那里面爹得有学生有老师啊，老师不能迟到啊。
1: 咋一个人没有，这时候还没上课呢 呀
0: 不行，我看看时间，我看看日期
1: 啊。
0: 哎呀，老弟呀、啊、
1: 咋的了小姐姐，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听好消息还听坏消息？
1: 我想听听好消息吧。
0: 好消息就是你没迟到。
1: 哦，坏消息呢？
0: 你不能被老师罚了。
1: 不被老师罚呀，好消息、啊、
0: 坏消对，这是好消息，不被老师罚，你没迟到。坏消息就是今天周六不上课。
1: 哦。小姐姐这平时生活压力挺大呀，啊，把弟弟上学这事真挂在心间呐。周大周六的就以为要迟到了呢，送着自己老弟劈雷闪电的赶到学校，结果发现今天不上课。
0: 哎呦天，咋整？小老弟哭的那叫一个委屈呀，也就是哎呀，我你叫我干啥呀，你要不叫我这个点我正在床上睡觉呢。哎呀，可委屈呢，真的。
1: 嗯，行，周一别迟到就行啊，大周六的无所谓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这啥玩意儿啊，这老年人你得管一管啊。你看这地上摆的啥，
0: 咋的了？
1: 我一会儿赶紧拿条说扫帚啥的扫扔了啊。那一地苞米叶子苞米盖子啥的，你这整这玩意儿干啥呀？是不是啊？
0: 哎呀呀呀，
1: 一箱子，整一箱子这玩意儿。
0: 可别瞎闹了啊。
1: 干啥呀？
0: 别瞎闹了，
1: 咋的呢？
0: 哎呦我的天，
1: 有用啊！
0: 你差点闯大祸了。
1: 我啥大祸呀？哎，整一沓一沓的家，规规矩矩的摆着、哎、啊！
0: 你以为这是我妈我姥攒的，就是没用的垃圾呢？
1: 指定是老太太吧，迷糊了，把这些苞米叶子当纸了，当废品要卖钱了。
0: 啥呀？你懂啥？你懂啥？
1: 我咋不懂啊？这一沓子一沓子叠的规规矩矩的呢，还、
0: 哎、
1: 赶紧扔它吧！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这个那有大用处，
1: 还有大用处。
0: 哎呀，要不说你不懂呢。
1: 不是，我就看了半天，我寻思这玩意儿擦屁股咱讲话也拉倒啊、
0: 哎、你别老说那么恶心的事儿。
1: 这不是擦屁股的啊？
0: 那肯定不是啊。
1: 那是干啥呀、啊、这玩意儿啊、哎、
0: 这个是那啥
1: 啊，
0: 我妈和我、啊、和我姥姥把那个苞米的这个叫啥呢，
1: 苞米叶子，
0: 苞米叶子
1: 啊、
0: 嗯、你看按大小裁了洗干净的、嗯、就用这个玩意儿蒸包子，蒸蒸饺
1: 啊、
0: 蒸馒头，蒸花卷
1: 啊、
0: 当屉布一垫，妈老好使了，一点不沾
1: 啊。
0: 我打小就用这玩意儿，我妈给我蒸包蒸饺的，可方便呢。
1: 哎，我真回忆起来了，你妈妈蒸那个包子啥的馒头啥的一点都不塌底。
0: 对，
1: 用的是它呀。
0: 这当然了，
1: 不是一箱子，这家是一年我估计能蒸几万个包子饺子用不没呀，这也太多了。
0: 那留着用呗，再说了万一旁边有人借着啥的呢，你这都说不好。你这人呢一天呢，你
1: 不是啊、
0: 哦、别老一天扔
1: 这大老远那个、
0: 咱说呀、这是你守家带地儿的，你这就是破家值万贯，你知道不？
1: 嗯，真万贯，这家整的可真是洋气。我就用一句特别深度的话形容，就是说人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呐。
0: 那你就寻思啥呢？
1: 哎，就包那个苞米的那个叶子哈、
0: 嗯、
1: 搅得方方正正的，一块一块的，哎，一打完了之后呢穿个串，到时候蒸个包子馒头花卷子往这个盖帘子这么一铺，阻挡湿气。
0: 我跟你说、我都后悔了，前段时间我也搁家扒苞米来的。
1: 不是，你有那么大的那个耐心法啊，又搅又晾又烘干的啊？
0: 这就咱说说说不行吗？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两则啊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听众朋友，这两天可以说秋意正浓哈、啊、那么哈尔滨市呢多处的城市公园呢绿地之内啊成片的叫荻花陆续的进入了观赏期了。 银白略带金黄的那个涤穗啊，连片舒展，随风轻摇，包括在树林子里边勾勒出了一个独属于北方的秋日景致。说到这个涤呀，它是属于多年生的高大草本，包括松花江两岸最常见的植物，耐寒耐旱而且耐涝，适应性强。那么这涤花呢，也是中国古代这秋日的意象，包括《诗经》里面说“蒹葭苍苍”的“蒹”，其实就是这个涤花的象征。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边说“枫叶涤花秋瑟瑟”，哎，也让涤花与秋风啊、别情啊绑定，成为了经典的文化符号。
0: 秋末。这个夏末秋初的哈尔滨呢，松江碧波荡漾，城市广场歌声嘹亮。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短短十一天，哈尔滨市总工会密集推出了文化演出、公益电影、职工歌会、帆船拉力、游泳比赛等系列活动，好戏连台，赛事不断。那让广大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了文化大餐和运动盛宴，也让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服务力在热热闹闹的活动中可感可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白天呢晴，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0: 啊，你看哈尔滨现在这天啊，越来越凉了。到了十一之后啊，那真的就是秋风如落叶一般啊，扫落叶一般，把这个树叶上的、把树枝上的这个树叶啊给吹掉了。那那个时候我们天凉了，那咱也不妨走出去，走出去穿越赣闽粤四个省份一次玩转，福建、广东两大滨海海岸。其实啊，我们一到人到中老年了，更要多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不一样的山海风光，换一换心情，舒展一下身心。那我们这一次呢，一次出行四岛连游啊，鼓浪屿、东山岛、南澳岛、平潭岛一网打尽，打卡厦门的海上明珠鼓浪屿，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哎呀，我一说到武夷山，我就会想到大红袍，我还会想到各种影视剧当中武夷山顶登峰啊，进行比拼啊，还会走到客家的土楼，逛一逛泉州的渔村，来到潮州古城漫步厦门环岛路。潮州古城就是我们这两年在网络上、在各种媒体呀、还有这个央视的春晚当中看到的莺歌舞的地点啊。那一边呢，我们感受到武夷山的奇峰云雾，一边是土楼的篝火古韵，还有一边呢是蔚蓝大海、沙滩灯塔，山海古城一次性尽收眼底。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太全了，你这一次出行打卡闽粤海岸风光，一次性玩转东南地区的美丽景色啊，美丽景色。你说以往我们总说咱那把西北景啊都看遍了，这回咱们走的是东南地区。东南地区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全程是零购物的，所以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看山看水看美景，心老静了，就是这种感受啊，去感受一下那神秘的啊这个武夷山奇峰。那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一山一海一楼一城，风光层层不同，一路景色不重样。而且我们这回啊是双飞，3000多块钱8天的行程啊，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啊，都包含在这其中了。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